0: 电话就行，我们的坐席会主动和你联系的。特别提醒啊，代位求偿的前提是你买了车损险，那具体的情况您就发车险两个字留电话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情况。首先连线到的是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三大队的王阳队长，早上好，来请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哎，王队您好。
1: 主持人好。目前整个火车站地区以及银基周边交通流量正常。温馨提示，现在银基周边已经进入到秋冬季进货旺季，提醒广大的车主朋友，尤其是今天下雨天，来这儿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按位停车。
0: 好的，非常感谢。那确实啊，在停车这方面也得咱们自己方便，也得方便别人嘛。好，高速方面的情况呢也再来了解一下，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2: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兰丹高速的方城段265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会在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车友请根据现场指示有序依次通过。如果您在可能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谢涵。
0: 好的，非常感谢，稍后继续为各位送上一路听天下。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好，一路陪伴，一路欢笑，一路听天下。新的美好的一天，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现在好多朋友在这个平台上喊我们啊，说那个咱第一个早鸟群已经满了。
1: 是的，我刚才看了一下，刚才有一位朋友提了说想进群呢，结果导播提醒我们说满了，然后现在再建一个新的群，大家可以稍后等待一下啊，等待一下，马上建好。
2: 是是，你就发现什么，大家对这个还是挺有需求的，就是家里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吃灰的物件。
1: 嗯，对啊，所以这个今天呢，一是大家在节目上可以互相交流交流啊，就先说一说你曾经买过的什么东西呢？哎呀，现在有一点点后悔啊，已经开始吃灰了啊，也给想买的朋友这个拔拔草。
2: 是是，
1: 这位叫玉树说，话说那个洗裤衩子的微型洗衣机到底好用不？
2: 我被大家拔草的第三个东西就是这个。
1: 这个东西那天也有人说了。
2: 对呀，就是因为他给我拔草了。
1: 不，有两种声音，一个说不好用，
2: 嗯对，
1: 一个说非常好用，非常实用。
2: 反正
1: 需求吧，
2: 感觉上就是怕它洗不干净，主要是就一个小小桶，一个洗衣杯嘛，一般叫对吧，放进去之后自己搅搅搅和搅和。
1: 如果是你想换洗衣机的话，现在呢已经有了新的选择。就是想换洗衣机的朋友，现在有好多洗衣机品牌已经出了那种三桶的洗衣机了。
2: 对对对对，就像个那个米老鼠似的，两个耳朵那种啊，
1: 底下一个主桶就是你洗衣服用的，然后上面呢还有两个，一个是洗内衣内裤的，一个是洗袜子的。分开啊，这个就我觉得很方便了。
2: 嗯，
1: 就如果是想整体换洗衣机的话，这个还是挺有必要的。
2: 是是是
1: 啊，但是你要说单独买一个那个小桶啊或者小的东西，还真的不好说。就这种我发现啊，小家电特别容易吃灰。
2: 哎，这就是我们那天说到的新闻嘛，由那个新闻引发的，就是说这两年那个小家电的那股劲儿已经下去了，他们的下跌还挺厉害的。五花肉说吉他、钢琴。当年啊，都是三分钟热度就买了，买完之后就在家里面一直吃灰了。买的时候呢，就是幻想啊，说哦呦，就我这聪明才智，我自学个一年半载就行了，我都不用去什么培训班，我要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说学了几天，出现了挫败感之后，基本上就不会再摸它了。
1: 钢琴、吉他，
2: 上来也都是
1: 自学一年半载就能学成。

0: 我跟你说，朗朗这会儿都在笑了止不住，就跟你这就跟啥呢？就跟很多姐妹们啊，就是去健身房啊，报了一个私教之后呢，哎呀，就很天天愁眉苦脸的。私教又问他说：“怎么了？
1: 发什么愁呢？
0: 这怎么了？这个是难度太大了？不是，不是。
1: 我就担心回头
0: 练，
1: 老这样练，给我练出肌肉怎么办？不好看了。
0: 我这下个月过几个月，我长一身肌肉怎么办呢？不好看。教练在那边都愣住了，都呆到那儿了，都教练都。”
1: 哎呀，不知道说些什么好是吧？
0: 说姐妹啊，你在这儿待个个把月，你能练出来肌肉？你猜我为什么在这里？啊，那是那么好练的吗？嗯。啊，钢琴和吉他都需要持之以恒的去，很枯燥的练习的。
1: 而且它需要一个系统的东西。
0: 对。
1: 我觉得尤其是钢琴，对吧？大家都说那个钢琴，它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乐理知识，也是很多乐器的那个基础。就是要从钢琴里面开始的。
0: 对啊，就是牵扯到太多了，乐理，然后还有各种这个和声走向啊，什么各种各样的知识。其实越往深处学越复杂。
1: 对，
0: 你要简单的想弹个伴奏啊什么的，你拿吉他弹个伴奏，那确实一两个月你弹一首歌没有问题。
1: 嗯
0: 啊，就只练一首歌，能把这个伴奏给弹下来也行。
1: 嗯，
0: 但是呢，你这个一耳朵就能听出来。新手和老手的区别，
1: 那当然了。
0: 你同样弹一个很简单的伴奏，老手一听会感觉到，哎呦，很从容，或者是很自然，但是有些新手就会那个中间有一些漏音呐、或者是弹得很硬。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就是区别。但是没关系啊，这个既然已经买了钢琴和吉他，我觉得我是建议大家去学一门乐器的，因为它是能陪伴你终身的，
1: 对对对，
0: 而且能特别好的陶冶你的情操，能释放你的压力。
1: 哎，五花肉，要不你就专门正儿八经的，你找一个老师是吧，让人家系统的教教 你。
0: 对，你这吉他和钢琴啊，你俩先二选一，你别同时学了，学砸了回来啊，回来俩手放在吉他上开始弹了。然后在这个钢琴上开始拨拉了。
1: 你还是先学钢琴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我是没接触过钢琴啊。
0: 钢琴难。
1: 但是我接触那个吉他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到后期你那个指头尖儿啊，超疼啊，真的超疼。
0: 到后期反而不疼了。
1: 不，我、就是、
0: 前期的时候会疼，你疼过那一阵儿就好了。
1: 我觉得是到后来学那个什么大横按什么那个时候，哇，那个手太疼了，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0: 80%的人啊，不能说这么多，70%多的人吧，在接触吉他的时候都是。卡在那个大横按的、
1: 是吧，
0: 或者是手指头觉得疼啊，
1: 太疼了太疼了，
0: 哎，你就坚持过来练过去就好了。
1: 我有一个朋友，我认识一个
0: 磨出来茧子，
1: 对，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专门弹这个吉他，人家是这个工作啊，人家工作就是做这个的。然后我看他的手，那几乎每一个指头尖上全都是那种很厚的那种茧子。
0: 嗯，只有左手会有
1: 啊。对对对对，就很厚的茧子把弦嘛。
0: 其实不疼，其实一点也不疼，就是你无非你摁到那个，而且你姐妹们啊，也不用担心说呀，我这手指都磨出来茧子了，不好看。它那个茧子你磨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它就跟你的指头是已经融为一体了，你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1: 哎呀，
0: 不用担心会破坏你的这个手的造型啊，或者手指头的那个细腻啊，不会的。它时间长了之后，但是你需要经历这么一段时间，
1: 而且
0: 大概得个把月。
1: 而且你们的美甲可是不能再做了啊，因为它需要你指甲很短才能把得住弦啊。好了，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贾继东是买的什么呀？说当时买了1000多块钱买了一支笔。派克
0: 钢笔，
1: 我1000多块钱买了一支，然后买回来之后就拆开看看，说墨水都没加，现在还在抽屉里躺着呢。哦，那买它的意义在于
0: 好看，
1: 在于我有
0: 啊，觉得这个有些东西就是它，你像这种派克钢笔，它是一个知名品牌的一个钢笔嘛，就你放在那儿，你看这个钢笔，你也觉得挺好看的，
1: 开心，
0: 哎，就是当做是一个小摆件放在那儿也行。
1: 他不应该是就在这个重大的那种什么签署一个什么文件的时候，啪拿出一支这种笔，啪他名字一写。
0: 咱们普通人有没有啥需要签署的重大的文件？
1: 你别这样说，那也许人家贾总有呢。
0: 咱签署的重大的文件，你就是买房合同。
1: 哦，那这已经是很大的文件了。
0: 装修合同
1: 啊，是啊，
0: 这种要花大钱的时候，
1: 是，所以呢，我们就让大家找一个更加合适的装修团队，让咱的钱呢每一分花的都值。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了。这就是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不是怕有纠纷吗？万一有了什么纠纷，你说那他们不赔我。

0: 早鸟是吧、嗯、还是发早鸟啊朋友们，刚才那些就是呼喊说群已经满员的朋友现在可以发这两个字再来入群了。
1: 对，然后进去之后呢大家可以自行的相互交流交流啊，但是一定要诚信啊、嗯、诚信。因为咱们说了，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知名的二手交易平台，
0: 嗯
1: 啊，对，在上面你可以非常简单轻松的就可以卖掉了。
0: 是的。
1: 但是为啥还要进这个群呢？哎，大家第一方面是多认识一些朋友，多交流交流，就当一个聊天了，
0: 嗯
1: 啊，也可以用到，也可以就是问到比较真实的感受。
0: 嗯，好，一说到学乐器，有一些学乐器的朋友就开始发言了。我看到孟辉说学钢琴就算了吧，说我家姑娘5岁开始学这个，太难了，
1: 嗯、
0: 太难了。
1: 5岁开始学，每天2个小时雷打不动。
0: 他说吉他还轻松一点，说钢琴我就感觉那真是10年如一日的学呀、
1: 啊。是啊，
0: 哎呀，
1: 啊、说你想1年半载把钢琴给练出来的话，
0: 他还想自学，
1: 确实是有点难度啊。当然也不排除有天赋的朋友。
0: 刚才我还看见那个谁东坡哥还说，他觉得吉他也是，他说只要自弹自唱就用不了多久，说那个和弦扫个弦什么的就很快就记住了，是吧？说叫什么？什么横按不行就上那个变调夹哦、嗯、对对对，有一个夹子可以夹住的那种，
1: 哎，变调夹，
0: 嗯，
1: 自弹自唱的，就像刚刚我说的，你要逮着一首歌两首歌去练的话，
0: 嗯，
1: 一段时间内都可以练下来，
0: 是是是，
1: 这个不是什么，但是呢你要再往深处这个学的话就难了，任何东西、啊嗯、往深处去接触的时候都难，
0: 不容易。
1: 你像和弦，简单的你知道那简单那 C 和弦、D 和弦、G 和弦、
0: 哎、对对对，
1: 这些都很好按、
0: 嗯、
1: 也很好弹，
0: 对，
1: 但是你想把它弹得好听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它 C 和弦就有好几种手法，
0: 嗯，
1: 每个和弦都有好几种的按法，
0: 嗯，
1: 啊，你适配不同的曲子，那个再加一些花什么的、
0: 哎、你现在还能弹吗？还能弹是吧？
1: 我现在
0: 得给你一首曲子让你练一练。
1: 对对对，也能不拉不拉。
0: 哦，
1: 你看我就是实打实的例子啊。
0: 嗯，
1: 我大概上半年的时候，就是还是去年的时候，不是有把吉他拿出来摸了摸吗？
0: 你都只敢说摸了摸。
1: 我真的是只敢说摸摸，就是我这就瞎胡了，不拉不拉。
0: 嗯嗯，
1: 我那个这四个手的那个茧子都已经很厚了，
0: 哦，
1: 所以当时弹就已经不疼了。
0: 嗯，
1: 但是最近那段时间不是就不弹了吗？
0: 对，
1: 又放在哪儿了？
0: 嗯，
1: 剪子没了，
0: 呵，
1: 消失了，已经
0: 说没就没了。
1: 对，他说起来很起来也很快，
0: 嗯，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就是觉得手疼啊，没事，坚持住，咬牙坚持住，
0: 嗯，
1: 过去那个疼的那个劲儿，有剪子之后就不疼了。
0: 哎，今天咱们说买的一些吃灰的物件，小魏也来了。小魏说，我花了大概有个3000多买了一个美容仪，这个美容仪我看了很久了，朋友，我真的看了很久了。他说就是说是可以瘦脸，什么提拉紧致、淡纹美白，说买回来半年了，一是用的次数是屈指可数，效果吧，说估计是我没天天用，开始给自己找原因了，
1: 找台阶下了，是不是啊？
0: 这东西很贵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很大，哎，就这个，跟个熨斗似的。我当时特别喜欢红色的，在脸上擦擦擦，就看着特别好。
1: 我跟你说啊，我家好多这种东西
0: 啊，真的，
1: 嗯，
0: 对对对，
1: 就包括刚才有人说的什么这那这，
0: 就那个滚轮是吧？
1: 啊，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啊、今天一个这，明天一个那，
0: 都在吃灰，
1: 啥玩意儿？从来没见用过，
0: 好像买回来我的脸就
1: 瘦。我可以这么负责的告诉大家，从来没见用过。
0: 所以
1: 我回去翻翻吧，我问问，要不要的话，我在那个二手群里面也可以出一下。
0: 哎、你给他出了，给他出了、
1: 嗯，
0: 然后看回来之后他跟你吵架不？
1: 对，看姐妹们这个有没有需要的啊，寻个有缘人。
0: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咱们给女生送这个小礼物的时候，也要摸清楚对方到底喜欢什么啊，别让这个东西买回去了也一直在那儿吃灰，也怪可惜的。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 SK2 的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哎，这个也是很多女生特别喜欢的，因为大家都不能拒绝白嘛，觉得自己皮肤白白嫩嫩的，看起来素颜也很漂亮。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马上我们要迎来这个处暑节气了，但是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时候呢正是换季的时候，要把皮肤的底子给养扎实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SK2 小灯泡精华也是好多朋友实测的口碑爆品，比如说有一位朋友叫小一，就说一点都不黏腻，用了大半瓶了，皮肤看起来透亮很多。晴天说价格也很划算呀、啊，你们这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自己的晒斑都变淡了。来，这个季节想要让自己的皮肤保持这种亮白的状态，那可以试试 SK2 的小灯泡精华，核心成分呢就是 Pitara， 然后舒缓因为强光造成的那种暗沉呢、面部黄气啊，乳液质地的，一抹就化水，让这个秋天收获白亮嫩紧致的皮肤。50毫升专柜价1890，咱们的爆款商城带来的是个临期的啊，临期的产品，有效期到2027年6月啊，怎么说也有10个月呢，这 肯定能用完了，所以大家放心冲，价格呢只要299，很实惠了。发送大

0: 台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买两瓶更划算，再减100，只要499。爆款商城的会员下单还能再减5块，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发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1: 嗯，发大牌两个字就行了。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到2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会迎来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北中部的部分地区可达中雨，局部大雨，同时需要注意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1号呢，全省仍然维持着分散性降水，东北部、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
1: 预计呢，未来两天受阵性降水的持续影响，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天空状况啊，会多云到阴天为主。阳光不强，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呢维持在30度左右，但是呢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
0: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守候郑州，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
0: 九部门发文活跃县域消费，
1: 史上最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
0: 两部门再次预拨6000万元支持河南应急抢险救灾，
1: 世界大学排名发布，河南8所高校上榜。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
0: 人社部印发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0: 商务部的消息，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已经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
1: 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广西5省区的19个县区公路存在较高的风险。
0: 近日发布的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我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游公路。
1: 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公布，排名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河南共有8所高校上榜，较去年增加1所。
0: 河南豫州行2026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将于8月20号到9月20号开展，活动涵盖41条线路，2026级高校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可免费乘车。
1: 山西五台山景区发布公告，8月20号到27号，五台山全域禁止台顶徒步。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今天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乞巧节、七娘会、七女儿节、七姐节。
0: 对对对。
1: 哎，总之呢，就是这个一个非常浪漫开心的日子。但是啊，各位朋友们，这个咱们现在都简单的把七夕节和这个爱情这个元素画上等号了。
0: 嗯嗯嗯。
1: 实际上并不是这个。这么简单的，
0: 嗯嗯
1: 啊，在古代的时候，其实这个七夕节啊，它并不是主要的是情人节，为啥它叫这个女儿节呢？
0: 乞巧节，嗯。

0: 们来一起听听康辉关于这个七夕起源的说法。
1: 在古时候啊，七夕可不是情人节，而是地地道道的女儿节。这一天呢，是女孩子们专属的节日。那七夕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看看《说文解字》当中这个“夕”字啊，“夕，木也，从月半见，凡夕之属皆从夕。”这里这个“末”字就是“暮”，日暮时分的“暮”指的是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当然也可以理解成晚上。那七夕就是农历七月初七的晚上了。古时候这一天的晚上呢，女孩子们会相约月下，穿针乞巧，对月乞巧，希望自己啊能够更聪明更优秀。据说还有一些胆子很大的女孩子会在这天晚上呢来抓蜘蛛，比什么，比谁抓的这个蜘蛛网结得好。古时候的女孩子也是有一些恶趣味的。当然现在啊，大家习惯性的把七夕当作中国的情人节来过，也是因为在我们文化血脉当中呢，永远都有牛郎织女七夕鹊桥相会，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我们都熟悉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变，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您看七夕难道不是饱含着中国人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吗？所以把它看作中国的情人节也是有原因的。
2: 哇哦，所以你看听完这个解释之后就明白了，更觉得这个日子对我们来讲呢是很有意义的。
0: 对，不光是爱情的一个方面啊，其实它由来已久了。所以在今天这一天呢，也可以和你的另外一半啊一起这个共进一顿浪漫的午餐晚餐、都行啊、有时间的就晚餐，没时间的中午一块吃一个也行。
2: 是是是，而且在这一天呢也不要忘记给他准备一个小惊喜啊。我们说不是说让大家非要去购物什么的，而是在有特定的日子里面让他知道你心里一直惦念着他。换季的时候我们说皮肤容易干燥敏感，所以呢很多女孩子喜欢敷面膜。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还带来了一个多家品牌当家爆款面膜的集合，就是 SK2 面膜大礼包。首先是有两片 SK2 的这个前男友面膜，每一片都蕴含了满满的 Pitara 精华，帮助你的皮肤呈现那种细腻透亮的感觉。除了这两片之外呢，还有像 AHC 的安瓶面膜、丽德姿补水面膜、 JM 家的急救蜗牛水母燕窝，还有欧诗曼等等等等，这些面膜啊都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了，一共是24片。你说这个价格，就从 SK2 这两片就得专柜价就得238，咱们这两片这个基本上就值回来了。我们这一套包一共只要198，还可以体验到那么多的品牌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了，前100名下单的再送雅诗兰黛专柜的化妆包，还有这个 SK2 的品牌礼袋装，198拍一发27件，发秒杀。另外知道大家可能会把这个事儿给忘了，所以呢我们就升级了同城发货，今天上午10点之前下单的郑州的朋友啊，当天就能收到货，发送秒杀赶紧去吧。
0: 对，发秒杀两个字啊。来，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你家的有哪些已经开始吃灰的小物件，或者是一些家用电器、或者是等等你买过的东西当时特别上头，但是到后来的在家里面就吃灰了。
2: 哎呀太多了大家、
0: 来帮大家去拔拔草，就是可能这个东西在你这儿当时你也是觉得呀我会用到啊，
2: 满心欢喜，
0: 特别实用啊，好用啊、结果到家之后发现放在那儿就不知道就藏在哪儿了。
2: 来看看天明的故事，他说之前有段时间想买一个折叠自行车，想的特别美好、
0: 我也是
2: 又戳中你了。
0: 我也是，
2: 他想的就是放后备箱嘛，然后到哪个公园了或者街边了、随时我拿出来咔咔咔一下我就好了、
0: 想法都一样。
2: 说于是我一口气买了2辆，我直接我就放后备箱里，成功增加了车身的自重，数月之后送人了，
0: 送人了，
2: 连包装都没撕掉的那种。
0: 天明，当我也想买，你咋不送我呀、
2: 哥你还缺朋友吗？
0: 你不是两个吗？
2: 当你朋友太幸福了，
0: 送了一个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就等着送人的？是，实话实说，我当时也是就被身边的朋友给种草了
2: 啊，折叠自行车
0: 啊，晚上吃饭呢，他不是骑个自行车过来，然后到那之后直接推过来的、就一折叠之后推过来的。
2: 哎呦，
0: 推过来之后看着很酷啊！我说这
2: 东西不错啊！
0: 我说你这从哪儿推过来的？从地铁站的。
2: 嗯，
0: 我说这东西能上地铁？他说可以啊。
2: 哦，
0: 然后嘎现场一展示，然后叭叭叭一弄，说改装了这个各种配件，
2: 嗯嗯，
0: 又是限定什么颜色，

0: 呦，
1: 然后我说那我试试骑骑，
0: 嗯，
1: 骑啊，到那儿一骑一看，耶，
0: 不错，
1: 往上一坐，嗯，
0: 可以，
1: 嘿，
0: 你买了没？
1: 嗯，
0: 不是到现在没买吗？
1: 舒服，嗯。哎，当时就觉得这个小车挺好玩的，
0: 嗯，
1: 很方便，骑起来也不累，
0: 嗯，
1: 还能它能变速嘛？
0: 哦，多少还锻炼身体呢。
1: 啊，然后哎，骑起来很好玩啊，也很好看，
0: 嗯
1: 啊，当时呢，没隔多长时间我就去店里面去看了，
0: 嗯
1: 啊，真去看了，然后但是
0: 为啥没下手呢？
1: 实话实说，是当时想买一个之后呢，因为我和我媳妇都能骑嘛，是想带小孩儿。
0: 哦，
1: 就是想带着孩子一块在这个城市里面走来走去、啊、
0: 但这个功能满足不了，
1: 满足不了。它那种小车的话、哦，你在后面加一个架子的话呢，
0: 折不了了，
1: 它就变得挺丑的，就不好看了，
0: 跟丑哦，主要还是颜值没过关啊。
1: 你在前面呢，它折叠那个地方你又没法加架子，
0: 嗯、哦、
1: 啊，所以后来就这个劲儿一过去之后，
0: 嗯。
1: 就不想买了。
0: 哎，你看你买个自行车你都要考虑它的颜值，所以你是不是就越来越能理解我们女生为什么就是喜欢带各种各样的饰品、
1: 嗯、
0: 哎，也是感觉给自己颜值加分了呀。
1: 那肯定啊，
0: 今天这个浪漫的日子里面也少不了一份贴心的礼物。来听听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李江，就据说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饰品。早上好李江。
2: 早上好谢涵，早上好李现。哎呀，今天是一个特别特殊浪漫的日子对吧？然后刚才韩姐也说了，这个女孩子都是喜欢带各种不同的好看的饰品，也要去配不同的衣服啊。所以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能够突出女性的温润柔美的非常好看的饰品，中国珠宝金凤玉露足金镶和田玉转运珠项链，不仅好看，寓意也特别的好啊。首先这个品牌非常好，寓意也非常好，款式呢也很新。你看今天这个节日，不管是买给自己啊，或者是送媳妇儿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也有朋友说，哎呀，今天这会儿都快九点了，是不是礼物收不到啊？咱们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升级到了郑州地址的同城发货啊，就是现在在韩姐啊，还有咱们李现节目当中下单的朋友，今天就能收到货，所以一点也不耽误大家节日送礼。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款吊坠采用的是足金加和田玉的这么一个组合，设计成了一个转运珠的一个造型，所以寓意事事顺遂，好运满满。也要把这份祝福啊，先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转运珠呢是精选了天然的和田玉，所以它色泽很均匀，两侧呢加上了足金的点缀啊，财运满满。这款吊坠呢还把足金的贵气、和田玉的细腻融合在了一起，看上去非常的大气和有质感的一款饰品。你看日常的搭配各种风格的服装造型都是可以的。俗话说玉养人，那么这款吊坠呢送给爱的人，相信他们是一定会喜欢的。你这样啊，大家可以先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先去看看款式。
0: 嗯，
2: 当然啊，除了造型好看，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节日哈，咱交通广播的价格当然给到大家打到特别实惠。
0: 哎，多少钱？
2: 哎，给大家说说哈，这款中国珠宝金凤玉露足金镶和田玉转运珠标签价，先来说标签价啊，标签价不便宜啊，499元，但是今天的七夕福利直接是3.9折，你就可以拿到了，就是现在下单的你只需要198块钱，就说划算不？
0: 嗯，
2: 是吧？而且呢还没完啊，就是除了配饰之外啊，还有护肤套盒，就是你只要今天下单中国珠宝和田玉的这款转运珠，再给大家配送的有杰维斯玻尿酸沁润五件套的套盒，直接送给你了。
0: 哇，不要钱了！
2: 哎，不要钱了，就是除了这个饰品，再给你送一个润肤的套盒。这个套盒平常买的话，单买你是要198块钱才可以买到的，今天是免费送给你的。中国珠宝品牌礼盒装。官方授权，正品保障。但是吧，你看今天七夕活动库存也不多，因为太便宜了，所以我们只有30单，卖完的话那就没有了，所以真的就是靠大家拼手速，就这会儿去买是最合适的啊，早高峰买完你就很快就能收到货了，不耽误你晚上用啊，直接
0: 直接大家就发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1: 明白了，
0: 哇，就是
1: 发秒杀，赶紧去看看。
0: 是是，今天郑州的朋友今天上午下单，下午就能收得到。
1: 对，是专门给大家提供了这个贴心的服务，就怕什么的，有兄弟们忘了，发秒杀。
3: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奇巧。 还有姑娘抓只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了。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啊各位，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有一位朋友叫 Ace， 很有意思，说今天呢、这不准备给老婆送礼物了、我留着钱补仓。
0: 哎，最近这还挺火的，你别说。
1: 对，最近我发现身边人炒股的朋友越来越多。对，咱们给不到大家什么建议啊，但是就是补仓这个事儿吧，你没个头。
0: 哦，看来你是有点经历的。
1: 对，还有预祝啊，今天中签这个语数的朋友啊，今天能够吃个大肉签。今天语数这个上市。今天语数上市啊，大家都在猜说今天那个发行价第二高的这语数到底能多少多少多少，不知道，咱也不知道，但是不会低，我觉得。咱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中语数的兄弟？发过来让我们实名羡慕一下。
0: 哎呀呀。
1: 好，来继续还是看一看咱们的二手闲置的东西啊，大家有没有哪些在家里面吃亏的？
0: 小时光，
1: 小时光说手机无线充电器就用过一次。为啥呢？功率慢，充电的时候呢还不能看手机啊，你要当个手机支架呀也不好用，
0: 不好用。手机无线充电器，
1: 无线充电器。
0: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直接啪往那上面一放就行了，就那种，是不是？
1: 对啊。再往前走走啊，有这个大家看来还是挺受欢迎的，我们那个、这个二群又进了不少人了。
0: 是，
1: 大家在里面呢，大家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诚信为本。诚信为本，你确实不用的东西呢，你在上面可以和大家自行的去交流。我们推荐的是以物换物。就两个东西，你看大差价值大差不差的话，你们可以以物换物。然后如果说是想私下交易的话呢，咱们商量好价格。这个还有什么？
0: 还有谁？
1: 这位夏一成说到了，他说他去完莫高窟旅游之后啊，特别痴迷壁画。
0: 觉得太美了，
1: 大受震撼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回来之后呢，买了很多泥板。然后从勾线，然后拓稿开始。画了一幅这个画之后呢，几十块泥板，
0: 在地下室吃灰。
1: 开始吃灰，
0: 在地下室。
1: 我以为。画了一幅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啊，就创作欲望爆棚。然后就开始啊日夜不分的啊，在地下室里面创作的。
0: 对，
1: 结果是搬到地下室开始吃灰了。
0: 就怎么就第一幅画你是画的不满意，还是怎么受到这个挫败感了？
1: 那不然你猜为啥莫高窟它是这么有名呢？
0: 但是要谁都能买个泥板子都能画出来，是吧？
1: 是，就跟刚才那位朋友一样啊，买了钢琴，买了吉他，然后
0: 自认为
1: 幻想就是一年半载能练出来之后，
0: 我展示一下
1: 啊，那不就是咱刚才说的吗？小姐妹们去健身房，生怕一两个月练出来一身肌肉就不好看。
0: 都想多了，
1: 那私教都笑死了，
0: 大家都想多了，想多了，
1: 笑哭之间，对吧？所以很多事情没有这么容易，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
0: 是的，
1: 就像一个品牌的建设一样。你看咱们的《我是特种兵》连续举办10年了，才在家长群体里面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导致很多家长呢，每年就到了暑假之后呢，就开始主动去问了，今年的这个线路还有没有了？今年有没有新增的？
0: 对，
1: 我们今年呢依然是三条线路，海陆空，郑州的陆军主题，青岛的海军主题和湖北的空军主题，不同的特色。让孩子们这个既玩得开心，又受到了这个锻炼，回来之后呢，身姿更挺拔了，早睡早起不挑食了，团队协作更勇敢了，也更懂得感恩父母的付出。所以10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这个安全性方面，家长不用担心，因为有专业的生活老师，有我们的专业的教练啊，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陪同。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0: 是的，就发特种兵三个汉字，趁着还能选团期，抓紧时间吧。

0: 然暑假就要结束了，
1: 对，因为时间关系嘛，就是没有办法就去出远门的各位家长们，或者是不想花太多时间的家长们呢，
0: 那近的有好玩的地儿吗？
1: 有，一天就可以了，不出郑州啊。咱都知道啊，咱们喝的那个可口可乐是郑州产的，
0: 对
1: 啊，原来郑州太古可口可乐，
0: 但是生产线什么样子你见过吗？
1: 对，都说可口可乐有秘方啊，有什么的，我进去我能不能搞个什么秘方啥的？
0: 那你想多了，但你可以自制一杯自调的那个口味的可乐，
1: 去看一看吧。咱们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到底长什么样？去过的朋友都说还挺值得的，
0: 嗯，
1: 很震撼。回复工厂两个字，带上孩子就可以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里面百年品牌故事，还有咱们的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啊，都可以看得到。回复工厂。就行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路况，了解了解。
2: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南三环的游戏向东方向，刚过了紫荆山南路，中间车道发生一起剐蹭的事故，造成后方排队一直到了京广快速路。此外呢，在农业高架的西向东方向，现在从京三路一直排队到了京广快速路。其中呢，在刚过了南阳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造成拥堵加剧，各位经过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了。陕北高速目前呢，在兰南高速的方城段265公里处的由北向的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人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抢修施工影响，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会在下周一恢复正常通行，之后请根据现场指示有序依次通过。谢涵。
0: 嗯，好的，谢谢李雷。最近面临着家里面装修大事儿的朋友们也听过来啊，咱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大家保驾护航，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咱们能得到什么样的保障呢？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给您做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快来添加记者微信。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都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这两天因为一直在下雨啊，所以你会发现身上老是潮潮的。就刚才我们说，体感的温度可能会比实际温度更高一点，
2: 因为湿度大嘛。
3: 对，除了每天换衣服之外呢，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这身上动不动就觉得潮潮潮的，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味道，怎么办呢？出门前，尤其是小姐姐们，可以稍微给自己呲呲呲来一点小香水儿。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也是在七夕的时候给大家准备了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这个作为礼物来讲啊，送给女生也不会出错。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升级了郑州同城发货，郑州的朋友上午10点之前的订单，今天当天就可以收到货，不耽误你晚上和你的那个他一起来过这个七夕节啊。发秒杀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去看一看这款香水主打的是果香和木香，前调是柑橘加葡萄柚啊，这个中调呢是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尾调又变成了那种木质香，可以沉淀下来的，20岁到40多岁都可以使用啊，女生用也非常的有品味。原价是750块一瓶，咱们今天直接298，相当于39折，还不算完，再送 DHC 的橄榄润唇膏一支，帮助呵护唇部的状态。发送秒杀两个字，这两样都可以拿到手。另外近期还有一些那个大转盘的游戏，大家还可以发秒杀点链接进去看一看啊，没有空讲啊。

0: 是我刚才看到这条消息，你在念这个的时候，我看这条消息给我笑惨了。
1: 怎么回事？
0: 叫林城飞雪
1: 啊？说啥
0: 啊？说装修的时候，他家装修的时候，花了7000-8000买了洗碗机。
1: 洗碗机，
0: 买了洗碗机。当时媳妇儿不让买啊，他说我是非买，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用，
0: 就是不能那个累着我媳妇儿
1: 省事儿啊。这个
0: 洗碗机那能让我媳妇儿那个那这个双手给洗糙了怎么办？7000-8000
1: 买值
0: 啊，放在那儿
1: 到现在，
0: 到现在没用过，
1: 嗯，
0: 还是我在刷碗。
1: 倒是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媳妇儿的双手是非常的白嫩。
0: 嗯，对对对，还是你在刷碗。是咋了？这个7000-8000的这个洗碗机就是舍不得用是吧？
1: 你比机器好用多了。
0: 对，人没事儿，我这双手我洗了满油，我这打打肥皂就
1: 好了
0: 就行了。
1: 嗯，
0: 那洗碗机里面那要沾着油怎么办呢？我得清洗清洗，还得买专业的清洗剂，还得那个干嘛？哎呀，太费事儿，
1: 还是自己来吧。
0: 我跟你讲，成林飞雪，虽然是玩笑话，但是实话实说，我妈那儿买的那个洗碗机
1: 也是
0: 一样的，
1: 吃灰了，
0: 一模一样的情况。现在不仅吃灰，这个他那洗碗机是嵌在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1: 就是那个橱柜里面的吗？
0: 不是橱柜，是就是那个台面
1: 灶台
0: 台面上的，它是嵌在那个台面上的，就是竖着开的，打开之后往里面一放就行了，
1: 明白了，
0: 省事儿。它不是说叫蹲进去，
1: 这挺好的呀。
0: 现在啊，我那天去了之后，发现我妈把那个洗碗机周边都用胶带给它粘住了。
1: 为什么漏水啊？
0: 因为已经不用了。我还问他，我说你为啥不用啊？这好好的，太麻烦。
1: 哎，但非常值得肯定的是，人家确实保住了人另一半那个双手的白嫩，是吧？
0: 是。
1: 所以大哥，要不要最近再给你的那个他送一个面膜大礼包，再保持一下面部皮肤的白嫩呢？
0: 嗯。
1: 今天还有一款这个 SK2 的面膜大礼包在等着大家啊！来，今天给各位也做一下推荐。七夕节到了，这款里面集合了多个品牌的当家爆款面膜。首先是两片 SK2 家的前男友面膜，都蕴含着满满的 Pitara 精华，帮助皮肤更加细嫩。除了这两个之外呢，还有像 AHC 的安瓶面膜呀，丽德姿家的、JM 家的、欧诗曼家的等等等等，一共是24片，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你说那两片那个 SK2 家的面膜就得200多块了，咱们这24片一共只要198，划算不划算？反正面膜这东西女生也少不了，直接发秒杀去冲，前100名下单的朋友还能再送雅诗兰黛的专柜化妆包呢，还有 SK2 的品牌礼袋，198拍一到手27件，发秒杀，上午下单，下午郑州的朋友就能收到。
0: 是的哈，说了这么多，刚才是不是口干舌燥了？
1: 哎，是，赶紧给我弄瓶水来，
0: 一点都就差点都呛住了，是不是？啊？
1: 怎么办？
0: 喝点我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1: 我拧开
0: 啊，这小瓶装的非常的好用，也好装，你包里面、车里面、办公室里面、家里面都可以。
1: 是，
0: 而且呢，很多朋友已经拿它来去煲汤，煮粥，泡茶，
1: 对，
0: 都可以。
1: 是，
0: 要不然咱们的好茶是不是你用普通的水喝，说实话有点浪费了，喝不出来里边那个味道，用这个好的水，它能激发出来茶叶更本真的那个味道。
1: 是是是，
0: 关键买起来很方便啊！我们现在两件起，全省就包邮了，2件48瓶给你送到家门口，价格只需要49.9元，
1: 就这么划算。
0: 哎，回复一个字水就能下单了。
1: 哎，发单字水。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好，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个有关你买到的物品在吃灰的情况，大家都讲述了各自的故事啊。
0: 是，各位可以发送早鸟两个字进群啊，在里面呢可以进行一个交流，使用的一个分享，包括你要说真的我这个东西用不到了，哎呀，有没有这喜欢的朋友
1: 能咱相互换一换，
0: 能交换的以物换物交换的，实在不行您出个价，对方要是接受的话，你们私下可以交易交易。
1: 但还是那句话，诚信为本，
0: 诚信为本，
1: 诚信为本，
0: 诚信为本。
1: 好，毛毛虫说了，说我有一个，我发现大家买的这个东西都是那种我曾经特别想买的，然后说我有一个大疆的稳定器，高级。
0: 我的一个稳定器啊，我跟你说已经都坏了有好几年了
1: 啊，
0: 用了一共不到三四回。
1: 我家好像还有一个什么云台的，也是
0: 就是那个云台
1: 啊，也是不怎么用了。
0: 那叫什么？第二代还是第一代？就当时的大疆的。
1: 他说
0: 坏了，现在还在家呢，当一个就是。
1: 纪念，
0: 我也不舍得扔，放在那儿，就在那儿放着。
1: 毛毛虫说：“我刚开始想着我拍视频呢，稳呢
0: 啊，
1: 后来发现这一点用也没有啊。”
0: 我跟你说，类似的还有什么，兄弟们，还有运动相机。
1: 哦，那个什么 GoPro 是吧？
0: 我有一段时间也特别痴迷，对，就是各种各样品牌的吧。GoPro 是其中一个品牌的运动相机，
1: 嗯，
0: 我可想买一个。我说呀，你看这走哪拍哪，走哪拍哪，往脖上一挂，那胸前一挂，
1: 省事儿，
0: 多带劲儿，
1: 记录生活
0: 啊。后来身边人一直劝说，要不我这儿有，你先借着用用试试。
1: 嗯嗯嗯，
0: 你觉得行了，
1: 你再
0: 买
1: 对
0: 啊。哎，
1: 怎么试了没有啊？
0: 我连借都没借。
1: 可想而知，他买回来最终的下场也是吃亏。
0: 哎，就后来跟兄弟们多碰一杯，我说谢谢啊，替我省了2000块钱。
1: 省不少，省不少。哎，有些东西很难吃回，你像那个女生喜欢用的香水，你就摆在那个门厅柜呢，出门之前你一看，哎，那小造型的瓶子也很漂亮，呲呲来两下，一整天都有好心情。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爱马仕尼罗河香水呢，它的前调就是那种柑橘加上葡萄柚的清爽，然后中调呢又变成了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到了尾调成了那个木质香，沉淀下来又温柔又有质感，淡淡的就像自带体香的那种感觉。20岁到40多岁其实都是可以用。说价格您发秒杀去看看，30毫升的官网售价750的，今天七夕价只有298，298就到手了，还再送 DHC 的橄榄润唇膏一支。298拍一发二，发送秒杀两个字，还升级了爱马仕的品牌礼袋装啊，你也拿得出手。郑州的朋友上午10点前的订单当天就能收到，发送秒杀赶紧冲一下。
0: 好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可能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刚才呢一大早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今天呢除了是我们的七夕佳节之外呢，还是一个咱们的中国医师节。所以呢在接下来呢南方会客厅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郑州市骨科医院党委书记梅伟做客节目，和主持人南方共话中国医师节。接下来的节目呢也请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明天见。
1: 明天再见啦。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是哪？
3: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4: 有钱人呢？
3: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4: 那谁啊？
3: 老年人呢？
4: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3: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4: 哪三步？
3: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
4: 哦，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3: 开前任的韭菜了吗？走吧。
5: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好的，北京时间9:00，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有请交通运输厅的直播间主持人李雷梳理一下高速和市区的情况。
7: 好的，目前呢，在南高速的方城段265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呢会在下周一恢复，您请根据现场指示有序依次通过。目前呢，在郑州市区之前车友提示，在京广路陇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入口处发生一起两车事故，现在还有积压车辆缓慢行驶到了长江路。此外呢，在南三环文治路的由西向东方向辅路的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还有不到1公里的排队，车友请耐心驾驶通过。南方，
1: 好的，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南方会客厅。

0: 这里是精英汇聚的前沿，这里是高端云集的论坛，这里是南方会客厅。
1: 欢迎收听南方会客厅，我是主持人南方。今天呢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但今天呢也是一个属于全体医务工作者的专属节日，中国医师节。南方会客厅特别推出中原医者专访，我们有幸呢在今天邀请到中原医疗卫生领军人才中原名医、郑州市骨科医院党委书记梅伟来做客节目。我首先来介绍一下梅书记。那梅书记呢是咱们郑州市骨科医院的党委书记、主任医师，也是博士研究生的导师，中原医疗卫生领军人才，中原名医，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中原大工匠，全国卫健系统先进工作者。好，有请梅书记，欢迎您来做客南方谈交通节目。
2: 南方您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1: 首先把医师节的祝福送给梅书记还有所有的医务工作者哈。那梅书记您呢是扎根脊柱外科临床很多年了，可能正在听节目的看视频的，没准咱们的很多粉丝和网友对您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哈。那您呢是从一名脊柱外科医生一步一步成长为今天呢统筹全局的医院的管理者啊。我想请梅书记回想一下，就是您这一路走过来的经历，那有没有哪件事儿是您从医过程当中最难忘的，或者是说给您动力能够一直在今天坚守这份从医初心的呢？
2: 好，谢谢南方。首先啊，这个我也向全国各位医师同道，这个祝他们医师节快乐。这个实际从医这四十多年来啊，这个记忆犹新的故事还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些故事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曾经服务过的这个患者。我记忆犹新最深刻的，我记得有一个2014年8月啊，我们救治的有一个叫马雪林的这个孩子，因为孩子当时只有8岁，这个由于先天性的这个因素啊，造成这个脊柱侧弯啊，这个脊柱的这个弯曲的度数还是很大的。这个90度的一个重度的一个侧弯的一个孩子，由于这个侧弯比较严重啊，孩子常常晚上睡觉只能趴着睡啊，这个生活的质量也很差。但是和同龄的孩子相比了，他看到他们都一样快乐的这个上学啊，这个运动啊，自己这个心里面啊，这个觉得有一低人一等的这种感觉啊，这种也很压抑。
1: 它是这种先天性的，是吧？
2: 对，先天性的。
1: 那就是
2: 在发育过程中的有出现这种结构性的一个改变。
1: 那就是这在八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脊柱一直是那种90度的弯曲，就是
2: 这个弯曲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到八岁那一年了以后，已经达到90岁的这个重度的一个脊柱侧弯的一个孩子，
1: 那基本上就是直不起腰来。
2: 对，直不起腰来，因为他的腰就像一个月亮的半月形的一个形状。所以周围的这个人们都称他为月亮女孩。就是在这种一种情况下，这个家长啊，他的这个母亲为了给孩子治病就在这个到郑州卖这个山里面的这些
1: 山货，
2: 这山货嘛，为孩子这个医治啊，想这个增加一些积蓄。我们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啊，把这个孩子就接到了我们医院啊，给使用这个慈善的公益基金啊，给孩子来解决一些诊疗的一些实际的一些困难。孩子的这个矫正的度数很大，实际风险也很大，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们看到孩子那种对这种健康的那种眼神一种苛求啊，我们增加了我们对手术的一个信心啊。经过我们几次讨论这个手术的方案以后最后针对这个孩子制定了一个合理的一个矫治的手术的策略经过近8个小时的医治，因为当时十多年前嘛。当时了以后我们动用了这个当时先进的一些技术，给孩子做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矫形。
1: 就是尽管在当时那些手术设备已经是最先进的了，但是刚才我听您讲手术还是历时8个小时。
2: 对，还是当时还是和现在比起来还是漫长的现在了以后各种设备技术在不断的一个完善提升。所以孩子的这个恢复也是比较理想，当时送他回去的时候很开心他这个终于可以和其他孩子一起这个上学玩耍了。
1: 对
2: 这个孩子今年呀、也告诉大家一个好的消息，这个月呀、他顺利的这个考上了这个山西医药学院临床医学系。
1: 哇、那他也是选择了从医。
2: 对，未来就要成为一名医生了。所以他这个孩子呀，这个表示过去啊，大家都在帮我。我现在这个已经成长成为一个、这个大孩子了。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帮助更多的这个人能够有健康的这个身体。所以这个孩子的愿望啊，让我们感受到啊，这个医生不单单能够治疗一个人的疾病啊，更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1: 没错没错
2: 啊，让他有更多的这种梦想，为咱们社会创造更大的这个社会的价值。
1: 太好了，听到这个孩子的这个选择哈，我们也由衷的为他高兴。您看一个层。

0: 曾经被治愈的孩子，现在他选择了成为一名医者，未来去治愈更多的人哈。这件事儿也让我们坚信到，这个医者的意义不仅是在于治好病，更在于去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呢让这份爱传递下去。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份接力，是吧？当然这可能也就成为了梅书记这么多年始终坚守初心的这么一个动力了。那今天呢梅书记已经是医院的管理者了。那我们知道日常啊对于一家这个大型的医院来讲，管理的事务是非常非常繁多的哈，很忙很忙。那您现在我知道您还在出门诊，还在不停的上手术，您是怎么去均衡自己在门诊和手术的这些时间的安排呢？
1: 现在啊，这个除了繁忙的这个日常的管理工作，我把这个有限的这个时间呢，尽可能多的参与到临床的一些具体工作中去。
0: 嗯，
1: 有些人经常说我这个是超长待机的一个这个管理者，
0: 超人
1: 啊，实际了以后这是对我的一种鞭策和鼓励，让我有更多的这种信心啊，去服务更多的这种患者。
0: 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临床啊是我们管理者的根啊，你只有紧贴着这个根了以后，你才能不断的一个成长成壮大。
0: 嗯，
1: 因为我们好多的这种管理的决策都是来自于临床的实际的需求啊，因为病人啊他的痛苦啊病人最迫切的一种需要，包括临床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难题啊，都是你在参与这个具体工作中能够看到的。
0: 嗯，
1: 不然的话你好多决策有可能悬在半空
0: 啊，对对对，
1: 并不能落到实地，也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所以这个我们去年开展的这个书记项目呀，也是在这个临床工作中经常看到有一些这个老人呢，由于这个骨质疏松啊，造成这种脊柱的脆性的一个骨折。
0: 嗯嗯，
1: 到医院了以后，轻者啊需要做一个微创的手术，重者有可能还要需要进行一个大的一个手术的这种治疗，给患者带来很大的这种痛苦。所以呢，以后我们觉得如何能够预防啊这个病人骨质疏松的这种病人不摔倒啊，不出现骨折啊，把这种防病放在这个前置，
0: 就是防可能比治更重要。
1: 对，它不但是带来的经济上的这种节约的这种成本，更重要的是减少这个病人的整个在医治过程中的痛苦和给家庭啊带来一些生活上的这种困扰。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书记项目就是到有一些这个社区啊，这个到一些这个老年人这个家里啊，去了解他们这个生活的状况，看他们有没有啊这个预防跌倒的这些设施设备。如果存在这种安全隐患的时候，我们就免费给这种老年家庭安装这个防跌倒的这个装置。
0: 哦，
1: 因为去年那个对于这个项目呀，实际我作为人大代表也在这个人代会上呼吁，让我们这个政府更多的关注啊这一部分老人。
0: 嗯，
1: 另外了以后，我们在这个医院整个这些年的这个流程管理设置上也是考虑到这种患者实际的需求。因为我们骨科的病人你也知道啊，都是行动不便的。
0: 嗯嗯，
1: 所以了以后这部分人看病就诊我们在这个门诊的设置呀以及这个流程的管理方面，尽可能的提供更多的这种便利。
0: 嗯，
1: 另外以后我们这个把这个服务中心提至到这个门诊啊最前沿啊，病人一到我们医院就诊我们根据病人的这个行动不便的各种需求了以后，我们这个安保啊，这个导医啊和这个急诊啊和这个门诊实行这个联动相互的通过这种信息的这种呼叫来这个根据病人的需求来提供这个实时的帮助，让病人一入院就感受到少跑路另外了以后方便他们的就诊。在诊室的设置上我们也考虑到这种，所以这个新的病门诊的这种改造也是基于患者的需求我们进行了大胆的一些这个设计和改造，给病人这个就诊还是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服务。我举个简单的小例子，就是我们这个因为骨科的病人行动不便，我们这个过去的诊室的这个就诊床 我们就是这个高度70公分，
0: 嗯，
1: 但是有好多这个病人在上这个70公分的这个诊断床。

0: 到的、听到的、服务到的。所以就是刚才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为什么要坚持在一线，是吧？要做手术，要了解门诊的需求，正是把这些患者的需求带入到您的管理当中。你看这一个小小的细节体现了您的这个深入和观察。
1: 这也是这个为了能够让病人更能感受到一些温度嘛。
0: 嗯，没错。
1: 所以我们就这个下了一些小小的这个理念的改变啊，这样了以后能够真正把这个服务质量提上去。
0: 嗯，这是高度和温度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啊，听起来非常的感动。刚才梅书记讲到了这个书记项目，就是您主导推出的，这是一个公益项目啊。我听到这里面呢，就像您说到的，一个是像做一些适老化的改造这些公益的，另外呢就是您讲到的这个无缝接力的呼叫服务中心，就有点像我们在电视剧里面会看到的一些场景啊，就是急救车把这个患者送到这个医院，进了大厅之后呢，就有咱们的安保门诊包括导台的服务的一些这个护士啊，直接就给推到病床，甚至推到手术台上啊。就是这种无缝接力，从踏入医院的第一步起就能实现有人接有人包和少跑路，这个对于患者的家属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极大的心理安慰和一个减负的过程。另外刚才您也说到了，诊床高度从70降到60，这10公分之差体现的是一个医者他满满的爱和关怀啊。所以咱们这个医院的管理者，刚才听了您的这些讲述啊，不仅仅是守着医者的本分，也是让咱们管理的决策，就是您作为书记对医院每一项工作细微到我们的每一个决策能够更有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就是真正的把服务做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哈，非常的感触啊。那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和看视频的各位网友、各位粉丝，大家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益平台，我们的公共平台上在线留言互动。那您有什么样的需求，也想在中国医师节这样特殊的节日，跟梅书记讲讲您的心里话，都可以在这儿为我们留言。稍后回来。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您在此刻继续收听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是南方会客厅节目，我是主持人南方。我们经常也会提醒大家呢，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那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呢，中国医师节的这个访谈也在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平时可能会在开车过程中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那跟保险相关的也建议您呢，如果购买有车损的话，就可以走代位求偿。什么是代位求偿？就是应该由对方承担的费用，如果对方怠于履行或者是无力承担的话，您可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由自己的保险公司把修车钱赔给您，然后保险公司再替您找对方追偿。当然代位求偿的前提是您购买有车损险。那办车险当然我们希望有熟人，您最大的熟人最好的朋友就是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填个信息，我们的专属坐席会和您取得联系。记得是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同时呢，保障了您的出行的这个基础，也要为您的爱车送去一份呵护。很多朋友对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产品那是相当的熟悉了，

0: 近期呢，我们也给大家在推荐全能优护三兄弟。很多朋友说哈，用了两瓶故障灯消了，还有人说哈，脚踩油门感觉呢这个速度嗖嗖的推背感特别强。那河南交通广播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元，包含三瓶，特别治疗您的这个积碳呐、油门重啊、带动抖速等等情况。同时你也可以选择239元一套的金装礼盒，同样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问题。怎么购买呢？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能够下单了。当然也可以看看我们十万车主的好评，有图有真相哈。欢迎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很多朋友在抓紧时间，抓住暑假的小尾巴，给自己的孩子报名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哎，关于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反馈已经是非常多了，这是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河南交通广播主办，我们的主持人随团带着您的孩子度过这个难忘的暑假。也欢迎大家呢来咨询我们的夏令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产品呢是与众不同，今年呢海陆空三线齐发啊，可以到这个海军感受一下，也可以感受一下陆军项目，还可以在湖北呢来体验一下空军的特色。河南交通广播拿出了重金补贴，不到2000元就能够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巴银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至23日，全馆满返5折起，甄选品牌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60元，居家餐厨3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9: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0: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1: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2: 今天当天子我不安要逃避了，
13: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4: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5: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6: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刚才看到微信上叫我是大梁门啊、哦，我爱大梁门。这位朋友留言说，农业高架西往东过了京广快速路啊，这个堵车非常长，大约已经排到了丰庆路的边上。这是农业高架西往东过了京广快速路。过了丰庆路之后逐渐就跑开了，说没什么事儿啊，纯粹就是车流量比较大。感谢大梁门这位朋友。好，此时此刻您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今天呢是中国医师节，我们推出的是南方会客厅中原医者专访。
18: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会天下宾客，听权威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方会客厅。
0: 我是主持人南方，今天我们的南方会客厅节目呢邀请到了中原医疗卫生领军人才中

0: 袁明一，郑州市骨科医院党委书记梅伟。哎，梅书记，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就是听您简短的为我们做了一些这个从医心得一些介绍啊，也对咱们郑州市骨科医院一些这个诊疗的特色，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个性化的特点哈，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郑州市骨科医院是咱们省内呢资历很深的一家骨科专科医院了，脊柱外科更是咱们医院的王牌啊。那想问问梅书记，咱们医院呢在学科打造包括医疗技术创新突破方面，未来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规划和布局，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新技术包括新科室的建设，哪些对于患者来讲是值得期待的呢？
1: 郑州市骨科医院始建于1952年，实际今年已经走过了70多个春秋。在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奋斗下呀，现在已经成为国内首家这个三级甲等中西结合骨专科医院。特别是我们中医四大骨伤的这个流派之一啊，平了郭氏正骨啊，也一直是我们医院这个诊治病人啊最有力的啊治疗的一个手段。当然脊柱外科成立的也比较早了，是1957年啊，当时它的前身是叫脚型科啊，随后更名为脊柱外科啊，这个也是河南省啊最早成立的这个脊柱专科之一。特别是2014年啊，这个6月啊，我们成立了国内首家这个郑州市脊柱脊髓病医院。
0: 脊髓病。
1: 这个医院的成立就标志着我们在专病建设上啊迈入了一个新的这个台阶。顺便在这里也给您南方啊这个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月底啊，这个全国的脊柱外科大会啊，就要在咱们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召开，也是由我们医院承办。
0: 哦，这是个国家级的
1: 国家级的
0: 专业会议了，
1: 每年最高学术水平的这个大会。所以放在这个我们郑州，放在我们郑州市骨科院承办啊，也是对我们整个骨科院这个在脊柱疾病服务能力啊，这个国内通道和学会的一种认可。所以这个。70年的这种沉淀呀，让我们脊柱外科成为河南省的重点学科，也是唯一的两个四级重点的支持学科。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脊柱外科呀，每年这个手术服务啊，也达到了近万例啊，在这个治疗脊柱创伤、蜕变、肿瘤和这个感染畸形等等方面啊，积累很丰富的经验。特别是我们这个团队目前有5个病区。再加上这个专治脊柱侧弯的半个病区，实际我们有5个半病区啊，其中主任医师就21人，副主任医师18人。这个在技术突破方面，这些年内我们一直啊在不断的提升数字化能力的这个服务水平啊，我们除了有这个导航啊、机器人呐、还有这个纤维镜、超声骨刀以及神经电生理监测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围绕脊柱手术的安全能力的一个提升。这样呢，又保证了许多在脊柱矫形啊、脊柱功能重建等等方面啊，能够安全的提供这个医疗保障的服务。另外呢，以后在学科建设上呢，以后我们这些年呀一直积极的参与一些国家指南和标准的这些制定啊，我们也牵头制定了好几个这个指南以后啊，都是引领这个国内学科发展的啊这种标准化的啊这种技术。这个也我们也从这个规范执行者啊，现在走到了这个标准制定的参与者。另外呢，以后我们现在目前医院3区啊，这个从不同的院区啊提供不同层次的和这个不同内涵的这种服务。过去啊，许多这个我们河南的患者遇到一些脊柱的这个严重的疾病，往往到北上广，
0: 对，到大城市去
1: 啊。现在恰恰相反呢，我们好多这个河南的这个在外这个工作务工的，家乡在河南，实际在北上广，他们有了这种相关的脊柱疾病了以后，主动从那个地方回来，好多就在那个地方务工嘛，因为也知道咱们这个脊柱的服务的这个能力和
0: 专业性
1: 啊，已经达到了他们信得过的这种水平。另外呢，有这些年医院也在我们牵头啊，成立了河南省的啊这种中医啊这个骨科医联体。把这个我们优质的医疗服务也不断的下沉送到基层，让河南更多的这种骨病患者。

0: 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骨骼健康保障服务。
1: 嗯，刚才您讲到，就是2014年6月份，咱们郑州市脊柱脊髓病医院就正式揭牌成立，今年已经有十多年了哈。这个就是刚才您讲到的，这是在专业类别上的一种体现。同时呢，一个医院要想长久的变强，最离不开的是咱们优秀的医护人才哈。我们知道骨科啊，它是个技术门槛很高，尤其是对于脊柱外科。据我了解，咱们郑州市骨科医院在招揽人才、培育新人和搭建医生团队方面也有一些独特的办法。刚才听您介绍啊，现在有150个人的这个医护团队，其中呢，主任医师21人，副主任医师18人，还有65个博士生和硕士生哈。所以在就是刚才讲到的人才梯队培养方面，也请梅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独特的这个管理方式好吗？
0: 人才是医院学科发展的核心。
1: 嗯，
0: 我们作为这个中西结合重点学科单位国家的河南省的中医类的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单位，和河南省这个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的主委单位。
1: 嗯，
0: 我们一直把这个人才啊作为医院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个在人才培养方面呢，我简单提一下我们的这个理念是传承、平台啊，以及开放。在传承方面呢，以后因为我们这个有这个200多年传承历史的平乐郭氏正骨为核心，依托这个国家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河南省中医骨伤专科诊疗等这个平台，让青年医生啊，在传承精华中不断守正创新，夯实这个青年人才的中医骨伤基本功。
1: 嗯，
0: 在平台方面呢，我们依托这个河南省的首批博士后研发基地，以及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单位等高能级的平台，为我们这个广大的青年骨干打造一个这个成长路径，同时也打破了学科壁垒，在各个方面以后也建立了这个成熟的轮转与带教的机制。
1: 嗯嗯，
0: 为咱们这个更多的青年医生成长提供一个高质量高规格的这个发展的平台。另外呢，咱们也是多个国家省级的这个规范化这个技术的培训基地特别是在这些年内后 AI 智能啊、机器人辅助
1: 对
0: 这些方面的以后我们每年为河南省也培养了这个20多名这个微创技术的这个骨干。
1: 嗯，
0: 同时在开放方面，这些年我们也一直秉承这个走出去引进来双向的培养的机制，我们每年都有青年的这个骨干医师到国外进行这个短期的这个学习特别是和我们交往比较这个频繁的是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现在包括这个新加坡和香港等等了以后，现在我们还有2-3位青年骨干在这个新加坡在这个研修学习。
1: 嗯嗯，
0: 所以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走到世界最前沿的交流平台上。
1: 对
0: 他们再结合着自己在医院，我们河南毕竟是一个大省这种临床的服务的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多的结合这个成长服务的这个历练在交流中不断的一个提升，所以我们青年人现在目前是有平台有成长路径的。
1: 嗯，
0: 所以他们未来的这个发展通过他们自身能力的不断的提升医院的前景服务能力我想会越来越好。
1: 刚才听您介绍了，就是一方面选派骨干到海外进行研修，另外一方面呢，也把这个青年人才在实践中的这个磨砺和他们的成长的经验内部做一些交流，就是一方面要走出去，一方面引进来。这样的话呢，刚才像您讲到的，我们能够更好的去传承，最终实现为百姓更好的服务。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南方会客厅节目，我是主持人南方。我们今天呢，在中国医师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邀请到了郑州市骨科医院党委书记梅伟，也欢迎大家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在线互动留言。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这里是精英汇聚的前沿，这里是高端云集的论坛，这里是南方会客厅。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南方会客厅，我是主持人南方。今天呢是8月19日，中国医师节。有人说医生呢是这个世界上不穿披风的超人，他们以凡人之躯在生死之间筑起了最坚固的防线。有人说医生是生命花园里最执着的耕耘者，他们用汗水和智慧换回了满园春色和生机。那在人来人往的医院当中，我们看到有焦灼的等待，也有脆弱的叹息，更有日复一日的坚守和从未停歇的奔赴。那在今天中国医师节这个日子，我们也走进医师。今天南方会客厅节目邀请到的是中原医疗卫生领军人才，中原名医，郑州市骨科医院党委书记梅伟。好，梅书记啊，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看到很多平台也在进行咨询，有些朋友在我们的互动上留言，有一个叫小山楂就问了，说家里的老人啊经常说腰背疼，都说是人老了就这样。要说别说老人了，梅书记，可能咱们自己也时不常的腰酸背痛，是吧？很多时候就贴贴膏药忍忍就过去了。但也有人说这可能和骨质疏松有关，所以刚才这位听众呢就想让您给大家讲一讲骨质疏松到底是怎么个意思哈，哪些信号需要重视，怎么做到早防早治，是不是贴贴膏药就能忍过去啊？我觉得这可能代表很多人的问题。
2: 这个问题啊很有代表性，
1: 嗯，
2: 其实也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困惑，我也想借此机会啊和大家聊一聊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一个沉默杀手，就是骨质疏松。
1: 哦，沉默杀手。
2: 先给大家简单的聊一组数据吧。因为我国5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骨质疏松啊已经达到了19.2%。
1: 嗯，
2: 其中65岁以上女性啊这种患病率更高达了51.6%，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的这个社会，
1: 嗯，
2: 这个我们60岁的老人已经超过了3亿啊，这个65岁已经超过了2亿，
1: 嗯，
2: 一旦这个骨质疏松引发骨折呀，它的这个致病率、这个致残率和致死率还都是很高的，
1: 嗯。
2: 所以我们很多这个普通的百姓都认为骨质疏松不就是补点钙，
1: 缺钙，
2: 老了骨头是很正常的，
1: 嗯
2: 啊，这个另外早期的骨质疏松往往没有任何症状啊，所以呢它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就是说它早期不被注意，往往出现了骨折了以后才引起啊这个大家的重视啊，认为自己啊可能患有骨质疏松了。实际我们生活中当发现这个身材啊逐渐的变矮啊，另外驼背，啊，有的时候打个喷嚏啊，有可能出现就是腰背部的一个疼痛，剧烈的疼痛，
1: 对，
2: 有可能就骨折了。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这个提醒啊，在3个方面我们应该引起生活中的一些关注啊，一是长期不明原因的这种腰背部的一个疼痛，特别是躺的时候啊，这种疼痛减轻，一站起来啊就出现了这个疼痛加重，这个时候我们也要高度的警惕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身高，特别是女性的这种老年这种人群出现这个身高缩短了3厘米以上啊，都说这老了就驼背了嘛，实际它是这个椎体的高度啊下降了，或者椎间盘的高度啊也这个由于蜕变也出现了高度的下降啊，出现了明显的驼背。第三个就是一部分人呢有生活经历了一些生活上啊，就是崴了一跤或者搬个重物，就出现了这个手腕部的或者是这个髋部的脊柱的这种骨折。
1: 嗯，
2: 所以希望咱们这个更多的这个60岁以上的老人，特别是女性的这种老人，应该这个到医院做一次骨密度检查。
1: 嗯，
2: 啊，了解自己有没有这个骨质疏松，因为骨密度的这个测定是确定有没有骨质疏松的啊一个金标准。
1: 嗯，
2: 所以这个如果有了。需要到这个专科门诊进行一个健康的一个指导，因为骨质疏松现在是可以治的啊，因为现在有一些这个除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呀，避免有一些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坚持一些晒太阳啊，坚持了快走慢跑啊，打打太极拳等等，
1: 嗯，
2: 另外呢有些药物啊，现在过去可能觉得治疗很困难的这个骨质疏松，现在通过药物啊。可以提升你的骨密度，
1: 哦，
2: 啊，这个大大的降低了脆性骨折的发生率。
1: 嗯，
2: 所以针对今年这种情况，我又启动了一个书记项目，就是守护银龄鼓动健康，让更多的这种老年有高风险的这个人群呢、进行免费的骨密度的筛查，根据他的骨密度的情况，我们提供这种健康的这种咨询和这种建立健康的红黄绿的这种档案，构建这个社区筛查、医院诊疗、社区康复这个全周期的闭环的这个服务，所以我想给收音机前的这个朋友们说一句，腰背痛啊，不是老的正常现象，而是身体啊向你发出了一个健康提醒的信号。
1: 就是这个腰酸背痛，这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属啊，就是我们从年轻的时候要注意防护。刚才您讲到40岁之后就建议大家主动筛查，是吧哈？刚才梅书记也讲到了今年郑州市骨科医院启动的书记项目哈，在这里面呢，我们注意到就是您已经把守护从防跌倒延伸到了骨骼全周期的健康管理哈，这个概念还是很值得我们了解和关注的。那现在国家呢正在提倡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像咱们郑州骨科医院这么多年，据我了解不停地在帮扶基层医院，包括做一些下乡义诊、向外输出骨科的诊疗技术等等，能不能让乡下的老百姓在家门口看好骨科的毛病，就这些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2: 实际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这个坚持做这个医疗优势资源的这个下沉的工作。在技术输出这个方面呢，以后我们2017年成立了河南省首个骨科医联体，现在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省，涵盖了这个340余家医疗机构的这个骨科医联体的网络。同时呢，以后我们会定期的到这个各个医院或者集中到我们医院啊，进行一些这个基层示意技术的这个培训和帮扶，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标准化的这种技能的培训，让我们基层的医师在诊疗疾病时候要遵循诊疗常规提高他们的这个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在对口帮扶方面呢，以后我们这些年不仅服务省内，还不断的这个向全国和周边省市进行辐射。这个在省内，我们与卢氏县人民医院在这个长期帮扶中我们建立了这个定期的对口支援医疗队。这个我们选派这个专家到这个卢氏定期的下乡进行这个义诊、送药和送健康的这种活动。使这个卢氏因为我一年也要去2次卢氏的这个骨科的诊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和这个前些年相比确实有个质的一个提升。另外在省外了以后，我们这个服务半径也在不断的这种延伸。在前些年这个我们河南帮扶这个新疆哈密整个这个援建建设过程中了以后，我们这个2023年10月份也和这个哈密中心医院这个建立了骨科联盟。2014年9月我也到这个咱们受河南省卫健委和郑州市卫健委的这个委托到这个哈密中心医院成立的这个中原名医工作室，
1: 就是在哈密落户了这么一个中原名医工作室。
2: 对，这个我们这个像脊柱关节运动医学、创伤等等这个会不定期的到哈密进行一些这个技术

0: 帮助和这个义诊和手术的这个支持。实际到目前为止的以后，我们在这个各种高难度的手术这方面，我们专家已经在哈密中心医院实施了这个超过100例啊，另外义诊的这种人次也达到了1200以上，实际实实在在的为这个哈密这个人民做这个骨骼健康保障服务。这些年呢，以后有一些高难度的这个手术啊，他这个病人也到我们医院啊，哈密的这个患者也到我们医院。昨天还有一个病人来我们这儿复查，是我这个3个月前还帮他做的一个重度的脊柱畸形的一个患者来这里的驱车2000多公里啊来这里这个复查啊，病人心情还是特别的愉悦，因为他这个也是脊梁挺直了，生活的这种自信增加了，
1: 就是挺直腰杆这件事儿，这四个字说起来挺容易哈，对于一个脊柱患者来讲是一件挺难的事儿。
0: 做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1: 对对对。
0: 另外在这个2024年呢，这个10月啊，我也在这个深圳这个南方科技大学医院呀，也建立了一个这个民营工作室，也正式的加入了深圳的三民工程，这个把我们河南的这种技术啊带到了改革开放的这种前沿，实际了以后，我们因为这70多年的这种积淀，我们的这种临床服务的能力啊，在我们这个业界还是得到了同行的认可，所以我们也和这个南方科技大学医院呀。进行了深度合作的这个仪式的签署啊，真正把我们这个深圳的这个三民工程这个合作的模式啊，在这个深圳落地生根。我们也是通过想这种多种合作方式的一种具体的践行，让这个基层的群众在家门口都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1: 对
0: 在家门口就能这个看大病。这个看好病，另外呢，以后在这个术后的康复也能就近的解决，真正这个形成分级诊疗的良性的循环。
1: 通过就是刚才梅书记介绍的一系列的努力哈，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基层群众在家门口能享受到优质的骨科医疗服务。这也是一个医者的初心了。好的，此时此刻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在线互动留言。今天呢，您在节目当中有哪些想和梅书记交流的心声也可以发送过来。
2: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奇巧。还有姑娘抓着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啦。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 今天呢，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 UP 商城也给大家如约的带来了七夕的宠粉特别礼物，那就是集齐了多个品牌当家爆款面膜的 SK2 面膜大礼包。这是商城定制的面膜礼包，买来既可以呵护自己，也可以送给爱的人，既实用又体面。那么 UP 商城这款面膜大礼包除了数量多，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啊。今天面膜大礼包包含了2片，七夕福利价只需要198元。那么之前呢，我们见过官网1片就要119元哈。同时呢，现在还能体验24片各大品牌的面膜，拍一到手26片，郑州仓现货秒发，上午10点钟之前下单，当天都能收到货。现在下单呢，明天上午就能收到货。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2个字就能够下单。商城还有珀莱雅双抗精华也正在热卖啊，那您可以到商城上去转一转，一定有您心仪的七夕礼物。发送秒杀这2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同样作为七夕，想不想给您的家和您的家人送去一份浪漫的祝福？可以在今天琢磨琢磨啊，如果是准备给家里好好装一装，那今天呢，我们就向您推荐华普装饰公司。 大家提供的这个家装节的服务。正在准备装房子的朋友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汉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报名装修，也可以了解装修，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因为记者高明作为我们家装节的监督质量服务记者，全程会为您保驾护航。没错，身边呢有一个记者朋友还是蛮靠谱的一件事儿哈，发生纠纷有咱们这个华普公司100万质保金来做先行的赔付，这可不是公喊口号啊！华普正式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账户的保证金，如果有纠纷，这钱是直接赔给您，所以我们就是这么自信哈、啊！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解一下。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来介绍一下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刚刚发来的提醒啊，那目前呢，因为抢修施工，沁宜高速在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目前占用了第二应急车道。那么现在是第一条应急车道最左侧可以通行。这个修复时间呢，预计到8月24号。
10: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调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1: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0: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1: 对，没错，今天是七夕，再不抢礼物，我不知道您该怎么样面对自己的朋友家人啊，赶快拿出手一份好礼物。今天七夕 UP 商城给您推荐了一份有质感不容易出错自用送礼两相宜的礼物，那就是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这款香水那可是爱马仕系列里面评分很高的一款，也是很多女生的入门首选，买来送人既显品味还特别体面，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升级了郑州市区同城发货啊！这款香水呢，官网一瓶30毫升750元，今天 UP 商城七夕专属福利，到手仅要298元，相当于3.9折。这还不足够表达心意，那作为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粉丝，今天下单的时候再送您一支 DHC 的橄榄润唇膏啊！那润唇膏日常买也要49.9元，现在呢是298元拍一发二，还升级了爱马仕的品牌这个礼袋包装，送礼的时候也倍儿有面子哈。同样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能够抢购啦。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精英汇聚的前沿，这里是高端云集的论坛，这里是南方会客厅。
1: 今天呢是8月19号，中国医师节。那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邀请到了中原医疗卫生领军人才中原名医，郑州市骨科医院党委书记梅伟。今天跟梅书记简短的访谈呢，我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啊。听到了一个医者您的那份初心，看到了郑州骨科医院这些年的发展，也感受到了患者对您对郑州骨科医院满满的那份信任哈。今天呢，借着医师节的契机呢，梅书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想请您给那些奋斗在一线的青年医师送出您的一些祝福和寄语，好吗？
0: 在这个我们所有医师这个节日的这个日子里啊，我想送给 我们青年仪式啊三句话。
1: 嗯，
0: 第一句就是守初心啊，因为我们从医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会有很多很多的辛苦，有压力，有委屈。我想这个既然我们穿上了啊这件白衣啊，患者把健康和生命啊就嘱托给我们了，
1: 嗯，
0: 所以这份信任呢、啊、是重如泰山。第二句就是练本领啊，因为医学啊这个是一门终身需要学习的啊这种行业，特别是现在这个骨科技术啊这个日新月异啊，这个手术已经从传统到微创了，现在特别是机器人辅助啊，更让这个我们的这个技术不断的升级迭代，所以不学习就会被淘汰啊！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年医师能够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啊，把这个不断磨练技术啊，积累经验啊。第三句就是做一个有情怀的好医生，
1: 嗯，
0: 因为这个精湛的技术是你从医的基础，当然爱心是你提升服务能力的这种核心。我们医院的老院长啊，郭春元啊，被誉为中华骨魂啊，这个被评为人民健康好卫士，所以他的精神的核心就是为苍生治骨病。希望我们的年轻医生能够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不断的扎根临床，心系患者，为河南乃至全国的骨科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嗯，谢谢梅书记。有人呢曾经这样描述医生啊，说。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我想今天的这期访谈也让这句话有了更生动的注脚。在咱们每个人的生命长河里都曾停泊过这样的小船，在我们脆弱无助时载我们渡过湍急的河流。当然这些医师不求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只愿我们恢复健康。他们也从不惧怕手术的复杂，但他们最怕辜负患者的信任，他们把最柔软的耐心给了患者，也把最坚硬的铠甲留给自己。今天呢，我们在中国医师节要向所有坚守岗位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愿每一位医者在守护他人的同时，也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再次感谢梅书记做客南方会客厅，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关注一下沪北高速西峡段的1021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在隧道内有一起单方的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再来看一下兰南高速方城段的265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双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以上的路段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因为降雨的原因，目前我们看到大广高速丰丘站到长远站目前是禁止危险运输品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因为山西大雾的原因，目前往山西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了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以及正辉高速全线。另外再来看一下，因为抢修施工，目前青衣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8月24号可以恢复正常行驶。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接好了高速路况的最新提示，怎么来查询呢？您直接发送哈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在后台关于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我们都是会实时更新的，会统一整理成文字，您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查收，也方便大家把它直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戚和朋友。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
1: 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来到咱们的节目时间哈，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可以就是推广到就是你生活里面的各个消费领域，一定都是这样的。那么对的怎么选呢？一定是建于我们自己，对于咱自己足够了解的基础之上，我们再来去做选择。和车消费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来进行咨询。节目之外哈，想要联系我们，可以发送关键词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群就行了。不知道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逐渐的关注到一个现象，就是以前咱们说哈，就是那种微型车，小型的代步车，对吧？我们会统一把它都说为是，那算是微型车吧。但是微型车它现在就是有一个概念哈，就可能在50,000元以内的，我们把它称为是这个 A 型车，那个微型车，或者是叫 A00 级车。那么根据乘联会的一个数据，在今年的上半年，国内车市50,000块钱以下的乘用车的累计销量呢，只有130,000，它同比跌了差不多有55%。于是很多人就说，那现在是不是真的开始流行大车了？就小车不再受欢迎了？曾经哈，就是靠着很极致的那个造型，包括比较低的一个价格，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横扫市场的叫什么呢？国民代步神车。在就是政策的一些调整之下，包括可能大家越来越有这种就是车辆增换购的一些需求，或者说是在大家的这种消费有升级的这种需求背景之下，是不是现在这种微型小车就开始失宠了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哈，我们继续就是去追这个数据的时候，再往下看，它还有一个就是5到8万元的这样的一个价位区间。那么5到8万的这个区间呢，其实它也算是小型车，这个区间的走势就非常好。那么这个细分市场呢，它不仅没有遭到这个冷遇，反而可以说是卧虎藏龙。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看到这个乘联会发布的一系列数据之后哈，我们就觉得说这个现象挺好玩的。叫什么现象呢？就是微型车开始失宠，但是小型车的走势是趋好的。什么叫做小型车哈？那么在这种整个5到8万元的价位段之内，大家能够选择到的这种小型，其实它也是更多的用于家庭代步的。那哪些车在榜单上销量还不错，我们今天啊，按照榜单的这个顺序摘取了大家平时在节目当中咨询量相对也比较高的三个车，跟大家分析一下，看看这三个车在不在您的这个就是选车的预算之内，或者就是有朋友可能现在您开的就是我们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一系列车型，也可以编辑内容随时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咱们先说哈，说第一个，当然排名不分先后哈，咱们把这三个车呢先拿出来讲一下。先看到的是这个吉利星越，这个车呢其实你看上个月的时候它是整个卖了30,000多辆，当时是拿下的是全国乘用车零售的一个销量冠军，它是蝉联的哈这个国内的一个就是车型的销冠，也是当月唯一一款就是能够突破30,000的一个车型。那它是凭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业绩？有很多朋友可能会给出这种不同的认知，因为每个人对车辆驾驶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有人就觉得说它的底盘挺好的，那因为它整个哈全系标配的是后置后驱的一个布局，搭配的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这个也是比较主流的一个。那么在这个价位段，绝大多数车型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扭力梁非独立的悬架。那么星越呢，它直接把这个标配的多连杆的独立悬架给你放下去了，那是不是就是一种降维打击的一个营销策略？另外再配合上它全天候防滑防甩尾的一个系统，还有就是它4.95米的那种就是很灵活的一个转弯半径，它在麋鹿测试当中的成绩哈给的是比较高的，可以达到每小时80.7公里，也成功的打通了就每小时130公里的一个鱼钩测试。所以说你会发现它在整个底盘操控上哈，确实比同级别的车要优越一些。那它会像就是更高级别或者说越级一点的这个车型，如果说他们锁定的是这种运动型轿跑车的一个定位的话，可能星越还真的是可以去比一比。那还有一点，有的朋友会觉得说我看中这个车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宁德时代的一个电芯，在这个价位里面能够用到这个电芯的确实也不多见，它有310公里、410公里和480公里的三种 CLTC 的这个续航的版本。而我们经常跟大家讲的哈， 电车的补能在30%到80%就可以了，不到20分钟。那么日常通勤或者是周末近郊游，它都可以完全足够支撑你的需求。全系用的都是这种液冷的温控系统，它可以保证的就是高温的环境下动力不会有衰减，而且低温环境下的续航呢，尽量的就是靠近官方公布的一个数据。那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两点之外，像现在哈，它虽然说是一个小车，但是很多朋友还是会对它的空间有期待。尽管我们心里面会跟我们说，哎，一个小车空间不需要太大，当你的期待降低，然后它给的又差不多接近你的期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车它还真不小，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像这个车哈，就是车辆的空间是由什么来决定的，我们经常说是轴距，它的轴距是2米650，一般来讲哈，就2米7靠上的车就不小了。你看2米650作为一个小型车，它在整个就是空间的支持上也够，它不仅有后排就是比较领先的一个同级别的一个尺寸表现，关键是它那个常规的后备箱给的也不小，如果说我们把这后排放倒的话，那可能后备箱你拓展的就更大，再加上它这个后驱的布局，也可以获得70升的一个前备箱。那这个前备箱现在用处是什么呢？很多朋友可能说，这前备箱干嘛用呢？其实前备箱和后备箱比起来，前备箱就是因为你后备箱开启的这种概率更高嘛，所以前备箱就放个人的这种更隐私的这个物品就比较合适，包括就是有时候你健身的这种换洗的衣物、鞋子，都可以把它储放在这个前备箱里头。那智能化哈，也是现在你去选车永远就是躲不掉的一环，因为它可能还会在销售顾问跟你分享这个车的时候会重点着重来讲到的。那么智能化方面，它用的是迎合了一个 Flyauto 2.0 那个系统，你就理解为是加速里面目前比较主流的。另外就是它有一个7牛米的一个车规级的龙鹰一号的一个芯片，这个芯片的优势是什么呢？就开机响应都非常快，人机交流起来也更加的流畅。如果是高配车型的话，它会给你搭载家族里面的千里豪华的一个 H3 的一个智驾方案，这样的情况下它就可以支持高速的 NOA， 包括全场景的一个自动泊车。更难得的是在这个价位段里面哈，它有座位的这种通风加热、方向盘的加热，把代步的这种舒适性哈，其实它是想，虽然说定位是一个 A00 级，但它是想往 A 级车去靠近的。这是一款车。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奇瑞的 QQ3 EV 就是纯电哈。如果说这个心愿它持续这几个月可以说是有点常胜将军的意思，那么奇瑞的 QQ3 的 EV 呢，它有点像是于就今年的那种纯电小车市场里面的一匹黑马。它是在今年3月份上市的，到7月份的时候呢，整体的这个销量哈，就是能够破万也还不错。 QQ 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多80后90后的这个青春回忆里面都有，对吧？你回想一下啊，就是它是很多80后，比如说你当年刚毕业，你去面试，你去创业打拼，对吧？你的印象里面可能都会有一台 QQ， 它那个时候是什么柠檬黄，还有那种就是苹果绿的那种颜色，然后整个车身又非常的圆润，是一个笑脸的一个造型。我觉得在那个时代哈，它确实在街头打下了比较深的一个烙印。那是不是奇瑞就可以只靠情怀来卖车呢？那肯定，我相信大家现在消费越来越理智了，你单靠有情怀，可能我会去关注你，但是你能不能够抓得住我，还是要看看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干货，对吧？它是 T2 的一个就是纯电的平台哈，这个平台它不再是当年就咱们3万多，我记得当年是怎么说的，29800什么 QQ 开回家之类的哈，那个时候油车是不到3万块钱。现在你看到的是2米7的轴距的一个 A0 级的纯电车型，它比那个刚刚我们分享的吉利星越啊还要大，要长了有一个就是50毫米，到了2米7，就是我们说的哈，就是 B 级车的一个标准轴距是从2米7作为这个分界岭的。同样的，它也有了70升的一个前备箱，包括还有35升的一个后排座椅下的一个储物空间，装载能力这块哈，其实比那个星越呢要更加强一些。同样是后置后驱，后多连杆的一个独立悬架，所以你看现在就是，既然你有，那我也得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大家才能够放在同样的一个平台上去竞技。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我们当然乐享其成见到，对吧？就是大家可以把更高的配置下探到就是比较低的这个价位区间段内，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好事儿。那另外呢，就是它作为这个纯电的车型，是有29.48千瓦时和41.28千瓦时两种 犀牛电池，它都是用的安全性比较高的那种液冷散热的方式，它的续航呢是310和420，所以是日常通勤绝对是够用的。一样的哈，就是它补能30%到80%都是就是大概就16分半就可以，但是它比刚刚我们说那个星越又要快了，星越的时间呢是19分钟，这个是16分半。为啥？就咱们说哈，就是你车你上市越早，可能你跟现在后面上市的车比起来，你就没有足够的优势。但说实在的哈，就是平时大家在用的过程当中，这两个车大小它都是可以来使用的。有没有就是我们大家来猜一下哈，那么除了这两款车型在5到8万的这个价位段里面确实销量走得还不错的，还有什么车？给大家两个选择哈，一个是那个领跑的 A05， 一个是名爵 MG， 您觉得这两个车哪个车可以上到5到8万的榜单当中？来猜一下，也可以把您的这个就是答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要先来回复一下我们的 Mr. M， 还有刚刚是中原之星哈，都在问到了这个万能通888，我看到了万能通哈，咱们只提炼这个干货，因为万能通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很多我们的听众都非常熟悉了。说几个核心的点，第一个适用的车型是纯电的，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你的车是烧汽油的，你都需要去清除积碳，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清除积碳带给我们的好处是什么？省钱。怎么来说哈？如果说你百公里油耗能够省一个，你按照一年跑10000公里，一年省2000块钱，这是省钱。另外的一个就是它能够对于我们的这个车辆的动力有提升的表现。注意哈，天气是

0: 统的一次养护。所以微信平台上再发送888的各位，那个积碳的各位哈，咱们调整一下，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适用的车型，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因为积碳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所以只要我们的车是烧汽油的，我们就需要去清除积碳。而且清除积碳它不是说你清一次完了，不是的哈，它是周期性需要去做的一个动作，因为你持续在加油，那么它这个积碳呢就很难免哈，它就会产生。特别是要提醒一下，比如说像咱们的车辆有这个涡轮增压的，或者说车子有微微烧机油的，以及我们平时用车，咱都是在市区，很少在高速公路上去跑的，都是就是短途5公里、8公里到地儿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哈，大家要提高，就比如说人家是5万公里、3万公里清洗一次，咱可能28000公里就要清洗一次积碳，就这意思哈。相关的问题，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都可以先在节目当中咨询。最简单的那个方式，您也可以告诉我们您是什么车，跑了多少公里，我们更加有针对性的跟大家来做分享，都没问题哈。就是提醒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3: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1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8: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9: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2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2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咱们一起了解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是偏北风或者是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和西北部是26到28度，东部和南部是31到33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和北部是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是23到25度。明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

0: 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阵雨，今天夜里是多云见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这两天出行啊，要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另外就是了解高速的这个通行信息，我们给大家整理成了文字，您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随时来查询。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七夕的专属福利。换季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的这个皮肤比较容易干燥或者是敏感，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会去选择说，哎，我贴一片面膜试一下。那今天呢，因为七夕 UP 商城给很多想要表达心意的朋友带来的是一个集齐了多个品牌当家爆款面膜的 SK2 的一个面膜大礼包。那么这个礼包呢，是我们定制的哈，买来呵护自己或者是给您爱的人，既实用也体面，把满满的爱全都融入到他日常的生活习惯里面去。注意，我们给大家升级的是郑州市区的同城发货，所以说速度很快。礼包里面呢，首先是有两片 SK2 当家款的那个就是前男友的面膜，每一片蕴含满满的 Pitara 的精华，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肤呈现比较细腻的那种柔润的感觉，也可以提升我们肌肤的光泽和那种紧致度。敷完之后你会发现整个就是面部的肌肤它是比较透亮的，为的是能够改善熬夜给我们带来那种暗沉，让我们的肌肤尽量的变得白皙和透亮起来。除了这两片以外呢，我们礼包里面还有 AHC 的一个安瓶面膜，美丽菲的舒缓面膜，丽得姿的补水面膜， GM 家的急救蜗牛水母燕窝，以及欧诗漫的面膜等等，多个品牌哈，给大家全打在一块儿，一共是24片，咱从补水提亮到修护舒缓都给您安排妥了。每一款面膜的膜布呢都是很亲肤很柔软的。大家关注这个价格哈，像 SK2 前男友的这个面膜，咱们说官网一片是119，两片是238，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礼包里面除了包含了两片以外，七夕的福利价格哈只要198，就单说这个前两片的那个前男友的面膜就已经值回本了。那么现在呢，还可以再体验24片各大品牌的面膜，拍一到手是26片，组合入手的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前100名下单的哈，我们再送雅诗兰黛专柜的一个化妆包 SK2 的品牌礼袋，198，等于说是拍一发27件了，对吧？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哈，您现在来下单的话还有可能当天会收到货。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我们这两天会比较建议大家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去浏览一下，你像那个还有我们那个珀莱雅的双抗精华也在热卖当中，188到手是50毫升，也会给大家送双抗的面膜是3片，包括那个红宝石的面霜中样一个，是拍一发六的，机制比较多，所以大家发秒杀您可以直接抢到的是我们今天198块钱拍一发27件的 SK2 品牌的一个那个面膜的组合装。那如果是需要其他的品类的朋友，您可以通过发送完秒杀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去浏览一下哈。秋秋发的这个面膜不对哈，咱得发那个秒杀，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了。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就是张张也来发这个信息，张张有车险需求的话听我慢慢跟您说哈，就大家都一样的，所有想要选择这个车险的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来续险的各位，第一个时间节点咱记清楚，在您的车险到期的前30天您都可以提前来续险，就是续买保险。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车险怎么买这件事情哈，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可能市面上就后台越来越多的朋友在跟我们反馈，像那种就是类似于什么统筹啊，就是众筹啊，保险保障之类的，不要去相信它哈，因为你拿到了这种正规的保险，它的这个单子上打的这个字样，合规的字样就应该是保险单，不是保障单。包括我们讲车损险，它不是车辆损失保障服务，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些字眼上哈，大家一定要去甄别一下，就千万就是可能你听起来或者说对方给你表述的时候，他会有意识的去模糊这样的一些概念，但大家一定要记好啊，这就跟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提醒的，你任何合同在签署的时候，你不要说这是合同，你直接签字，还是要去有这个浏览的这个过程。这一点是为我们自己负责，因为我们后台帮助太多听众，我们也很无奈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那个条款里面其实是有隐藏性的提到了，但是后面因为有我们车主的这个签字，那从法律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你默认你们双方达成的共识，你是认可这个条款的，所以即使找到我们来维权难度也会很大。所以我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哈，任何涉及到需要你签字的行为，一定不管咱懂不懂， 你一定要去浏览一下，最起码你浏览的这个过程，对方看起来他也不敢轻易的就忽悠我们，对吧？所以哈，说到这个保险这件事情了，张张的这个问题我看到了之后，我就跟大家做一个提醒，你拿到手的一定要确定它是保险单，不是保障单之类的哈。我们再次提醒，另外就是车险的这个选择，就大家都在问这个车险应该怎么买，可能我们节目当中说的比较多，大家有时候也会懵懵的。车险是就是定制化的服务，因为每一个人用车，第一你的车不一样，第二你的车的实际价值不一样，第三个就是你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坚持在设置人工坐席，原来有很多那个听众也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你们能不能就是给一些选项，然后我们看到了之后自主去选择。自主选择哈，我们之前尝试过，就是因为大家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很多听众又会说，哎，这个不是我的这个情况，我是不是可以备注一下，干脆我们就把这种人工坐席我们就长期坚持下来了。人工坐席哈，我们只有三个，而且我们三个人工坐席的联系方式我们在后台是有公示的，所以大家在就是接到我电话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因为你发完车险关键词之后，相应的信息同步我们都会推送到大家的手机上。一个是您需要买车险的话，就留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包括就是如果需要报价，可能我们需要获取您的这个身份证的号码信息，但是我们只有三个官方客服哈，会跟大家来主动联系的，所有的信息在我们这个渠道平台我们是保密的，这一点哈大家记好了。您需要分析，就是您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就是一定要表示清楚，第一咱是哪一年的啥车，方便我们去确定您现在这个车的一个实际价值。很多朋友我们打电话回访说不清楚，所以说这一点哈，一定要自己知道是哪一年买的，具体的是哪个品牌的哪一款车子。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讲清楚，你比如说，哎，我就是平时一个人开的比较多，基本上不怎么跑高速，全在市区，这是一种车险的选择的一个用车场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平时就是因为有合作伙伴，我们俩一起用这个车跑的比较多，而且不仅仅是局限在市区，我们可能省内十八地市都在来回跑，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选择的跟他选择的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哈。就是很多朋友都是问我这车险买多少钱呢，对吧？怎么买合适啊。其实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大家要去了解的是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用车，因为车险是根据你的用车情况来进行赔付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好哈，这点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您还是拿不准的话，随时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有人工坐席一对一的给大家解疑答惑。对应的关键词你得记好哈，是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1: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奇巧。还有姑娘抓只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腻了说明我得巧了。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八银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至23日，全馆满返5折起，甄选品牌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60元，居家餐厨3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还是要跟秋秋说啊，想要选择我们的面膜，对应的关键词请您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然后我们再来回复一下，早招也发了一个信息，如果您的车子跑了15万公里的话，您需要去选择的是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就是您发送完888之后哈，点击第一个链接，也回复一下，这个是这个就看哈，张信发来这个信息，如果说你是在三兄弟和这个就是精装礼盒之间犹豫不决的话，我大概猜一下，应该是车辆行驶里程贴近8万。很多朋友哈，一般都会这样子，就是7万多公里的朋友就不知道自己应该选择这个三兄弟还是选择精装礼盒，因为我们两个产品的这个行驶里程的界限我们是约定在了8万嘛。那在这个时候，如果说贴近8万的朋友有犹豫和纠结怎么选，两个产品的就是区别是什么哈？首先，肯定他们的共性都是来清除积碳的。那如果说你对于车子的动力有比较高的需求，你的车跑了75000左右，你可以越级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因为这个精装礼盒它除了这个清除积碳之外，它会调整你的控燃比，让整个车辆的这个动力就是回升的更明显一些。为什么我们说就是大里程数的朋友比较适合去选择这个精装礼盒，是因为很多朋友这个车子开了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发出一个什么感慨呢，说哎呀这车呀真的是越开就是不如这个新车的时候这个车开着跑着朗利，那主要就是因为它整个动力有下降了，所以我们会觉得如果你对动力有比较高的期待，你就去选择这个精装礼盒，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选择这个全能优户三兄弟就足够用了哈。因为两个产品它是有这个差价的，全能优户三兄弟是199，精装礼盒是239，都是3瓶哈。看看您的这个实际的用车情况，然后张信这位朋友您可以来就是再选择哈，对应的关键词统一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梅子发了一个信息，说用了万能通之后油耗大概可以降几个，这个不好说，因为我们不知道您是具体是什么车，也不了解您的这个车况，但是你听听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些朋友会给反馈哈，确实车辆之间会有一些差异，那可能比如说这个日系车就是和德系车比起来，特别是带涡轮增压的车型它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看看您是什么车，也可以把您的这个比如说你开了什么车，你的车跑了多少公里了，目前你的油耗大概是多少，你可以发这个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呢，也可以给您更精准一些的这个回复哈。也感谢朋友们全程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然后再回到刚开始我们讲到了说这个5到8万块钱，对吧？这个乘联会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销量走得还不错的。我刚让大家猜，看来还是猜领跑的朋友比较多，也有朋友在发这个名爵哈。我们先来说一下两个车，先说就是能够在榜单上的这个领跑的 A05 它比起来我们刚刚讲到的吉利星越也好，或者是奇瑞的 QQ3 的 EV 车型也好，它的这个产品就营销策略其实表现得更激进一些。为什么？它把激光雷达包括旗舰级的那个座舱的芯片全都塞到了这个领跑的 A05 这个定位是代步小车的这个车里面。我们会发现在上个月的时候我节目里面跟大家做过一个盘点哈，它整体的这个交付其实比起来的话已经同比增长了102%，也是成为国内首个单月它可以交付超过10万辆的一个新势力品牌。那为什么它能够就是在整个家族当中啊，你知道就是领跑因为它今年给自己设定的也是100万销量的一个目标嘛，那么在这个100万销量的这个目标当中，每一个车型都得贡献自己的这个就是KPI。 那领跑 A05 哈，它可能就有人在预测说一个月就是卖了10万台车，那全年如果说是奔向100万目标来去做这个冲刺的话，那看来这个 A05 它还是就是那个在品牌里面比较重要的一款车型。它的定位是啥哈？是智能灵活的一个精品轿车，6万3900开始到90900的一个定位。那原来人们都说哈，这个买领跑的车是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极致堆料的一个愉悦的感觉。它这个极致堆料哈，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可能它把10万级别的车型下探到这个6万级别的这个车型的就是配置哈，它共享到这个6万级别的这个车型当中。你像它在智能座舱方面，全系都是用的高通骁龙的8155的座舱芯片，确实哈，这个就我去看，就专业人士来看的话，也是觉得它这个芯片给的是比较足的。因为你想哈，就是它那个高配给的就是8295的芯片，这个芯片一般是在就15万左右的这个车型上它才会 搭配，而且它那个整体来讲的话，用的是那个通用1000万的一个 AI 大模型，它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堆料这个事儿哈，我觉得现在也是越来越得到很多朋友的一个共识，大家都会觉得说，确实它给的这个智能化的一些配置给的确实比较高，还有车位到车位的这种就是。同级别当中唯一可以实现哈，就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的辅助驾驶的。那另外大家在选择电车的时候，咱们还得看一下它的续航嘛，入门级的车型给到你的续航就已经到了405公里，如果是高配版本的话呢，是在510公里，16分钟的时间你可以补能30%到80%，所以哈，确实就这个车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但有一点，它的这个空间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星越也好，或者是那个就是还讲到哪一个车啊，奇瑞的 QQ3， 他们俩的这个轴距呢，一个是2米65，一个是2米7，相比起来哈，领跑 A05 的这个轴距就是空间稍微小了一些，在数据上来看啊，确实不占优，但它有一个什么呢，就是 CTC 的一个电池底盘一体化的一个技术，那么这个呢它可以提高就整体的一个空间的利用率，比如说像后备箱如果你把它放倒之后，它也可以到1300多，就跟我们刚说那个吉利星越差不多大小了，而且它还有一个首创的91升的一个可冲洗的下沉式的一个储物舱，所以大家现在买车哈，一个是我需要它的大空间，另外就是在车辆的这种存储的空间上的表现也是朋友们比较需要的。那我们总结一下哈，如果说50000以内的这种微型的电车开始遭遇寒冬的时候，那么5到8万的这种小型车它已经开始取代人们对于50000以内的微型车的一个需求。那么至此来看哈，就是可能在今年选车对于品牌方来讲，那它竞争的两个点在哪儿呢？5到8万绝对是一个就是竞争的一个细分市场，那它比就是原来我们说的就是15万这个级别的竞争更激烈。那再有一点呢，可能就要到各种不管是旗舰的 SUV 还是旗舰的 MPV 这个领域当中了。所以哈，就大家如果说今天在选择那种小型主要还是作为这个家庭的第二辆啊，或者说这种就是简单的基础代步的车型选择的时候，这一系列的小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有哪些是您已经锁定想要关注和了解的，也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还有哈，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有一个 SK 兔家的小灯泡的祛斑美白精华，这个精华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得去发大牌两个字，发大牌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处暑天哈，就是秋老虎天气处暑马上到了之后呢，我们如果说就懂皮肤护理的朋友，你就知道就是换季先护肤，得先把我们的皮肤的整个底子给养好了。像秋天比较干燥，那有敏感这些小问题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爆款商城的这个 SK2 的这个小灯泡的精华。这个精华呢，就是它的核心成分是复合配方，搭配了专研的那种经典的 Pitara 的成分，它可以 舒缓的是因为有强光而造成的我们面部整个的一个暗沉和面部的黄气，另外就是它那个是乳液的一个质地，就是你一抹开之后呢，化水吸收比较快。专柜50毫升，1890。我们今天有一期是有一批07的哈，07的时间我们看了是27年的6月份，还有10个月的时间，怎么着都够用了。所以它等于说是一个清仓的早鸟价格，只要299。两瓶一起买的话，再减100，就是499。对应的关键词，您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这里是
5: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啊，首先说要查询高速路况，大家一定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对吧？另外我们看一下目前高速的通行提示，首先看湖北高速西峡段的1021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哈，阳坡隧道内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兰南高速方城段的265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双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 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以上的路段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因为降雨的原因，目前大广高速丰丘站到长垣站是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因为山西大雾，目前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了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以及正辉高速的全线。还有因为抢修施工的原因，目前青衣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8月24号可以恢复正常行驶。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小林，这个车险我们看到了葡萄汁您可以发保险也行，但是更加精准的朋友们去发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还是我们讲到的

0: 跟我们的人工作息哈去一对一的进行一个沟通，我们可以解决大家哪些问题。第一个就是日常大家问的，我这个车买保险多少钱可以解决。还有就是我的这个车，强调一点哈，就是可能一旦你的用车环境发生变化，你去年买的是什么保险，你今年可能买保险是要有一些变化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这两天我们讲了一个代位求偿，对吧？代位求偿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有车损险，然后在发生事故之后，对方全责，他只有交强险，他赔不了我们。那不要觉得说太倒霉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如果我们买的有车损险，联系我们的保险公司，我们的保险公司会把应该由对方赔给咱的钱先给咱垫付，然后咱的保险公司再去联系对方，这个叫做代位求偿。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买了车损险，车损险它怎么用，这就是其中使用的一个场景或者说一个方式，对吧？那么另外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大家在这个车辆的选择过程当中，座位险跟驾乘险它是不是一样的？它也不一样。座位险它只赔我们的车有责任时候的损失，那么驾乘险呢是不管是谁的责任它都能够赔，它等于说它赔的是就是只要发生了约定的意外它都可以来赔，对吧？那如果说是座位险的话，它是责任保险，只有本车驾驶员有责任的时候能赔。所以说你看，就大家可能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别人给我们推荐，行好买，你大概了解了它是个什么险，但是当你去理赔的时候你发现它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哈，一定是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情况，你包括就像我们会建议大家去买医保万用药责任险。什么是医保万用药责任险？就是你的那个就是那个需要你自费的项目，对吧？你可以通过这个医保万用药责任险来进行赔付。所以每一个险种哈，它就大家听起来好像觉得知道了可以赔，但是具体的它的这个使用的场景它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我们就简单跟大家先举两个例子，其实还有很多，所以我们会设定的有这个人工坐席，你只需要发送车险，填上你的姓名联系方式，等我们坐席给您回复电话，为您解疑答惑就行了。大家一定要记得我讲的非常多的一点，你拿到手的一定是一个保险单，它绝对不能是保障单之类的哈。这个是我们近期在后台解决大家问题，我们去维权的时候我们也很被动，就是因为朋友们都已经在上面签字了，就是你已经认可了这些条款，你再来维权的时候不就是给咱自己增加负担吗？所以哈，一定去逐条的去看它的那个单据上给你列明的这种条款的内容。然后再来回复一下双瑞的888哈，888就所有包括就是那个小爱也在发这个积碳，发送完888之后，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产品就可以了。我们刚刚也在讲哈，就是说这个大概是能够省多少那个油。小黑发了一个信息说，放心用吧，最起码给你省一个油，妥妥的。感谢小黑发来的这个就是使用反馈哈。万能通是交通广播自己的，所以说大家有任何从售前到售后有任何问题哈，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全天的主持人都是可以为大家来解疑答惑的。大家只需要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买万能通是阿拉伯数字888，买车险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有家庭装修需求的各位，您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哈。我们主要是考虑到就是大家在平时家庭装修的时候您担心的那些问题，我们一对一的给大家做这种解决，也是我们能够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工期不需要担心，我们会约定好90天就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块钱现金，不设上限。发生纠纷之后呢，咱们是有百万质保金先赔付的，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我们直接用这笔钱给大家赔，这个保障很实在了，对吧？再有一个呢，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约束双方，我们会签一个闭口合同，当然主要是约束就是那个给你提供服务的，比如说我们合作华普装饰，主要是对于华普装饰的一个约束。什么约束呢？一开始说好了你要多少钱，你给我的服务是啥，行，咱俩都签到合同里面，后续不要再有增项的套路，我们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这个哈是给大家最大的一个保障。所以朋友们有家庭装修需求的，您就发送家装节，就是家庭装修，对吧？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关键是我们还给大家设定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整个房屋的这个交付验收，我们的记者会全程跟进的。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家装节，就家庭装修有需求，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

0: 那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车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呀，什么都大家的哈，能省心省心，能省钱咱省钱。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也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群里面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回复一下月儿妈妈发的这个信息哈，就如果说您是想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哈，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孩子是5到15岁，在这个年龄段就行。我们有陆军、海军、空军，按照您的这个就是家庭日程来给孩子报名就可以了。我们主持人带队，跟孩子是同吃同住的，也会跟家长及时来反馈，就孩子们在这个夏令营的一些视频的信息。包括哈，就是如果说年龄段偏小的家长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有生活老师，就是在这个叛逆期的孩子，我们还安排了有这个心理辅导老师。所以说我们这个夏令营，纪律方面我们是很严肃的，但是整体来讲哈，它是寓教于乐的，不会让家长们觉得说就孩子会很辛苦，就这点我们会考虑到的，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孩子在我们的这个夏令营训练之后，他能够得到哪方面的历练哈？一个就是我们想让孩子变得更加的独立，更自就是自理性、自控性更强一些。太多家长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孩子在家全天刷手机，管也管不了，但是发现就跟我们出来之后，看到我们回复的那个视频哈，大家都觉得就是比较心安。其实你得相信哈，就是孩子你放手之后他可以成长得更好，他跟在爸爸妈妈身边的时候呢，他一定是会撒娇的嘛。有时候就是爸妈也不忍心苛责孩子，因为你觉得你可能陪伴他的时间过于少，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哈，把孩子交给我们，待上一个星期，你会发现他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的。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去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就是在家哈，就是可能接下来朋友们在选择车型的时候，你也会有一个感受，就这个感受它体现在哪儿呢？就是这些汽车的设计啊，内饰的设计，它开始转回或者说回归物理按键。所以我要跟大家来做一个调查了，就是在平时的用车生活当中，以前咱们说油车它都是物理按键，对吧？可是后来呢，因为那个屏幕越来越大，它很多都是触屏式的。那么对于这种一种是物理按键，一种是触屏的按键，您觉得您自己更能适应哪个呢？您一边想哈，听我一边跟您说，就是这个汽车设计的一个趋势。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呢，鸿蒙智行旗下的那个享界 G9 有一个预售，这个车是5.2米的一个那个车长，40多万的一个起步的一个价格，它的定位是一个硬派的 SUV。 那大家在关注这个车的时候就发现一点哈，它的那个中控包括扶手台甚至它的那个车顶的区域有了很多密密麻麻的实体按键，在越野模式、差速锁包括空调调节这些比较高频操作的这个功能上，它开始使用物理旋钮或者是按键去代替了那个以前的那种就是触控屏。包括像今年我还看到那个理想的 L6 的 Ultra， 它在那个门板包括就是方向盘上也同样保留了这个实体按键。再有就是像那个比亚迪的海狮08，它的中控台就是留出了一些常用功能的物理按键。还有小米U7，它设计了一个可以拆卸的自定义的一个物理按键。另外就是这些不是新势力新能源吗？那大家就会说那传统的品牌呢，奥迪宣布未来会弱化巨型大屏的一个主导的地位，它会恢复实体的那种就是控制元件。那奔驰它也说就是如果是全触控的那些路线可能这种设计稍微有点过头，我们也准备恢复方向盘的实体按键。那目前来看哈，就是从新势力包括到就是大家以前认证的一些传统的豪华品牌，座舱的实体按键都在经历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回潮。那么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对于朋友们来讲，就是你更喜欢哪一种，也可以发送对应的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习惯，刚开始就我肯定是习惯物理按键的嘛，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就是你的车你开的熟了之后，就跟你那个回家一样，就到路口你都不需要看，你就可以自己转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但是这个大屏幕上的这种就是触屏，它有一点是什么呢？原来我们老开玩笑说哈，可能是手上的生物电不够了，就是你老戳戳戳 戳不准。后来发现你戳的时候它是比较准的，但是你能不能就是它那个感应哈，反应是灵敏了，可是你能不能戳的重，这点也给很多朋友就带来一些困扰。但是你看现在就我们刚刚讲到的哈，这个车辆的设计它也是越来越回归这种就是物理的实体按键了。 再说一下那个宝马哈，宝马其实它一直没有怎么去做这种，就是它没有跟这个潮流，它没有去做这种触屏式的，它基本上还是用的这种实体的按键比较多。触屏呢，是因为当时那个特斯拉来了以后，它大量的这个就是大屏幕，它提倡的是那种就是触控式的，对吧？所以有很多品牌觉得说，哎，这个是不是一个趋势？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也学习一下？然后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哈，今年确实你从下半年开始看，可能后面陆陆续续上市的一些新车型，它都会在这个就是汽车的设计上，慢慢的可能大家会放弃那种大屏，就是先进的这种营销的误区，而回归到驾驶安全和真实场景的一个优先级。所以你会看到哈，可能越来越多的车型它都会慢慢的增加这种实体的按键，包括哈，就是将来我们再去选择车型，或者是车型在营销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更加在意的，比如说就是具体的一些参数，或者是在不同的场景下，你的车辆能够提供哪些匹配的功能供消费者来选择和使用，而不再是说我的这个屏幕有多么的大这件事情，对吧？大家有车辆的选择的任何需求，都可以随时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最后哈，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发一个新做一个提醒，再发这个就是秒杀的各位，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爱马仕尼罗河的花园香水是30毫升的，七夕给到大家一个福利价格是298块钱。如果说在今天你还缺一份礼物的话，你就抓紧时间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哈给大家就是有这个 UP 商城的一个郑州同城发货，要拼一下你的这个时效了。就如果说你赶得上的话，今天是一定可以到的；如果说今天来不及，明天你一定能够收得到。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爱马仕的尼罗河的花园香水，它是这两年就是比较爆的一个单品，味道比较好闻，也是爱马仕家族里面的一个常青款。尼罗河香水它主打的是果香和木香，它的前调是柑橘和葡萄柚的清爽，喷出来之后呢，就是就像你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果子一样。它的中调是睡莲和嫩芽的一个夏日气息，然后它的这个尾调呢是木质的那种香气，会慢慢的沉淀下来，很温柔，比较有质感，是很淡的那种自带体香的那种感觉。不管是通勤约会还是咱们出去玩喷它都合适。很多人选择这个香水都怕踩雷，但是这个尼罗河花园它是比较中和的，就是你20岁到40岁你都可以用得上，就是男士送它不踩雷，女生自用也会更有品味一些，它的这个包容性比较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 UP 商城会把这个单品选择出来的一个原因。30毫升罐的价格是750块，今天 UP 商城七夕专属宠粉福利是降452块钱，到手只要298，等于说不到三折多。如果说您是我们的听众福利，今天下单的话，我们会再送，但是限时送哈，会限时再送一个 DHC 的一个橄榄润唇膏，帮您来呵护唇部的一个状态。因为往秋天走了，就是唇部的护理，大家也要陆陆续续提上日程了。日常买的话，这个唇膏的价格是49.9块，但今天我们是298，拍一发二哈，给大家升级的是有爱马仕的一个品牌礼袋的。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哈，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就可以了。记好我们每天的这个福利单品，它对应的关键词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您可以通过发送这个关键词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首页去浏览一下也可以哈。另外就是大家咨询到的关于就是高速路况的查询，我们给大家设定好的关键词，您发送高速哈，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在后台我们都是实时给大家更新的，更新完之后呢会以文字的形式推送到您的手机上，您自己看或者是分享给您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可以。高速路况查询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假装课堂。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0: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因为降雨的缘故呢，大广高速丰丘站到长垣站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因山西大雾，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沿路高速永城段471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湖北高速西峡段102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阳坡隧道内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说到这儿啊，我就突然想起前几天看到的一条视频，就是交警在嘶吼啊，因为一个大货车司机下雨天想要整理一下货车上的货物啊，害怕被雨淋，所以他就停在隧道口的位置啊，想要借助隧道来避避雨，去整理一下货物。这个时候被交警看到了，哇，警察撕心裂肺的在吼嚷，快走开，快走开。那一刻评论里都是说，生命比任何货物都重要。确实我们开车在路上啊，始终要把安全这根弦给绷紧了，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养成良好的驾乘习惯，更要了解相关的规则。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啊，咱们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动态版本的高速信息可以实时的发送到微信平台上啊，咱们方便参考出行。再来看到因为设备的故障呢，连霍高速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3.6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今天14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呢，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到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我们经常提醒大家哈，这个买保险，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的续保期，您不要错过。这个时候，无论是优惠啊，还是咱们理智的判断选择呀，它都有时间。但是啊，有朋友就说了，我的车险办得好好的，买的也很全，可是出了事故是对方全责，可是对方呢两手一摊说没钱赔，他只买了交强险，那我该怎么办呢？这是车友遇到的真实的麻烦事儿。正在他为难的时候啊，他就向河南交通广播的保险坐席打来电话求助了。那经过查询，他车上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难题就顺利化解了。那什么叫代位求偿呢？还有这个好事儿啊？简单说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先会把修车的钱赔给你，然后保险公司呢再替你去找对方来进行追偿，你不用跟对方进行拉扯，不用自己垫钱，省时又省力，特别是过程当中的那些麻烦。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是一路顺畅的，这位车友非常满意啊。但是我们要提醒，代位求偿的前提是你买了车损险。所以2020年之后吧，车损险有了改革，现在包得更全了，花费更少了。大家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解交管办车险的好处。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哈，需要服务的时候咱们的真人坐席来给你指点迷津啊。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平常我们也和机器人客服打过交道，对吧？你总是啊，你问的他和他所答的不是一回事儿，他回答你的可能都是常规设置好的问题，但是每个人想要咨询的都是一些特例，他就没有办法给你一些回复了。咱们的真人坐席啊，就是可以给大家服务到位啊。你有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都可以问，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填个信息，我们的坐席啊会主动和您联系的，放心，发车险两个字过来吧。

0: 林导航志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节目这小时呢，和您聊一聊怎么让咱们的家好住的事儿。房子不在大小，而是我们有没有从装修一开始的规划里就想明白我们想让自己的家怎么住着舒心，或者说这个舒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具象化表达，需要通过设计师，通过我们的工人师傅来把它实现。我们可以改变动线，可以改变布局，让咱们的生活更顺手，卫生更好打扫，有着符合自己生活习惯的设计和审美。所以啊，它是一个很细节化的事情。欢迎朋友们在时代的变化当中，在材料工艺都在发生着变化的时候，不用经验主义来规划咱们自己的家，我们与时俱进的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欢迎你提需求，我们来想办法。你可以随时发送自己的需求问题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希望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水电改造是咱们装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无论多么好的开发商，他都不知道入住的业主在生活当中有哪些需求，所以他留下来的那些水啊电啊都是符合大众的常规概念的一个预留的位置和高度。那么水电改造就是要改成自己需要的样子。水电改造作为家中装修隐蔽的命脉，最近啊，不少正在装修的人就向我们反映咨询，说他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工人铺设电线的时候啊，有的线管里只穿了一根线，有的呢穿了两三根，哎，三四根都有，这就不禁让人心生疑虑啊，究竟是施工不规范呢，还是另有门道呢？是装修公司为了多收钱故意为之，还是出于安全考虑的必要操作？怎么会有这么一回事和处理呢？为了一探究竟，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为大家做了一番了解，来听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了解到的结果。你好，夏欣。
6: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这个线管内的电线数量的多少啊，绝对不是随意而为之，想穿几根穿几根的。那它主要是受国家标准，还有咱们家的线路功能，另外还有施工工人的专业度这三个因素影响。那首先咱来说说国家标准。国家标准是什么呢？国家标准规定管内电线的总截面积，就是包括它每根电线外面不是有一个保护层吗，你把它截断之后，它的横截面是不应该超过导管，就是整个管线的内截面积的40%的。那目的主要就是为了散热，还有方便抽拉更换。在40%的这个硬的约束之下呢，咱们平常家用的比较常见的像16毫米的 PVC 的线管啊，以这个为例，通常呢就是穿个三根差不多2.5平方米的线就可以了。那如果是20毫米的线管呢，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20管啊，最多是可以穿4根的。那为什么有些业主说，你看我们家这个线管当中，有的我扒开一看只有一根线，有的呢是穿了两根。

0: 儿线。首先最常见最标准的配置方法就是三根线，分别是火线、零线跟地线。那这样它其实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220伏的一个供电回路。那两根线通常出现在什么情况之下呢？通常出现在比如说像咱们灯具开关的这个控制回路当中啊，例如开关盒里面可能只有一根火线或者是一根控制线，这个控制线就叫做回线，它不经过零线，所以呢两根线就足够了。像我们家庭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了，你说这个我都不明白啊，究竟它出现在我们家庭装修当中的哪些位置呢？打个比方说，普通的电风扇，还有我们家里面的烟雾报警器都可以直接两根线。还有咱们家里面有一些，比如说我在门口开了一个开关，我到床上睡觉，哎，我不想再站起来开关了，我需要有一个双控，那这个双控开关的联络线也是，包括家里面门口跟床头灯都能关灯啊，这个中间就是两根，它叫做信号线，其实就叫做联络线，它是指传递信号不接地线的。那这样的话，你会在开关盒里面你打开一看，你也会发现只是两根线。总之呢，大家要注意啊，这个两根线出现在开关面板里面它是正常的，就是管开关它是正常的，但如果说一旦出现在插座里面，那绝对是不行的。那说完两根线，咱们来说说什么情况下是只穿一根线的呢？通常一根线是大功率的专线，比方说像空调、厨房、卫生间，大功率，尤其是这种极热式的热水器，哎，这种大功率的电器，它要有独立的回路，所以火线、零线、地线，它都是分线铺设的，那构成了一个叫做专线专用。不过电线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需要我们业主去警惕啊，不是说你一定要懂，你一定要就是会穿线，那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线它为什么是一根、两根、三根。一旦你发现不对劲的这种穿线方式，一定要及时的咨询。有的确实是存在，比如说故意少穿，或者是一味的多穿，其实这些都是隐患。那总结来说呢，三根是常态的标准，两根作为开关的控制，三根是为了预留给大功率的电器。那装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啊，验收的时候呢咱数一数线管里面的根数，或许就能够帮助大家避开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坑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感谢夏线为我们梳理的清楚明白。其实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节目呢，就是想把这些装修方面的知识点给大家做一些梳理，让咱们能够清楚明白。咱们不做装修专家，可是咱们要有鉴别能力，因为确实啊，随着时代的变化，工人师傅们呢也在因为材料的变化，他们的操作呀发生着变化，有些可能还是比较传统哈，没有根据材料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工艺。所以这一点，像昨天的节目当中就有一位听众非常的好奇，他说他们家的这个腻子粉里边被掺了一些白乳胶，他就问合适不合适，好像听说有好的也有人说不好的，就问到了我们哈。啊，原来的腻子粉里啊，早期传统的腻子粉它不是按配方进行的，所以有添加胶水这种情况。现在的腻子粉呢都是有配方有比例的，如果再添加白乳胶的话，可能操作起来对师傅本身的工作作业是比较简单的，比较腻子好刮呀怎么样的，但是对我们居住的业主来说，可能过个一两年墙面就会有鼓包啊这种不太好的结果显现了。所以像这点知识我们懂得的话，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去鉴别去终止它了。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每天我们为爱家的朋友，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少踩坑的朋友来提供一些助力，让咱们多一些经验，多一些鉴别判断的能力，咱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了。多多关注，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湿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是阴天，有小到中阵雨，今天夜里多云见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

马上呢就是七夕节了，对吧？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咱们的皮肤有问题，那咱们趁着这个节日就可以给大家选择一些皮肤保养方面的。那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 UP 商城哈，一直以来有一个特别好的策略，就是选一个面膜大礼包，一个面膜桶。这个面膜大礼包里边啊，它会集结各个品牌的知名面膜啊，爆款面膜。以往呢，您比如说您用了这个牌子的，没有用那个牌子的，有这种想要尝试的心，有的呢就是觉得我买了一盒用了一片发现不合适，其他的浪费了送人了，对不对？所以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或者说好奇其他的品牌自己试用一下的效果怎么样，那咱们都可以趁着有面膜大礼包的时候来进行下单。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面膜大礼包啊，既可以自己用，也可以当做七夕礼物为亲爱的他来准备一下，当然犒劳自己来准备更合适哈，因为它集齐了多个品牌当家爆款面膜。 SK2 的面膜大礼包，这是 UP 商城每年在这个季节都会为大家做一个定制的礼物升级，目前是郑州市区同城发货哈，所以让那些时间赶不上的朋友也得抓点紧了，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吧。咱就把这个满满的爱啊融进这个大礼包里，郑州市区同城发货。这个礼包内都有什么？首先它是有两片 SK2 的当家款前男友面膜，你的这个价格呀，单针对这两片 SK2 的前男友面膜都已经值回来了啊。那除了这两片前男友面膜之外，礼包里还有 AHC 的安瓶面膜、美迪菲的舒缓面膜、丽得姿的补水面膜、 GM 的急救面膜，还有蜗牛、水母、燕窝啊，都是 GM 家的这些爆款，以及欧诗漫的面膜等等，是不是这些品牌都听说过？那这些面膜可能你都已经试验过了啊。那多个品牌的当家爆款面膜总共是24片，这24片面膜我们把它整合成了一个大礼包，一个面膜大礼包给到各位哈。可以说每一个主攻的方向和功能不一样，从补水提亮到修护舒缓都给安排的妥妥当当的，每款面膜的这个膜布都是非常的亲肤柔软，上脸非常服帖啊，精华更是满满当当，给咱们一个精致的护肤体验。河南交通广播8月13号到8月19号啊，在这期间呢，我们还有一个宠粉的大转盘的活动。只要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商城看一看，除了面膜大礼包之外，咱们还有 TF 的口红啊， SK2 的小灯泡啊，真丝丝巾啊，还有我们的1041电台周边等等，总之很多的礼品啊等你赚到自己。希望这份幸运啊即使拥有啊，进商城就可以免费参与，100%都能中奖，没有空奖的。所以及时的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说完了这么全面的一个面膜大礼包啊，那价格更是划算。刚才已经有提示说这个价格啊，单独买两片SK2 的前男友面膜已经值回来了啊！这个前男友面膜一片是119块钱，两片就已经238块钱了。可是您猜啊，今年我们的这个面膜大礼包里除了包含着两片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品牌，我们24片总共包括在内，只要198块钱就可以了，是不是非常划算哈？单两片前男友面膜已经值回本了，还可以体验24片各大品牌面膜的效果功能，那拍一到手是26片，总共啊，您算一算，算清楚这个价格性价比，26片只要198块钱，各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吧。198块钱拍一件发27件，那件是什么呢？前100位下单，我们再送上雅诗兰黛的一个专柜化妆包、SK2 品牌礼袋装等等哈，自己用有品味，表达心意有面子。您发送秒杀

0: 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现在是郑州仓现货秒发啊，郑州市区地址，上午10点前下单，当天就能收到货了，正品保障。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发秒杀两个字，商城内还有珀莱雅的双抗精华等等，也都非常的热销，188块钱到手50毫升装的啊，再送双抗面膜3片，还有红宝石的面霜中样啊，拍一发6的这种，您都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选选礼物吧。
1: 然后平时油耗比较高嘛，11.1、11.2，然后通过这交通广播接触这个万能通，加过之后，现在油耗变到9.4、9.5了，挺神奇的，不错不错。
0: 哦，这是我们微信平台上一位奥古发来的信息啊，他给我们反馈的是使用完万能通的感受，就说油耗从11点多降到了9.5。您车子的油耗目前是多少呢？哎，有些车就特别省油哈，这个省下来的都是钱呢，现在的油价还是蛮贵的。那您的爱车想要降低油耗的话，也可以像他一样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微信平台上，用用咱们的万能通试验一下啊，感受感受那种油耗降低、动力提升的感觉。我们的车子跟人一样，那个时间久了啊，它有些零部件是需要调整调整的，咱们去体检啊什么的，车子也是这样，每一年车辆都要做保养，保养的时候都会做一些项目啊，比如说三元催化清洗啊，是吧，积碳清洗啊等等，这些项目算下来呢，基本上都是1000把块钱的样子。可是在河南交通广播呢，您使用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就是100多、90多就可以解决，就说咱这个除碳养护剂吧，是最爆品的，1瓶90多块钱哈，一瓶90多块钱，清除的是顽固积碳。咱们性价比超高的万能通三兄弟是3瓶，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协同作业，解决的是爱车的一个系统性问题哈，全部都给咱理得明明白白的啊，协同作业让车子开起来更丝滑。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就好。
2: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奇巧，还有姑娘抓着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了。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李姐，中秋快乐！
6: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装修啊，本是一件让人充满期待的事儿，是不是？从咱准备拿到新房钥匙的那一刻，我相信最对家里的那些美好的生活场景都已经时常出现在眼前了。从确定设计方案到挑选材料，再到一点点的把理想中家的样子变成现实，整个过程呢，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 心，但是我们也是高兴的。然而双休真正开始之前，还有一个环节特别容易被忽视，那就是交定金的环节。可能因为这个环节啊，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不愉快。那很多人在装修公司、施工方或者是定制商家那里交完定金之后啊，因为预算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房屋规划进行了调整，那家人意见不一致等等，甚至发现了对方的服务和预期存在明显差距，那么问题也就随之来了。已经交出去的定金还能不能退回来了呢？怎么沟通才更有可能把钱拿回来？如果商家坚称定金一律不退，那么消费者又该怎么办呢？装修定金想要退啊，想把钱拿回来，关键不是闹，而是我们需要掌握以下这几个步骤。今天啊，雨薇就和你来聊一聊。其实退定金并不简单，其中涉及到首先是确定的那个定和严丁定嘛，这两个定字的区别，还有合同约定啊，商家是否存在违约的情况，是否已经实际产生损失等等，很多种因素的结合。真正想提高退款成功率，重点不是情绪激烈，而是把事实证据和法律关系咱们给它理清楚。第一啊，说这个装修定金到底能不能退，咱先得弄清楚确定的这个定字定金它是什么意思。很多装修纠纷的第一步就卡在了是确定的这个定金还是严丁定这个定金两个词上，但日常消费当中啊，两者经常是被混着使用的，但从法律意义上来说那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通常所说的确定的这个定金啊，具有一定的担保性质，是为了保证合同订立或者是履行来支付的一笔钱。那如果适用确定的这个定金规则的话，支付方违约可能就要面临定金不能返还的后果，而收受方违约呢，可能要承担相应的定金责任。而另外一个严丁定，哎，这个定金在实践当中通常更接近于预付款的性质，你明白吧？本身不具有定金担保的法律效果，如果装修合同收据付款记录当中写的全都是严丁定定金啊、预付款等等，那消费者在要求退款的时候通常是不能简单按照定金不退这样个逻辑来处理的。所以这一点很有必要，我们要看看清楚，说说明白。前期我们如果打算只是交的预付款，那就一定要让它写成是严丁定。那当然现实当中的装修合同非常复杂啊，不能单单凭一个词就直接判断最终结果了，我们还需要结合着合同的具体内容、付款目的、双方履行情况以及纠纷发生原因来进行判断。那装修前期如果已经交了钱，第一件事儿不是马上和商家去争吵去理论，而是把合同收收据、付款记录等等很多材料你全部找出来，看清楚自己到底交的是什么钱。那么退装修定金最重要的是咱们先找退款理由啊，如果只是因为消费者单方面咱们改变了主意，退款难度就会比较高。比如说啊，消费者已经确定装修方案了，双方签订了正式的合同，装修公司呢也已经按照约定已经开展工作了，这个时候消费者只是因为我突然觉得他家贵我有点亏啊，或者说家里人对我的这个选择不满意不同意，那不想装了，去要求无条件的退回定金，那么商家拒绝并不意味着一定违法哦。那如果是消费者要求退款，是因为商家存在明显的问题，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比如说商家此前承诺的一些服务和实际的合同不一致，哎，设计方案存在重大变化，报价前后差异非常明显，施工条件没有办法满足约定的需求，商家迟迟不能按照约定提供服务，比如说有些钱交了可是商家就是不开工，是吧，耽误了我的时间，哎，这些都是不行的啊，或者说销售人员存在夸大虚假承诺这些情况，那么消费者就不应该只是围绕着定金退不退的争论了，而是要进一步的明确到底是谁的原因导致的合同没有办法继续履行。这也是装修退定金的时候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一个点啊，如果能够证明问题主要来自于商家那一方，那么退款的主动权往往就会明显的增加了。咱们 去和商家协商啊，千万不要只说我不想装了啊，要把退款原因得说清楚。很多消费者和商家沟通的时候，第一句就是说，哎，我现在不装了，你把定金退给我吧。

这句话看似直接，确实很容易把自己放在一个很被动的位置。如果合同确实存在争议，比如说合理的沟通方式，哎，它就是围绕事实去展开的啊。我们可以说明双方什么时候签订的合同，约定了什么内容，目前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认为对方没有按照约定去履行，以及因此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还相关的款项。尤其是涉及到销售承诺的时候啊，更不能只停留在啊，当时你们销售说可以。如果聊天记录、录音、报价单、设计方案或者其他的材料能够证明相关的承诺，就应该把这些证据先整理出来。装修行业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消费者最初咱们接触的往往是销售人员，那真正签合同以后呢，可能又换成和设计师对接了，和项目经理对接，和施工人员对接了。那前期口头承诺的东西如果没有留下证据，到了产生纠纷的时候，是很容易出现你说呀他说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退款沟通一定要尽量从情绪表达转向证据表达，这才有用。那装修退定金具体该怎么退？那记得第一步，把装修合同从头到尾看一遍。想退定金就不要忽略合同啊，一定要把合同理得明白。有些时候给自己弄得特别尴尬啊，说我要去退定金，结果人家说你看第几款第几条写得清清楚楚，怎么怎么样，就弄得我们很被动。那我们看合同看什么呢？付款性质、违约责任、合同的解除条件、设计费用、材料费用、施工费用以及退款约定。有时候啊，我们没有看清这个合同啊，就要求退款，人家说退可以，但是中间你违约了，这个违约的赔偿金是多少，一看哦，那么贵，算了，我不退了。所以这个事情啊，别给自己弄得这么被动尴尬啊。有些装修合同啊，会把消费者支付的钱还拆分成了很多个部分，比如说设计费、材料预付款、工程款等等。如果消费者要求退款的时候已经产生了实际的设计成果呀，或者是其他的服务成本，那么最终处理方式可能和单纯支付一笔定金就不一样了。同时我们还要看看合同是不是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哈，找问题。如果合同当中出现了任何情况下定金概不退还，或者说消费者一旦付款无条件不得退款啊等等这些很极端的表述，是不是有了这些极端的表述就一定退不成了呢？当然也不是，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写进合同就一定有效。那涉及到消费者权益的格式条款需要结合具体内容去判断，不能仅凭商家单方面制定的条款就当然的去排除消费者依法该享有的权利。拿到合同以后啊，不要只盯着定金不退这几个字，我们要把整个合同放在一起去进行分析。第二步就是要整理一下证据了，尤其是什么证据呢？付款凭证、装修合同和报价单、聊天记录，还包括设计图纸、现场照片、施工记录、录音、宣传材料以及双方往来的退款协商记录等等。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啊，证据最好保留原始的截体啊，那不要因为和商家发生争执了你就随便去删除聊天记录，一气删了啊，或者说修改内容什么的。截图啊，虽然方便，但是完整聊天记录通常是更有说服力的。第三呢，遇到这种事儿啊，特别容易上头，特别容易发脾气。但是切记啊，先协商，而不是一上来咱们就去投诉。那很多装修退款纠纷啊，其实完全没必要走到那一步去升级矛盾。如果消费者确实咱们有合理的退款原因，可以先和商家啊来一次正式的沟通。沟通的时候呢，不要反复纠缠说啊你们为什么不退，而应该把退款的依据、具体金额以及解决期限来讲讲清楚。比如说，明确的告诉对方啊，我们双方目前因为哪一项的约定产生了争议，自己已经整理了相关的合同和沟通记录，希望双方啊能够协商来解除合同，并且对已经实际发生且有依据的费用进行合理的处理。那这种方式比单纯的说我要投诉你们，可能更容易给对方留下解决问题的空间。如果商家愿意退款，但是提出了扣除一部分设计费、材料费或者是已经发生的实际成本，那么消费者也可以要求对方明确说明费用的依据，并且核实这些费用是否真实发生，是否和自己的合同有关。退定金啊，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坚持一分钱不少，合理解决纠纷有时候反而更容易成功。

那么有些商家会提出说定金是绝对不会退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装修退款当中最常见的一句话了。面对这种情况不用急着去争吵哈，因为对方语气强硬咱们就直接放弃了也不行，那可以先要求商家明确说明为什么不能退啊，不能单因为一句话就不退了，依据的是合同当中的哪一条，目前已经产生了哪些实际费用，这些费用是否有对应的合同约定和凭证。如果对方只是一味重复公司有规定啊，定金就是不退，没有办法进一步说明具体的依据，那么消费者就可以继续整理证据，通过正规的消费维权渠道来处理了啊。尤其需要注意，所谓公司规定，它并不能自动的去等同于法律规则啊。商家内部规定属于经营者自己的管理制度，不能当然的去凌驾于法律法规和有效合同之上。真正发生纠纷的时候啊，最终仍然是需要回到双方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以及相关法律规定上来判断的。如果商家存在违约的话，退款方式啊，你可以有要求，比如说问题明显处在商家那一方，就不要把重点放在求商家退定金上了。这个时候呢，核心诉求可能已经从能不能退钱变成了对方是否应该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上了啊。那商家承诺的装修内容和合同约定有严重不符的，或者说明确约定的服务迟迟没有办法提供的，甚至存在明显的虚假宣传啊、重大误导啊等等这些情况，那消费者就可以围绕对方违约的事实提出解除合同、退款以及相应责任的承担问题上了。这就不只是给我们退钱的事儿了啊。那当然具体能不能解除合同、能退多少以及是否涉及到进一步的赔偿，这是需要实际的合同和证据来判断的。那这里最忌讳的就是为了退款去夸大事实，这也没有必要。明明只是自己临时改变装修计划，却故意说商家严重违约，明明咱没有什么证据却指责对方虚假宣传，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啊，也可能会让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升级啊。真正有效的维权从来不是咱声音有多大人多多，而是能够把事实证据给讲清楚、整理明白、说清楚。协商不成怎么办啊？谁都是希望一次解决问题的，可是一面临到这个钱的问题哈，就大多数都会这个不太好办，想要从别人的钱兜里掏出点钱很难啊。如果双方协商失败了，消费者就进一步去处理，比如说我们向消费维权渠道提交合同、付款凭证、聊天记录以及双方协商的记录材料等等，请求协助调解。如果争议涉及到合同履行啊，还可以根据合同约定以及实际情况，通过仲裁啊或者是诉讼啊这些方法去解决。那么在进行正式维权程序之前啊，一定要记得把证据按照时间顺序来整理好，比如说什么时候咨询、什么时候交钱、什么时候签合同、商家承诺过什么、什么时候发现了问题、什么时候提出退款、商家是怎么回复的，都要尽可能的记录清楚。一份逻辑清晰的证据材料往往比几十张零散的截图要有价值的多，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这里想跟大家分享几个装修在退定金这个环节哈，有几个坑我提示到位，大家千万不要啊，就是中了这几招。首先，你不要去冲动辱骂商家，他除了火上浇油没有其他的办法。第二呢，是不要轻易的签署什么双方无任何争议的文件。第三呢，不要只保存付款记录，不保存合同和聊天记录。再有就是不要迷信定金不退，或者是交钱就能退啊。等等啊，这些说法它都比较绝对啊。真正判断能不能退款是要结合具体情况、事实和合同来说的啊，不是说你写在单方面写在合同里定金不退它就真的不能退了，不是这么一说的啊。不要为了退款去伪造证据，这就更不合适了。你故意制造所谓的违约证据，都可能让原本简单的消费纠纷变得更加麻烦。还有一点啊，就是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的产生啊，我们其实在装修之前或者说交定金之前要给自己留好退路的啊，这个才是防患于未然最重要的一步。并不是发生纠纷之后怎么去把钱追回来，这个就有点怎么说呢，就是出问题了。

0: 再去解决，我们尽量让问题不发生啊。纠缠之前，我们就尽可能降低产生纠纷的这个概率。签合同之前呢，咱们把装修项目、施工范围、材料标准，包括付款的节点、设计服务工期以及退款条件，逐项逐项的确认清楚。对于销售人员口头承诺的那些内容呢，只要是对自己比较重要的，咱们就要求写入合同、报价单啊，或者是其他能够留存的这些书面材料，一定要书面。交定金之前呢，也不要因为所谓的啊今天优惠最后一天，或者是你现在不交就没有这个价格了等等这些催单逼单的话术啊，仓促的去付款。装修是一项金额很大的长期消费项目，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从不是眼前优惠的那几百块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把这个装修的事儿给办好啊，而是合同签订以后我们能够按照约定去顺利合作。如果还没有决定好装修风格、预算或者是施工方式，宁愿多花一点时间咱们去比较比较，也不要在没有看清合同或者说心里没有盘算好的情况之下去匆忙交钱。退定金啊，一定要记得不是靠闹，而是靠证据和规则的。考验的就是我们双方对合同的规则的理解啊。如果只是自己单方面反悔，退款未必能够得到全部支持的。如果商家存在违约或者是其他导致合同没有办法正常履行的这种情况呢，消费者就是可以积极的保存证据，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那面对那种所谓的啊定金一律不退这样的说法，也没有必要立即去争吵，而是应该回到合同和事实本身，我们要求对方说明你具体定金不能退的依据是什么。那真正有效的这种装修的维权啊，材料的维权啊，不是把事情闹得多大，而是把这些证据准备的完整，把事情梳理的清楚明白，把诉求表达的明确。对于准备装修的朋友们来说哈，今天跟大家提到这些点，就是希望我们防患于未然的。我们准备装修之前，不要随手的就把定金给交了，合同也不是走个形式的纸张啊，千万不要听说，哎呀，你看看，这都是朋友介绍的，合同就是一个形式，咱们都会做得很好，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啊，一旦出了事儿，这些话是不做法律保障的。付款之前，我们看看条款承诺，尽量落在书面。付款凭证、聊天记录及时保存，往往就是避免日后陷入退款纠纷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办法。毕竟啊，装修真正让人头疼的从来不是花了多少钱，而是钱花出去了之后，咱们自己得到了什么样的保障，什么样的施工质量，什么样的居住体验。希望每个人装修的三五个月、两三个月都是顺心满意的，也希望您住进房子之后，这十几年、二十几年都是幸福的，都是为自己当初的这个选择去点赞的，而不是后悔遗憾的。虽然装修是一项遗憾的艺术，那每天10C家装课堂就是希望把这些有可能产生的问题，我们要注意的内容啊，怎么去鉴别这些家庭装修知识的储备，跟您聊一聊，减少后期的那些遗憾。一个需要我们慎重对待的工程，希望我们可以避开常见的装修陷阱和坑点。104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雨薇和您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啊，今天得非常友情的提醒各位一句，七夕节了，您有没有给自己准备一份礼物？有没有给心爱的他准备一份礼物呢？其实礼物的本身不在大小，而在乎是我们对他的那份在意啊。女人有时候她就是想要通过礼物这个事儿啊，来看看他在你心目当中的位置以及在意程度。那当然我个人认为哈，礼物这件事儿不应该是女人自己一个人收到，你永远都是那个收礼物的人。爱情是需要相互传递的，是需要互相来表达对方在心目当中的这份心意的啊。我一直觉得女生也可以向对方来表达心意，送送礼物的，相互的这种感觉才非常的美好啊。那想要有一份质感不容易出错，自用送礼两相宜的礼物，那今天可以给大家带来的是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送女生是不容易出错的。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今天带来的是30毫升的这个款哈，那这款香水是爱马仕系列里边评分非常高的一款，也是很多女生入门级首选啊，买来送人显品味，很有面子很体面的一个礼物啊。我们今天啊，这会儿时间已经到了11:47了，所以我们升级了郑州市区的同城发货，赶快吧小伙伴们，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挑选一下。爱马仕尼罗河30毫升的这款香水啊，原本官网售价一瓶是750，今天呢就到这会儿了，给大家直接是3.9折吧，298块钱。那除了优惠之外还没完啊，我们给大家再限时赠送 DHC 的橄榄润唇膏一支，那帮助呵护唇部的状态。嗯，咱们嘴唇非常的少纹，还有非常的滋润啊，也是一种精致的体现。那日常下单也得49.9块了，今天直接送给各位了，也就是说298块钱拍一发二，升级爱马仕品牌礼袋装给到各位。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当然这个礼物您已经有了，咱们还可以有选其他礼物，像 Coach 的217口红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呀，今天不仅都有正装还有礼物送给各位啊，阿玛尼的黑奢气袋啊，也都是礼袋装给到各位的，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那这款香水真的是从20到40都能用，男士送它绝对不踩雷哈，女生自用也相当有品味，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吧，试试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这会儿啊，微信平台上还有人向我们咨询，说夏天啊，家里真的是离不开矿泉水哈，就是你去烧水喝，等不到凉，那个渴真的是等不到它凉，所以家里在夏天就是囤了很多河南交通广播的那个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是我们为车友专门定制的。我们家也是哈，就小孩特别奇怪，每天就是该睡觉的时候说妈妈我渴，这会儿你再去给他烧水。啊，那根本不行哈，来不及，就是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家也是啊，一直囤着这个水。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水？因为我第一次喝完它，我就想起了很多年前去爬山的时候，在山里大山深处喝到的那个山泉水。喝完山泉水之后，你就觉得这个水和水之间竟然差别这么大哈。那平常我们什么体会到的那种清冽感，你真的在山泉水里是能够感受到这个词的。而我喝完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定制水之后，就是回想起了那个口感，那种清冽甘醇清爽的口感。夏天喝水喝解渴的水哈，咱们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下单，一件是24瓶，两件48瓶，只要49.9块啊，两件49.9块，全省是包邮到咱家的。您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把这种好水当成企业福利。

0: 企业品牌去分享给更多的人哈，也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GUCCI 217口红本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0: 您看看，说到装修啊，单单这一扇门怎么装，怎么装得好，门该怎么选，安装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它都有这么多的讲究。而我们普通人呢，不懂这些细节的时候，我们可能只会去在意尺寸，在意门的型材啊，还有玻璃的颜色呀、样式啊等等，我们只在意这些。而一扇门能不能好用，它安装也非常重要，还有就是它会不会后期生锈啊、脱落呀、不稳当啊。您看这门扇太高的话，我们的合叶配备指数也得变得多一些哈。合叶配多了，安装的时候它在哪个位置也非常的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后期使用这个门的开合是否顺畅，使用时间的耐久性等等等等哈。那说到门，我想起昨天一位朋友给我反映的问题，他们家装修了一套老房子，老房子呢一般这个他那个边边角角啊处理的可能没有那么平整，也没有找大的装修公司，就是包工头啊做的一个事儿。工程前期看着哪哪都挺好的啊，觉得哎还遇到了一个挺好的师傅，可是去安装门的时候发现了问题，因为门框有倾斜。就是原本那个门洞啊，门洞上边的尺寸和下边的尺寸差异非常大，还有就是门框本身啊，这个门洞本身里边和外边这个尺寸差异也比较大，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门买好了，安门的师傅去安装的时候说，哎呀你家这个门洞太不标准了，你看你这个门我该怎么给你安上去，用那种填缝剂都填不满，这个怎么办呢？发泡胶什么的都填不满，说你这个墙前期没有处理好啊。所以装修有时候啊，一个细小的环节没有注意到位，给后期就会造成很多麻烦。到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哎呀，我拿钱解决都不一定能够顺畅哈，有时候都不是钱能解决的事儿，它就是麻烦。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规避掉这些问题哈，多多去参加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您就明白了这些问题，也都知道有哪些暗藏的隐患是需要我们提前去规避的。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家装节发送过来呢，每个月我们的线下活动您都可以去参与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更是对大家的承诺，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啊，这个赔付标准就是能够保证咱们按时入住的，还有就是记者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是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告别增项的那些套路，有人监督，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这几天呢，虽然有雨水啊，可是依然是觉得非常的闷热啊。处暑天海暑啊，好似秋老虎，就是这个意思。处暑马上就要到了啊，懂护肤的朋友们都知道，换季的时候是先换肤。哎，我们的这个皮肤最近在这种冷热交替的时候，皮肤底子有没有扎实，哎，咱们是需要天长日久的一个养护结果。秋冬季节呢，各类干燥敏感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咱们也应季给大家带来 SK2 的小灯泡精华，您可以试试看。因为微信平台上小易也说哈，用过之后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了，皮肤看起来透亮了许多，所以也推荐大家来试试，您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河南交通广播发大牌两个字下单的都是我们的大牌好物啊，专柜50毫升正装药1800 九，今天呢初秋护肤季，给到各位一个临期的清仓价啊，临期清仓价，299块钱就可以了。您说这个是不是就只剩个把月了呀？不是，咱这个临期清仓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6月份，还有10个月啊，10个月50毫升绝对可以用完，日常居家护肤完全够用了，299，是不是超划算？原本1890，现在299，还可以用10个月。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吧。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来问一下 AI。
7: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6: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詹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我得看一眼啊，今天是周三了，我天哪！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我又有一点恍惚了。
1: 那、你又恍惚了？
0: 我觉得今天，我说今天周一还周二啊？但这次就是突然间知道真相的我，眼泪就不会掉下来了。突然间就会觉得，哎呀，喜上眉梢，好开心，
1: 穿越时光了
0: 啊！真是，
1: 这所以说你往前就记错，它其实比往后记错要好一些，
0: 是吧？
1: 啊，你要是说今天，哎，
0: 我怎么这是周
1: 五吗？那你多难受啊！
0: 我跟你说，人啊，为什么活得快乐？就是学会自己骗自己。
1: 我要真正骗自己的最高境界是压根儿就不知道你骗了自己，
0: 也就是说压根儿他明天就当周末过了，那就不一定快乐了。我跟你讲，
1: 你这样，你下次就不要再想这些事儿了。我到周五的时候再告诉你，其实今天不是周一，让你把快乐就提到最大值。
0: 等一下，周五和周一我还是分得清的，好吧？
1: 说明你病的不是，你说明你骗自己，说明你就是反正不够深。
0: 反正就是大家适当的，你就自己哄着自己玩就得了啊。再加上我们也哄大家玩。
1: 这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一种心态，心态比什么都重要。
0: 是的，人家说了嘛，心态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所以如果你心态好了，所有在别人那儿过不去的那些坎儿，那内心那些扎那些小刺儿，这个辗转反侧半夜三四点都突然就惊坐起的那种事儿，在你这儿就不会发生。
1: 尤其是周三因为周三呢是属于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对吧？你刚刚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呢觉得哎呦，就像划船划到水中间一样啊，觉得我已经努力了半天了啊，前面竟然还有那么一大半路，就这个时候是心理上最容易产生疲态的时候。这周好在是有一个节日，对不对？有一个七夕，在这里头，不管你过不过七夕，但是你大概率会成为既得利益者。为啥呢？因为各个商家的这个打折优惠活动，你即便不过七夕，你也能够便宜的去买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是不是也算是一个好事儿，是吧？但是下周怎么办？
0: 下周也来关注我们呀，我们的各个商城给大家卯足了劲儿，给你打折。
1: 天天也挺累的啊。
0: 他们确实是挺累的，
1: 怪疼的，
0: 真的是这样啊。但是我想问一问，那七夕对于孩子们来说，
1: 那我不知道。
0: 那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孩子不用过七夕，他只需要让他的爸爸妈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以不到2000块钱的价格报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1: 对于孩子
0: 这不用赶七夕啊，
1: 七夕不重要，对于爸妈来说没有他的七夕。
0: 那也不一定，人家可能很享受这种这三口之家四口之家天伦之乐。
1: 也看岁数，反正进入到5到15岁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报名的岁数里边，可能
0: 他们更喜欢
1: 更喜欢你们真的是孩子
0: 好好去学习，
1: 来这儿锻炼锻炼，毕竟呢是也是好事
0: 儿，
1: 不是说真给关起来了。说是24小时封闭式管理，那就是为了孩子们的安全，
0: 没错。
1: 这边这方面去考虑，这样的话家长送过来的话也会更放心。也希望咱们这个小小特种兵们在咱的夏令营里边，在官媒主办的这个安全靠谱、项目丰富的这个环境之下，养成身姿挺拔、独立的好习惯。更加能够培养团队协作敢挑战的精神，回家呢也能够感恩到父母的难处，也懂得珍惜两个字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0: 是的，珍惜粮食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说说而已，我们有听友说了，把孩子送来了我是特种兵之后，发现原来吃饭满桌掉渣，现在就是碗里面一粒米都不剩了，问他怎么回事啊，怎么吃那么干净，他说教官说了，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要珍惜粮食，每一粒粮食都要珍惜。看到没，有的时候你说的话，孩子不一定听，但是老师和教官说的话分量好像就不一样。
1: 对，
0: 是吧？就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分量不一样。
1: 因为爸妈的这对于你的情感里边，因为太亲近了，所以有些话可能听不带进去。话还是要听别人去说，并且我也发现了，你看珍惜粮食跟珍妮张弛是一对四鸭。非常有趣，
0: 跟珍妮还有一定关系，跟张弛有什么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粮食，
1: 正是粮食，多押韵，对不对？我这名字就是多接地气啊！
0: 行，来吧，
1: 这都扯远了。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可以参与报名。我们目前还有几十个名额，因为暑期快过完了，
0: 马上
1: 可能就这一期了。
0: 对，
1: 收官之作近在咫尺。
0: 嗯，
1: 欢迎各位来加入到我们。
0: 好的，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另外，我们也来提醒大家，如果想要进群的话，可以回复。这个疯狂或者是游戏两个字，我看一下我们这个群二维码，不好意思，过期了。我一会儿马上给大家更新，
1: 下次把顺序调整一下。
0: 不好意思，然后
1: 第一次见自己拆自己牌子，只用了一秒就拆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搞节目效果。
0: 我真的是搞节目效果。你不懂我，你这咱俩都搭了几年了，到现在不懂我。
1: 我就是因为太懂了，你知道吗？
0: 朋友们，先听听歌啊，这个三分钟之后再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当天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关系。

0: 上到今天是有小到中雨的，那么明天20号呢有中雨，局部呢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到了后天21号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也就是说最近尤其是这一周吧，啊，雨水应该会不断，大家做好准备，对，做好准备了。而且你有没有就是找到一定的规律？就至少在咱们的这个这一片区域是属于这种突然间可能会要下一阵猛的，
1: 找到了，
0: 然后它就停了。
1: 就是我上班不下，吃饭的时候下，上班不下，回家的时候下。
0: 哎，那我怎么跟你
1: 这算规律吗？
0: 我怎么跟你这个总结的规律不一样啊？
1: 哦，
0: 就是我是这种上班的时候下，然后呢这个吃饭的时候不下，哦，然后在写稿子的时候下，哎下班的时候不下。怎么回事？
1: 证明咱俩不是一个班儿，
0: 有可能。按说应该是一个班吧。
1: 今儿不知道咋凑一块儿了，反正。一会儿看看吧，今儿难得同频共振，看看这个雨呢到底是跟谁的规律走。
0: 跟你。我还是希望他跟着你的，毕竟你这个也不容易，下班的时候给你多点雨水。滋润滋润你，
1: 我多点雨水不如多点河南交通广播尖尖小河天然矿物质水，矿泉水，
0: 山泉水。咱们是属于天然山泉。
1: 你就说有没有天然矿物质元素？
0: 有，但是咱们是源自于深山自然水源
1: 啊，
0: 那是山里的。
1: 行，我是没有把它特点给它说明白，行吗？
0: 嗯，
1: 但是呢价格咱得说明白。
0: 是的，
1: 整件24瓶49.9元，两件全省包邮送到手。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也欢迎企业定制。
0: 是的，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提醒大家49.9元是两件啊，48瓶，千万别觉得啊49.9元24瓶算算好像不是太划算，那确实不划算。48瓶、
1: 没有人会去卖不出去的东西。要么东西特别好，要么呢价格非常的合理。
0: 嗯，
1: 就像我们的车险服务一样。
0: 也还
1: 你价格方面的话，咱们从来不去标榜这个事儿，因为其实市场上大差不差。
0: 对，很透明了。
1: 你现在基本上是只要是大公司大厂的这个产品，就是靠谱的实用的，你都是这大差不差，咱不可能说在价格上搞这种恶性竞争，这不可能、
0: 嗯、
1: 但是呢服务上交广必须拿出自己的专业性。就首先呢咱们跟很多的公司可能不太一样的点是，我们有真人客服作息团队，并且呢咱也能够确保他们的专业性，更重要的是媒体推荐具有媒体公信力，有任何的问题呢您可以直接去找我们，我们就在这儿，从来没有走过。
0: 嗯，
1: 啊，交通广播呢也更加的专业，所以也值得您去信赖。
0: 是的，有一些人啊，可能他自己身上他买了这个车险，但是因为他并不是很专业，出了问题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怎么用。比如说咱们有一位车友朋友，他就是啊，就是出了险之后呢，然后呢对方一说那我没钱赔，你想咋整我也没钱赔，他就觉得这个怎么回事呢，遇上这种矫正事，然后就求助咱们的坐席了。结果呢坐席一查，你车上有车损险呀，你有车损险走代位求偿就得了。他说什么叫代位求偿呀？啊，代位求偿就是我们保险公司先把修车的钱给你，然后我们保险公司替你去向对方追偿，也就是说你从这里面这个矫正事当中给你摘出来了，你不用管了，那不用再拉扯了，不用自己垫钱了，又省心又省力，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在交广买车险的好处，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你有了任何的问题，有了需要服务的时候，我们真人坐席给你指路。记好了，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你就可以来看到了啊。刚才除了车险之外有两个字跟大家说了，游戏两个字啊，可以进群。旅途
1: 设置好了，
0: 对，旅途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我看了一下啊，他连发了两个游戏，第一个发的时候我还没有设置好，上面写着17号过期，然后他紧接着就发第二个啊，好在是我眼疾手快给他设置好了。考验我了，
1: 截胡了，
0: 我是不可能让大家考验到的。
1: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0: 啊，是的，回复游戏两个字，扫码进群。我们在群里面给大家来送上每天的这个在线直播的小程序，哪怕不是在车里，不是在收音机旁，你也可以通过手机来听。
1: 是啊，但是呢因为这个前几天的天气来讲，我们也是这启动了应急模式，希望呢为大家在路上这个行动的时候能够有所动作，能够为大家切身的服务到啊，所以说这个中间呢也断档。

0: 了一段时间咱们的游戏闯关环节，
1: 嗯，
0: 为了怕大家忘记，我们再强调一下我们的这个参与方法。
1: 好的，
0: 是发送疯狂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很重要啊，
1: 手机号，
0: 顺便呢可以给自己起一个游戏 ID。
1: 嗯，
0: 啊，这几个发过来呢，我们就去联系您啊，让我们的导播打电话给您，咱们就参与到闯关答题当中。发送疯狂是为了体现这个关键词是参加我们节目，
1: 嗯，
0: 因为我们也担心您参加的并不是本档节目，
1: 哎，
0: 打过去之后是吧，整的还挺尴尬的。哎，你好，这是1041。哎呦，海洋老师，我终于见到您了，还得解释解释，整的双方都很尴尬，
1: 嗯，
0: 是吧，我们心里还要责怪海洋老师，嗯，你咋还不来呢？
1: 你还责怪他？还敢责怪他？
0: 你怎么还不来呢？说让我们去承担这一切，嗯，我们动什么呀？是吧？所以说加个疯狂呢，是确定这是想通过我们节目组来互动。
1: 嗯，
0: 第二呢，加上联系方式，就是我们跟您打过去。
1: 嗯，
0: 所以一个都不要错过。嗯，最终呢，我们也欢迎从咱们这儿拿走奖品。我们的奖品呢，确实真是到尾声了。
1: 对对对，
0: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送的应季水果嘛，马上也不应季了。
1: 嗯，
0: 所以奖品到时候得换啊。这个咱们这着急的话，先把这个现有的奖品拿走，下一步，
1: 啊，
0: 新的。那欢迎您再来挑战。
1: 对呀，啊，这甭管怎么说，现有的这奖品大家都挺爱的，要不然是这个甜瓜，要不然是这个旺旺大礼包。感谢到我们的金主啊，这个福利部学习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那么说到好吃的，大家都愿意往嘴里塞，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啊，你要这个吃好吃的之前，还是得掂量掂量。怎么讲呢？最近有这么一件事儿，好像是一个女明星，然后她在这个吃了榴莲之后，好像又喝了酒，然后导致到了她。他这个身体不适，于是乎呢，在网上发酵了之后，有专业的医务人员跟大家来解释了，出现这种问题，核心原因是因为榴莲当中含硫化合物，它是可以抑制酒精代谢的一个关键酶，也就是乙醛脱氢酶，然后呢，导致到了这个乙醇，然后再体内大量的去堆积，然后人体就会出现到刚才说的气短呀、胸闷呀，甚至喉头水肿，然后面部潮红、心律失常等等的不良反应。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引发呼吸衰竭。所以在这提醒大家，榴莲是好东西。包括呢，有一些朋友觉得我吃完榴莲的时候就喝点啤酒啊或者啥的，可能更爽。但是这吃了榴莲之后，24小时内应该避免去接触任何的酒精类的物质，包括含酒精的制品啊，因为它的危害就相当于头孢配酒。
0: 哎呦，
1: 哎，如果说你恰巧是那种过敏体质的人，或者说是肝功能比较差的人群，建议你能够把这个时长拉长到
0: 更久一点，
1: 3天，等它全部代谢出去之后再去喝酒。
0: 这个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是吧？
1: 嗯，
0: 咱们去，接受这个程度能力也不一样啊。反正很多好东西，咱们尽量还是少一些，同时多一些增长见闻。也能够避免可能你不知道的一些意外情况或者是危害去发生。
1: 而且我真的是由衷的感叹啊，榴莲不愧是水果之王
0: 啊！
1: 它首先第一，它贵
0: 啊，对，
1: 它贵。第二呢，你还不能乱吃。
0: 那肯定啊，
1: 你多吃了也不行，你配了酒了也不行，
0: 嗯，
1: 你把它放的啊，就是什么发酵了什么的也不行。
0: 还好我压根儿就不吃，我没这个烦恼。
1: 哎。
0: 但是呢，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不同的体质，咱们需要应对的方式包括时间不一样，这个其实跟我们每一个油车使用万能通是一样的。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很多咱们的用户，咱们的听众选择使用万能通，他最终得到这个真真正正的油耗就降低，这时间周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人可能是当天下午，有人第二天，有人第二周，有人第二个月，有人第二瓶。
1: 嗯
0: 啊，所以说各位呢，为什么说鼓励您发送888？您如果购买过，欢迎您复购；您没购买过，其实可以先看一看咱们的卖家秀。
1: 嗯
0: 啊，买家秀就是使用过这些产品的朋友，他们是怎么样的车型，怎么样的公里数，使用过后需要如何的周期，这样您在使用我们的产品心里也有数，对吧？
1: 哎，你这不巧了吗？这不正好有买家秀就来了呢。
2: 我的车是50000多公里，其实油耗也不高，但是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不当灯亮。
1: 嗯。
2: 然后我就想着也比较忙，没时间去四 S 店检查，就买一瓶这个万能通试一试。哎，结果你猜怎么着？
0: 啊，
2: 万能通一加油下去，这个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然后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它也没有再亮了。
1: 嗯，
2: 你觉得这个万能通还挺神奇的。

0: 神奇的万能通，
1: 再探再报。嗯、啊、其实也没有那么的神奇，任何的神奇你归咎最终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它能够清除积碳。
0: 嗯，
1: 积碳没了，很多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0: 而且你要知道，在雨季的时候大家频繁的去启停啊，包括潮湿的这种状态下去行车，这个老车积碳的问题它会直接被放大。
1: 嗯
0: 啊，什么故障，他刚说了故障灯常亮了，对吧，包括还有一些怠速抖动的，油门发沉了，这些的，你如果真的觉得有了，想想看是不是这个积碳的问题，如果是的话找到我们，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嗯，哎，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如果您是5到8万公里左右的话，直接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元，分三步走，三瓶给到您，第一瓶除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靶向清洁，三元催化，故障灯一面年检都能一把过了。如果您要是10来万公里甚至20来万公里的老油车，一套239元也是三瓶的精装礼盒，更加适合您啊，专治积碳厚啊、油耗高啊、抖动大的等等的一系列的老油车的问题。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把它带回去，感受感受自己家的爱车重焕新生的感觉。

0: 的聚会。那时的女子齐溪叶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奇巧。还有姑娘抓只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了。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二西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FM 一零四点一
7: ，FM 一零四点一，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好的，继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再次提醒大家，今天节目当中的热线已经为各位敞开怀抱，如果你想要参与到今天的闯关答题拿好礼的环节当中来的话，记得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就可以来参与了。接下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玩家。
2: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闯关过，玩家已进入。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一位王先生，你好。
1: 是的，王先生。
4: 主持人你好。
0: 你看你给人家王先生吓的。
1: 原来给他点气势呀，因为他给自己起的名字他就是王先生。
4: 没有没有没有。
0: 很谦逊，虽然咱也没有 搞懂这个逻辑，但是很谦逊。
1: 有什么可谦虚的？
0: 想问一下王先生，之前知道如何来这个闯关答题吗？
1: 就是咱们的流程，您有
0: 了解
1: 吗？
4: 听过几期，
0: 不甚了解。
1: 但是你要只是听过几期的话，确实了解的会很窄，因为我们已经好久没有有人闯关特别深了，就是你可能只对前面的环节稍微有些了解。
0: 没关系，咱们一层一层闯，对吧？先从新手局开始。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请王先生听好了啊！快问快答的新手局，60秒钟内你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其中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0: 好的，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第一道题要接歌词儿，前半句是你的心有一道墙，
0: 后半句
4: 过
0: 过。
1: 请问乱世巨星是哪部电影的插曲？

0: 能提示一下吗？
1: 非常之有名的
2: 男生
1: 都会喜欢，他觉得是非常有江湖，对吧？这个哥们儿义气的那种，很有名。香港影片，
3: 陈小春唱的。
1: 陈小春唱的，这都说出来了。那也是他演的，倒也是。还不行，不行，可以过啊！咱还有一次过。
0: 过。
3: 成语“七月流火”是指火灾频发。天气炎热还是天气转凉？
0: 必天气炎热。
3: 你确定吗？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七月流火。
3: 真确定吗？
0: 确定。
3: 不改了。
0: 不改了。
3: 真不改了。
1: 你看看。
3: 发誓不改了，王哥。
1: 我跟你说，
3: 你发誓，你快点。
1: 由此能够看得出来，王先生确实没听几期节目。因为听了好几期节目的朋友们，基本上在问你确定吗的时候就开始改了。
3: 我都让你发誓了，王哥。
1: 真的是感谢王先生今天的第一位参与玩家，但是呢，您也是打破了咱们第一位参与一道题都没有答对的诅咒，这个魔咒。
0: 丢人了，好好，不好意思。
3: 这有啥不好意思？首先我们得感谢您，因为第一是您是第一个过来，勇于闯关答题的，给我们很多好朋友们打了个样。证明你特别的有勇气参与进来。其次呢，你也没怪我们出题比较刁钻。
1: 谁也别怪谁，感谢您啊，那么不耽误您了啊，拜拜，说先了。
0: 拜拜。
3: 欢迎下次再来。
1: 是的。其他的朋友们啊，今天呢听到王先生的这个答题，我估摸着至少他给大家开出了三道题，对吧？这三道题有一些朋友肯定会觉得好熟悉，或者说是好简单。我连看都不用看，我觉得群里面就肯定会有人答了。
3: 哎呀，有的时候呢也是重在参与，非常就是希望这个不管是王先生也好，咱们其他的朋友也罢，更多的是有一种愈挫愈勇的精神。
1: 没错，
3: 我们欢迎您也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疯狂以及您的联系方式，总之重在参与吧。虽然每次都拿奖品来诱惑大家，但是我觉得参与比什么都重要。
1: 对，而且有的时候啊，真是你会在这里收获到意想不到的知识。虽然说这个知识啊，它
3: 可能没啥，
1: 它并不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和利益，
3: 也帮你赚不了几块钱。
1: 对，但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的，要用知识武装大脑嘛。啊，等到你了解了一些这个真相，或者说是这个真正的知识之后呢，有可能你的这个什么为人处事啊，生活的判断能力，它就是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出的第三道题，这个七月流火，我告诉你，我要不是因为出这个题，我都不知道它到底啥意思。而且你知道吗？这道题居然是被谢寒纠正过的。
3: 哦。怎么讲？
1: 这个大家都晓得吗？如果你关注到这个早高峰主持人谢寒呢，他是有一个这个账号的，这个账号专门给大家来分析各种各样的、这个、
3: 错字，可能会用
1: 错
3: 的错
1: 别字啊，或者说是各种这个成语啊等等。我当时就是把这个给他就是拿出来的时候，他说：“呀，其实你这个题出的并不准确。”我说：“哦。”你来指正一下，
3: 愿闻其详
1: 啊！于是乎，他就给我讲了，大家都以为是啥啥啥，其实他是啥啥啥。然后我就去查了嘛，又去、就是深入的去查了之后，发现确实是这样的。然后
3: 出错了，最开始、这还不是错别字的问题，
1: 它不是错别字的问题，它是由于是什么呢？它本身这个“七月流火”这四个字，它本来比如说它是 A 这个意思，但是传着传着，大家都觉着它是 B 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大家会用B 这个意思来用它。
3: 有的时候确实很多词语因为这个用法的缘故导致它超越了本身的一个含义，
1: 没错。
3: 但是呢，我们作为媒体平台还是要把真真正正正确的这些东西呢分享给各位，
1: 我们还是要严谨的。
3: 退外部来讲，谢寒老师你是纠错字了，这事儿你管得宽了啊。
1: 不允许你这样说谢寒姐姐，乐意让他纠正我。
3: 听你说话呢，听不给你说话听不出来啊。
1: 我不
3: 淘气。你这种叛逆的情绪啊，我就应该把你送到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1: 我超龄了，
3: 让你懂得感恩。
1: 我感恩谢寒还不够，我还得感恩你，跟你有什么关系？
3: 你肯定是感恩我呀，对不对？我是讲规矩，我拎得清啊，这事儿，到底什么人干什么事？

0: 这儿，但是你确实你也拎得清，你去不了，5到15岁才能去。
1: 我这超龄了，我今年都18了。
0: 就是智力跟心理年龄是5到15岁也不行，必须是生理年龄。好吧，生理年龄5到15岁，
1: 我都超了啊，
0: 反正全超了。这个当然呢，我们说归我们说，我们其实也想听一听咱们这个小特种兵学员们的一个收获反馈、这个呢其实才是他们最真实的一个答案。
1: 好，那让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小学员们他们自己到底有什么收获。
2: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3: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4: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的不快，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5: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6: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7: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8: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9: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0: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1: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2: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3: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4: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3: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1: 哎呀，我现在特别想给他配一个 BGM。
0: 啥呀这是？这是？
1: 你说什么？
0: 没听出来、啊。
1: 小朋友不知道你就算了，你
0: 这个一会儿再连朋友，你给他出这道题，你在旁边你刚才说这是啥歌？
1: 这是心的呼唤。
0: 那是
1: 行了吧你？你还不如我呢。我想说的是，就是你别看我在听的时候就全程姨母笑，但是你要真让我去带这么多个孩子，我觉得确实也是非常大的挑战。
0: 这个其实也侧面证明了咱们这个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磨一剑》，其实磨的不只是孩子们，
1: 当然
0: 更多的是我们老师教官们的心性，
1: 没错，
0: 逐渐的成熟。当然除了这个广播特价，咱们的这个报名营期也更有限了，因为暑假要结束了。
1: 没错，
0: 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先进群看看，先看看咱们的视频，欢迎大家了解了解。
1: 哎，刚才有一位家长朋友想问到，他说这个 with me 啊，他说特种兵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是什么，您回复了特种兵之后您就可以直接
0: 选团期，
1: 对，您就可以直接看到了啊，这是这个他有不同的什么陆军、海军、空军，你点击不同的这个报名链接里面，它会有不同的介绍。
0: 所以为啥说，哎呦，赶紧，因为首先你选择的你想去的这个地点，包括你想定的这个时间，如果慢了可能没有
1: 就没了
0: 啊，是这么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大家就是自己点击链接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吧。
0: 是这个跟咱家长就本身成年人咱去花不装饰看家装是不太一样的，
1: 这个
0: 您随时去，随时去随时有，毕竟呢我们正在火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
1: 是
0: 依旧是有咱们的活动补贴和集团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只要您报名成功了给到您3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咱们有100%保金，先行赔付真金白银，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既能看见100%保金的视频介绍，就是如何应用保障给到您，还能添加我们为您一路随行的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
1: 是的，添加他的微信，有什么你都问他，有什么你都去考考他。
0: 不是吗？
1: 你放心吧啊，就是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专业又真诚啊，我们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知道的全都跟您说，我们不知道的，我们背后有自己那么多那么多的这些专业人士也可以帮你解答，放心吧，
0: 总是有专业的人。

0: 事能够帮您站出来，把您需要的东西给他说清楚。
1: 真正爱你的人，你的所有的问题他都可以认真帮你解决。
0: 对，爱你的不只有王心凌，还有我。
1: 恢复家装节，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5: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4: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来自于陈默之《春至花落半》。你看看，现在也是属于这个季节交替的这个时节嘛。
1: 嗯、
0: 气温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这个浮动之后呢，你会发现有一种早春的感觉吧？
1: 早春？
0: 对对对，就是那个二十多度的那个气温。
1: 啊，
0: 总比前一段时间30多度的项目。
1: 其实我觉得目前还是处于起伏吧，
0: 还在起伏期，
1: 起伏的状态，就是起起伏伏，感觉不是很稳定。
0: 嗯，
1: 就导致大家的心情呢也是不是很稳定啊。毕竟、
0: 大家的心情咋了？
1: 那肯定啊，你
0: 哦，就是你说降雨不降雨啊，或者说是热不热啊？
1: 你包括这个雨是在你到家之后降的，还是你到家之前降的？心情也不一样，是吧？天忽然热了，忽然凉了，有一种松口气的感觉。凉完之后，啪又忽然开始热起来了啊！外边又是那么的烫手，又是不一样。
0: 嗯，
1: 总之跟天天跟坐骑这个。就是跷跷板、过山车，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借由着刚才那一首这个中国风的歌曲，我们也来祝大家今天这个乞巧节快乐。大米哥也在说呢，米哥很开
2: 心。
0: 你在学谁？你在干什么？
1: 没事，我觉得这样可爱一点。您说。
0: 他说呢，这个米哥很开心，今天呢是米哥的生日。
2: 要。
0: 啊，对，你最好可爱一点，别让人家今天烦你。我跟你说，他许愿可能比较有用。他说首先祝自己生日快乐，心想事成。今年还是一年一度的乞巧节。他说呢，生日和乞巧节相逢是一天当中一件美好而又幸运的事情。中午呢，爱人特意给我做了手擀面啊，有一根面条可长可长了，寓意着这是长寿健康，哎，把我感动的心里暖暖的。他说儿子昨天的驾照也拿到手了，以后出门办事旅行的时候，儿子也能跟我交替着开车了啊，也能坐上儿子开的车了，感觉又是一种幸福。反正啊，就是希望自己和家里人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开心。
1: 是，但是米哥名师出高徒，你也多指导指导。
0: 而且你真的是觉得米哥他是属于一个就是特别自给自足，内心当中充满着感恩还有积极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个人。
1: 那肯定，
0: 你看看，
1: 你不知道的还以为米哥刚参加完夏令营呢，你知道
0: 他真的啊，就是在
1: 品质就到位了。
0: 他在我们那个群里面也是每天都在分享，而且他分享的全部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或者他工作当中的一些细节，然后你会知道一个大男人哦，一个大男人能够抓住这些美好的细节把它放大并且把它传递出去，我个人
1: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
0: 超级难得，真的是，
1: 这是一个很细腻的男人。
0: 有一些人他并不是不快乐，他并不是不幸福，而是他没有发现幸福。
1: 对
0: 对，
1: 他没有发现，其实交广的车险啊，真的是他自身的特点，就导致啊，你选择了之后啊，会确实是身在福中又知福呀。
0: 对呀。
1: 你为啥说身在福中又知福呢？因为有的时候身在福中不知福是因为缺乏反馈。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是有真人坐骑团队，从第一步开始呢就会跟您一对一的服务，这种反馈还不够直观和强烈吗？是吧？当您留下自己的信息，咱们的交广客服团队就会跟您取得联系，主动跟您联系，根据您的车况、您的用车情况、您的高速频率、您的停车习惯，为您制定适合您的车险，包括中间过程中有任何的事儿，都随时随地成为您最隐形的翅膀，成为您最忠诚的伙伴。欢迎各位发送车险两个字了解具体情况。
0: 在交广办车险，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放心，一个电话啊，真人坐席给你来指路，你只管相信我们，我们只管让您放心，好不好？记得回复车险就行了。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的13:02，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在进行疯狂张真人。大家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方说了，珍妮，你又把张弛召回来了。是我招的你吗？
1: 交通广播他家开的呀。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0: 对呀、啊、
1: 他想招过来这不好招呢、啊、
0: 真是关键招过来又甩不掉。
1: 现在谁想招我，那就必须得给我抬过来。
0: 真的是、啊、朋友们最近别招他，
1: 招不过来。
0: 他真的有可能，他真的有可能去你家吃饭去。现在大家都不容易、
1: 啊、
0: 你没事你也别去人家家吃饭、
1: 嗯、
0: 你顶多问人家要瓶水。但是我觉得水人家还是可以给你喝点好水的，毕竟都是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对不对？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基本上我闭着眼猜那就是人手两件的事儿。
1: 毕竟两件买更便宜，
0: 对、
1: 啊、对不对？咱们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质元素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0: 嗯，
1: 整件24瓶49.9元，给到两件全省包邮送到家。无论您是哪儿的啊，哪怕离郑州倍儿远，濮阳的兄弟，直接下单照样包邮。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再说远点，可能马上就要出省了啊，出省不行。省外的朋友们打个车来省内，我们给你送到这个边边去，好不好？
1: 倒是也不至于，
0: 倒是也不至于，你加一个邮费吧。
1: 行不行？你还是加个邮费吧，就费事了。
0: 说到邮费这个事情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给大家送上的啊，七夕礼物真的不需要你付邮费，关键是如果你是这个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来这个下单的一些朋友们啊，您真的是可以。
1: 你说的哪一款？
0: 您真的是可以在这里收获到不同的、嗯、怎么说呢，就是惊喜。
1: 没错啊，就是我，你要是说 SK2 这一款的话，我想说你花的不是邮费，
0: 嗯，
1: 是邮费。
0: 哪个邮？
1: 3点水的邮。
0: 你为什么
1: 这么说？去油的费。
0: 去油的费。
1: 去油的费用。
0: 去油哦，你说脸上的油啊。
1: 哎呀
0: 我
1: 这是。你以为开车那个油是吧、
0: 啊、
1: 直接开着车现场来拿。
0: 对啊，我说怎么能去油费啊。
1: 那怎么能，那都有违我们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服务又到家的这个初衷了。
0: 来吧，今天这 SK2 面膜大礼包确实是给大家专门定制的面膜大礼包，你买来呵护自己呵护爱人，反正又实用又体面，把满满的爱都融进去。而且啊，在郑州我们直接给大家升级同城发货。如果你说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之前要买的它没到或者说是忘了，现在赶快下单，今天下午今天晚上给你送到，同城发货，因为它就在郑州嘛。首先我们现在说到里面有什么啊，礼包里面首选的2片 SK2 的当家前男友面膜啊，每一片都蕴含着 Pitera 的这个精华，能够帮助肌肤呈现一个细腻柔润，包括提升它的光泽以及紧致感。而且一说前男友面膜赫赫有名。对不对？这2片加到一起就得200多了。另外还没完、嗯，礼包里边还有什么 AHC 的这个安瓶面膜，还有美蒂菲的舒缓面膜，丽得姿的补水面膜， GM 家的急救面膜，还有水母面膜、燕窝面膜，还有这个蜗牛燕窝以及欧诗曼的面膜等等等等、啊、就是品牌比较多，都是选的人家家的当家大爆款、大爆款、嗯、而且面膜加到一起一共24片，从补水的提亮的到这个修护这个维稳的都给大家妥妥安排上了，好不好？
1: 是，刚刚也算了一笔账嘛，说光是 SK2 的这个面膜
0: 基本上
1: 200多块钱了。
0: 对呀、啊、
1: 那么咱们这个数量庞大的面膜大礼包它给到大家的是什么价格呢？七夕福利价只要100

0: 98，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七夕，就像我最开始说的，七夕也许你有人过，也许你想过，也许你不想过，也许你没人过，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么都不影响你在七夕期间一起参与到我们的电商狂欢当中，
1: 没错，
0: 一起去拿到这个属于这一天这个节日的价格福利。所以说有的时候他未必是一定要送礼物，也许这个时间点是值得一薅的时机。
1: 因为你要知道你在这发送秒杀两个字下单，我们不会查验你到底是要送谁的，
0: 没错，没有这个
1: 你放心
0: 需求，不像情侣，就像情侣套餐，
1: 你说发个情侣照，
0: 不用，情侣套餐也不一定非是情侣才能点，你一个人吃两份也没问题，对吧？
1: 哎，你这个脑回路真的是，我怎么早没想到？
0: 只要你饭量大了，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除了24片大品牌的面膜啊，咱们这个前男友面膜的这个主打品也是送到您手上，拍一发26片，汇集多款口碑热选面膜，组合价入手性价比更出众。
1: 而且这还没完呢，今天前100名在节目当中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的朋友们，我们再送雅诗兰黛专柜化妆包 SK2 品牌礼袋装，198，拍一到手27件，自己用着有品位，表达也是有爱意有心意的，好不好？大家赶快回复秒杀。
0: 这27件呢，其实也管您就是，怎么说，刚刚好步入转季。
1: 对呀，
0: 就是正式进入到秋天，因为转季是最伤皮肤的一段时间。
1: 这么跟大家说吧，有一些可能对皮肤护理比较在意的，他可能真的每天都要贴面膜，就算是每天贴，这也够他一个月的量了。正常的话，基本上一个月贴个2-3回最多了，所以说这个大概能用到2-3个月的这个量还是可以的，198呀，你想想看，而且还是前男友面膜。
0: 你要用的时间再久一些，比如说3-4天敷一次的话，那么刚好你到双11又能来清货。
1: 你真的是太会算了。
0: 是啊，你要说我真用的多，我也想这个坚持到双11，那你就买2套组也不
1: 没问题，好不好？回复秒杀两个字，而且提醒大家，甭管您今天想不想下单，回复秒杀两个字，点击进入到主页，您可以看到咱们的七夕宠粉大转盘的这个活动在火热进行当中。像这个转盘里面有什么 TF 口红、 SK2 小灯泡、真丝丝巾、电台周边等等的超多礼品等大家来转，就是你进入到商城免费参与的啊，免费参与100%中奖，没有空奖。
0: 是发送秒杀，不管您买不买，先来看一看吧，反正各种各样的羊毛咱们取之不竭耗之不尽，
1: 就像是我们的爱一样，爱是永恒的，取之不竭耗之不尽。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合并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八银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至23日全馆满返5折起，甄选品牌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60元，居家餐厨3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才那首《爱是永恒》，拥着我便拥着你。改悟人生打算买，他说初听我以为是张弛唱的歌呢。
1: 哎呀，这
0: 天哪！
1: 我在大家心里边印象得有多好啊！
0: 真的是，感悟人生真的是我们的老听众。我们在八八一的时候经常参与到这个节目，那个时候张弛这个歌声还算是巅峰时期。
1: 还行吧。
0: 啊，现在只能回味了。
1: 往事只能回味，
0: 往事只能回味啊！还有大米哥说的，主持人好，我刚车上的乘客听了你们节目里面说的七夕礼物叫什么前男友面膜，他说名字奇奇怪怪的。我说你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发个秒杀，你买一套试试，

0: 去，心里有数，到底哪个更加适合自己，对吧？甭管是从价格上面来说，还是从品质上面来说，
1: 我们其实一直非常欢迎大家货比三家，
0: 没错，
1: 是吧？包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依旧是欢迎您货比三家。但是有些事儿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清楚，因为有些问题你比不出来，
0: 为什么？
1: 比如说售后、保障，这个你怎么比？你总不能说，哎，我十套房。我选十家装修公司，我来比一比，装完我看看。
0: 那
1: 这显然不是我们就买东西消费的一个基础理念，就是违背了这个消费的原则。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你必须有迹可循，能够一眼看透它这个保障到底出在哪儿，不是模模糊糊、模糊不清的。我相信您一定会知道自己到时候选择的是什么，是吧？你像咱们的家装节给到各位的是工期九十天，延期一天赔200。是吧？发生纠纷有100%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后续不可能有加价的行为。如果有纠纷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意外情况，那么这些钱呢，都是真金白银的，有100万、100万的质保金赔付给咱们报名家装节的朋友。那这个100万的保证金在哪儿呢？它不在华普手上，咱们不会让一个人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笔钱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这也是我们质量监督体现的职能所在。所以说，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为您一路保驾护航。
0: 是的，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来看一看，感悟人生说了呀，刚刚夸过张弛，说这个唱的真像张弛唱的啊。他说我知道了，张弛一定是喝了尖尖小盒天然山泉水。我告诉你啊，说到这个，我突然间又联想到了大米哥，他在上周好像周末的时候，突然他给我发了几条私信，我本来以为有什么就是紧急的事情呢，我点开了一看，大米哥他买了咱们的这个尖尖小盒，然后回到家不仅去泡茶，然后还去煮了米饭。他就说你们这个水啊，不仅泡茶好喝，煮米饭也好喝。
1: 对，就说了他其实使用的范围
0: 很广，
1: 不只是
0: 煲汤
1: 在于喝，对，
0: 煮粥也行，
1: 没错，
0: 你弄个冷萃茶也没问题。
1: 因为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现代化的这个流水线的制造业的生活里边啊，确实开始越来越忽略本质了。就是确实有一些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它有一些重口味，在流水线生产之后呢，它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调味品也罢，它确实能让我们的这个味蕾受到极大程度的刺激。但是呢，这种吃法，你连续吃好几年，其实你会越来越想追求食材，包括这个本身的茶的茶叶也好，水质也好，它的本真嘛。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风风雨雨之后，就是有了一些人生阅历了之后，
1: 阅尽千帆，
0: 大家才会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是好的，大家才会返璞归真。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说到的这个，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已经意识到了啊，就是早餐。现在大家都知道早餐一定要吃啊，原来有一些可能减肥也好啊，或者说是想多睡一会儿也好，就不吃早餐。现在大家基本上有这个意识，早餐很重要，一定要吃。但是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早餐吃含油脂或者说是含脂肪类的这种食物呢？有人说
1: 我相信在河南
0: 啊，
1: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事
0: 儿啊。
1: 河南早餐哪个不是重油重口味儿？
0: 什么又胡辣汤了？
1: 对，油包油菜饺，这些都是大油的。
0: 这个但是啊，
1: 吃的还挺多的，
0: 但是这个也要控制，对吧？就是油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因为你要知道，这个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的，经过肝管进入到了胆囊之后，会在胆囊强大的压缩功能的作用下，它变得少且浓稠。那当富含着脂肪还有蛋白质的食物抵达十二指肠之后呢，它就会去这个分泌啊这个胆囊素，然后胆囊接受到了指令之后就开始收缩，就开始排胆汁了。也就是说，它必须要经过有这个脂肪或者是蛋白质的食物之后，它才会往外排。如果你要是不吃早餐，你比如说吃的比较淡，或者吃的比较素，有的时候真的
1: 就喝碗白粥，吃几个凉菜，咸菜，
0: 对对对对对，它呢有可能呢就会损伤咱们的这个胆。经过一夜的空腹呢，早上的这个胆囊早就已经充满了浓缩的这个胆汁儿。如果早餐吃的太素，它就导致这个胆汁儿没有办法顺畅的排出，长此以往，你的这个胆部疾病就来了。
1: 哎呦，
0: 也就是说早餐别吃太素，适当的你加
1: 什么都是过犹不及，
0: 一两个煎鸡蛋呀，
1: 就是营养要均衡，
0: 对，或者整点这个坚果啊都是可以的。
1: 所以你看，就是那段时间流。

0: 的那叫什么肉蛋奶肉蛋奶、对，这个其实话糙理不糙啊，这个东西呢咱们一吃，是不是这个基本上早餐的营养就给它完全的驯服了？
1: 没错啊，您要说驯服的，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首歌，确实也是跟驯服有关，被驯服的像。而有一位朋友叫做悟空，也在说张弛好像听着你这个声音，现在驯服的也挺猛啊，说感觉听你这声音都58了，啥时候退休啊？
0: 我是90后，我65退休。
1: 听上去更惨了。

0: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奇巧。还有姑娘抓只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啦。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Water's not working。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逃出绝命街》。
4: The hell is that？
0: 一场神秘事件让橡树街从平静郊区穿越。

0: 回史前时代，导致恐龙突然惊现人类小区，并开始大肆掠食。
1: I think that our neighborhood, our house, our whole street has moved.
2: How the hell is that even possible?
0: 普拉特一家发现，他们只有团结一心，奋力一搏，才有希望逃出绝命街，才有可能活下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加以进入。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到今天的下一位玩家，好久不见的云朵儿，你好。
2: 你好，
3: 这是
1: 张
3: 琴。
1: 你
4: 好，
1: 云朵老师。那在正式进入到你的闯关环节之前呢，我们先稍稍的啊，给我们一点点时间，给大家播报一条路况消息啊。大米哥来说到的是西三环电厂南路高架桥啊，北往南500米发生到了翻车事故，请后方车辆注意避让啊，或者说是选择其他的通行的这个路线。再来说到是西三环电厂南路高架桥北往南500米发生到了翻车事故。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大家如果在路面上行驶着的时候有其他的突发路况，也可以第一时间告知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接下来进入到云朵的新手局。
0: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云朵了。

0: 师作为我们的经常参与的老选手啊，我相信对于这个我们的这是什么这新手觉得规则制度应该是
1: 非常了解
0: 了解了，所以
1: 但是就怕可能有这么长时间没来参与，
0: 嗯，
1: 有些生疏，
0: 哎，受伤了是吧？云朵老师刚才有听到我们的这个王先生参与吗？
2: 有
0: 听到他那三道题，您心里有数了吗？
2: 不太确定，
0: 不太确定，
1: 那就再出一遍。
0: 好，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你的心有一道墙。
0: 后半句。
2: 但我发现一扇窗。
0: 正确。
1: 乱世巨星是哪部电影的插曲？
2: 哪个？
1: 乱世巨星。
2: 乱世巨星。古惑仔。
0: 正确。
1: 成语七月流火指的是火灾频发，还是天气炎热，还是天气转凉？
2: 天气转凉。
0: 正确。
1: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后半句是什么？
2: 哪个后半句？
1: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2: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1: 嗯。
2: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1: 正确。
0: 嗯。
1: 请问甲乙丙丁打车，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
0: 脑筋急转弯。
2: 甲腿长。
0: 不是啊，这个说不过去。
1: 过了是吧？
0: 过了吗？那
1: 一年四季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地球的哪种运动？
2: 自转。
0: 确定吗？
1: 确定吗？
0: 要不说人家是老玩家呢，真的是
1: 反应快，
0: 真的是要人家是老玩家呢。你看，你跟刚才那位头铁的王先生，确定吗？
1: 不知道王先生在吗？
0: 公转，
1: 你确定吗？
0: 哎，最后再问你一下，你自己小的什么？是自转还是公转？
2: 公转，
0: 没错。一年四季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地球的公转，
1: 自转是早晚。
0: 公转是一年四季，听清楚了啊！好的，那么这个脑筋急转弯过得非常妙。
1: 其实
0: 没过，我跟你讲，
1: 其实这个脑筋急转弯好像是有人答对过，
0: 答对过一个，
1: 但是因为这个是系列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依旧摆在这儿。
0: 好，
1: 不过呢，没被答出来，不过没关系，也算是通关了。
0: 嗯，恭喜您进入到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啊，云朵老师的进阶局，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就可以过关了。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清楚。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3个字啊，最近上线的一个新的漫威的电影，他一身穿红色的紧身衣。
2: 钢铁侠。
1: 侠对了。
0: 倒是也红色。
1: 不是钢铁侠，他是一个昆虫。
2: 蜘蛛侠。
0: 正确。
1: 3个字打台球特别厉害的一位男士。
2: 打啥？
1: 台球。对。
2: 过了
0: 啊。
1: 两个字儿啊，两个字儿，这个郭顶唱的一首歌。
0: 那是3个字儿。
1: 3个字儿。
0: 啊。但是这个是2个字儿，来。
1: 那个歌怎么唱来着？你哼一下。
0: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算我来说啊，金木什么火土？
2: 水火土。
0: 水对了。
1: 水什么？就是除了地球以外的
0: 另外一个，嗯，
2: 水星。
0: 正确。
1: 漂亮，俩字儿啊。
0: 那你等会儿。停，时间到了。你把你那蓝脸的刀耳朵给我拿下去。
1: 可惜。
0: 有点可惜了，
1: 可惜
0: 云朵老师虽然说可惜没有通关，但是人家确实
1: 也算是过了第一个阶段，
0: 对，能够
1: 拿到奖励了，
0: 咱们的闯关奖了，恭喜云朵老师。一会儿呢，您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这个邮寄方式给我们发过来好吗？
1: 请您吃吃甜瓜。
0: 好的，
1: 这个机会可不多了，
0: 也有可能真的是最后的甜瓜了。
1: 对了，你再往后几天那都不是应季水果了，我们也送不了了，都没有了都。
0: 那等我们这个换品的时候您再来好不好？
1: 再来拿新的。
2: 好的。
0: 嗯，好的，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真是
1: 怎么说呢，其实
0: 但是他刚才答出来那个就是什么钢铁侠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好像挺对的，红色的紧身衣。
1: 嗯，
0: 虽然说他是盔甲，但是也挺紧身。

0: 这个只能说呀，
1: 嗯，
0: 确实没关注，因为最近蜘蛛侠四真的挺火的。我最开始只是觉得这是漫威在一个阶段，因为他受冷了几年，
1: 嗯，
0: 他自从这个复联四下半段出来之后，就开始逐渐的开始
1: 热了、
0: 下滑，就热度开始降低了，
1: 嗯，
0: 然后之后呢，这个蜘蛛侠四的上映，其实包括蜘蛛侠三，哪怕他费了这么大劲儿，就是三蛛同框，是吧？取得了不错的一个票房成绩，
1: 嗯
0: 啊，但是也不影响他整体就是热度开始不在的一个势头。所以这次宣发能力，就是宣发的力度真的很大，我去到哪儿都能看到。
1: 嗯，
0: 啊，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宣发程度比较高，后来发现口碑也不错，
1: 还可以。
0: 嗯，
1: 啊，对于我这一个对于这些什么超级英雄并不是太感冒的人来说，我去看了之后
0: 觉得
1: 还是可以的。
0: 啊，所以说我本身觉得这也是脱口而出的，但是我发现反正最近几期我们。这个很多好朋友们好像对电影的关注度并非
1: 那
0: 么
1: 高，
0: 对，你之前的从功夫女足到现在的这个蜘蛛侠都反应了一会儿，其实我觉得这个反应的时间就稍微耽误了点，包括后来这个台球这事儿。
1: 台球这个有啥
0: 事儿啊？我不是一个喜欢打台球的人，
1: 他要是不关注
0: 我打的也不好，
1: 嗯，
0: 但是我都知道这个名字。
1: 不是，但你打你是打，你要知道有很多人他是不打，
0: 完全不招，
1: 对，
0: 那也没辙。
1: 对，
0: 我是起码我是不喜欢，但是打得也不好，起码我打过。
1: 像我，你看我为什么会出这个题、嗯、我是不打，但是我全面呀，知识储备量多呀、嗯、对吧，那不能要求人人都是这样，
0: 不能人不是人人都像你一样愿意自己捧自己的、嗯、
1: 不是人人都叫珍妮、嗯、
0: 你说的对啊、嗯，也不是人人都叫路飞，路飞只有一个、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个活动当中呢，路飞老师也他一个人在里头呢陪伴着各位，他未必会出现在海陆空的某一条线路，但是他一定会亲身的跟着孩子们去一同成长啊。这样的省台主持人呢跟对这个活动呢，他不只是一个，路飞虽然只有一个，但是我们主持人不止一个，也是希望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的孩子能够在这些训练当中呢也学会与人沟通啊，社交能力等等各方面的，咱们的主持人呢就是负责这样的一个任务。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十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在这里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感恩的精神。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了解详情。
1: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不得不说一说啊，绕不开的今天这个特殊的节日，那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把咱们今天阿布商城给大家准备到的这些个好物，就像刚才张弛说的一样，没有准备礼物的咱准备准备，如果已经准备了想自己的去薅一薅这个节日的羊毛的、嗯、也是没有问题。今天给大家送上的知名的品牌，哪怕你说拿去送人，女生送女生，男生送女生都不容易出错的爱马仕尼罗河香水30毫升。香水最近这段时间真的是一直在我的这个送礼的这个清单当中、嗯嗯、送礼物的清单当中，因为我是觉得可能各种各样的这些护肤品什么的，可能有一些女孩子她自己针对自己的肤质自己会买，
0: 就是爱美的女生其实她不缺这个，起码她不需要让你的闺蜜来帮你操心这个事。
1: 对，但是呢就是像这些就不一样了，这些就是多多益善。
0: 嗯，
1: 就像有一些人可能她比较
0: 不同的心情，
1: 不同
0: 的场合，
1: 对，她不同的肤质她可能只用那一款、嗯、但是这些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跟口红一样，她可以多多益善。所以我觉得香氛呀、香水呀，真的大家是可以挑选起来的。今天说到这一款是爱马仕系列当中评分很高的一款，也是很多女孩的入门首选，买来送人彰显品味，而且还体面。而且听好了，为什么今天还在跟大家推荐，因为咱们升级了郑州市的同城发货，
0: 足够快，今天
1: 快，
0: 搞不好晚饭的时候就收到了。
1: 今天不是这个快递员给你们送，今天可能是蜘蛛侠、还有一个叫什么闪银快银叫什么什么银，
0: 反正就是快，
1: 就是很快，
0: 东北银
1: 那 都是玻璃风，
0: 东北人都给你送过去。这个很多人选香水呢，确实是怕踩雷，为啥呢？这个味道觉得不喜欢，或者是落于俗套，这些东西喷了几次觉得，因为味道这个东西它不会骗人。他不是说像审美一样，我穿这个衣服您觉得好看，他觉得好看，我觉得好不好看，那可能两说。香水这个东西，那你闻，天天闻，一直闻，好不好闻，舒不舒服，你自己心里一定会有一个结论，这都不用教不用学啊。所以说他的这个味道中和，不是说那么的极端，更加容易让人适应和习惯，无论是20岁还是40岁都能用。爱马仕尼罗河香水30毫升，官网一瓶750，今天 UP 商城咱们七夕专属宠粉福利直降452，只要298元就能拿到手。同时咱们1041听友的专属福利，今天下单再限时赠送 DHC 咱们的橄榄润唇膏一支。
1: 没错，所以说大家要赶快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润唇膏你日常单买都得50元，今天咱们直接送298拍一发二，升级爱马仕品牌礼袋装给大家，直接同城发货啊，同城发货啊。当然除此之外，咱们商城里面还有古驰的217口红礼袋装，也只需要168，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素刮痧板只需要299，还有阿玛尼黑奢气垫礼袋装238，全部都是郑州同城迅速给您送到手，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直接看到了啊，赶紧回复秒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2: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说到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在开车出行，尤其在雨季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好好的这个谨慎驾驶。当然有一些意外有点难以预判，不少的这个车主买完车险之后，真正的出险之后可能会一头茫然，他又不熟悉这个理赔的流程，然后如果要是遇到对方啊拒不负责的啊，或者说是我就是不赔付的，又让自己觉得难上加难了。那么和普通的车险不一样，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来办理车险，咱们享有真人的坐席团队一对一的指导服务。有车友在雨天遭遇过这种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但是人家不愿意承担责任，然后一筹莫展的时候联系到咱们的坐席，及时告诉他你可以走代位求偿、有这么一个方案，全程呢还指导他怎么样去递交这个材料，理赔非常的顺畅。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想要使用到这项服务的话，前提是你得这个买了车损险。所以现在呢也算是一个这个续险的黄金的窗口期，大家如果要想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靠谱车险带回去的话，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的坐席会主动和您联系。
9: 没错，您需要去了解这个车险，包括刚刚讲的这个车损险到底怎么去用，我们可以指导给您。
8: 对，
9: 您说我完全不想了解，我没有那个时间和功夫，没关系，也会有人帮您操心。这就是真人坐席的一个优势所在。
8: 没错，
9: 发送车险，留下您的基础信息，等待他们跟您联系，保持您的手机畅通，即可。
8: 是的，是的。刚才说到的是出行在外，那么说到在内的事情吧，家里的事儿。装修的事儿，你说我们能够管吗？能管。我们就知道有一些业主朋友啊，又期待又揪心啊，又怕自己的这个装修装不好，又费了钱又费了心，关键是住进去了之后还这个人心慌慌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帮您来托底儿，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看一看咱们的活动补贴机制，以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给到大家的承诺。
9: 是的，首先呢，这个咱们的三大硬核福利，在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有百万质保金给到先行赔付，签署闭口价保证，这个签
8: 署
9: 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
8: 对，
9: 这个合同里边会写清楚我们需要的所有的费用都是什么，这样的话不就不存在增项的套路呢？那如果后续再讲，那违背合同，那自然也要赔钱。这一切的一切呢，都归结于这个百万的质保金，真金白银的赔付，也是给到您最大的保障，也是让您选择华普装饰最放心的一个点。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全程跟进。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参与报名。
8: 是的，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还有华普装饰，咱们有 记者全程护航，就是让您安心啊，回复家装姐就行了。今天的节目也已经到达尾声了，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当然如果你想要进群的话，不要忘记了直接
9: 发送游戏，
8: 哎，发送游戏两个字。刚才还给大家发了这个在线收听小程序，大家可以在群里面聊天啊，尤其是23群的这些新朋友们 Don't be shy 啊。刚才看有朋友在里面说七夕快乐开心、啊、
9: 让你们来说这些的吗？
8: 啊，不是吗？那应该
9: 是真的是直接发红包。
8: 你要发吗？节目马上结束了，
9: 我又不快乐，
8: 大家赶快赶快进群艾特张弛。好，今天就到这儿，给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浪漫情歌，名字叫《心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了，明天见，拜拜
9: 拜拜。

0: 我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大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下午的2点钟，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内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情况。商南高速的商水段159公里处的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在稍早之前呢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呢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商南高速的商水段159公里处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呢，受到山西大雾的影响呢，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至宝泉站，正辉高速的全线。另外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啊，因为受到这个抢修施工的影响，沁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这个方向，占用的是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啊，预计呢会在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啊。沁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哈、有施工的影响，需要大家注意一下。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大家都可以放心的跑起来，掌握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在不影响各位行车安全的前提下，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非常有幸请到的嘉宾呢是巩义市人民法院原额法官魏光辉。和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超龄劳动者遇交通事故索赔误工费，法院会支持吗？俗话说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很多老年人啊，他闲不住啊，依然在用自己的方式给社会哈、给家庭呢创造价值。但是如果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他在外出工作的时候呢，不幸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了，他除了能够要求赔偿医药费这些之外，他还能不能像年轻人一样要求对方赔偿因为没有办法工作而造成的误工费损失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哈，74岁的王大爷，他就是骑着电动摩托车被撞了，他在索赔清单里面列上了一项误工费，这让保险公司的理赔员当场就愣住了哈，直接反问说：“大爷，您都74岁了，还上班吗？”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但是人老了不就是应该颐养天年吗？可是这笔误工费他到底该不该赔呢？这个事儿呢，它不仅关乎到王大爷的切身利益哈，它也牵动着很多超龄却仍然在发挥着光和热的老年朋友的心哈。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审理这起案件的承办法官，巩义市人民法院原额法官魏光辉哈。你好，魏法官。
3: 你好，主持人。
2: 嗯，欢迎啊，魏法官哈，做客我们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哈。那魏法官，这起案件的原告呢是王大爷啊，那被告呢是吴先生和吴先生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王大爷他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是什么呢？
3: 案例中的交通事故地点发生在一个交叉路口，没有红绿灯，双方车辆是相对方向行驶，其中吴先生驾驶的轿车呢，他是由北向南直行的，王大爷驾驶的电动摩托车呢，他是由南向北也是直行的。当 吴先生驾驶的轿车在直行过程中与王大爷驾驶的摩托车左转弯时不慎相撞，造成了交通事故。经过巩义市交警大队的认定，王大爷因为转弯未让直行，还有没有机动车的驾驶证等违法行为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而吴先生因为超速未按超速规范安全驾驶也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交通事故导致王大爷受伤住院31天，两车都有损失。后来王大爷就到法院起诉，要求吴先生还有吴先生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共同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辅助器具费，还有他的电动车修理费、精神损害赔偿金，最后还有一项误工费，共计40000多元。
2: 王大爷呢，当时呢是由南向北行驶哈，那么吴先生的车呢是由北向南行驶哈，两个人呢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是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哈。王先生是转弯未让直行无证，那么吴先生呢是因为超速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但是呢这个事故呢很不幸哈，造成王大爷受伤了，住院了30多天。那王大爷哈就主张他的各项损失一共是40000多元。他的各项损失里面其中包括了一项误工费，因为这个王大爷哈，他已经是74岁了，面对这项诉讼请求，被告方哈还有一个就是吴先生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保险公司认为哈这一项误工费不该赔呢？
3: 是的。
2: 嗯，
3: 在法庭的时候保险公司就说了，王大爷在事故发生时候已经70多岁了，还来主张误工费是不是不合适？保险公司主要认为王大爷已经超过法定的退休年龄，又没有正式的工作，也没有固定的工资， 也当然不存在误工损失，所以保险公司坚持认为误工费不应该得到支持。
2: 那保险公司就想哈，你王大爷都已经74岁了哈，你还主张这一项误工费，你不是应该在家颐养天年带带孙子吗？那怎么还出来每个月还能拿到工资呢？就是这个年纪工作哈，可能大家一听哈觉得有一些吃惊，但实际上呢，你说70多岁哈，其实有一些人他70多岁身体还挺好的，一方面呢，可能是他在家真的闲不住，另一方面呢，可能是王大爷哈这个家庭生活的一些原因哈，他不得不为家庭再做一些贡献哈，发挥自己的一些余热。那么保险公司提出的超过退休年龄就不该有误工费的这个观点，在法庭上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不是也集中在这一点呢？魏法官。
3: 是的，主持人。根据法律规定，产生误工费的前提条件主要是受害人必须有劳动能力，并且因为事故造成了其收入的客观减少。根据法律原则上，对于事故发生时其受害人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一般是不计算误工费的。但是如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受害人，他有确实的证据能够证明他在受伤前依靠自己劳动并且获得了收入，由于事故造成他的收入而且减少的，是可以支持误工费的。但是根据法律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超过退休法定年龄的受害人主张误工费损失的，他有义务提供证据来证明他确实有劳动能力，而且仍在劳动，并且因为受伤造成了收入客观减少的这一事实。
2: 刚刚您提到哈，产生误工费的前提条件就是看这个受害人他是不是有劳动能力，而且他造成了他因为在有劳动能力期间收入损失的一些情况哈。所以呢，这个年龄呢也是这个案件的一个关键啊。那么法院是如何看待这个退休年龄的这个问题？法律上有没有明确的规定说，超过这个退休年龄他就不能够去主张这个误工费了呢？
3: 目前我们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职工为60岁，女性干部是55岁，女性的职工为50岁。从2025年1月1日起，国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男性职工从60岁逐步延迟至63岁，每4个月延后1个月；女性干部则从55岁逐步延迟至58岁，每个月延后1个月。女职工从50岁逐步延迟至55岁，每个月延后1个月。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是在渐进式延迟的，当然法律上没有规定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就不能工作，就自然的丧失了劳动能力，就不可能有劳动收入这个说法啊。
2: 对，也就是说他只要有劳动能力，他只要因为他劳动能力能够创造价值，他呢就是可以去主张这个误工费的损失的。但是保险公司一方哈，他可能秉持的是一种基于年龄的约定俗成的传统观念，但是王大爷一方啊，他也代表了一个日益庞大退而不休啊，继续用自己劳动创造价值的群体哈。那么法律究竟会倾向哪一方？仅仅是我还在工作的主张够不够呢？关键是在于他的这个证据哈，因为法律呢是讲究事实的。王大爷拿什么证明自己还是一名继续创造经济价值的劳动者呢哈？就是这里面的这些证据，法院如何去核实和认定的呢？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本案的这个主审法官巩义市人民法院原额法官魏光辉，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超龄劳动者遇交通事故索赔误工费，法院支持吗？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和大象新闻客户端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啊。还有这位悟空的朋友哈，说这个开车的是不是太冤了，王大爷无证驾驶还判同等责任哈，那因为这个开车一方他也是有过错的哈。那一般情况下哈，我们也知道法院在审理这种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时候呢，有一个依据呢，就是看交警部门划分的这个责任，那判定双方哈是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个事故责任。如果双方对这个事故责任呢都没有异议的话呢，那么后期法院在支持这个受损害一方他的各项的主张的这个赔偿费用的时候呢，也会按照这个 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划分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呢，按照这个比例来进行划分哈。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所以说不看广告要看疗效啊！刚才听到那位车友也说到了啊，本来这个故障灯亮了 4S 店说修一下需要1000多块钱，哎，没有想到啊，这位朋友呢用了这个万能通第一瓶之后呢就开始有好转，然后第二瓶的时候呢就发现，哎，这个故障灯它就灭了啊，就不再亮了。所以说啊，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个典范。微信平台上顺遂有余这位好朋友也在问，他说万能通到底该怎么摆呢？我的车已经是超过8万公里了。是这样的啊，这个顺遂有余，您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行了，发送888过来，然后呢进去之后呢，根据咱们爱车的一个积碳的严重情况去选择。如果说咱们的积碳呢不是特别的严重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以选择单瓶的。但是如果说咱们的爱车积碳已经比较严重了，比如说这个总是出现加速无力啊，这个发动机偶发性的抖动啊，平均咱们的这个油耗啊，百公里油耗莫名的它就上涨了等等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的话啊，那么95%以上的概率啊，就是咱们的爱车的油路管路需要除积碳了。因为呢我们说这个积碳除了之后呢，会让咱们的这个空气的和燃油的混合更加的充分，所以说这样咱们发动机做工燃烧的效率它就得到提升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加速的时候呢会变得更加的顺畅，这个爱车的动力响应也就会变得非常的灵敏了。而且呢我们说减少了咱们一些燃油的不必要的一些浪费的情况哈。因为呢我们因为积碳导致的一些燃烧不充分的问题解决之后呢，咱们这个日常用车的时候呢，百公里的油耗啊，这个用车的油耗就会得到一个显著的下降哈，这也是省钱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啊。另外呢，咱们发动机的运行起来也会变得更加的平稳，也不会出现那种爆震呢、或者是这种躁动啊，这个偶发性抖动等等这种情况啊，咱们的车辆运转起来也会变得更加的平稳，而且呢，咱们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呢也会在无形当中得到延长啊，这都是除碳之后的一些非常好的效果啊。所以说，咱们的爱车想要老车焕发新生机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
0: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6: 所以说啊，我们说这个装修真的是门道特别的多啊。如果说咱们在这个装修方面还是一个小白的话啊，建议大家可以直接跟着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来选择装修公司，准没错，不会让大家去踩坑啊，也不用大家花费很多的精力去这个市面上跑各种各样的装修公司去对比了，对比来对比去可能您自己都头晕了，搞不定了啊。所以说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3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的，而且呢我们是有活动补贴的啊，所以说不会让大家多花一分钱，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咱们承诺大家的是啊，如果说这个延期的话，延期一天是赔200块，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是一个闭口合同，杜绝后续有一些公司呢，它会让您不断的加钱增项的这种套路的出现啊，绝对不会出现啊。这个另外呢，建议大家我们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因为我们推出了一个质量监督记者团，是从咱们选材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记者会做全程的跟进，让咱 咱们装修变得放心又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

明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一些强对流天气。21号呢，我省的北部和中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天气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那么其中呢，在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是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局部会有阵雨的情况。再来关注下省会郑州市区啊，今天白天呢，郑州是阴天有小到中阵雨。今天夜里，郑州多云见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

0: 您的爱车是否也该续买保险了呢？我们说这个爱车啊，千万不要让它给脱保了。这个脱保之后啊，很有可能就会在您脱保的那几天或者那一段时间之内发生一些自己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故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哎，您这个脱保这几天没有保险公司为您托底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只能需要靠咱们自己去自掏腰包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啊，咱们把这个保险提前给买好哈，以防万一，以防万一。那你可能会说了啊，我这个保险是买好了，但是呢，如果说在路上一不小心发生事故，对方全责，这个时候对方双手一摊说我没有钱怎么办呢？哎，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买的这个保险的保险单啊，上面如果说买的有这个车损险的话，直接跟自己的保险公司联系啊，直接走代位求偿就可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您的保险公司啊，会把该由对方来赔付你的钱先垫付给你，然后呢，由你的保险公司去找对方去追偿啊，就不用跟对方去拉扯了，就是省了自己很多的事哈，也不用自己去垫钱了啊，省时又省力的。但是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走这个代位求偿啊，走这一步的前提就是您自己得买的有车损险啊。所以说买车险啊也是有门道的，有门道的。如果大家也是不放心，或者是这个不太专业的话，都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啊，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都会为您兜底的，完全可以放心。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巩义市人民法院原额法官魏光辉，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超龄劳动者遇交通事故索赔误工费，法院支持吗？这个案件呢是一起交通事故哈，王大爷呢是骑着电摩由南向北行驶哈，然后呢还有一位吴先生呢，他呢是开着小轿车由北向南行驶哈，那么两辆车呢不慎相撞，王大爷受伤了。那么这起事故呢，交警部门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王大爷住院了31天，王大爷在主张他的各项的损失费用里面呢有一项是误工费，保险公司说哎呦大爷您都74岁了怎么还索要误工费呢？那么大爷的误工费呢，刚刚魏法官说得很清楚哈，是可以主张的哈，不会说因为他已经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啊，他就不可以去主张误工费了。误工费可以主张，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他主张的误工费的损失得有他合法收入的一个证明，然后呢法院呢会通过王大爷所提供的这些证据哈，去认定啊他这项误工费该不该得到支持，去认定他的误工费的一个费用应该是每天多少钱。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有请巩义市人民法院原额法官魏光辉释法说理哈。那么这个案件当中，王大爷已经74岁了哈，他怎么样去向法庭证明自己确实还在工作还有收入呢？他提供了哪些证据呢？魏法官。
2: 确实主持人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在法庭上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王大爷已经70多岁了，他在法庭上他自己说他在家和老伴儿一起养了几十头羊，然后每天在村里山上放羊，等到羊成熟的时候，他就春节啊节假日有人来买羊的时候，他就开始卖羊，所以说这也我们就跟着也很好奇啊，你那大年纪你喂羊你有哪些证据呢？
1: 对，
2: 然后王大爷在法庭上提供的证据主要他说我有手机上有我每天每次卖羊的收入基本上都还在，他提供了他自己手机微信收入的年账单，还有他的交易明细，另外还有当地村委的给他出具的证明，也证明王大爷两口一起养羊喂羊的事实，另外王大爷还提供了他有些老固定的客

0: 妇，因为他家的羊没有那个没有吃呢，没有吃那个饲料嘛，都是天然的绿色的，所以说他有很多的有一部分单位和就去他的固定的去他家买羊，然后其中有一家单位给他出具有买在他家买羊的这些证明等。
1: 哦，你看王大爷他提供的这些证据啊还是挺详实的哈，一个是他自己微信上收入的年账单，还有他支付的交易明细，当地村委会也给他出了这个证明啊，他还说呢自己呢是以养羊卖羊为生，那么有一些单位啊集体去采购他们家羊的时候呢也给他出具了采购的证明。那好，那证据提供了，法院是怎么审查和认定这些证据的？有没有采信王大爷提供的这些证据呢？魏法官，
0: 审核王大爷这个证据的效力就是我们法庭的重中之重了。通过审查王大爷提供的微信收入年账单和他的微信收入支付明细，可以我们能够发现，这个王大爷每年他有年度的微信收入账单嘛，每年他的收入总额都能达到30000元、40000多元，这样的个程度。另外，通过微信支付交易明细的，还可以看到他每天在下午5点多、6点多期间呢，有很多支出，他的收入两块的，有2.5块的这样的不同的收入。当时我也很好奇，你卖羊的，你怎么还有这零碎的？收入是不是家里开了有小卖部之类的？他说这不是的，这个收入是别人来我们家来买我羊奶每天的收入，而且买羊奶的都是附近的人员基本固定，但是每天的支出的人数他肯定都不是重复的，所以通过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来判断，我就对王大爷这种陈述的他这个可信性，我就认为很可信程度都很高了。结合王大爷提供的证据里，我们就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能够认定王大爷事故在他事故前从事养羊卖羊卖羊奶的经营性生产，并获取经济收入劳动报酬的事实。但是王大爷毕竟年纪已经超过70多岁了，平时饲养羊的数量也不可能很多，他提供的微信年账单的收入也不可能是纯收入，还应当扣除他每次买羊的成本。最后法院依法参照我们省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个标准，根据他的伤情，然后酌定他的误工期为120天，最后计算了王大爷的误工费。
1: 哎呀，法院在审理这些证据的时候啊，是非常谨慎的哈。王大爷提供了这些证据之后呢，哈，还得有相应的支撑证明这些证据哈，它是真实的。那么王大爷提供的这些证据的，后来法院采纳了，采信了哈。采信之后呢，法院是依照河南省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照鉴定的误工期120天计算了王大爷的误工费。当然了哈，通过他提供的这些收入证明哈，法院认为他也不是一个纯收入啊，还要扣除买羊的一些成本哈，最后呢认定他的误工费。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魏法官呢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哈，法院啊查清了事实，判决支持王大爷误工费的依据是什么？哪些法律法规是支持王大爷的误工费的一个支撑呢？包括这个案件当中哈，除了支持王大爷的误工费请求之外哈，还支持了他的哪些的诉讼请求呢？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有请巩义市人民法院原额法官魏光辉释法说理。
2: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奇巧，还有姑娘抓着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腻了说明我得巧了。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

0: 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8: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10: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11: 紧急情况确认，
10: 快出去！
11: 将你影院启动，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0: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1: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1: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在这个暑假期间呢，除了看电影之外呢，也建议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带着自己家的小宝宝们去到郑州的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去看一下，这里可以解锁一下看得见的工业奥秘。我们说有些工厂它之所以能够成为百年的名企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所以说去到这种工厂里面看一下，你真的会真的是眼前耳目一新，可以看到飞速运转的灌装的流水线，还可以看到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咱们课本里面的学到的知识完全就是具象化了。而且呢，这里面有千件的珍藏的藏品，述说着这个品牌它百年的故事，而且呢，在这里还可以自制专属于咱们自己特调的可乐，非常的有趣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咱们直接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咱们家的孩子开启一场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当然了，如果说咱们的家长还想让咱们家的小朋友们这个得到一个彻头彻尾的转变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啊，建议您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是的，没错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连续举办10年了，今年是第10个年头，我们官方媒体主办的，所以说这个安全性完全可以放心，而且呢项目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收听过我们之前节目的一些朋友呢应该都知道啊，很多好朋友呢在这个参加完之后呢也是收获很多啊，有些家长说哎，我们家的孩子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啊，变得早睡早起了，不再挑食了，别看就是这么几天的时间啊，回来之后走路英姿飒爽啊，身姿变得非常的挺拔，而且呢更加独立了，团队协作精神也有了，而且呢还知道感恩父母了啊，所以说这个改变啊真的是有目共睹的啊。各位好朋友啊，如果说想要给咱们家的娃报名的话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我们说这个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也是做了一个重金的补贴啊，补贴完了

0: 之后最低是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啊，这个福利名额是马上就要这个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报名截止之后呢，大家想要再参加这个夏令营的话就只能等到明年了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趁这个假期这个小尾巴赶紧给自己家的孩子报上名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巩义市人民法院原额法官魏光辉释法说理哈。刚刚呢，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哈，王大爷他所主张的误工费呢，法院呢也支持了哈。那么，王大爷的误工费，法院支持，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有哪些具体的法律法规作为支撑呢？魏法官，
2: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明确规定，误工费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可以计算至进残前一日，其中受害人如果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来计算，如果没有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诉讼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来计算。
1: 嗯，那这个案件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就是支持了王大爷的误工费。那么，误工费所有的这个数额是怎么认定的啊？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2: 王大爷的误工费的诉讼请求了，我们法院没有全额的支持。他的误工费的收入的标准，我们是参照上年度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计算的。他的误工期的主张呢，我们是根据他的伤情，他在案件中他的踝部有损伤嘛，还有他的有三根的肋骨骨折等伤情，我们依法酌定他的误工期为120天，然后根据他这个误工收入标准与他这个误工期时间120天，最终计算他的误工费是7012元，王大爷各项损失总共是23231元，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了王大爷各项损失23231元。判决后呢，王大爷、吴先生以及保险公司他们也都能接受，都没有上诉，案件已经生效了。
1: 其实这个判决结果哈，对于案件的被告方就是保险公司来讲，你看他们第一反应，他们会觉得很诧异哈，说王大爷您都74岁，你还主张什么样的误工费呢？如果这个案件哈，王大爷没有起诉，可能王大爷就要不到这个误工费了哈。那您觉得这个案例他对保险公司处理类似理赔案件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启示呢？魏法官，
2: 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很好，非常好。其实误工费的名义上它是误工耽误工作的费用，它这有没有固定，一般都是仅限于有固定的工作有固定的工资，这样才是产生误工费。但是就是刚才我说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误工费是它是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他的收入，他的收入如果因为交通事故造成的他的收入减少的，他也是可以主张的误工费。像本案的王大爷，虽然他没有固定的工作，他也没有固定的工资，但是他有他劳动，王大爷勤俭也大半辈子了，他在家也闲不住，他在家利用他的时间，他和夫妻两个一起养羊卖羊卖羊奶，这样他平时就都能有一定的收入。因为本案的交通事故造成他的收入减少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王大爷通过证据也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法院依法就能够支持他的误工费损失。
1: 其实这个案件呢哈，我们认为呢，它对于咱们的这个超龄劳动者的价值权益保护哈，它是起到了一定的这个示范和推动作用的哈。就是您觉得这个案例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示范作用，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呢？魏法官，
2: 从我们国家的传统来说，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维护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不仅是让老年人享受我们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的应有之义，还是人民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在审理案件中特别注意保护老年人的和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法定退休年龄是国家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而做出的规定，并非对劳动能力的认定和限制，并不是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就一定丧失了劳动能力，也一定不会产生劳动收入。在我国，老年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然从事劳动生产，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这是老年人自身积极创造劳动价值的一种方式。是否应该支持老年人受害人的误工费，应当从其实际遭受的损失角度来考虑，而不能机械的以是否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来界定。这个本案案例中，从维护老年人和劳动权益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受害人的合理误工费予以支持，明确了不得仅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直接否定误工费这样一个观念或者一种思维习惯，在司法实践中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参考意义。这也是我们法院为老年人趁机权益保护伞的生动体现，更是对老年人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引发力量的有力保障。
1: 非常感谢巩义市人民法院原额法官魏光辉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节目哈。通过您权威和详细的释法说理呢哈，让我们也知道哈，法律呢它不是冷冰冰的条文哈，它的背后呢是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对每一个劳动者辛勤付出的尊重，权利也不会因为年龄而自动退休哈，只要是咱们的劳动者用双手创造价值，有合法的收入，法律就会保护咱们劳动者哈，因此获得的合法收入而造成的这个误工损失哈。其实呢，这个案件呢哈，也保护了很多像王大爷这样哈，这种超龄劳动者继续能够参与社会劳动，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和尊严。
3: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气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资”。行吧，
5: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巴银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至23日，全馆满返5折起，甄选品牌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60元，居家餐厨3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各位 微信平台上有人在问说，这个想要装修的话是发什么关键词来着？您记得啊，是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参与报名了哈。因为呢很多人呢在这个装修方面并不是有多少的经验啊，经验不足的情况之下就容易踩坑，那怎么办呢？您可以把这个问题交给专业的人啊。我们交通广播也是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目的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的。而且呢我们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机制啊，不会让大家多花一分钱，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承诺啊，如果说这个工程延期的话，延期一天是赔200块，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是一个闭口合同啊，保证是一口价，咱们杜绝后续出现让您增项加钱的这种套路的出现啊，绝对不会出现这种套路的啊。另外呢建议您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从选材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记者也会做全程的跟进。总之就是为了让咱们装修放心又无忧的，记得是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公众号啊，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当然了，家里要装得美美的，出门的时候呢也要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啊。我们说在换季的时候啊，这个肌肤呢就特别容易出现干燥敏感的问题啊，特别需要及时的补下水，这个时候呢就特别的需要面膜了，对不对啊？懂，特别懂你啊，特别懂大家。那今天就是七夕了，UP商城呢也给大家这个带来了这个集齐了多个品牌的当家爆款面膜的 SK2 面膜大礼包。哎，为什么是面膜大礼包呢？首先呢它里面有两片 SK2 当家款的前男友面膜，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安瓶面膜呀，或者是丽德姿补水面膜呀，还有这个欧诗漫的面膜啊，等等等等，很多的其他品牌的一些好的面膜都会集合到一起，为的就是让大家尝试到不同品牌的不同品种的面膜哈。那么我们说这个像这个 SK2 的前男友面膜，它官网这一片啊，光这一片售价就要卖到119，这两片的话就要卖到200多了。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面膜大礼包里边含了这个 SK2 的前男友面膜就两片了啊，我们七夕福利价只需要198，只需要198，那么两片前男友面膜就已经值回本了，更何况现在除了这两片前男友面膜呢，还会让大家体验到另外24片各大品牌的面膜，拍一到手26片啊，足足26片。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各位好朋友啊，还会送您这个雅诗兰黛的专柜化妆包，等于说198块钱，咱们直接拍一发27件哈，真的是，自己用啊，或者是这个送爱人呐、啊，表达自己的心意啊，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呢，我们是郑州仓现货秒发。郑州仓现货秒发，咱们收到的话也会非常的及时。想要购买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

0: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0: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0: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1: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2: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13: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4: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5: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6: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今天呢 UP 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一款知名的品牌，送女生不容易出错的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那么这款香水呢是爱马仕系列里面评分很高的一款啊，也是呢很多女生的入门首选，买来送人或者是这个自用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升级的是郑州市区同城发货，想要购买的各位好朋友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说这个爱马仕的这个尼罗河花园香水它为什么好呢？我们说一款好闻的香水呢，就是我们身上无形的这个名片了。它的前调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果香和木质香，前调就是这个柑橘加上葡萄柚的那种感觉，中调呢就是睡莲的那种夏日气息，而尾调呢是那种木质的沉香沉淀下来的温柔又有质感的感觉啊。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我们的七夕专属宠粉福利价，原价750，现在直降452，到手只需要298，而且呢，我们还专门再送大家一个 DHC。的橄榄润唇膏一支，相当于是298块钱，拍一发二，拍一发二，升级爱马仕的品牌礼袋装啊，特别的实惠和划算。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去试一下吧。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这会儿呢，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在这个陇海高架和这个嵩山路啊，东向西方向出现了这个缓慢排队的情况。还有就是在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南北双向走走停停。再来看一下这个京广路北段、京广路黑段。京广路黑段北向南方向的后方队啊，已经排队过了这个黄河路了。各位在后方呢，不妨耐心等待一下。陇海高架通泰路东向西呢，也是出现这个缓慢行走的这个情况。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要提前给规划规划。特别是这个老油车，如果您的车动不动就是出现这种怠速抖动啊，或者说有一些这种油耗增高啊，包括这个动力降低的情况，也可以考虑一下万能通的除碳油、除碳养护的三兄弟啊。如果出现这个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10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如果是达不到这个动力随叫随到了，把这个万能通加进去之后啊，就会马上呈现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你像我们这个老朋友啊，我爱大凉门，他就说了，我的车呢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啊，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啊非常迅速。建议大家可以入手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199，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就可以清洗三元催化了，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你看这个车子呢，需要去烧油，那人呢？什么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呢？水就是我们人类的生命之源啊！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专属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而且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交通广播有听友专属的福利价，单件24瓶装49.9元呢，2件48瓶送到家，全省之内都是包邮的。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水，发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还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发水过来吧。

0: 目的地，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啊，发送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好，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C 啊，节目直播期间各位发短信就可以了。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里有抖音，你可以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我。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说这个家用汽车的退换达成条件还有这个标准啊，在这个汽车三包当中有较为明晰的规定，也就是说咱们普通的这个私家车啊发生纠纷的时候，你只要参照这个汽车三包的规定执行就可以了。但这个货车退换标准是什么呢？陕西车主黄先生向节目组投诉了啊，说他在今年3月20号呢购买了一个纯电动的平板货车，长安星塔 S5EV， 用于跑这个货拉拉搞营运。现在呢4个月的时间开了36000公里了。那在7月16号晚上11点左右啊，他说这车呢在行驶过程当中啊，感觉这刹车就不管用了，踩下去之后哒哒哒响啊，没什么作用，失灵。然后呢他第二天到这个售后啊，售后一开始说检查不出来问题，后来呢反馈给厂家啊，长安厂家派人来检查了一下，说是线路进水了啊，就这个 ABS 里边好像是进水了，最后这个做了一下防水啊，把这个水给吹干，然后呢啊他就把车给提走了。可是提走了没有两天啊，发现这车开的时候动力不足啊，前轮子有异响，然后就跑回四 S 店再去检查。那四 S 店一检查呢，说这个车子的左前轮的轴承啊坏了啊，又进行了维修。然后呢开走之后3天发现这车又出问题了啊，高速公路上行驶了之后这个轮子啊又开始晃动啊，车身晃动啊，前轮子又开始有异响了，然后它停在应急车道啊，后来这车呢被拖回4S店去检查。检查的结果发现还是那个左前轮轴承坏了，这等于说轴承的又坏了一次，而且还是左前轮这个轴承。然后呢这个黄先生就认为啊，自己这车呢9天的时间啊，这个连续的维修这个刹车啊、啊转向啊等等啊，啊严重威胁到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啊，所以呢想要求厂家退车啊，并补偿他的像保险费啊、拖车费啊、停运费啊等等。那能退这个车吗？黄先生就来问了。对于黄先生投诉啊，长安跨越西北区域售后经理，就是厂家的区域经理胡经理啊，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回应称啊，说所谓这个刹车不管用出现哒哒哒的声音啊，其实那是 ABS 介入，并不是刹车失灵。那对于左前轮这个轴承损坏啊，胡经理表示说啊，因为你黄先生啊，这车你开了35000公里，对吧？一直没有进店保养轴承啊，因为这个货车轴承我们是要求定期保养的啊，我们查了一下记录，也是轴承没有这个保养过啊，所以坏了啊。至于这个轴承在维修之后第3天它再次损坏这个事情啊，那胡经理就表示啊，这个我没有办法做评价。
3: 这个里面的不可控因素就太多了，我也没办法去做评价，因为轴承损坏这个事儿我们不好评价，因为存在的人为因素或者说各种其他的因素也有风险啊。
2: 同时呢胡经理也没有向记者说明这车 ABS 进水的原因，就什么原因进的水，什么原因受的潮啊。那么这个货车什么情况下车主是可以向厂家申请退车呢？长安 跨越厂家的胡经理。
3: 我们制定的政策，他可以自己通过他的保修手册、车主手册查询，那上面是写的清清楚楚的。如果说满足条件，我们该达到推车、退换车条件，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儿。
2: 嗯，
3: 但是没达到退换车的条件，
2: 他怎么就符合退换车了？
3: 您可以根据他的车主手册去查，如果他提供给你。因为我们这边不方便提供给您，因为也不是车主，您这边不是车主，他只有他自己提供那个车主手册给您看，车主手册上面有明确告知的退换车条件。
2: 关于这个货车呀，它什么情况下就可以达到这个退换车的标准了？这个胡经理说呀，说我们厂家给车主的手册上有关于这个退换车的条件，对吧？写得很清楚。你要符合条件的话，我们当然是可以退车的，但是你黄先生这车啊，这情况不符合退车的条件。那至于具体的规定嘛，胡经理表示了啊，我不方便向你们记者透露，你又不是车主，你要实在想看的话，你找那车主要，对吧？你把他那手册给他要过来，你看看不就得了吗？随后啊，车主黄先生呢就通过微信给记者发来了长安跨越车主手册的部分这个页面的照片，看过之后啊发现竟然是如此简单。那是什么条件这个货车就能退换呢？长安汽车厂家是怎么规定的呢？啊，大家啊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啊，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让我们共同进步。啊，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都来了解一下这货车是什么情况下就可以退。据记者了解啊，其实双方发生这个纠纷之后呢，经过多次的自行协商以及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这个主持之下啊，曾经同意就这个事情进行和解，也写了一份和解协议，但最终啊，这个双方呢没能在协议上签字啊，这个是为什么呢？对此呢，双方是互有怨言，相互指责。车主黄先生，
4: 我这边你念一下这一条吧。甲乙双方因本次车辆那个车架号，然后事件产生的所有权利义务及责任一次性终止，后期乙方若使用过程中车辆出现故障，正常维修，享受该车原有的三包政策，不得再次向西安安驰鸿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宝鸡鹏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要求其他任何费用以及网络负面宣传。
2: 黄先生认为啊，协议的这个条款呢剥夺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因此啊他不能签字。那么长安跨越胡经理又会怎么说呢？
3: 他现在不愿意签这个协议，他给我来了一个霸王条款。
2: 什么条款？
3: 他写的，他说他不受任何约束，就这句话我们也不可能给他签这个东西。那这就代表的意思就很广阔了啊，就代表他车如果说后期发生了什么问题，他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2: 厂家的胡经理说呀，这车主要求加上一句话啊，后期这个车辆再出问题，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这不是霸王条款吗？欺负我厂家啊！一个是埋怨对方啊，试图剥夺自己的合法权利；另一个埋怨对方呢，企图跳出三界之外，为所欲为。很显然啊，双方这两个主张啊，都存在问题，都涉嫌违反了法律的相关的强制性规定。啊，几乎就等同于无效条款，啊，既然等同于无效条款，双方在这上面较劲，啊，较个什么劲呢？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啊，我们就建议各自放弃自己的那个相关主张，啊，重新拟一份和解协议。胡经理怎么说呀？
3: 那这样，就我们在明天，我们再跟他协商一下这个协议，有没有必要去写了？这个事儿我们也不想麻烦你们，也不想他也麻烦，我们也不想麻烦了。我们再去协商一下。
2: 那双方呢也同意今天啊再次协商一次，具体的协商结果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啊。当然对于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我了解到了长安厂家啊对这个货车的一个退换货的规定。如果您也想看一看啊，因为关于这个货车商用车啊，就是咱们一般说到这个营运车，它跟私家车咱们平常说到汽车三包是不一样的。汽车三包规定的一般是咱们的这个私家车啊，那你什么时候就符合退换车的这个条件了？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但是这个商用车啊，这个营运车，我昨天就说了， 你很难去找到它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三包的这个条款啊。但是这个长安书上我们手册上印的有啊，对吧，那个退换车的条款写的清清楚楚啊，这是怎么写的，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啊来看一看。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呢，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啊。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啊、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2: 河南交通104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气象的最新变化。全省呢，今天有偏北风或东北风2到3级。从明天开始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南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1号，我省的北部、中东部、东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东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局部有阵雨。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白天的阴天，有小到中阵雨，今天夜里呢多云见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9到30度，最低温度24到25度。这样天气啊，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这个装修业主的心里啊，其实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装修呢其实大事啊，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呢都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呢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还没人管，还怕这个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我们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

就可以来参与其中啊。当然发家装节的同时啊，我们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家啊搞得温馨舒适之后啊，咱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皮肤状态啊也好好打理一下。换季的时候啊，皮肤特别容易干燥敏感，这时候啊就需要面膜。今天呢是七夕，UP长城给各位想表达心意的朋友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集齐了多个品牌当家爆款面膜的 SK2 面膜大礼包，这是 UP长城限定的一个面膜礼包啊，买来呵护自己或者送给爱的人啊，既实用又体面，把满满的爱呢融入他的日常。而且呢，我们升级了郑州市区同城发货，礼包里边呢，首先有两片 SK2 当家款的一个前男友面膜，每片蕴含满满的 Pitera 这个精华，能够帮助肌肤呢呈现一个细腻柔润的状态。除了两片前男友面膜之外呢，礼包里边还有这个 AHE 的一个安睡面膜，还有这个美的飞舒的一个舒缓面膜，丽得姿的一个补水面膜， GM 的急救面膜，蜗牛面膜，水母面膜，燕窝面膜，以及欧诗漫面膜等等等等啊，多个品牌的当家爆款面膜总共有24片，从补水提亮到这个修护舒缓，安排的妥妥当当，明明白白。UP长城七夕宠粉大专盘活动呢也正在进行中， TF 口红啊，包括这个SK2 的小灯泡啊，真丝丝巾啊，电台周边啊，超多礼品啊等您来赚，进商城啊就可以免费参与100%中奖，没有空奖。各位想得到这些奖品吗？就可以直接啊发秒杀过来就可以了。当然说到这款面膜大礼包啊，除了数量多，价格也很实惠啊。像这个 SK2 前男友面膜啊，官网一片都得119啊，两片238，今天面膜大礼包里面呢包含了两片，七夕福利价只需要198，而且两片前男友面膜啊其实已经回本了，剩下24片各大品牌的面膜啊现在是拍一到手26片啊，汇集了多款热门的这种畅销面膜组合入手，性价比出众。还没有啊，前100名下的呢再送上雅诗兰黛这个专柜的化妆包， SK2 的一个品牌礼袋装，198拍一发27，自己用有品位，表达爱意啊也非常有诚意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商城里边呢还有这个珀莱雅双抗精华热卖当中，188到手50毫升，再送双抗面霜面膜3片，还有就是红宝石的这个面霜中样一个，拍一发6，发秒杀就可以来选礼物了。

0: 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乞巧。还有姑娘抓着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了。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陪伴各位啊！当然，这会儿呢，大家如果是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啊，也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咱这个车险有没有到期啊？为啥呢？因为这个俗话都说得好啊，金九银十，往往90月份啊，甚至90月之前买车的人比较多，这个时候车险过期的这个概率啊也比较大。我们经常提醒各位啊，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但是我的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他却两手一摊说没钱赔，那该怎么办呢？有位车友啊，遇上这样麻烦事儿，正当他为难的时候啊，向我们交通广播的坐席求助啊。经过查询呢，他车上啊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为求偿，难题顺利化解。那问题来了，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说就是，本来该对方赔您的钱，您的保险公司啊先把修车钱垫付给您了，然后呢保险公司替您去找对方追偿，您不用再跟对方去拉扯，也不用自己垫钱啊，省时省力省心。从提交申请拿到这个赔款一路顺畅，这位车友也非常满意。当然特别提醒各位啊，代位求偿的前提是您买了这个车损险啊。这就是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的好处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啊有真人坐席给您指路。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我们的坐席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发车险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今天啊也是七夕了，除了这个车险之外呢，大家这个

0: 礼物有没有备齐呢？想要一份有质感不容易出错自用送礼两相宜的礼物呢，UP商城带来知名品牌送女生不容易出错的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装。这款香水呢是爱马仕系列里边评分很高的一款啊，也是很多女生的入门首选，买来送人更显品味还体面。升级郑州市区同城发货，一款好闻的香水啊，就是我们身上的无形名片。作为爱马仕家的一个常青款呢，尼罗河香水啊，它主要主打的就是果香和木香，前调呢是柑橘加上葡萄柚的清爽，喷出来瞬间啊，就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果子。中调呢是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仿佛走进了这个清晨的花园。尾调木质香沉淀下来之后啊，温柔又有质感，淡淡的像自带体香的这种感觉啊，通勤、约会、出去玩喷它都合适。很多人选香水呢怕踩雷，尼罗河花园呢刚好中和啊，20到40多岁啊都可以用，男士送它不踩雷，女生自用很有品味。爱马仕这个尼罗河香水30毫升装呢，官网一瓶呢得750，今天在 UP 商城呢七夕专宠福利价直降452，到手价只需要298，相当于打了3.9折。还没完，咱们104一听众粉丝专享福利啊，今天下单呢限时再送 DHC 的一个橄榄润唇膏一支，帮助大家呢呵护唇部的状态。润唇膏日常单买呢得49.9块，现在直接免费送298，拍一返二，升级爱马仕品牌礼袋装。UP 商城升级郑州市区同城发货，上午10点之前的订单当天都可以收到货，不耽误今天晚上表达爱。如果是现在下单的话，估计明天上午可以收到货，赶紧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就可以抢购了。商城里面呢还有这个 Gucci 的一个217口红礼袋装168元啊，还有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送刮痧板299，还有这个阿玛尼的一个黑奢气垫的一个礼袋装啊，238，全部都是郑州同城速发，快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发秒杀过来吧。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陇海高架从未来路啊，东向西方向，后方都有已经排队到黄河南路周边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还有就是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呢，南北双向走走停停。当然，如果是大家在路上遇到哪些这种雨情啊，或者有积水点的话，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巴银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 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至23日，全馆满返5折起，甄选品牌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60元，居家餐厨3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涨工资，我不按要合并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3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 李姐，中秋快乐！
1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开车上路

0: 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栏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我们先请张律师啊和大家伙来打个招呼。
2: 你好，海洋，大家好。
1: 先来说陕西车主黄先生啊，投诉这个长安跨越平板货车有质量问题。那这两天呢，经过节目组的协调，目前双方是已经就此问题啊达成和解了。然而呢，关于这个货车到底能不能退车，什么条件下可以退换车啊，也给我们留下一些困惑。在长安跨越的这个车主手册当中啊，我们就看到这么一个条款啊，写的就是非家用的乘用车，也就是咱们说吧，以这公司单位名义购买的车辆，你的行车本写的是公司单位的名字啊，包括了各类货车、商用车，不能退货或者更换。不知道张律师怎么看这个条款啊，也就是在长安的这个车主的这个手册当中啊，就明确写到了，你只要是买的我的货车、商用车，你是不能退换货的啊。张律师对这一条是怎么看？
2: 其实这一条款很明显是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对车主来说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实际上作为厂家来说，他有这样一个条款，我们在想他可能更多的是认为，就是车辆本身如果是适用汽车三包规定，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汽车三包法，如果是适用这个相关的法律条文的话，那么因为他会要求你，因为这个所谓的汽车三包法，就像海洋您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一样，它指的是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的责任规定，所以他才有这么一个明示。但是呢，他这个说法既不严谨也没有法律依据，因为除了汽车三包法之外，还有呢在民法典当中是有明文规定的，就是我买车和买车一方，就是车主跟不管是公司还是个人，跟你经销商、商家或者厂家，这是一个汽车车辆的一个买卖合同关系。那么根据民法典关于这个合同法编，或者是包括买卖合同的有关这个法律条文的规定，作为买方来说，我的目的是购买车辆，如果说因为车辆的这个质量瑕疵或者质量问题比较严重，导致我无法实现合同目的，那么作为买方，合同的一方，我当然有权利要求解除，也就是要求退换货的，这是很正常的。这实际上就是说，买卖合同的解除是受民法典来保护的，不存在绝对不可解除的这些所谓的情形。当然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出现一些法定事由，比如说商家有这种造成这个违约，我们说根本性的重大违约，就是车辆的质量瑕疵问题，还有呢如果双方协商一致，仍然也是可以解除的。所以它这个条款实际上我认为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
1: 对，也就是咱们其实平常说的我要退换货，它其实就是指的买卖合同的一种解除，
2: 是
1: 而这个合同的一个解除啊，这个权利呢是法律赋予给我们的，对吧？
2: 是的，
1: 你不能说通过一个条款说我们不能解除合同，其实你翻译过来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子，对吧？我们不管怎么样不能解除合同，我觉得这样如果翻译的话，可能大家都能听明白这个货车它就不能退换货，这个说法本身就不太严谨。
2: 对，这一点我很赞同，就是解除权它是法律赋予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就是一项法定的权利。
1: 对，
2: 这个权利的行使不是说因为你有这样一个约定，然后车主就直接丧失了这个权利，那是不可能的。
1: 好的，谢谢张律师的解答。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个张女士夫妇呢是问了这么一个事儿啊，她呢跟老公啊是在郑州某装修公司下边的有一个工长啊，跟着这个工长来做这个水电的一些装修工作。截止到目前呢，这个工长呢一共需要结工费大概36000多块钱，催要了几次之后只结了8000。那么现在呢，这工长呢就一拖再拖，张女士呢就想问一下她该怎么办。如果起诉的话，到底应该起诉这工长呢，还是起诉这个装修公司呢？
2: 对， 这个呢就要看在之前张女士跟这个所谓的工长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第一有没有签书面的合同，有没有确定说这是我受你们公司的委托来做这个项目，后期由公司给我付款，或者是说是这个工长个人他来对接，后期他来付款的，这是第一，要如果有书面的合同以合同为准，第二如果没有书面合同，这就像大家经常所遇见的找一些私人的装修了，或者说干一些这个小的这种所谓的工作啊短工，那么后期这个费用呢大概率的就需要根据前期已经结算的费用，前期是谁付的，是公司付的还是工长付的，然后还有就这个张女士跟这个工长的微信聊天过程当中是相关的这些证据，就是其他的侧面证据来印证到底你这个钱应该谁来支付，因为你没有合同的话这个事情就很难去确定，
1: 对，
2: 所以只能通过其他证据来去推定一下到底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1: 你看按照他说的就是不签合同的，这首先说明他们之间没有合同，不管跟工长之间跟装修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另外呢这个招工呢不是装修公司招的工，而是呢装修公司把这个工程分包下去之后吧，由这工长来负责，工长呢是自己招的人，也就是这个张女士夫妇呢他是跟着工长，那现在的问题咱们打个比方，假如说工长自己去招了这个张女士夫妇，而这个装修公司呢并没有给工长结款，那工长也没有钱给这个工人结款，那么现在就是张女士夫妇呢他能不能起诉的时候一块带上这装修公司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2: 从法律层面来讲，在起诉的时候立案的时候，张女士可以把工长和装修公司作为两个被告共同被告到法院去起诉，但是后期法院一定会查明，因为他最终承担就是向张女士支付着几万块钱欠款的肯定只有一个主体，所以呢这就回到刚才讲的还有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双方没有书面的合同，装修公司又很明确的把这个活这个工作等于是分包给了这个工长，这个工长又重新在外面找的人干的这个活，那么包括之前张女士也提到了，就是工长曾经给过他一部分的款项，给了有8000块钱，那么如果是能确定前期的款项也是这个工长付的，那么大概率后期啊这个还是由这个工长来承担这个其余剩余的这个欠款的支付责任。实际上这个关于就是这一点呢我还是想讲一下，就是他从法律关系上来讲，就是装修公司跟业主之间我们说是一个装修服务合同关系，那么装修公司接下来这个活之后，如果业主允许他又分包给了一个工长，那他和这个工长之间实际上是存在一个还有一个这个承包合同关系的，那么这个工长又重新找到了张女士让他们去做一些这个水电的一些工作，实际上双方还有一个合作关系，也就这个每一层级的合作关系就是法律关系它是不一样的，我们说你这个工程啊装修的这种工程它跟建工类的合同是有区别的，我们经常在讲就是在诉讼的这个当中法律实务当中呢会有一类合同叫建工合同。

0: 就是建筑工程类合同，指的是建一栋大楼或者怎么样，它涉及到有这个发包方，有承包方，后期还有很多方方面面的，甚至有一些这个劳务建筑公司等等。它这个合同呢，跟这一类的这个装修类合同还是有区别，因为建工类合同呢，第一涉及标的比较大，涉及的主体也比较多，而且这个金额诉讼标的也比较大，所以呢它比较完善。这个我们国家关于建工类的出台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司法解释，所以它有很多时候涉及到，即使你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施工的资质，但是只要你有这个有工程量，有这个确定的工程金额、工程款项，有经过了竣工验收，然后有这个发包方各方盖章确认的话，后期实际上它是可以越过承包方，就是这个大所谓的大包，然后去找发包方去主张这个工程款的。
1: 明白。
0: 但是跟这个装修公司它还是有区别的，
1: 有一定区别、
0: 对，这个法律关系相对来说它就是一个层级加一个层级的。
1: 好的，谢谢张律师的解答。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陇海快速路过了紫金山路之后的西向东方向，从城东路到未来路段呢都是缓慢通行的，还有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南北双向以及银基广场的周边都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其他路段整体看起来还不错，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
7: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要关注一下，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故障灯亮了，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呢，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那实打实的就是好用。你要这个车友单就说了，咱们这个万能通啊确实很牛，因为用过啊，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啊，用了2瓶这故障灯就消了，那真的还是立竿见影啊。因为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一套是199，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清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就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呢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清洗三元催化，故障灯灭了，年检就能一把过。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发888过来吧。
6: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15:50发来消息，湘南高速的商水段159公里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河宝高速的济源段338公里西向东方向往乌山隧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处理当中。同时呢，郑明高速的开封段73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
7: 因为抢修施工，大光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的车辆呢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预计8月23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啊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8月24号呢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徐广高速襄城段18到20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的通行缓慢。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当然，在其实这个路面不太好走的情况啊，咱车上如果装备有这个一箱好水，咱心里其实也没那么慌张，毕竟水是生命之源嘛。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专属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天然矿物元素，而且呢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交通广播有专属的听友福利价，单件24瓶装，49.9元，总共48瓶就可以到手啊，而且是全省包邮的。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水到官方微信平台吧。

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各位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莫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今天是个阴天，
1: 只是个阴天，
0: 很适合吃漂亮饭。
1: 那是因为阴天吗？
0: 跟阴天有点关系吧，阴天很适合点蜡烛。
1: 哦，点个蜡烛，
0: 就是有氛围嘛。
1: 哦，
0: 是吧？
1: 是，
0: 就有种返璞归真的感觉。
1: 咱家这个电费还没交上是吧？
0: 不能太亮
1: 哦。
0: 漂亮饭，漂亮饭，你就是朦胧产生美，
1: 嘿，
0: 晓得吧？那现在全网炒翻这个漂亮饭，到底什么样才是漂亮呢？
1: 那得看吃的是什么，以及跟谁吃。
0: 对，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漂亮？是干冰缭绕，摆盘精致，颜值拉满，还是轰一下要着个火？
1: 哦，
0: 很多朋友都说了，刚刚我提的那几个点，简单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
1: 啥？
0: 吃不饱。
1: 吃不饱，
0: 连我都觉得吃不饱。
1: 其实漂亮饭啊，就是注重这个菜品的仪式感。我总结了一下
0: 啊，
1: 现在市面上常见的基本上有以下几种方式。
0: 那你还总结了说说？
1: 对，你看看啊，点火，
0: 点火啊，轰
1: 是。第二，冒烟儿
0: 啊，就干冰上来那种啊。
1: 第三，浇汁儿
0: 啊
1: 啊。第四，剪彩，
0: 还有串词儿呢
1: 啊，对，
0: 还得唱两段。
1: 是第五，糖做，就是当着你面给你做。
0: 板前，
1: 对，你看看是不是
0: 非常准确？
1: 无外乎这几种
0: 啊，好像确实是有点逃不开了。我觉得
1: 全面吧。
0: 你记不记得啊？漂亮饭是从什么品类开始的？你有印象没？
1: 应该是从西餐吧。
0: 我觉得是从甜品开始。是不是？就是有一些融合餐厅，它的漂亮就是从把甜品做得漂亮开始的，
1: 做得好看一些。
0: 就是有的甜品它平平无奇，但是如果说你弄一个那种，蜂窝罩，你把它罩上，或者弄个玻璃罩把它罩上，里头弄点烟
1: 啊，
0: 然后一打开，那个烟升起来，然后里头是个小甜品，
1: 是，
0: 好像是从这个开始的，我印象当中。你不仅限于西餐了，因为有的西餐它也不是很好看啊，
1: 哎呦，
0: 个人觉得。
1: 那倒也是。
0: 其实说白了，漂亮饭是没有统一标准的。
1: 嗯，
0: 审美非常之主观，它就像口味一样
1: 啊。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那这关键看谁去看它。
0: 有的就不喜欢吃西餐的，咋看咋没有胃口；有的就不喜欢吃甜品的，说是啥玩意儿。
1: 就是这主观的东西啊，真的很难评判。就像很多人说我帅，但是也有人说我不帅一样。
0: 你告诉我，很多人是谁？
1: 有一个叫很多的人，
0: 是咱爸妈吗？是自己家长辈吗？有滤镜了，属于是。
1: 别去深究这些。
0: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心目当中的漂亮饭到底是什么呢？
1: 没错啊。
0: 我们说到漂亮饭，其实南北方的执念也不一样。有没有想过，就是对于南方人来讲，漂亮饭是什么，和北方人来讲，漂亮饭是什么？完全不同，
1: 也有差别。
0: 我觉得就是可以说南辕北辙了，要不说南北有差异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的唠一唠啊，到底什么样的饭才是漂亮饭。我们在这儿要首先给大家说一点啊，就是咱们这个纯讨论，不存在真的好，就是你认为真的好看或者不好看这种。你哪怕你就说我觉得姜面条是漂亮饭，
1: 姜面条
0: 都行。但是你要有理有据，
1: 对，得有原因，
0: 那把它漂亮说清楚。
1: 是，
0: 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聊一聊你心目当中的漂亮饭到底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很多小朋友来说，就像之前那个我记得是于洋大米还是这个蓝哥说，小孩子坐桌嘛，然后去小孩子那桌能吃的特别饱，因为小孩子眼中的漂亮饭可能就是那几大桶饮料，
0: 就是喝饮料，
1: 快乐水。
0: 小孩多喜欢快乐水啊，就是我们家儿子买棒棒糖和口香糖都得要可乐味的。
1: 哎呦，就这么夸张？
0: 后来我发现真的很好吃，
1: 这是血脉里根植的都是可乐啊。想有不一样的熟悉回忆，就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罐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 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吧。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呢，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南部、新乡、焦作、洛阳、郑州西部、南阳北部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1号，我省的北部、中东部、东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呢会有阵雨。22号，全省多云见阴天，北部、中东部、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来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9到30度，最低温度24到25度。明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21号阵雨转阴天，22号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其实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这个一下班就赶紧回到家里啊。当然，那个家啊得装修好。现在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是家里大事，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装的这个过程啊，真的是一言难尽啊。我们懂各位装修的焦虑啊。河南交通广播为了帮大家解决这个装修难题呢，特别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给咱们的业主呢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和这个华普集团补贴的这个双补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呢是寻找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这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3大硬核福利：工期呢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呢预存了100万保证金，而且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家装节记得添加记者微信，这样记者呢将会全程保驾护航咱们的这个家装事宜啊，发家装节三个字。我来吧。
8: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9: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0: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1: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9: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俺是阿莫
0: 啊。今天跟大家聊漂亮饭，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摆盘精致才是漂亮饭。那近几年网红餐饮产生了漂亮饭，其实漏大漏特漏
1: 哦。
0: 它其实这样的， 就是咱们这个老祖宗早就已经把漂亮这件事情给玩明白了。
1: 哎呀，你想想，咱就不说远的呀，就说离咱比较近的，宋式美学，
0: 宋式，
1: 那可以说把漂亮饭整的漂亮饭整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0: 比如，
1: 那可以说是你像知否里边，
0: 嗯，
1: 那太多好吃的了，
0: 我太想吃他那个
1: 酥酪了，而且太漂亮了啊！
0: 还有那个鱼翅、鱼块，
1: 哎呀，
0: 哎呀。
1: 个个都不一样，个顶个的。
0: 然后我们再去看看那个山东那边，你像咱们是糖醋软溜鲤鱼，山东那边那个鲤鱼，是得像跳起来一样。
1: 哎呦！
0: 然后整个各种花边儿，各种金闪闪、金灿灿。
1: 对，山东那个鱼啊，就更像那个最近火爆一个电影啊，叫《欢迎来龙餐馆》里边那个鱼了。
0: 嗯，
1: 就是一个直愣愣愣的。
0: 然后
1: 叫鲤跃龙门那种感觉。
0: 再往南看，看淮扬菜。
1: 淮扬菜，
0: 淮扬菜，连文思豆腐
1: 哦，
0: 都得切得细如发丝，
1: 能穿针引线。
0: 但是你夹不起来
1: 哦，
0: 一夹就烂。
1: 那是啊，得用勺啊。
0: 哦，所以
1: 毕竟是个汤菜啊。
0: 还有八宝鸭，
1: 哎呦，
0: 哇，看起来像个鸭子，其实里面憋的全是馅儿，
1: 嚯，
0: 全是各种各样的糯米，一根骨头都不给你剩。
1: 那跟套丝堡差不多了。
0: 又好看又好吃，它属于是，其实我觉得它更接近啥吧，就是肉粽，是吧？
1: 有点这意思，
0: 就是
1: 外边是肉，
0: 就是把里外头里头的肉放到外头了。
1: 哎，
0: 哇，又好看又好吃的这种东西真的太多了。那古时候的精致可能还有一些礼仪方面的加持，
1: 没错。
0: 摆盘它可能就只是说锦上添花这个样子。好吃更好看。那今天聊，你觉得你心目当中的漂亮饭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都是如何解释的。晚风说
1: 啊，
0: 麻酱面筋是河南凉菜颜值的天花板。
1: 这怎么得出了结论？我特别想知道。
0: 怎么不解释呢？虽然我也非常认可。
1: 哎，
0: 你知道真正高级的是啥哈？大地色系。
1: 哎呀，
0: 麻酱面筋是不是大地色系？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不仅是这个颜色高级，它看起来就非常有食欲，因为它黏
1: 糊沉静，
0: 黏糊的。就像那个东北黏糊麻辣烫为什么受欢迎，大家就觉得哇，酱多多的那种感觉。
1: 是啊，
0: 麻酱面筋是不是就这样？
1: 哎呦，
0: 如果你再撒点葱花，你再稍微弄那么几粒
1: 小米辣，
0: 对对对，小米辣往上一搭配，这个颜值是不是词儿就上来了？
1: 嘿，
0: 当然价格也上去啊，我建议就是大家自己搭配就行了。对，
1: 咱要不是在上海卖，是不是？
0: 有的时候你就去店里，可能就是他那几下都值10块钱。
1: 那可不是咋的。
0: 爱丽丝她说这个河南的家常硬菜都是漂亮饭，
1: 比如说
0: 薯条炒鸡。
1: 啥？那是漂亮饭吗？
0: 不对呀、啊。
1: 嗯，
0: 我们不都是熬炒鸡吗？不都土豆块炒鸡吗？要用新鲜的鸡腿肉，
1: 对，
0: 炒出酱红油亮的感觉
1: 啊，红油吃酱了，
0: 就是肉眼可见那个肉质是非常紧实且细嫩的状态。在这个基础上一定要有那种就是过了油的金黄土豆条，
1: 哇，
0: 裹满这个炒鸡的酱汁儿，
1: 吸汁啊，
0: 整盘儿红黄配色，我知道这里头要放这个彩椒了，是不是？红黄配色，
1: 对，
0: 十分的诱人
1: 啊！红的是鸡，然后黄的是土豆，

0: 并不能兼顾。说到这儿，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前两天朋友说约吃饭去那个八爷香鸡堡，你还有印象吗？就是好像也
1: 大概有印象，
0: 开了蛮多年了，
1: 咱好像去过。
0: 对，我们去过，然后说后来就说没去，说好像倒闭了，然后我查了查没倒闭，就是它属于那种薛定谔的八爷，你觉得它还在，可是你又感觉它不在了，
1: 哎呦，
0: 他家就是那种全过油，就是他那个鸡肉切丁之后，他要过了油之后再去给你做那种干锅的形式，哇，我觉得对于我这个血脂来讲哈，就是已经不太适合，
1: 不那么友好，
0: 是这样的了。但是我还是决定去尝一尝，看他家有没有啥进步。
1: 哎呀，带着孩子去啊，孩子现在还正能吃的时候，对这些这个
0: 还没装满是吧？
1: 对这些油脂对他们来说都是这个润滑剂。当然，这个孩子啊，除了让他吃好之外呢，还得让他锻炼好。还得让他长见识。说到这个长见识啊，不妨参加一下我是特种兵的这个夏令营啊，是河南交通广播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也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很多孩子啊参加完之后啊，那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啊。都有什么收获呢？我们来听一下。
2: 我今年11岁了，
3: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4: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5: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6: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1: 哎呦，又是叠豆腐块，又是站军姿的，想起来都是当年那些满满的回忆啊！当然。各位如果也想让孩子啊有更多的成长的话，今年依然是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非常丰富，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前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赶海、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等等啊。河南交通广播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了，暑期已经过半了，报不上名呢只能再等一年，马上在微信里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特种兵，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珍贵成长礼，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手慢无，
0: 主要是要领我们这个特价券，
1: 是
0: 领完之后我们还官方的还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没有对手，真的不是我飘哈、
1: 哎呀，都被人投诉说你们恶意竞争了，这定价这么低能赚钱吗？
0: 真的，你就去问 AI 都知道我们好。微不足道里他说，说到漂亮饭，就是咱们吃的桌是不是也算漂亮饭？
1: 吃桌吃戏
0: 算。它不仅漂亮啊，它是摞起来的。我不知道大家吃桌啥样，反正我们那桌一般就是凉菜摞热菜，然后上面再摞主食，最后还得摞汤。
1: 哦，你们中间没有八大碗是吧？
0: 啥是八大碗啊？
1: 扣碗。
0: 扣碗属于凉菜啊。
1: 啊，扣碗属于凉菜吗？
0: 啊。
1: 哦，你们都是凉
0: 菜。就凉菜一起上了。
1: 哎呦。我们一般是最后吃扣碗。
0: 专门有扣碗哈。
1: 啊，我们最后要上八大碗。就是先上凉菜，再上热菜，然后上八大碗。八大碗的同时呢要上主食，就是馒头。
0: 啊。
1: 没有米饭。
0: 是为了加那个扣碗吗？
1: 对。然后呢，这个馒头上完之后就开始上那个鸡蛋汤了，这个鸡蛋汤一上大家都懂了，就开始拿出来兜里装的那个枯竹塑料袋了。
0: 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梅菜扣肉或者腱脯肉算是我们那的扣碗吧。
1: 算。
0: 其他的可能就是放到凉菜头直接上了。
1: 哎呦，那多可惜啊，都不突出了。
0: 不突出但是顶饱啊，那最饿的时候。
1: 哎呀。
0: 好不容易上个肉，那肯定2下3下2下都给它弄完了。熊熊说漂亮饭就是。吃不饱要排队，买单贵，女生陶醉，男生心碎。
1: 他还单押了，您是 rapper 是吧？
0: 我觉得你对我们女生有误会啊。
1: 漂亮饭就是吃不饱要排队，买单贵，女生陶醉，男生要心碎。
0: 我跟你说，等一会儿我再开麦，我歌已经准备好了。
1: 是吗？
0: 蓝哥的互动我都压着没播呢，就是为了等一会儿说了。
1: 蓝哥互动啥呀？
0: 等一会儿吧。等我把这个其他的朋友们的这些留言，
1: 说完是吧？
0: 大概列一下。兔子里说、我想问一下你们俩那个家里有没有闲置小家电，就是有游戏机啥的，我想要，你家有没有？
1: 我从小就没有打过游戏机。我有地。
0: 我不知道我这算不算
1: 啊，
0: 就我那有个
1: 啊
0: 老式的

0: 那个诺基亚能玩贪
1: 吃蛇。
0: 哦，
1: 如果努努力升个级还能玩俄罗斯方块。
0: 就是你知道它有多老实吗？
1: 嗯，
0: 我那本来就能，我不用升级，我那算黑白屏，但是能玩俄罗斯方块。
1: 啊，这厉害了。
0: 你知道它有多老实吗？
1: 啊，您说说。
0: 上面的字儿看不清了，已经。
1: 哎呀，
0: 就是磨没了。
1: 嘿，
0: 你只能凭感觉。
1: 键盘九键，谁还用看字儿啊？
0: 对，你凭感觉。
1: 对啊。
0: 但是我觉得用起来应该是。
1: 我们当年考试的时候都是盲打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都是考试的时候。
1: 哎，
0: 我没有干过这种事情。我
1: 哎呀，
0: 我对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1: 你是接收方。
0: 不，不带手机就是说，
1: 得嘞，
0: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你心目当中的漂亮饭到底是哪个呢？
1: 是
0: 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说一说啊。好，来说蓝哥的互动，
1: 说啥了？
0: 蓝哥说，阴天不开灯的房间得点个蜡烛，不然你看不见。
1: 但是阴天不开灯的房间马上就引起了某些人的割点。
0: 对。在我的歌点开始之前，我还是强压住了。因为阴天不开灯的房间适合啥吧？
1: 干啥？
0: 喷上今天 UP 商城给你上线的尼罗河香水。
1: 哇哦！
0: 这次给到大家爱马仕花园香水30毫升。
1: 你等等，爱马仕我能买得起吗？我现在我挑了我都敢听爱马仕了。
0: 这款真的评分非常高，你要去店里面肯定是原价买的，它的原价是750，30毫升。
1: 要说在爱马仕系列里边不算贵了，
0: 不算贵。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直降452，到手只要298，3.9折。我家里还有半瓶，就是你拥有了它之后，你就老想喷一喷，因为它那个味道真的让人非常的解压，而且很高级，很像那种荷花睡莲的那种味道。
1: 哇哦！
0: 今天下单再送 DHC 的橄榄润唇膏一支，很多朋友都买过啊。这个日常售价是49.9元的，298拍一发二，升级爱马仕品牌的礼袋装，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对，基本上
1: 秒杀
0: 就是同城发货了，现在已经给大家升级同城发货了。
1: 是
0: 啊，还有什么哭泣的217口红礼袋装168，雅诗兰黛小棕瓶50毫升送刮痧板299，以及各种各样的气垫什么的，都是全程同城速发，发秒杀就可以下单啦。
1: 来，哥点有请。
0: 刚不是按下不表了吗？
1: 表
0: 一下吧。
1: 表，来，莫文蔚带来这首《阴天》。

0: 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奇巧。还有姑娘抓着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啦。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的状况。目前在商圈周边呢，需要大家多点耐心，尤其是在27商圈、还有花园路农业路的南向北方向，花园路东风路西向东和北向南方向。中州大道金水立交的北向南方向呢，也会有少段缓慢通行的情况，也提醒大家多点耐心。
5: 还有就是郑东万象城附近，估计这个停车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啊！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啊，尽量把车停到就近的商场，咱步行过去，兴许比您在这儿等半个小时还进不了停车场啊，要更快一些哈。
4: 嗯，今天不一定去那儿，不一定会好。
5: 哦，
4: 有的时候咱眼中
5: 人多，
4: 那些漂亮饭哈，他这个漂亮其实跟情绪是有关系的，
5: 是吧？
4: 你保不齐你自己在家做点更好吃的，能够给你更好的心情，对不对？
5: 那可不是咋的。
4: 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眼中的漂亮饭，就是什么才是漂亮饭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聊一聊吧。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晚宴专营店郑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莫。
1: 大家呢的一些美食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发美食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咱们进群，然后到时候艾特我跟阿莫就可以了。
2: 哎，
1: 就算我们俩没看见，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其他人也都在，
2: 对，会疯狂帮你艾特我们。
1: 我们这个人多力量可以说是非常之大，
2: 是，
1: 哎，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就是说一下你眼中的漂亮饭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2: 当然刚才说到这个漂亮饭，也有好朋友说到这个吃席坐桌的时候吃了这个漂亮饭
1: 啊、
2: 微不足道理就说了，木哥你们那儿跟我们这边一样啊，就是甜大米、然后上的还有这个绿色的这个小圆豆，还有这个甜银耳汤
1: 啊
2: 肘子，去吃桌的时候啊，开席前饿了可以吃水煎包
1: 啊。
2: 谁会吃水煎包啊？吃
1: 哪来水煎包啊？你大包的、
2: 你是豫东的吗？商丘的？永城的？
1: 开封不算豫东吧？
2: 啊，
1: 只能算郑州东。
2: 算，也
1: 算
2: 豫东
1: 啊，
2: 算。
1: 那
2: 开封吃水煎包吗？应该不吃。
1: 对呀、
2: 我跟你说，我
1: 也不吃啊。
2: 我去吃过一个席，不是在豫东，是在豫西，印象最深的，我之前在节目里分享过。
1: 我想起来了，
2: 三门峡灵宝
1: 了。
2: 哦，许昌的。
1: 嗯。
2: 许昌要这样吃吗？
1: 许昌这样吃吗？
2: 啊、
1: 反正甜大米那个我是非常爱吃的，就是八宝饭嘛。八宝饭不一定每一次吃席都能遇到，但是但凡遇到，基本上都是只有我一个人吃，别人都觉得太占肚子。
2: 哎呦，
1: 就是这种甜的就没有一点抵抗力。我小时候就是那个八宝饭，只要上来了，我奶奶直接就端到我面前了。够吃饱了，然后一点肉都吃不下了，属于是。
2: 当然，我们不说八宝饭，接着说刚才说那个灵宝。
1: 啊，
2: 当时我就去灵宝参加了一个朋友的这个第一次婚礼。
1: 第一次。

0: 婚礼
1: 啊，
0: 现在几次了？
1: 第二次了。
0: 嗯，不多
1: 啊。然后这个去参加他第一次婚礼的时候，就是印象特别深。上来之后呢，给我们那桌先上了一只鸡，用那个不锈钢盆装的。
0: 嗯。
1: 然后呢，我看每一桌啊，每一桌都上了一只鸡。
0: 嗯。
1: 然后呢，别的桌客气嘛，都想着这个凑两个菜一块儿，俩菜齐了之后再刀嘛。
0: 那肯定啊，双数嘛。
1: 啊，但是我们那桌都是这个脸皮相对来说有那么一奶奶厚的人，
0: 都是恶货
1: 啊。然后就是直接都。筷子也没给我们上，直接上手撕、
0: 嗯、
1: 你一个鸡腿我俩鸡翅，你一个鸡头我一个 鸡肚子什么的，这就是把整个鸡给它撕吧撕吧没了。撕完之后我发现我们做的决定太英明了、
0: 嗯、
1: 人家一看我们这桌鸡没了，开始给我们上第二道菜，就是把这个盆撤走之后上了第二道菜，一整个肘子。
0: 嗯，然后你们吃肘子，肘子吃完才上第三道。
1: 对，肘子吃完之后开始上凉菜了，
0: 然后只给你们上，别桌没吃的不给你们上。
1: 对，别桌还停留在第一只鸡在等第二个肘子的这个阶段，然后别人一看，哦，原来是吃完这个鸡和肘子之后才能开始上凉菜，他们也开始动手了，
0: 就是风俗不太相同。
1: 没错，
0: 嗯，学会了，下次去三门峡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1: 嗯、
0: 上来就吃，别客气、
1: 啊、是、
0: 嗯、
1: 只要有筷子。
0: 是刚说完面筋、
1: 嗯、
0: 三个尖儿他就说
1: 啊，
0: 一盘麻酱面筋、
1: 嗯、
0: 一份干煸豆角子，
1: 哎呦，
0: 就是很难漂亮饭。
1: 那 你不来个炒蒸菜吗？或者凉拌蒸菜？
0: 炒蒸菜我咋感觉好像谁说了，老家豫东他说这个槐花炒鸡蛋、
1: 嗯、哦，
0: 鲜嫩白槐花搭配金黄土鸡蛋、
1: 嗯、这色泽搭配就看着诱人，
0: 槐花脆嫩鸡蛋松软、
1: 嗯、
0: 因为槐花下面那个绿的还留一点吗、嗯、
1: 啊，对对对、
0: 那个颜色搭配确实很漂亮，
1: 没错，
0: 清甜解腻，哎，也不是那种重油重酱色的，就是那种很有烟火气的漂亮饭。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式炝锅面，
1: 嗯，
0: 汤底一定要炝到金黄，
1: 哇，
0: 然后手工面条呢白净，
1: 嗯，
0: 再辅以番茄青菜点缀，
1: 哎呦，
0: 卖相清爽，
1: 至少五种颜色了。
0: 番茄我觉得可以不用放，
1: 嗯，
0: 青菜一定要要，
1: 哎，对，
0: 番茄有点夺味了，我觉得、
1: 是吧？
0: 番茄可以来个凉拌的，
1: 嗯，
0: 或者炒的也行，但是、放到炝锅面里头，
1: 嗯，
0: 不太行，我觉得
1: 也有的是就专门做这个番茄面的，
0: 对，
1: 嗯，
0: 番茄面
1: 解腻嘛，
0: 不
1: 算清爽解腻，
0: 炝锅的吧？
1: 啊，也有用炝锅的做的，
0: 啊，
1: 就是有的。
0: 总而言之就是、个人有个人心目当中的漂亮饭、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他这个漂亮的概念呢就是说让这个东西更好看一些、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妈眼中的漂亮饭、
1: 哦、
0: 她就是啥吧，尤其夏天的时候、
1: 嗯、
0: 她就会买点黄瓜跟番茄，然后放点盐、
1: 嗯、
0: 然后把两个调到一起，
1: 哎呦，
0: 你们吃过生的咸番茄吗？我吃过，
1: 我也吃过，
0: 有时候还滴两滴醋，
1: 哎呦，对呀、
0: 啊，
1: 我怀疑咱小时候是不是在一个家，我们是失散多年的这个兄妹是吧？
0: 我的天，我得叫叔啊！你
1: 您客气，我倒没钱给你发压岁钱。
0: 你知道我从小到大最大的阴影就是吃这个凉菜。
1: 嗯，
0: 我可以吃糖腌番茄、
1: 哎，
0: 我也可以吃凉拌的拍黄瓜。
1: 嗯，
0: 但是我不能吃咸的番茄。
1: 那我们家比你多点。
0: 嗯，
1: 我们家偶尔还会切点这个洋葱进去。是不是更猛了？
0: 对，我恐怕连那个黄瓜我都不太想吃了。我们家是放蒜汁儿。
1: 嗯，
0: 我妈觉得她为什么这样做、是自己发明的做法、我因为饭店从来不这样做，她为啥这样做、她说红配绿很好看啊、
1: 对，大红配大绿，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大家还记得家里头那个就是粉色底儿上面全是牡丹花的那个床单吗？
1: 啊、
0: 就是他们那代人的审美。
1: 哎呦，
0: 还有那个毛巾被。 每年夏天就是可能如果用到现代化它就成流苏款了。
1: 对对对、哎呦，
0: 那个毛巾被大家还有印象吗？
1: 嗯，
0: 他们觉得老好看了。
1: 哎，
0: 还有那个上面有鸳鸯的那个红色和粉色那个枕头巾。
1: 哎呀，
0: 就是他们的审美
1: 传承到现在了都。
0: 啊，
1: 嗯，当然能传承的不只是这些审美啊，我觉得还是传承点这个真正有用的这个知识啊，比如说咱买车了还得买车险。经常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但是咱这个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呢，对方全责，对方呢两手一摊说没钱赔，就给你对赖，那怎么办呢？有位车友啊遇上这样烦心事啊，正当他为难的时候啊，向我们交通广播的保险坐席求助啊。经过查询呢，他车上啊刚好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难题就顺利化解了。那问题来了，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说就是啊，本来该对方赔给你的钱，你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

0: 钱垫付给您了，然后呢保险公司替您找对方追偿，你不用跟对方拉扯，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这位车友也非常满意。当然也提醒各位啊，代为求偿的前提是您买了车损险，这就是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的好处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呢，有真人坐席给您指路。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信息，我们坐席呢会主动跟您联系，把车险过来吧。
1: 你说把这钱省下来，时间也省下来，是不是就有时间跟你心爱的他一起吃个漂亮饭？
0: 哎呦，
1: 哎，好好的过个节，
0: 是
1: 高高兴兴的，然后你再。在我们 APP 商城好好给他买一个面膜大礼包，我们这次给他上线可是 SK2 的，太拿得出手了。
0: 哇哦！
1: 关键这个面膜大礼包哈，
0: 嗯，
1: 198块钱，24片，各大品牌面膜全部都有。你像 SK2 前男友面膜，官网一片就要119，两片就238了。我们这个大礼包里面就含了两片。
0: 哇！
1: 除此之外还有非常非常多你耳熟能详的，
0: 嗯，
1: 什么安瓶面膜呀，丽得姿面膜呀，GM 急救面膜呀，欧诗曼面膜呀，全部都有。
0: 这么全呢？
1: 非常之齐全。
0: 但是刚才弯弯少说了两片
1: 啊，
0: 因为你的24片是除了前男友面膜之外的。
1: 是啊。
0: 所以加一块是26片，
1: 一共26片，
0: 比24个英文字母都多俩。
1: 其他的算送了，其实
0: 对，
1: 来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郑州仓现货秒发，也可以参与一下商城的抽奖，没有空奖，100%中。
0: 我都抽了一个5块钱的银券，就我这，
1: 我也抽到了，
0: 就我这运气，不值一提的运气都能抽到5块。
1: 还有很多别的好产品，可以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俺沙漠
1: 啊，有啥美食方面问题都可以问一下啊，我们会直接给你发定位，
0: 对，
1: 或者只给你发一个就是我们盘好的视频，
0: 哎呦，那就更全乎了，
1: 就看就行了
0: 啊。是啊，
1: 因为专门做了漂亮饭系列，
0: 哎，看完还可以吃，那条流量还可以，
1: 你不要小看我这一条视频，我这条视频成本都过2000了，
0: 哇，
1: 漂亮饭。
0: 那是，那比去这个开封你吃12家都贵。
1: 那个牛排都998。
0: 哇哦。
1: 其他的就
0: 他占了半壁江山。
1: 对，其他的就相对来讲便宜点，但那个牛排是好吃的。
0: 哎，对，
1: 好吃的确实贵啊。
0: 嗯，
1: 吃的东西就是。
0: 哪家牛排啊？
1: Feelings。
0: 哦。
1: 就是他家我之前就想去，但是因为他家太贵了，我一直在攒钱嘛。然后我去了之后我觉得好好吃啊，然后
0: 攒了3年前吃了一顿 Feelings。
1: 真的，我给我朋友分享，我说这家巨好吃啊，啥时候咱俩有钱咱俩再吃一次。他说，
0: 哎，
1: 哦，这家呀我吃过。
0: 嘿，这朋友后来还是朋友吗？
1: 谁背着我偷偷的是拉黑了已经。
0: 哦，我就说
1: 谁背着我偷偷挣了钱去吃不叫我呀。
0: 啊，对呀，关键是不叫你。
1: 我才知道，就是那么多朋友问我说有没有好吃的漂亮饭，我肯定要给大家分享，你不叫我咋给大家分享，
0: 那可不是咋的。我们来看看哪些好朋友分享自己心目当中这个漂亮饭了。
1: 慧慧说老式的面筋汤，
0: 你等等，
1: 面筋汤，
0: 今天我们这都什么，各位楼是不是盖歪了？
1: 可能因为我们说了有江面条开的头，
0: 哎呦，你就应该拿这个900多的这个牛排去开头，
1: 真的可好吃，真的味道是真不错，可惜错的是我，
0: 哎呦，
1: 没有钱
0: 啊。然后接着说这个慧慧吧，慧慧说老式面筋汤，
1: 他说这个乳白原汤，蓬松面。

0: 近。
1: 哎，
0: 金黄蛋花翠绿青菜。
1: 你等等，前面的我都能理解，就是乳白原汤、蓬松面筋、金黄蛋花。
0: 嗯，
1: 我家也这样做。
0: 嗯，
1: 但是后边冒出来这个翠绿青菜是怎么来的？
0: 就是要补充一些膳食纤维嘛。
1: 哦，
0: 嗯，
1: 我们家反正没这样干过。
0: 我们家都没做过面筋汤，
1: 嘿，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冷门了
1: 啊。但是面筋汤啊，其实做的时候啊，三分搅七分赏，就是你得赏够二十分钟以上，它才能搅出来面筋。
0: 哦，我知道了，你说是面汤、是吧？
1: 啊，对啊，
0: 哎、面汤。我家也不放青菜，你家做的咸的呀？
1: 哦，
0: 我们家就是甜，不放糖那个甜口的。
1: 嗯。
0: 然后，这个面筋汤我觉得最适合配的就是圣馍
1: 哦，
0: 尤其你的圣馍，你要再炒一炒，炒馍片，炒馍干，炒馍块，
1: 那不就是面加面吗？
0: 可好吃了，
1: 我知道。
0: 你炒了干一点，
1: 哎，
0: 你就不要放那么多油，少油，完了以后你就稍微再弄点那个肉碎碎，肉末呀什么的炒进去，你就猛猛的往里头放生抽，然后你一炒，它就特别干，就是干到啥地步，你吃了感觉有点辣嘴，你把它压到这个汤里头。
1: 嚯，
0: 超级好吃！
1: 那你的甜汤也变咸汤了。
0: 对，但是我不放青菜，不好意思哈、
1: 哦，哎，
0: 吃青菜不爱吃绿的。
1: 你家吃八豆，所以用不着青菜。
0: 也不是，确实是有点困难，这个大家也知道，但也不吃。腿里干饭人，他说怪味排骨
1: 哦，
0: 而且他用了一个就是非常高级的词汇，
1: 叫啥？
0: 叫浓盐系的硬菜。
1: 浓盐系。看到浓盐系三个字我想到谁你知道吗？
0: 迪丽热巴
1: 或者金城武。
0: 咋回事，应该我想到金城武，你想到迪丽热巴呢？
1: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0: 对，就是迪丽热巴呢，就是浓盐系的我。
1: 哦，金城武就是浓盐系的我。
0: 跟你没关
1: 系。我还以为你要夸我一下。
0: 都是男性。
1: 哎，对。
0: 然后
1: 都是俩眼睛，
0: 我觉得他这个形容好高级。浓盐系的硬菜确实是
1: 怪味排骨，
0: 糖醋口的也是一样的。
1: 红烧也行。
0: 对，就是那种酱色的，黑不拉几的那种颜色。
1: 哎呦，
0: 然后咸甜微辣，层层递进，
1: 是
0: 酱香浓郁又不腻口，颜值口感双双在线。
1: 其实上次我吃到一个朋友做的这个排骨，在家做的，哇，他就是那个做法让我觉得喜出望外。就是在排骨，就是炖好的这个排骨里边，红烧排骨里边又压了点这个粉条子，哇，那个粉条子吸满这个排骨的这个肉汤肉汁，哇，那个浓郁的呀，然后拌上米饭，那绝了，我愿意为它炖
0: 排骨
1: 啊。
0: 五个字
1: 啊，
0: 糖油混合物。它能不香吗？
1: 哎呀，
0: 我从来没想过那里头能放粉条子呀。
1: 啊，绝对香，我说你回头试试。
0: 他是按那个铁锅炖的做法做的哈，
1: 差不许多。他说得亏是没有干豆角，要有干豆角的
0: 话，哇塞，你别干的湿的都行，
1: 啊、
0: 就是你把那个豆角啊做成那种挠豆角。
1: 挠豆角是不是？
0: 挠豆角嘛，就是那种特别软烂的那种。
1: 浓了。
0: 对。然后或者茄子条，你把它放里头做成挠茄子。
1: 你等等，你们家都是啥子啊？都是挠茄子，
0: 东北做法吗？
1: 挠茄子，
0: 你都炖了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贴两个面饼子上去了。哇塞，这能
1: 来来来，我们看兔子李说的啥？
0: 兔子李说他赚到了券儿，我也赚到了券儿。
1: 对，
0: 自由，写的是阿普上车，
1: 得发秒杀朋友。
0: 对。首先你这个字是错了，我们说的是 English，虽然说不是很标准的
1: English，
0: 你就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枫林夜归人说，小哥哥小姐姐
0: 啊，
1: 酸辣肚丝汤毛血旺俺认为是漂亮饭。
0: 我不认可啊。
1: 啊，毛血旺不漂亮吗？
0: 不漂亮。
1: 红红的
0: 它有点乱。
1: 哦，
0: 我有一点强迫症，就是我觉得那种乱那种乱炖它很难做的好看。所以上次咱们去那家川味小厨，他说要给我们上一个那个
1: 什么
0: 毛小王水煮牛肉。我不让他上
1: 啊，
0: 虽然他家做的也很好，
1: 咱确实也吃不完。
0: 对，我把它换成那个炒他的腊肉了。
1: 那对了，
0: 是吧？
1: 就换那个。
0: 我就觉得它拍出来不好看
1: 啊！腊肉里边，我跟你说啊，最好吃的反而不是腊肉，而它那个青椒，哇，煸的就是刚刚到虎皮的一个临界点，
0: 微虎皮
1: 啊，微虎皮，然后吃起来啊，就是比辣椒炒肉的辣椒还要香，用的应该还是这个螺丝椒，就是那个肉呢，就是又嫩又韧，它属于那种。

0: 啊，就是刚刚脱离了这个脆生气，但是呢它这个整个这种辣气呢反而被这个腊肉吸取了不少，然后吃起来没那么冲，但是呢有这种吃辣椒的这种快感，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他家唯一缺点就是
0: 不好停车。
1: 对，不好停车。好吃是真的很好吃，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最新的视频。
0: 嗯，
1: 蓝哥说这个一个鸳鸯锅，
0: 鸳鸯锅
1: 一份鲜切雪花。不是四川的，不好意思。
0: 嗯，
1: 咋会你咋弄鸳鸯锅了？
0: 哦，
1: 吊龙，
0: 嗯，
1: 石饼，胸口，
0: 嗯，胸口劳，
1: 麻辣牛肉，不好意思啊，
0: 又到川锅了。
1: 麻辣牛肉、芥末牛肉，
0: 嗯，
1: 香菜牛肉、嫩滑牛肉，你就说这饭漂亮不漂亮？
0: 嗯，
1: 哦，谁要是给我安排这一餐的话，安排的人他就绝世容颜。
0: 你说这个不好死。
1: 对，因为我不安排，我也是绝世容颜。
0: 当然说这个牛肉啊，大家经常听我们节目也都知道啊，狼哥是特别爱吃牛肉这个口。
1: 是，
0: 嗯，
1: 不会打台球，他说，嗯，漂亮饭
0: 啊，
1: 大烩菜夯爆了。
0: 那不得加个馍？
1: 大烩菜在我这儿就是完全跟漂亮不沾边儿，嗯，
0: 啊！
1: 上次我们去吃那个长垣二胖的时候，嗯，
0: 啊，
1: 他家那个烩的也是真好吃，他家还有下山虎，
0: 对，
1: 也是好吃。但是
0: 下山虎好看吧？
1: 不好看，
0: 颜色那多奇着，
1: 因为他那个菜都浓了，
0: 哦，
1: 就是趴到那个肉上面，
0: 嗯，
1: 完了以后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菜，太杂，
0: 哎呦，
1: 不好看，
0: 啥都有。
1: 不好看，
0: 嗯，
1: 好吃真好吃，但是就是不好看，嗯，所以我只给了他两秒镜头。
0: 哎呀，其实长垣二胖，我觉得他们家最好看的菜是那个，
1: 嗯，
0: 锅巴三鲜，三鲜锅巴，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炸八块，这俩菜在我觉得是好看的，但是他炸八块好像发挥不是那么稳定
1: 啊。你又去吃了
0: 啊？有时候就是可能没有那么酥，外皮没有那么酥，里边没有那么嫩。
1: 哦，我上次吃的时候就真的一点防备，没有一点点防备，
0: 嗯，也没有一丝顾虑。
1: 然后我一口咬下去，然后那个汁儿就滋我衣服上了。
0: 嚯！后来我再去，它好像就是火候炸过了，还是怎么着，就没有这个爆汁儿的这种感觉了。
1: 对，可能就是你没有让，
0: 嗯，
1: 没有给他后厨交代吧。
0: 哦呦，
1: 可能得后交代一下，
0: 哎，
1: 不知道，反正就是各家肯定，就是，
0: 交代我还双面交了嘛。
1: 有的时候能遇到好吃的，
0: 嗯，
1: 你就会对这家店印象非常之好。但
0: 是
1: 对于我们，尤其我作为河南人来讲，我觉得漂亮饭肯定不仅限于那些就是量特别少，
0: 嗯，
1: 然后风味感十足，嗯，又不热乎又不好吃的饭。嗯，我觉得更多还是要有锅气。
0: 嗯。
1: 你哪怕是你让我去吃点川菜啊，
0: 哎呦，
1: 爆炒的香菜啊什么的，
0: 嗯，
1: 我都会觉得它非常漂亮。
0: 咦，现在啊，回想过去，咱要十年前做这样一个话题，这样一个节目，
1: 嗯，
0: 我估计你的这个完全不是今天这个心理状态，
1: 是不是？
0: 嗯，
1: 那你推测一下
0: 啊，
1: 会是啥样的心理状态？
0: 肯定是这个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小女生特别喜欢打卡的了，
1: 啊，因为十年前还没有特别，
0: 嗯，
1: 没有被漂亮饭坑过
0: 啊，哦！你看看，
1: 就是你没有吃过那种，就是，
0: 嗯，
1: 我们吃的都是现在的这种平平无奇的，
0: 哎，
1: 然后突然来一个漂亮的，
0: 嗯，
1: 你就会在不自觉当中给它加滤镜。
0: 是，
1: 现在你看时间长了之后，这个滤镜它越来越薄了，
0: 嗯，
1: 甚至可以说是它就没有了。
0: 哎，我记得十年前咱俩刚开始做美食节目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去各种各样的那种融合餐厅，
1: 啊，
0: 然后那会儿刚开始流行就是面包上面加冰淇淋呢，
1: 啊，
0: 或者说把这个茄子垒成高高的宝塔状啊，
1: 现在仍然是他们的招牌菜，
0: 对，现在还是这样，嗯，
1: 啊，现在还是这样，
0: 时间过去了依然是，
1: 现在茄子可能在我心目当中茄龙是漂亮饭，
0: 啊，对喽，
1: 就审美越来越趋于老式，
0: 嗯，啊，当然这个茄龙啊，前两天我去吃了一个这种家常馆子，他们家这个茄龙啊，
1: 嗯，
0: 我觉得可以称为漂亮饭了，因为他那个茄龙的汁是现场拿糊去给你浇的
1: 啊，
0: 就是而且还就是炸的焦焦的茄龙，你想这个汁儿呢也是热乎乎的，还浇上去还有这个呲呲啦啦这个茄盒破碎的这种声音，
1: 要亮红色，
0: 嗯，
1: 然后缓慢的流下来，
0: 对对对，
1: 然后里头还带点那种蒜末，
0: 嗯，
1: 炸的那种已经刚刚熟，
0: 哎呀，
1: 又不焦
0: 啊，
1: 这种感觉的是最好吃的，
0: 还混合豆瓣酱的这种味，
1: 好了，差不多了，该吃饭了啊，
0: 嗯。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这样了。
0: 嗯，最后以兔子里的这个互动来结束。
1: 他说，
0: 是不是和汪汪一起吃饭，什么饭都是漂亮饭。
1: 对，主要饭不重要。
0: 哎呦，
1: 他的全称是啥
0: 啊？
1: 和漂亮的人吃饭，
0: 简称漂亮饭。
1: Yes，
0: 希望各位每天都能吃到漂亮饭。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2: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本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

0: 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0: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八银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至23日，全馆满返5折起，甄选品牌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60元，居家餐厨3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0: 合同改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
1: 嗯，
0: 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0: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费好伸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情况。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50分，正明高速开封段73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据了2应急车道，1车道呢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抢修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下站，预计在8月23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据了2应急车道，1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另外，如果说暑期过半啊，想要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可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来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的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还有自制的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两个字，带上孩子就可以开启奇妙探索之旅了。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些近段时间有意思的一些事儿。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3: 说人民日报的消息啊，说在安徽合肥，警方呢是埋伏抓捕诈骗嫌疑人。那在这个嫌疑人啊即将逃跑的时候，便衣辅警啊王长磊，人家骑着这个电动车疾驰到嫌疑人身边，假装是他的这个同伙，开始大喊
2: 啊，
3: 快上车，我带你跑。
2: 哦，
3: 嫌疑人正在上车时，被抓了。
2: 要不说警察叔叔的这个智慧啊，这关键时刻还是用得上的，
3: 还得靠演技呢。
2: 来不及解释了，快点上车吧。
3: 嗯，
2: 点赞，有勇有谋，我跟你说。哎，
3: 我估计啊，当时骗子还想呢。
2: 嗯，
3: 我可以报警吗？我感觉被骗了。
2: 来来来来来，有什么苦啊，都作为呈堂证供来，你都说出来吧。有什么郁闷是吧？你看看你 啊，用你的手段对付你，你还不高兴了？
3: 就是。
2: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跟有一些这个，不管是嫌疑人呐，还是犯罪分子啊，这个斗争的时候呢，也要讲求的是有勇有谋，对吧？啊。

0: 好，我们接下来说下一个事儿。
1: 说一说啊，今天呢已是2026年8月19日，农历7月初7。
0: 嗯，
1: 谁说七夕啊只能和情侣来过呢？这个可不是情侣的专利啊。央视频的消息说，早在汉代啊，七夕便叫乞巧节、女儿节。那个时候啊，古代的女子是技能嘉年华，她们呢月下穿针，比赛手速。像在唐代的少女呢，会把蜘蛛放进盒子里面，
0: 哦，
1: 比谁的蜘蛛那个网啊织得更密，
0: 哎，
1: 然后还向织女啊这个祈求智慧和巧艺。
0: 你看懂得还挺多的啊，
1: 所以说、
0: 就是、你看专门说的是除了就是把蜘蛛放到一个小盒子里，然后呢这个看一下谁的这个蜘蛛结的网多，好像还有就是把针呢放在这个水盆里飘在上面、
1: 哎、嗯，
0: 然后呢看谁手巧能够取出来。
1: 没错啊、所以说这从来啊都是一个关于成长和才华的节日
0: 哦，
1: 而并非啊单纯的爱情。
0: 嗯
1: 啊，不过啊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呢就喜欢把这一天呢比喻为我们这个中国的浪漫的节日啊、
0: 其实我觉得呀，就是把这个当做爱情来过也完全没有问题。
1: 哎，所以说这个七夕呢，各位您打算怎么过呢？
0: 这就是今天的话题吗？
1: 不是，我只是就是这个事儿随口问那么一句嘛。
0: 就这么随口吗？今天就啊，
1: 非常随意，朋友们，没有别的意思啊，没有别的意思。
0: 哎，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更多的朋友呢这会儿在车里面，我们是想做一个这个提醒。因为生活呢还是有需要一个隔三差五的一个惊喜啊或者仪式感的啊。
1: 下午5点钟了，朋友们，来不及赶紧上车了。
0: 这个你问我怎么过
1: 啊，
0: 走过路过见过不能错过啊，不然我回到家可能就要面壁思过。
1: 你看看，你到时候万一你要是想大步揽过擦肩而过，
0: 嗯，
1: 那您这会儿回复秒杀下单还能将功补过。
0: 要不这会儿就赶紧给大家说一下吧，好不好？拿着订单我估计也能够这个躲过一劫，是不是？
1: 真是、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你先过来看一看啊。
0: 哎，来看一下啊。不是，这集好像在 好像是在哪儿见过
1: 哦
0: 啊。这个如果说当没发生过的话，日子可能没法好过，毕竟大家都不想错过，
1: 不想错过
0: 啊。
1: 那求饶的时候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子曾经约过，
0: 都还引经据典起来了。你上一边去吧，你这啊，你这属于是拼好过。

0: 来，朋友们，现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你就可以下单了啊。希望大家能够将功补过，来看看我们今天阿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爱马仕尼罗河的花园香水。今天这个七夕的价格超给力，30毫升只需要298，朋友们啊。首先呢，大家也都知道啊，爱马仕他们家的这个香水啊，首先做的就非常的有名。主打的就是一个果香和木香，前调呢是属于那种柑橘加上葡萄柚的清香，喷出来啊，就瞬间就像是剥开了一颗那种多汁的果子一样啊，很清新。中调呢是属于那种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仿佛走进了清晨的花园里一样。木调呢是那种木质很高级的啊香尘，所以说哎有一种自带体香的感觉，这个非常适合啊，就是20岁用到40多岁都很适用的那种。刚刚也说到30毫升的官网一瓶是750块钱，咱们这次呢是直接打了3.9折，298，朋友们直接哎。给您发货了啊！
1: 是，
0: 今天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 DHC 的橄榄润唇膏一支送给您，298，相当于是拍一发二了啊！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了。
1: 对，
0: 现在下单的话，今天上午10点前的订单呢，当天是可以收到货了啊，不耽误今天晚上来表达爱意。那么现在下单的各位车友呢？
1: 你说话有点大喘气了啊！你知不知道有一些听广播的朋友听的没有那么真着的时候，只听到的后半句
0: 啥？
1: 就是说今天晚上之前就能得到这个拿到货，
0: 不就是今天上午
1: 10点之前
0: 的订单，
1: 郑州本地可以拿到货。
0: 对，
1: 但是您在我们这个节目上下单呢，明后天可以到货。
0: 是，咱得提前说。
1: 哎，对，就是我在想啊，今天不管怎么样，你得有点仪式感。回去以后呢，你不动声色，他要不问的话，你先别说。拿到东西以后呢，更加稳一点。他如果说问了，今天七夕节有没有给我准备什么惊喜啊？
0: 哎，
1: 你直接掏出手机来说，我
0: 有订单，
1: 哎，有订单，早有准备。他这个物流稍微有一点慢，
0: 怪我们
1: 了。哎，您把这个锅甩给我们就行了啊，
0: 是是是，我们来背。
1: 虽然说我们是同城发货，可能明天郑州市区就能收到货，但是我觉得这一天的时差我们替您扛了。
0: 是的，
1: 好不好？哎，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
1: 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种有仪式感的事儿吧。其实今天看到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啊，这个调皮，有一些听众啊，上面发了一个这个二维码，说是什么七夕脱单相亲群。
0: 哦，对，
1: 然后呢点进去以后呢，就突然出现了一个这个成语的解释，叫白日做梦，然后的解释，我就说又调皮了啊。本来今天呢，我看着说咱以前也组建过这个七夕的，咱也组建过这种相亲群
0: 啊，有过
1: 啊，也有呢，就是帮大家挑礼物的这种好物的推荐群。
0: 我们都是真诚交友啊。
1: 是，玩归玩，闹归闹，线上虽然说玩梗，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朋友呢非常重视和在意这个夫妻当中啊，情侣当中的这些仪式感的。毕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对方的这个情感账户里面储存一些。
0: 是，你像平时不过节不干啥的，你突然对对方
1: 好，你没机会表示了，对不对？
0: 是啊，对方都觉得怪。
1: 对呀，无事献殷勤，
0: 就是。
1: 但是七夕就很合适，
0: 很应景啊。
1: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上一次您俩人之间很有仪式感的事儿是什么啊？如果想不太起来，就把时间线再往前倒一倒，
0: 多想想。
1: 咱说的
0: 有吧？
1: 咱说的就是上一次，
0: 哎，
1: 啊，
0: 能想到的那一次也行啊。
1: 对，两人之间很有仪式感的事儿是什么呢？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啊，这个先来看一下一条路况啊。七彩人生提醒我们说了，
1: 说在南三环松山路东向西，在松山路上桥口的地方呢，是有辆私家车撞击了限高架，车损呢有点严重啊。目前呢，交警和拖车呢已经到位，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员受伤。目前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堵车的状态。
0: 那这个拖车作业呢，可能时间会比较久一点啊。地点是在南三环松山路东向西方向，松山路上桥口有私家车撞到了这个限高架了啊。咱们不管是这个有一些车顶比较高的这个车，注意限高。另外呢，就是在上桥口本身它就是收窄的这个路口，这个限高架一放，它可能啊在侧边的这个空间啊就更小了。
1: 没错。
0: 各位私家车主呢，上桥的时候咱也是稳着一点啊，千万不要跟其他车这个并排上桥，就更加危险了。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聊一聊上一次两个人之间很有仪式感的事儿。
0: 很有仪式感，七戒这位朋友啊，上来就给我们当头一棒。
1: 没想起来，早上刚被吵一架。
0: 我觉得他用词特别的准确。刚被吵一架。
1: 我倒是觉得
0: 这个意思就是他一耸肩膀，不管我的事啊，我被吵了。而不是说我旗鼓相当的跟他拌了几句嘴，而是被刀。
1: 你说他用词准确啊？我反倒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准。
0: 哦，不准吗？
1: 为啥？早上刚被应该是吵了一顿，吵了一架，那是有来有往，这明显就是你理亏嘛？可能一摊手，不知所措，不敢说吱声，
0: 然后反而就更生气了，是吧？而且他的这句没想起来。早上刚被吵一架，他可以啊就是互为这个前提。
1: 哦，怎么说？
0: 就是要么就是没想起来上一次有多浪漫。为什么呢？因为早上啊刚被吵了一架，这个现在啊感情很淡啊。
1: 哦，
0: 也可以反过来说，早上啊刚被吵了一架，原因就是你看平时缺乏仪式感，上一次比较有仪式感的没想起来。
1: 没想起来。的意思可能就是忘了今天这个日子了啊，然后正好吐槽一下，没想起来今天这个日子，早上就因为这个事儿吵了一架。
0: 哦，等于说是今天是七夕就没留意，然后呢早上被念叨了几句啊，
1: 是吧？
0: 我特别就是，
1: 但是我想说一句，池哥，
0: 你说，
1: 好巧不巧，我天天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
0: 千叮咛万嘱咐啊，
1: 我忘了今天这个日子了。
0: 你忘了事儿不大。你忘了事儿不大呀？
1: 我真忘了，我今天晚上约了小姐妹
0: 啊，
1: 我老公还有点失落呢。
0: 哦，

0: 都也会经历又一轮的这个断断续续的这个降水，
1: 嗯，
0: 大家还是提前注意好，今天晚上呢该把车放车棚的放车棚啊。小石头说了话题，
1: 说我感觉今天就是很平凡的一天
0: 哦，
1: 带着孩子去游乐场玩了一会儿，
0: 嗯，
1: 抓娃娃玩游戏，感觉运气还行
0: 哦。
1: 老公说每次去这个游乐场里边带孩子玩，就跟是去进货一样，
0: 嗯，
1: 抓了好多没有用的小玩意儿。
0: 就这句话不知道是夸你啊，还是这个，嗯，这个扁嘴啊？
1: 挺好的呀，最起码你能够抓得起来。我是老是费鼻子劲儿，然后抓不上来。
0: 对呀，而且说是那些没有用的小玩意儿，那是你取出来以后的事儿。
1: 嗯，
0: 但是你抓娃娃机，你体现出来的，你体验到的那个快乐，不就是爪子把它扔到通道的那一瞬间，
1: 对，
0: 蹦起来拍手吗？对
1: 啊，
0: 有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接受什么呢？就是抓出来以后你再放进去，然后呢再抓出来。
1: 那除非它不能损耗我的这个游戏币，还是可以的
0: 哦。
1: 你要是我都抓完了，你再给我扔回去，那不行，那都是我的钱呀。
0: 那反正还是得拿回去。
1: 而且就是
0: 我有的时候我抓挠了，我就自己买一个那种小型的抓娃娃机，然后
1: 在家练，
0: 家里边自己抓啊。一个币都能无限抓。
1: 我发现就是现在这个娃娃机里面它这个东西啊，样是越来越齐全了
0: 啊。是的，
1: 有那种零食的，
0: 啊，
1: 对吧？还有这种奶茶呀，
0: 啊，
1: 各种玩法呀，
0: 啊，
1: 对对对，我前段时间
0: 首饰挂件啊，
1: 试了一个五个爪子连排抓。
0: 你等会儿，
1: 五个
0: 多少？
1: 五个爪子，你都不知道，就感觉是那种游戏。
0: 什么叫抓子？
1: 就是抓钩抓娃娃机的那个爪子
0: 啊，
1: 那个爪子，对对对对，发音错误啊，这段扣钱啊，就是那个爪子呀，它五个爪子
0: 扣钱扣的这么丝滑吗？
1: 你们听明白了吧？结果他抓的是零食，我看了一下里面有那个，
0: 不是，我在想你是五个爪子一起抓呀，还是五个爪子一起抓？
1: 五个爪子一起抓，
0: 漂亮。
1: 嗯，一起抓，然后一块儿下手，你知道吧？
0: 啊，
1: 这总该能弄点小零食上来吧？
0: 就是
1: 洋葱圈，
0: 至少有概率嘛。
1: 对对对呀，
0: 啊，
1: 一个都没中，
0: 一
1: 抓两个，十个爪子都没勾上来一个，气的呀！小石头，哎，您这边运气是真的好。
0: 那就属于这个五个爪子，如果说都抓不上来的话，那就属于是纯就是气人了。
1: 对呀，啊。
0: 你就是纯气人了，就属于是那个老板啊，就是有一点不地道之外，他还嫌一个爪子一个爪子下去搂钱有点太慢了。
1: 不，人家好在就是他那个游戏币 啊，就是投三个而已。
0: 哦，还行。
1: 哎，对，还可以，
0: 性价比还可以。
1: 但是那个阵仗就很大嘛。
0: 哦，
1: 嗯，
0: 下次你直接就玩那个。
1: 我特别想就是让我真人去抓。
0: 啊，对。
1: 对，
0: 我刚想说呢，就是把人吊起来，你当那个爪子去抓的，那个。
1: 就是我到时候身上沾点那个粘鼠器，然后一粘一搂搂，
0: 全部都是粘鼠板的那种啊。
1: 对对 对， 对，多沾点零食上来。
0: 反正就是双面胶。
1: 啊啊。
0: 哟。你这孬点儿，我从来没有往这儿想过。哎，
1: 我想了很多，
0: 我从来没有往这儿想过，就是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些办法，就比如说把你吊起来当那个抓零食的那个大爪子，把你放到那个大池子里面，
1: 嗯，
0: 除了浑身贴满这个双面胶，
1: 哎，
0: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手里边拿个编织袋，
1: 嗯，这样揉
0: 下去的时候你就该往里搂。
1: 是
0: 不是
1: 也
0: 是
1: 可以的，
0: 如果说就是
1: 能让带东西的话，
0: 对，就是如果放开了这种规则，
1: 嗯，
0: 如何能够一次最多的抓，那各位也可以想一想吧。
1: 行，帮我们支支招。当然我们今天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上一次两个人之间很有仪式感的事儿 啊，
0: 这个话题不是这个。
1: 对对对对对，咱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了啊。
0: 是，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上一次你们俩人之间，或者说甚至今天已经经历的比较有仪式感的事儿，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2: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奇巧。还有姑娘抓只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啦。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 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

0: 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我们继续来提醒各位啊，稍早前这个七彩人生提醒我们说了，在南三环松山路东向西的上桥口呢，是有一辆私家车撞击了限高架，现场呢交警和拖车啊已经在作业了，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员受伤。目前东向西方向呢稍稍有一些这个堵车，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同时也是提醒各位，在上下桥口的时候呢，车道收窄的时候，需要并道的时候呢，咱注意左右并道的这个车辆啊。我们都说叫拉链式通行嘛，就是如果说比如说两车道变成一车道了，那就是左一辆右一辆，左一辆右一辆，大家形成这种默契，其实通行效率和通行安全就都能保证了。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多让对方一点点的话，咱们就会避免一些小刮小蹭的事故发生了。
0: 说得好，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尤其是遇到堵车路段的时候，咱得悠着点了。还有就是提醒大家一点，如果您的爱车该续保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车险两个字来填写你的信息。提醒大家啊，车险到期的前30天都是黄金续保期，但是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有点这个琢磨不透的，就是售后这块儿，因为有些朋友发现了，其实前期的这个续保啊，这个过程啊，现在在网上都很方便了，价格也非常的透明。
0: 是
1: 害怕就是万一真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对方还给你解释不清楚，所以说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市场上的一些就是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哎也是有一个专门的团队，就是服务于咱们交广的车友。你看，就比如说代位求偿这个东西，有些朋友说啥是代位求偿？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你的保险公司把该由对方赔的这个钱先垫付给你，后面的这个保险公司呢，就是替你找对方来追责、
0: 没错
1: 追偿。然后所以说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咱们也不会那么坎坷。代位求偿的前提下是你得买了车损险啊，所以说这个提醒大家一点，你发送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填写你的信息，方便我们的坐席顾问和你取得联系就可以了。
0: 好的，这个车险呢，不只是说在前期的服务比较热情、比较周到，关键是出了问题以后，您有人问，也有人帮忙服务，也有人出险。所以想要选择靠谱车险，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正明高速开封段73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的事故，占据了现场的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1: 那因为抢修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下站的，预计8月23号恢复正常通行。
0: 因为抢修施工呢，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据了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呢可以通行，预计在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呢都是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当然，如果说你想实时的随时了解省内高速的一些动态变化的话，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这会儿呢有一些路况啊，我们必须得重视一下啊。 Water 这位朋友提醒我们说了，
3: 说在高新区科学大道瑞达路交叉路口西北角郑红城瑞达路西边
2: 郑红会啊，
3: 郑红会这边啊，他说瑞达路西边路边那个电动车啊停在了非机动车道，有点这个影响到非机动车通行了啊，存在安全隐患，各位注意一下了。
2: 行，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呢跟交警来同步一下啊。瑞达路这个科学大道交叉口西北角这个地方啊，可能是电动车停的会比较多一些，已经影响到非机动车道的这个正常通行了。也希望各位呢，这个不管是停咱的这个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停在正规的不影响主路行驶的一个停车位上啊。
3: 还有边提示我们说，在陇海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紫金山路出口有点堵，想问一下各位车友啊，有没有知道前方是什么情况的呀？
2: 其实在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就是快到紫金山路下口的位置呢就开始堵了。这会儿堵车的原因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个未来路上方，看这种堵车的情形啊，可能不太像这个有事故。如果说您在现场知道堵车原因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声。当然这个地方呢在晚高峰啊，一般来说也是容易出现车型缓慢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走在这儿朋友呢可以来跟我们补充更多的一些细节信息啊。您在后方呢也多多的等待一下啊。
3: 是，还有丁斌说到了，他说我买了一套万能通金装礼盒，用了一瓶，跑了200公里，然后还不到200公里，发动机的故障灯就不亮了，是它的功效吗？太牛了吧！
2: 这个首先啊，发动机故障灯亮，您最好是及时的解决。
3: 对，您最好是去检查检查。
2: 发动机故障灯都亮了。您就尽量不要在路上跑了啊！其次呢，就是我们这边也接到过很多案例，就是发动机故障灯频繁的亮，或者说出现亮的这种情况，加完万能通以后呢，这个故障报警灯不亮了。确实有这个万能通的这个功效在里面。
3: 对，之前是车友单，然后跟我们也是说过，说他是推荐给了闺蜜用了我们的万能通，然后用完之后呢，这个故障灯哎就灭了，然后用了两瓶以后，然后他就试试看全能优护三兄弟了。
2: 没错，所以说多种原因吧，这个我们也不能完全说就是万能通的这个功劳，但是肯定有一部分的。而且每个人的这个感知情况不一样，有一些朋友加完万能通以后就觉得就还行，没有太大的一个感觉，有的人呢就很惊喜，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比较夸张，说我在加油站加完咱的万能通，出了加油站以后都觉得汽车嗷嗷的，
3: 动力来了就。
2: 我说这倒不至于，但是呢确实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呢，去除您发动机里面的这个顽固积碳以后呢，它能让您的这个汽油啊燃烧效率更高一些，而且呢发动机更干净，它输出的功率呢就能够更大一些。
3: 是
2: 这样的话呢，既能帮您省油，又能提升您爱车动力，确实对车会比较好一些。最近这段时间使用万能通的朋友比较多
3: 啊，对，
2: 可能又说比如说阴雨天气比较多呀，再加上暑期也是大家的一个用车高峰，我们建议大家呢都来上一瓶，或者说来上一套吧。这样的话呢，也是花小钱省大钱，对吧？一方面咱省油钱，另一方面，开燃油车的朋友呢，主打一个这个经济实惠嘛。如果说车能多开两年，
3: 多陪我们两年，
2: 甚至退一步，您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性能好了，哪怕您的车二手转卖了，是不是？这个第二任车主上车一试，说：“哎，你这个车保养的不错啊，感觉动力嗷嗷的，可能还能够再多折一些钱。”
3: 是，
2: 对不对？
3: 所以说，也根据大家的爱车公里数来选择哈。刚刚丁斌说他这个使用的是金装礼盒，这个的话是适配于80,000公里以上的车型，这三瓶一模一样，而且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啊。我们把这个优惠的价格都已经开好了，一套三瓶一模一样，只需要239，而且呢，它专门

0: 针对的就是老车积碳比较厚，油耗比较高，抖动比较大这些问题。
1: 嗯，
0: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得到链接了。
1: 哎，主要就是8万公里以上的，不管是十几万公里、几十万公里的这种老油车，从来没有做过积碳方面的、除碳方面的这个操作的。
0: 嗯，
1: 您用这个精装版，确实效果会比较明显一些。
0: 3到8万公里
1: 呢，您就用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就行了。3万公里以内的这个准新车，您就买单瓶的就行了。
0: 嗯，
1: 加注方式也非常简单，拧开盖加上尖嘴倒进您的油箱里面就行了。
0: 是的
1: 啊，不用打开前引擎盖，5000公里或者一年就用这一回就有明显的效果。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哎，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上一次两个人之间很有仪式感的事情是什么呢？
0: 哎，元阳大米给我们发来了语音啊。
2: 主持人好，听众好，今天是七夕节，也叫七小节。说我今天的发型吧，我仪式感是三年前那年，姑娘考上大学，儿子考上了高中，然后爱人在家做了几个硬菜，倒的有说倒的带酒有红酒，这不在今天晚上又是七夕节七小节表达爱意的一个时候。
0: 嗯，
2: 今天8月16号还是我的养女生日，那今天晚上也会有一个仪式。中午老婆做的手擀面，晚上肯定会弄几个菜。哎，我看果汁都买到家里了，然后还有瓶红酒。哎，时隔三年又是不一样的感觉。他过生日，儿子今天又考上大学了。
0: 嗯，
2: 姑娘我现在考研究生。
1: 嗯，
2: 愿我们都越来越好吧。
0: 哎呀，
1: 考上家好，
0: 今天七夕，然后呢又是元阳大米的这个阳历生日。
1: 哎，
0: 啊，这里外就是今天晚上又是我阳历的生日，一听就一年当中肯定不止过一个生日。
1: 生日阴历生日是吧？
0: 然后呢，三年前是闺女考上大学，儿子考上高中。
1: 嗯，
0: 这三年以后，这个儿子又考上大学了，闺女又考研究生了。
1: 你看，又是他生日，
0: 感觉就喜事儿有点不带断的。嗯，
1: 对对对对，蒸蒸日上啊！
0: 太好了，而且一看就是说这个元阳大米米哥呀，属于是主外，然后嫂子呢这个主内。虽然说你看。通篇下来啊，这个米哥给我们晒的都是媳妇儿给我准备了什么啊，啊媳妇儿给我这个准备了什么菜，但是你要是回头知道这个米哥往家里交多少钱，你就知道这地位到底是怎么来的了。
1: 而且
0: 对吧，
1: 米哥，
0: 就是米哥就是属于那种朴实无华的每天给家里交钱。
1: 而且每天还给家里整点东西的那种。前一段时间就是拿到了我们这个尖尖小河的天然山泉水，
0: 隔三差五的其实往家里边也拿东西。
1: 对对对，尤其是咱们交通广播推荐的一些好物，咱米哥都往家里然后下单。
0: 是，
1: 然后您回复一个字水也可以看得到。前一段时间呢是元阳大米，然后他想试一下，就是好米饭配上这个好水，他蒸出来的米到底香不香。
0: 你要蒸谁？你要蒸谁？
1: 米哥要蒸元阳大米吗？对吧，然后配得上咱们天然的山泉水，那果然口感不一样。那个米啊就是香。您发送一个字水啊，朋友们别发送米，
0: 而且
1: 我这边没有米啊。
0: 他确实这个米哥用这个尖尖小河矿泉水蒸完米以后真实的来跟我们反馈了。
1: 嗯，
0: 说那个米就是香。
1: 对，

0: 而且这个小分子的水更好吸收，日常饮用啊、车载出行啊、居家待客都非常的合适哈。单件24瓶装的49.9元，两件直接包邮送到家，全省包邮。昨天我也是收到货了两件啊，今天也是续上单了啊。
1: 这个等于说瘦瘦家里边也是一直在续着这个水。
0: 对，然后再加上本身呢，这个好的水源是来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我们这边也是都是知道的，口感也很清冽甘纯。您发送一个字水，直接过来看一看。当然我们这边也是支持企业定制的啊，朋友们，您现在可以发送一个字水，跟我们客服来聊一聊也是可以的。
1: 哎，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了。这个刚才听到米哥家里边，你看，不但是外面买的有果汁啊，准备的一些小菜啊，中午还是亲手做的手擀面。
0: 哎，
1: 各位，手擀面可麻烦了，所以说真的非常羡慕这个米哥的生活啊。玉树没有林峰也表态了，
0: 说哎呀，啊，
1: 怎么你说个哎呀？
0: 不是我在想是你念还是我念？
1: 那你念这么着急？
0: 来来来，
1: 他说哎。给媳妇儿买炒凉皮儿来，本来今儿啊七夕想着给媳妇儿买个好东西的，那媳妇儿给我熊一顿，
0: 咋了？
1: 不让买，就想吃炒凉皮儿。你说得其如此，夫复何求啊？哎，各位，那个我建议啊，大家夸媳妇儿的时候，不要夸她就是在这样一个节日要求低，这就是优点，好吗？
0: 大家你别问，
1: 既达不到这个夸的。这个目的，又显得咱大老爷们儿啊，我说句实话，抠搜的。你要准备，你就提前准备。我之前一直跟大家分享过一个特点，就是你光嘴上假客气，那不叫真心，各位朋友们，能明白吗？啊，就是这可以是你感动的点，但是这绝对是媳妇儿的优点，老公的缺点。好吗？
0: 咱师哥也是说别问，对不对？你把东西先拿到根儿，眼前根儿，
1: 你该准备准备。咱老说这个中国人骨子里面啊是比较含蓄的，
0: 哎，对。
1: 但是呢，夫妻关系可以说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他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了。
0: 是需要得维护的。
1: 这个时候你所谓的含蓄，你90%你别当真啊，林峰啊，这个、
0: 哎、老哥呀，十份炒凉粉啊
1: 啊
0: 啊，
1: 十份炒凉粉
0: 是吧？
1: 你咋说？你不
0: 到时候
1: 搭个肉夹馍？
0: 我嫂子也说得夫如此，是不是？
1: 对呀、就从来没有见过嫂子夸你。
0: 当然主要嫂子不听我们。
1: 哎，为什么呢？哎，好奇怪，为什么？
0: 气啊！今天晚上就让这个一会儿让嫂子发声。
1: 哎，不过这个确实透露出来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嫂子很务实，而且呢，她很知道自己要什么。有的时候我跟玉树没有林峰的这个定位啊，还挺相似的，就是我特别喜欢找个由头啊，双引号。乱花钱
0: 啊、哦！你是乱花钱，
1: 就是我喜欢说找个由头，要不今天咱去看电影，去外面吃个大餐，
0: 就是平时
1: 买点什么，对，我乐意这样。但是呢，人家说这个丈夫最好是当搂钱的耙子，哎，然后呢，媳妇儿最好是当存钱的匣子，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比较长家的这个媳妇儿呢，就会说，哎，咱别乱花钱，
0: 哎，
1: 是吧？今天你想有点仪式感，你给我买份这个炒凉皮儿去。就这样就算是过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商量着来啊，每个家都不一样，
0: 每个人的相处模式也是不一样的。
1: 也有一大早挨熊的，对不对？我就不点名是谁，也有，对不对？各家情况不一样。
0: 什么来气什么？哎呦，忘了
1: 叫气什么？
0: 七戒。其实我记得，
1: 叫气死了。
0: 来，说到七夕专属的好礼了，朋友们，先别气，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我过来看一看啊。今天是专属的一个SK two 的面膜大礼包给到您。一提到 SK two， 大家
1: SK two 一登场，我估计得转危为安了吧？真，
0: 当家花旦的前男友面膜，
1: 口碑应该会反转。我说的不是 SK two 的口碑啊，各位朋友们，你在媳妇儿面前的口碑可能应该会反转。
0: 而且这个说实话，它那个急救功能效果是非常的好，尤其是熬夜。
1: 你说的是对于肌肤的急救功能
0: 啊？对，
1: 还是对于关系的急救？

0: 没什么关系，我说的是肌肤状态，朋友们。你们应该能听得出我真诚的这个语气吧？
1: 都有。
0: 敷完到时候那个非常通透，那脸部亮亮的，还能够有效改善一些熬夜带来的暗沉呀，还有一些生气以后的脸部黄气呀，都能够有效的改善。除了这两片前男友面膜之外，礼包里面还包含了有 AHC 的安瓶面膜，然后还有美蒂菲的舒缓面膜，丽得姿的补水面膜，以及 GM 家的急救面膜，还有蜗牛、水母、燕窝等等，欧诗曼他们家就是很多个那种当家花旦的面膜直接拿出来，总共有24片，从补水提亮到修护，安排的那是妥妥当当的、
1: 没话说，
0: 是吧？说一下这个前男友的面膜，像一片官网售价都得119了，两片也得238了。咱们这里面呢，这个面膜大礼包是包含了两片的 SK2 前男友的面膜，现在价格只需要198，还能够再体验24片各大品牌的面膜，拍一到手总共26片，只需要198，朋友们，您听一听这个面膜大礼包，用用看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这个链接了啊。
1: 哎，还是给各位升级郑州同城发货，回复秒杀。另外呢，UP商城的幸运大转盘呢，今天可以继续。
0: 是的，
1: 您不管是买不买东西啊，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进入到这个大转盘的这个界面，您就可以免费的进行一轮这个抽奖了。
0: 是的，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可以转起来，咱赚到的这个礼物说不定就能够抽到 TF 的口红啊， SK2 的小灯泡，真丝丝巾，电台的一些周边等等，很多的好礼等待着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选一选礼物了。
2: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3: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2: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9: 哎，真的很羡慕大家的这个夫妻关系啊！
10: 羡慕羡慕，是真羡慕。
9: 为啥呢？就是以前我们还在追问说，哎，马上到七夕了，你准备什么礼物？现在我发现咱的听众里边都是什么呢？
10: 啊，
9: 提前几天媳妇儿都已经开始打预防针了，别乱买东西啊！哎，SSYYY 就说了，
10: 前几天媳妇儿就跟我说了，别买花儿啊，我就想吃一个千层蛋糕。
9: 该说不说啊，就这种直指目标不让你猜心思的这种女士啊，
10: 舒服舒服，太舒服，
9: 我鼓掌，对吧？我我可没有暗示说有我身边有谁让我猜她心思啊，我只是说
10: 没有吗？
9: 没有吗？池哥
10: 没有吗？
9: 哎，我只是说，就是能够明确说自己这个需求的各位朋友们，真的就是人生，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面膜一样，很通透，很知道自己要什么。
10: 哎，
9: 啊，然后呢，把钱咱就是花在这个刀刃上。其实现在所谓的这个惊喜啊，不如就是你知道你想要什么，然后你得到什么，就是那种感觉。
10: 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9: 玉树没有林峰说了，说。媳妇儿吃着呢炒凉皮，开心的不要不要的，我都能看得出来。
10: 哎，你看
9: 是真心开心。说现在吃着凉皮儿啊，小嘴巴巴的跟我说家庭琐事还有店里的事儿，媳妇儿心情好得很。啊，最大的特点就是小嘴不停的巴巴巴对我诉说哦。我就觉得玉树没有临风，虽然说咱互动了这么长时间我没有见过他。这有点人格魅力在身上啊。
10: 你忘了咱老哥。他是向来以颜值出道的。
9: 哦，是吗？
10: 对啊，
9: 不然也不会叫玉树
10: 没有
9: 临风。
10: 一般都是没有啥才叫啥。
9: OK， 那别发照片给我们啊，让我们在想象当中把你想得更帅一些。
10: 对对对对
9: 啊，
10: 别见面啊，咱一直怀念。
9: 来吧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七夕礼物啊还在让您纠结，想要一份有质感不容易出错的，送礼自用两相宜的阿布商城继续给您推荐知名品牌，送女生也不容易出错的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
10: 哎，
9: 这款香水呢也是爱马仕系列当中评分很高的一款了，也是很多女生的入门首选。买来送人呢嫌品味还体面，升级郑州市区同城发货啊。这个一款好闻的香水是我们身上无形的一个名片啊，可以说人味道这个味儿已知。作为爱马仕家的常青款，尼罗河香水主打的就是一个果香和木香，前调柑橘加葡萄柚的清爽，中调是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哎，尾调木质香沉淀下来，温柔还有质感，不管是约会还是通勤，出去喷它都非常的合适啊。那很多人选香水呢怕踩雷，那尼罗河花园刚好中和20岁到40多岁都能用，男士送他不踩雷，女生自用有品位。
10: 是，那说一下这个价格了，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刚收到30毫升的官网一瓶是750块钱，我们这次呢是直接拿出来炸一炸哈，
9: 哎，
10: 相当于是打了一个3.9折，现在到手只需要298哈，而且咱们专属听友的福利，今天下单的话还会限时赠送大家 DHC他们家的橄榄唇膏润唇膏一支给到您，相当于是298拍一发二了啊！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六点过后，这会儿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此刻来连线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三大队王阳队长，来了解一下火车站的通行情况。你好，王队。
4: 主持人好，目前整个火车站以及银基周边较平日客流比较大，因为今天是七夕情人节。首先代表郑州交警祝广大有情人终成眷属。另外呢，希望今天我们的小情侣们在出行的时候，第一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喝酒不要开车，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王队的祝福哈。那也是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注意礼让通行了。那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因为抢修施工，在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下站，预计在8月23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庆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您可以放心的行驶，更多的详情您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虚拟和现实还是有巨大的差距的，我就发现了啊。在现实当中，如果说你步行五分钟就能到达你的目的地啊，哈哈，真近啊。但是在游戏里边就会比较暴躁，如果说游戏里边步行或者跑五分钟才能到某个地方，说哇好远啊，
3: 那可不，那游戏的体验感立马就不一样了。
2: 六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我选择在这个游戏里面插个眼，然后给我传送过去。
2: 对，我传送啊，按臂回城是吧？然后呢，就带一个这个传送技能是吧？各种的这种飞行棋啊，有的时候我就希望虚拟世界当中的一些道具啊，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出现。那简直就太神奇了！
3: 我想要一个疾跑鞋啊，
2: 我想要游戏币。哎呀，在游戏里边啊，动辄几百万、上千万，挥金如土，哦，是吧？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七块能不能再便宜点？
3: 不是，游戏里面还能讨价还价呢。
2: 游戏里边我没有必要讨价还价呀，我说的是游戏里我挥金如土啊，现实世界里边多少得搞一下啊，这就属于买卖当中的一些仪式感啊。来，六点过后呢，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
3: 今天话题来说一说上一次啊两个人之间很有仪式感的事情。
2: 咱今天聊到仪式感了，我甚至觉得呀，咱被听众啊啪啪打脸。你看人家听众们的这个另一半都是什么呢？我媳妇儿提前几天都跟我说了啊，别乱花钱，就想吃千层蛋糕。
3: 我媳妇儿说了啊，不让我买任何东西，就想吃凉皮，
2: 就想来一份炒凉皮。要不今天咱们话题就说，我的那个好老公或者好媳妇儿说了，七夕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
3: 真可以吗？真的可以吗？
2: 那有点过分了啊。那就属于是，我跟你说，就属于是
3: 想出去旅游了，
2: 拌嘴的这个层面了啊。

0: 他说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你怎么对？你说、嗯、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谁听谁不会啊、嗯？那行，咱说一说各家的情况啊，我们来给大家，
1: 调调事儿，
0: 评评理，调点事儿。那么一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调点事儿。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我们先来说说广西的事儿啊。
0: 哎，
1: 有一位施工师傅啊、嗯，人家是刚铺好的水泥地。就离开了十分钟以后一回来，好嘛，这上面全都是狗狗踩满的那种脚印子。
0: 哦，
1: 这样这个施工师傅潘先生就说了，说铺的呀是村子里的路
0: 啊，等于说露天的一段路。
1: 对，
0: 嗯，
1: 然后路面是做好了，他离开十分钟，他是去取那个盖的薄膜了
0: 啊，有这需要盖个膜啊。
1: 回来一看，哎呀，这条路这么多狗的脚印子，都懵了，你知道吗？
0: 师傅没骂人吧？
1: 没有。懵了，
0: 就是狗的脚印儿，
1: 对对
0: 啊，
1: 狗的，就是那种、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看是真的，
0: 就是那种梅花脚印嘛，
1: 对，
0: 是吧？狗爪子刀出来的。
1: 后来也是花了一个多小时把这个路面重新给铺了，还提醒了啊，旁边邻居，你把你们家的狗子关起来啊。
0: 啊，大家回复聊天俩字就能看到这个视频了。
1: 对，
0: 也是说初步判断是邻居家的这个狗，然后呢、没关起来，在这个没有完全凝固的这个水泥路上。然后踩了踩，
1: 是的
0: 啊，就这么一个事儿。您回复聊天可以看视频，
1: 嗯，
0: 那不是我吹啊，那农村里铺的这个水泥路啊，要但凡没有点什么鸡鸭大鹅的这个脚印啊，那猫狗爪印那都不正宗，
1: 不正宗。
0: 括弧狗头保命
1: 啊。说这段话是得提防着点啊，
0: 对吧？这鸡飞狗跳，招猫递狗、我们就说狗捣乱，其实村里边比狗乱的多得很。
1: 而且
0: 啊，
1: 梅花小画家呀，你们都忘了吗？别吵狗子了，好不好？
0: 你刚才说什么小画家？
1: 梅花呀，梅花小画家呀。
0: 啊，
1: 在狗狗的世界里，
0: 嗯，
1: 那小梅花是比普通的那种横线防滑效果要更好的。你们想想，当年学的课文都忘了。
0: 哎，你要这么说，那应该为狗子这个开脱一下啊。
1: 我就是在为他开脱呀。
0: 狗子那不叫撒欢啊，那是。那还以为就是到他这一道工序了，对不对？你这防滑的这个道道不得往上拉呀？
1: 啊，对呀，
0: 是不是？哎呀，不过说实话啊，这个农村生活经验的丰富的朋友也能看得出来
1: 啊。
0: 不管是什么晒玉米呀、晒豆子呀，那晒粮食的时候呢，也会就会开始诅咒着每一个小坑坑了，你知道吗？
1: 据说抠的时候也不太好抠，
0: 是，所以说呢，最好是大家在一些这个广场上啊，然后呢这个空地上啊，哎，这个合法晒粮食啊。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上次两个人之间很有仪式感的事情。
0: 刚才我看到群友里边有一个说了，说上一次比较有仪式感的就是结婚啊，这
1: 也还得问一下结婚几年了，
0: 这太有仪式感了。有的时候我这个在家里边也会往前倒一倒，就是来这个数一下，比如说一年当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日子，像什么结婚纪念日啊，
1: 是，
0: 哎，然后呢这个家里面人的这个生日啊，甚至还确立了一个比如说我们两个确立关系的有一天，比较的这个重要。
1: 对对对，张弛都给他忘了。
0: 就达成默契这几个呀，就得死记住。
1: 但是他还不记，
0: 就是得记准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就会真的有些朋友记忆力特别的好，就是我跟你啥时候认识的，啥时候咱俩搁一块儿的，那年儿是吧、
1: 那年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0: 对，这咱异地的时候，我哪几月几号去看的你，你在哪接的我，然后后来呢咱就这个结婚了，啥时候有的孩子，啥时候这个搬的新家，啥时候装的房子，花了多少多少钱，是吧，
1: 记得是清清楚楚，
0: 是是是是是。所以呢这个生活还是需要仪式感啊。但是记忆力好不好，我觉得这事儿两说。
1: 对，有的人认为记忆力好挺好，但是也有人说清醒的那个人最荒唐。
0: 就是 就是清醒的人遇到清醒的人呢、两个人会共同创造更多更美好的回忆。
1: 对，
0: 清醒的人遇到一个会忘事的人，那你光剩生气了，
1: 真是太痛苦了
0: 啊。所以呢，这个家里面想要装好房子的话，哎，也可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因为我们来跟大家呀，这个推荐一下我们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
1: 咱们清醒装房，
0: 就是为了让咱呢装完房子以后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一住上就老公你看这个好，那个方便啊，这个家宽敞，而不是说一说了就是哎，你看这儿装修质量吱呀吱呀的，那边这个当初就没设计好什么的。不让您的装修留有太多遗憾。在我们这儿呢，首先报名有2000元的一个装修的活动补贴，另外我们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装修质量您可以放心。
1: 是的，
0: 我们也是找到了河南的头部装企华普装饰，给各位呢做施工服务。您回复家装节，在我们这儿工程延期有赔付，并且呢华普装饰还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啊预存了100万元的叫保证金。也就是说装修过程当中万一发生纠纷，我们可以先行动用这笔钱
1: 是
0: 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签订的也是闭口合同。另外呢，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也在自动回复里，他呢全程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家装事宜，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好了，不要忘记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1: 来说一说上一次两个人之间很有仪式感的事情是什么呢？

0: 都说万能汤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4: 臣妾做不到啊。
3: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郑州189号导航员给我们发来路况，西三环建设路由北向南方向二层的最左侧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刚刚发生的，现在造成了北向南车辆排队，已经到陇海铁路桥的位置了，提醒大家呀，提前靠右行驶会更快一些。感谢郑州189号导航员发来路况啊，再次重复，西三环建设路北向南二层左侧车道发生两车追尾，队尾呢现在排到了陇海铁路桥附近，建议各位呢提前靠右行驶会更快一些。这也希望各位呢都给我们来提供路况啊，
1: 是的，
0: 也可以这个自己给自己封一个这个路况导航员。这个以前呢我们会有一批这个路况导航员来跟我们说啊，基本上后续有一些我们就用爱心车友来代指了，各位朋友们可以跟我们来积极的这个提供路况。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有没有跟我们提供一些路况啊。
1: 清水这位朋友说的是在金水路西向东二层市妇幼这块有点堵，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呀。
0: 金水路西向东在市妇幼那儿，这个如果您知道堵车原因，除了车多还有什么原因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啊。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听说过那个叫幽灵堵车没有，就是所谓的就是前方也没有事故啊，但是呢由于大家都跟车太近的时候呢，前面最前面的这个车辆呢这个踩了一脚刹车
1: 哦，
0: 然后就导致后面的车辆呢都跟着这个急刹车，然后呢越积越深，以后到后面以后呢有一些车呢就甚至会就是几乎就是停车然后再起步，这样一点一点传导到后面以后呢，就是你看着整个车流啊没有堵车，但是呢就是有点走不太动，
1: 就是
0: 因为
1: 快不起来，
0: 它影响到了后续的这个车辆从完全的刹停到重新的这个起步，浪费了一些这个

0: 部的积碳问题，咱没有好好的清理，所以说一环扣一环，以至于我们这个动力跟不上了，油耗变高了，然后开车的体验感越差了。
1: 是，说得很对，积碳其实也是积少成多的这么一个概念啊。我记得上周日的时候还跟一个车友啊，这个各种的探讨，就是你像这个我们说那个机油，就是润滑油。它变黑其实也是在它的那个循环系统里边有一些积碳和杂质被它这个带出来了。而燃烧室里面那个积碳呢，也是汽油进入到燃烧室以后呢出现的这种没有办法充分燃烧的水汽和杂质。而我们的这个万能通跟汽油混合就是为了进入到燃烧室把那儿的这个积碳呢给它带出来。这样的话呢再调整一下它的这个混缩的比例，就空燃比。然后呢更加的科学以后呢，汽油的燃烧效率高了，自然大家的动力就足了。另外原先在里面的积碳被带出来了，您发动机干净了，它工作效率工况自然就好了。
0: 说得好，
1: 大家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抓紧时间保养一下您的发动机。
0: 我这样听到的是
1: 怎么给你说燃了，是怎么回事啊？
0: 你说的特别丝滑，就是作为我在你旁边，我听到的是清积碳，提动力，发动机干净，好，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下单。
1: 我下去再给你补补课啊！对不起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让大家见笑了。
0: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这个真有用。
1: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听广播啊，就听那几个关键词就行了。因为咱这儿888，您得操心开车是第一位的啊。
0: 对呀，别说那么复杂，但是我们这个
1: 您操心开车啊，
0: 我们这个加入发动机内部，就是其实就跟着您的油去加油的过程当中带着它就好了，所以说操作非常的方便啊。
1: 是，
0: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根据您的爱车公里数来选择就可以了。
1: 哎，是的啊，听完你这段话，咱的车友啊，就听到关键词就是下单啊，然后呢，
0: 888
1: 内部，带上。您不用带上，您加到油箱里就行了啊！回复888。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0: 上一次两个人之间很有仪式感的事情是什么呢？
1: 蓝东坡说，今天听节目啊，感觉你们俩这个状态啊有所回复，都回来了啊，快让我说两句。结果听了话题以后说，这你俩回来上来给我放个大招，我使劲想，努力倒，实在想不出来最近一次有仪式感的，告辞。
0: 还有
1: 另外我想知道今儿话题谁研究出来的，
0: 到底是谁定的
1: 那个AI。 我们把稿子编出来以后呢，我们就给那个 DeepSeek 让他呢给我们推荐几个这个话题。
0: 对，不怪我俩。
1: 对受是定的。
0: 直接甩锅呀，这个
1: 推的是一干二净啊，其实是我啊。有一个天气信息大家留意了啊，这个不会打台球提醒我们说了，
0: 说这个西四环下雨了，不过他又说了，又停了。
1: 各位，他这两条这个互动吧信息前后间隔不到一分钟。
0: 是。所以说咱今天或者说这两天都带好自己的雨具，因为这个雨啊它是时不时一会儿丢一点一会儿丢一点。
1: 根据这个气象信息来说呢，明后天啊还是会有一些阵雨雷阵雨的。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备好雨具啊。不会打台球这种朋友，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就是遇到你这种情况，就是说下雨了下雨了啊，
0: 第一时间找到就河南交通广播，
1: 不到一分钟又停了。
0: 哎呀。
1: 你看抬头看一看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空调冷凝水啊，或者说上一次下雨那个屋檐的那个水啊漏下来了。前一段时间我住的那个楼里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连续下了一两天的雨，然后呢到半夜的时候我突然听见外面哗的雨声，我说又下了。但是呢第二天早上一看地是干的，就是它楼顶储水的那个池子呀，它下水道那儿 堵塞了，
0: 所以说也算是半夜的时候清理出来了。
1: 对对对，就是攒了一天多的这个雨，突然呢那个下水管道通了，然后它就哗哗哗哗又下来了啊。
0: 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之前哈、小的时候，然后开始下雨了，然后突然雨量变大了，还以为下的可急了，最后发现是一个大人，他用一个棍儿，然后把上面那个篷布一挑，棚顶上面的那个雨唰就。

0: 跟着下来了
1: 啊，是啊。以前啊，在就是尤其是在农村里边，大家都是那种屋檐房檐的时候呢，其实你分辨不太出来，因为雨停了以后啊，它光屋檐那个滴答滴答的水声也得好一阵儿，啊，这个都变成我们的这个童年回忆了啊。哎，来再说说大家都在聊什么。
0: 蜘蛛侠这个朋友还说我去玩蹦极，他呢就在旁边给我加油，
1: 哦，
0: 加油那一刻老有劲儿了，直接跳下去了，回看当时那个视频还是会忍不住笑，
1: 就是。你已经有点感觉不到他加油有多少的成分在，
0: 对，那个憋坏的那个劲儿劲儿，
1: 就想看你跳下去，
0: 加油，
1: 老公你是最勇敢的，啊，
0: 我这辈子为谁拼过命？
1: 哎，那个视频方便让我们
0: 也看看背影，
1: 顺便给大家做个自动回复啥的，
0: 对对，方便不？蜘蛛侠，
1: 我们共同这个欣赏一下蜘蛛侠的这个勇气，
0: 就是
1: 啊。
0: 失败的们，
1: 你不会在空中还噗呲噗呲喷丝儿吧？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就是，是吧？没有喊错台词吧？没有一张嘴是啊？蜘蛛侠可不这么喊。
0: 贾继东这不喊说要什么仪式感？媳妇说了，老夫老妻的，买东西不一定用得上，不实用啊。晚上吃顿饭就可以了。
1: 行，挺好的啊。同样。得妻如此，夫复何求，是吧？真的很让人这个羡慕啊！因为平时咱日用的一些东西啊，肯定是就买齐了，啊，这个如果说今天吃顿饭也是挺有仪式感的一件事儿。刚才说到这个自动回复了啊，
0: 哎，
1: 前一阵给大家这个在线上不是唱了一首这个作业之歌吗？
0: 没错，因为这两天呢，咱孩子们也开始赶作业了。
1: 对对对对对，这个马上就要到开学季了，我们也让这个把作业之歌呢做成了一个短视频。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行了。
0: 是，您就可以看到自动回复了啊。
1: 对，因为当时在线上唱的时候，好多朋友都说难听。然后
0: 没有啊，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歌词应景，还很押韵。
1: 对对对。还有一些朋友呢说那个如听仙乐耳暂明啊，
0: 有点使不得了，我都你这样夸我可都夸我心里了啊。
1: 我承认 99.9% 是杜撰的成分，哎，因为那个微信叫马路小助理，就我的小号。
0: 哎，朋友们，如果你想看的话，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视频了。
1: 对，是把那个孤勇者改编了一下，唱的这个作业之歌。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帮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评论一下，点点赞。
0: 对，
1: 啊，
0: 谢谢大家了。另外呢，还有就是马上不是到换季了吗？有些朋友呢，皮肤很容易干燥啊，敏感，这个时候面膜真的是很顶用。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今天给大家组了一个 SK2 的面膜大礼包，今天价格非常的划算啊，朋友们。首先这个礼包里面呢是有两片的 SK2 他们家的当家前男友的面膜，而且里面呢它蕴含的这种精华呢急救效果非常的好。除了这两片以外呢，礼包内还有这个 AHC 的安瓶面膜，还有丽得姿的补水面膜， GM 他们家的急救面膜，还有就是水母啊、燕窝以及欧诗漫等等，总共这个其他品牌也都有24片，所以说总共这个面膜有26片，今天的价格呢只需要198，您就可以拿到手了。
1: 是的，因为平时光一片 SK2 家的这个前男友面膜可能都得100出头了，两片都200多了，但是今天总的打包您只需要这个多少钱来着，
0: 238，
1: 您就可以拿到家了啊。
0: 哎不对，那个是198，
1: 对，198，
0: 两片那个前男友的面膜是238，
1: 没错，所以说本身这两片前男友面膜就已经回本了，剩下的24片各大品牌的面膜呢就相当于啊这个赠给您了啊。而且呢还送雅诗兰黛专柜的这个化妆包，哎，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其实我现在就是时不时有敷面膜的这种习惯
0: 哦。
1: 啊，
0: 讲究起来了。
1: 其实原因就是有一次我在跟咱一个女同事在讨论工作的时候，她中间突然插了一句说你皮肤好好啊，就大概意思就是说哎呀明天的节目我们准备主题策划什么的，张晨你皮肤好好啊。我突然我就得到了激励你知道吗，
0: 老脸一红，还得做好日常保养，
1: 就是我这日常保养我的付出
0: 哎
1: 终于被人发现了，
0: 有效果，
1: 我的努力被人看见了。 所以各位朋友们，平时

0: 这个咱还是得注重保养，等待绽放的那一天。
1: 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198元的面膜大礼包了。
2: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奇巧。还有姑娘抓只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了。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3: 李姐，中秋快乐！
4: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这样一个特殊浪漫的日子里啊，怎么能少得了一份贴心的礼物呢？看有一些朋友呢还在纠结，那就问一问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推荐官李江给大家推荐了什么。你好李江。
9: 好的，江池你好。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哈是中国珠宝金凤玉露足金香和田玉转运珠的项链，其实今天早上已经给大家推荐过了哈，然后大家都特别感兴趣，然后回复秒杀的还有咨询的朋友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这款这个饰品啊，它是品牌的，大品牌的，而且呢它寓意好，款式新，你看你买给自己戴或者是送媳妇儿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今天呢咱们 UP 商城给大家升级到了郑州地址的同城发货啊，就是今天你买今天就可以发货了。这款吊坠呢采用的是足金加上和田玉这么一个组合，它设计成了一个转运珠的造型啊，寓意叫事事顺遂，好运满满。然后这个转运珠精选了天然的和田玉，你拿到手里之后一看啊，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色泽特别的均匀，然后两侧的部分呢是加上了一个足金的点缀啊，寓意财运满满。所以这款吊坠是把那种足金的贵气还有和田玉的细腻充分的融合在了一起，非常大气有质感的一款饰品。然后不信的话您可以先搜一搜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一个秒杀，直接回复秒杀，先去看一看我们的这款玉。俗话说玉养人，那么这款吊坠呢送给爱的人，相信他们是一定会喜欢的。来吧，重点的是说说价格啊，因为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嘛，所以呢这款饰品真的超级划算，标签价呢是499元，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有福利价，是直接3.9折给到大家的，只需要198块钱你就可以拿走了。那除了配饰呢，给大家还在赠送护肤套盒，就是只要下单我们这个珠宝和田玉的转运珠，然后再给你送杰维斯的玻尿酸的浸润五件套的套盒，这个是直接送给你了，等于是你拿到手是一个这个饰品和田玉的这个饰品加上一个五件套的护肤套盒，这个套盒平时买啊都要198的，那今天呢是直接送给你的，所以你就说划算不划算。但是我们的这个福利，因为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嘛，可能今天就只有最后一天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复个秒杀，卖完直接下架了，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去看一看啊，今天的这个价格不买会后悔的。
0: 好的，
9: 张芝。
0: 嗯，好的，感谢李江的一个推荐啊。那我们也是看了一下啊，七夕活动啊，这样的一款这个金风玉露的足金的香和田玉转运珠项链啊，后台库存已经不到50单了，卖完就直接下架了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下单。
7: FM 104.1，FM 104.1，河南。

0: 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相关的市区路况。为梦想奋斗就说了，目前的金水路二层啊，转盘处还不错，车比较多。然后呢，临时的有交警啊，在断断续续实行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有一些呢是不让上二层了。那大家也遵从交警的一个指挥，因为金水立交二层如果堵车的话，可能会影响到金水路主道上的一个通行，所以呢，一般在晚高峰的时候呢，我们会时不时的看到有一些临时不让上桥的一些管制情况，大家遵从现场交警的一个指挥就行了啊。
4: 还有文提示我们说，在正阳高速南向北，距离商登高速大约500米的位置，在最左边车道上是有单方事故，有辆车打着双闪，车头的这个损毁情况是有点严重啊，没有办法挪动。那现场呢，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带一下了，关键是啥？人在中间的隔离带站着，这个很危险啊！
3: 哎，这个大家在路上，尤其是高速上啊，这个遇到事故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这九个字，叫做车靠偏，人撤离即报警，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来啊，千万不要在车里逗留，或者到中间的绿化带，同样也是比较危险的。如果车能够挪动，先挪动到路边，然后呢，人撤离到护栏以外，然后呢，立即报警就可以了。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今天啊，确实是七夕，路面上呢是大家都比较繁忙一些啊。怎么跟大家说呢？
3: 直说。
2: 该车行缓慢的地方呢都缓慢，增加了一些这个堵点。你像 Captain 都说了，这咋都呼呼的往金融岛来呢？俺想出岛都有点出不去了。
3: 金融岛比较热闹，这
2: 对，而且环境好嘛。这个去
3: 里面比较敞亮。
2: 不管是去这个约会啊，吃饭啊，散步啊，哪怕坐那儿待一会儿，听一听这个那应该叫什么呀？
3: 野生歌手
2: 对，唱一些这个歌曲，也都是很棒的，
3: 而且惬意啊。
2: 今天天气其实也是很不错的。其实我们想象一下，今天我估计，玉米楼下面、如意湖旁边，再加上有一些这个地方，应该也都会比较热闹一些啊。不过今天呢，大家怎么说呢？心里面是开心的嘛。所以说呢，大家稍安勿躁，
3: 对，
2: 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就行了。
3: 咱们甜蜜过节啊，
2: 好在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浪漫的一个话题。
3: 就是上一次两个人之间很有仪式感的事情是什么呢？
2: 第一句号说的是
3: 有仪式感的话，那2023年跨年，我们一起
2: 过，
3: 并且呢还给这个媳妇儿写了情书。
2: 还
3: 有情书。
2: 手写的情书现在可是很珍贵了哟。
3: 2024年啊，怀了7个月的孩子，我们是去了这个安阳
2: 转悠了一下。
3: 今年5月份我们自驾去了新疆。
2: 哎呦，这活动还挺不少的啊。然后他还补充了一下说，还有一起爬华山。
3: 哎，
2: 还有比较有意义的是，明天是我们认识第1400天。你这个表述就非常电影了，我跟你说。明天是你们认识第1400天的这个日子。
3: 天哪，分分秒秒。
2: 是啊，1400天是多少周？说说。
3: 3年。
2: 3年是吗？
3: 不是。
2: 你是认真的吗？
3: 我不是。
2: 1400天。
3: 我突然想到的是他们2023年的这个事情。
2: 是这样的，1400呢，一周是1天，一周是7天，除以4，200周。

0: 好算好算，不要被四位数吓到。不过他又补了一句，
1: 可惜今年今天我是一个人。
0: 哦，今天七夕节是他一个人。嗯，你最好不要那个什么，就是吓唬我们啊。
1: 嗯，
0: 别我们跟着你说，哎呦，怎么回事了？
1: 怎么回事？
0: 最近这个关系闹僵了，还是如何了？
1: 啊，然后明天我就回来了。
0: 他出差，明儿就回。
1: 哎，
0: 啊，我们1400天，然后这次呢，我们自驾去这个西北啊环线去看一看。嗯，你别吓唬我们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兄弟？
1: 有事跟我俩说啊。
0: 我们这儿有酒。说出你的故事，到底是今天这个黯然神伤需要我们安慰，还说？
1: 就想一个人静一静，
0: 还说故弄玄虚。
1: 还有那个新支柱这位朋友说，今天早上的时候还想着早点在咱商城下个单买个礼物，结果一忙错过了那个点儿。
0: 哎呦，
1: 然后买完之后今天到不了了，得等到明天了。所以说下班又得跑商场了，又买了个礼物。这个每年的这个节日啊，不管咋样得有点仪式感。生活嘛，总得过得去。
0: 同意，
1: 对吧？
0: 你看，就是
1: 咱不差这一天。
0: 本身啊，咱客观分析一下，本身今天一早寻思下个单，这都属于是压哨下单了。
1: 哎，
0: 就已经比较极限了。10点之前没下成单，今天送不到了。嗯，然后呢就已经算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事儿不能说办砸了吧，也对吧，也已经很紧迫了。然后呢直到弥补，就直接去商场里面买一个现成的嘛。
1: 哎，
0: 是吧，这事就算是过去了。
1: 嗯，
0: 最怕就是那种各种找理由的。哎呀，本来想今天下单的，
1: 然后
0: 哎呀，凑了这点又忘了。哎呀，算了，明天吧。你这就属于是亡羊补牢，你还不补，是吧？所以说新支柱不管怎么样，人家最后把事儿办妥，
1: 哎，
0: 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还想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后台啊，我们刚才看了一下，下万能通的特别的多。
1: 哎，
0: 于是刚才我跟瘦瘦就在分析，就是今天买万能通的这个不会是女士把这个当做礼物来给男士吧，但是呢也有一种原因，就是哎，反正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嘛，既然大家都是现在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务实，买万能通确实能改善一下咱的这个生活，
1: 而且咱是相当于是越用越省的嘛，
0: 因为能省油啊。这几天我才意识到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1: 啥？
0: 就是开油车的朋友们，如果每天通勤的话真的很费油。我做了一个调查，我们单位有一个同事说，他如果现在开油车通勤的话，一天光烧油得30多块钱。
1: 啊，这么多的吗？
0: 就光油费就得30多块钱，还不排除他去就是这个去逛商场啊，去探店啊。我一说探店，
1: 我知道是谁了，
0: 可能有点暴露他。
1: 哎，
0: 就是现在油车的朋友们，压力真的还有点大，所以我真的很建议大家买这个万能通，让大家这个省省油，然后呢车辆保保值。关于买油车还是买电车，
1: 我们没问，现在我们想要的是更多的这个，
0: 没问是吧？
1: 没问，想的是如何让这个，
0: 但是我想分享怎么办？
1: 时间
0: 不允许啊。
1: 哎，
0: 等回头有时间了我就说一下我的一个看法啊。就明天
1: 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您根据您的爱车公里数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啊。还有啊，就是咱那个香水啊，
0: 确实皮儿有点厚了，大家回复888下单就行了，就这么一句话啊。
1: 行，刚刚这个张弛留了一个小小的这个问题，咱们明天再说。还有啊，就是有些朋友是想要抓紧时间看看咱 UP 长城有些什么样的好物。
0: 对，
1: 今天这个幸运大转盘可是最后一天了啊，所以说您得留意，可以抓紧时间来转一转，试试手气了。
0: 哎，各位，不管七夕过不过，我们很多这个大牌好物的优惠今天都截止了。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即使不是说为了七夕买，您有需要的话也趁着七夕的这样一个好价格咱赶快入手。
1: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的爱马仕尼罗河的花园香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30毫升的啊，前调呢是属于那种柑橘加上葡萄柚的清爽，中调呢是属于那种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尾调呢还带了一种这个木质感，温柔又有质感的那种。官方售价一瓶是750块钱，咱今天呢拿到手只需要298哈。
0: 哎，
1: 今天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限时赠送大家 DHC 的橄榄润唇膏。

0: 一支。嗯，也就是说298您排一倒手是两件啊，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了。
1: 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啊。有些朋友平时省小钱还真能省出一笔巨款，这个巨款不管是买房还是装修，到时候啊您就硬气多了。
0: 嗯，
1: 当然我们不能让各位在装修环节啊花太多冤枉钱，于是呢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注重装修质量，同时帮您啊严控装修预算，还给到您2000元的一个装修的活动补贴啊。目前呢承诺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
0: 是，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别忘了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了啊。我们记者呢也是有一个记者监督团的啊，从这个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来为您来跟进。而且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不仅可以报名，还能够看到什么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这个是明明白白的是给您家装修这个板块来兜底的啊。所以说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地句号这位朋友说暂时要分居一段时间了、
0: 嗯、
1: 啊，另外微信呢就给我删了啊，不知道能维系多久啊，没关系各位朋友们啊，婚姻之内有一些夫妻也得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这个距离感你得掌握好、嗯、两个人挨得太近容易有那种压迫感甚至是窒息感，离得太疏远呢可能也觉得有一些生分了，但其实呢就是分分合合就这么过来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地句号也不用过于的焦虑，或者说现阶段太着急去解释啊，或者说去维系这一段关系，有的时候时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啊。
0: 哎，但是我作为女生的话我的观点就是
1: 嗯，
0: 你还是得维系维系、
1: 哦、
0: 而且他都已经把他删了，说明他就是引起地的句号的一个关注。
1: 哦，明白、
0: 啊、夫妻两个人他磕磕绊绊是很正常的，但是你不放弃、嗯、不抛弃，
1: 对，
0: 咱们这段关系还能继续下去。
1: 就是你一定要表现出来说，就是一个人扔，另外一个人要去捡、
0: 嗯、
1: 你一定要先把自己定位成捡的那个人、
0: 哎、
1: 啊，千万不要两个人就是直接就说别了，那就容易出问题了。
0: 然后都置气、
1: 啊、
0: 都觉得双方不会放手。
1: 行嘞，这个地句号要是希望我们两个这个情感大师继续给你把把脉的话，明天啊，时间关系，明天
0: 对，真是时间关系。来，这暑期啊，你看时间的关系都过半了，朋友们、
1: 啊、
0: 还没给咱家的孩子报上夏令营的朋友们抓点紧了。你现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过来看一看，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活动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了、
1: 嗯、
0: 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而且项目很丰富。这几天呢我们也都是陆陆续续啊收到咱们孩子的这个录音啊，还有这个短视频、
1: 嗯、
0: 看到孩子们一个个他的改变，身姿挺拔，然后还有就是养成的一些好习惯，真的很多家长都是非常的暖心，
1: 很惊喜，甚至有些意外，
0: 对，很感动啊、嗯、各位车友呢发送关键词特种兵三个字来看看海陆空三条线路。像陆军的话就在咱们郑州，这次第10个年头了，重金补贴完不到2000块钱，咱就可以让孩子啊拥有一个暑期回忆满满的这个假期。你现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了解具体的详情了。
1: 哎，是的啊。那另外呢，今天 UP 商城啊这款面膜的机制啊，这个性价比确实是很高。平时您买一片这个 SK2 前男友面膜呢，官网啊就得119，两片就238了。但是今天198元的价格，您可以到手两片前男友面膜，外加 AHC 安瓶面膜、美的飞舒缓面膜、丽得姿补水面膜、GM 家的急救 燕窝、蜗牛、水母、燕窝等等面膜，以及欧诗漫家的面膜等等，是多个品牌的当家的爆款面膜，整整是24片。也就是说，带上这个2片前男友面膜，还有我们送上的雅诗兰黛的专柜化妆包，您今天198带走27件东西，
0: 是、这个、
1: 并且呢也再给您一个这个 SK 2家品牌的一个礼袋、礼袋装啊，自己用。有品位，表达爱，有心意，也是郑州同城发货，现货秒发，单量不多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当然就告一段落了啊、再次祝各位七夕快乐，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8: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根据河南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刚刚发来的消息，现在因为抢修施工，大广高速新建站往信阳方向呢是禁止所有车辆下站，预计在8月23号的时候会恢复正常通行。那么因为抢修施工呢，现在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现在呢是占用了第2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在8月24号的时候会恢复正常的通行。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也欢迎大家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如果您在出行路上发现哪些有价值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同步的发送给我们，分享给更多的车友们。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的19: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到教育问题啊，很多的家长呢都能头头是道。但现在呢，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家庭呢都不止一个孩子了啊，面对多胎家庭的时候，在这个家庭当中好多关系处理起来呀，似乎会更加的复杂。比方说多子女家庭，这孩子之间吵了闹了，抢东西了，相互告状了，很多家长处理起来呢往往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发现啊，很多家长一方面呢可能会要就让这个大的会谦让，因为从小呢我们都学过一个故事叫孔融让梨啊，就是相互之间大家要多谦让一点。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对老大说啊，你是哥哥呢啊，你是姐姐呢，你要让着弟弟妹妹啊。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忽略掉老大的感受，时间长了呀，这老大就内心委屈了，这手足之间的隔阂呢也会越来越深。还有一些家长说，那不行，那我也要照顾老大的感受，于是呢就直接下场当起了判官，就每天呀不停地断这些家务事儿啊，断他俩的纠纷，断这些官司，事事都介入其中。慢慢的呢，孩子好像也失去了一个自我化解矛盾的机会，但凡有点不得劲，但凡有一点点的小事儿，就会找家长去告状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多子女家庭的相处之道，是不是应该让老大就让着老小呢？相互的兄弟姐妹之间究竟应该如何沟通和和解？你在生活当中能分清哪些是打闹、玩笑，哪些是真正的伤害吗？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您那些感受啊，您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小的事例，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说到兄妹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磨合呢，这还好，因为毕竟是在小家庭当中，很多独生子女呢，他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其他的问题，比方说能不能在一个集体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呢有一种集体协作的能力。那么我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丽颖。很多家长一听说特种兵，哎，那小朋友到这儿之后呢，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比较受苦啊？不是的，我是特种兵夏丽颖呢，第一，我们办了10年的时间，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很多小朋友呀在这个营地当中并没有任何的不适啊，就是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玩得特别的开心。另外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呢，很多小朋友也锻炼了自己的团队协作能力。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小朋友们他们的感受究竟是如何的，他们又喜欢哪些夏令营的项目呢？来，我们看看这位小朋友，你今年几岁了？来说说您的感受好吗？
5: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1: 我今年八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6: 我今年十一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7: 我九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的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8: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9: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10: 我今年十二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11: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12: 我今年十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4: 吃到的饭菜特别的好吃，喜欢的项目有很多，其中好多小朋友呢都提到了一个项目叫真人 CS。之前的时候呢，我到营地去看的时候呢，发现这个项目真的挺好的啊，因为在很多家长以为就说真人 CS 是不是就是甲方乙方啊、红方蓝方，然后他们对抗就完了。其实有时候不是这样的。这个真人 CS 呢，它可能是三方或者四方作战。那么在这种作战过程当中呢，哎，那红蓝黄是不是它也会进行一个有效的区分呢？比方说这个红方和黄方发现这个蓝方呀好像更厉害一点，于是这两方呢就会结合起来，临时啊结成一个同盟来对抗蓝方。所以你看，这就是小朋友们之间啊在小小年纪就已经学会了三国的这种军事策略，特别的棒。而在这个团体当中呢，很多小朋友也会相互的去协助。比方说在真人 CS 的时候，哎，那大一点的小朋友呢就会把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小朋友啊圈在他们的包围圈的中间，或者说让他跟在队伍后面，然后相对来说这个跑得更快的一些孩子呢会在前方啊冲锋。你看这又是在团队内部的时候大家之间的相互协作和帮助。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在家庭当中也是如此。很多家长也希望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呢更能保护弟弟妹妹，但往往在相处的时候发现他不仅没有保护，甚至有的时候呀两人用河南话说叫老是隔气。那么针对这种情况究竟该怎么办呢？哎，来参加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吧。每年我们都会举办，已经连续十年的时间了。你像这些年呢，我们都是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的陆军特色营、青岛的海军特色营、湖北的空军特色营，项目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呢，河南交通广播呢今年是拿出了重金补贴，基本上最低的啊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呢现在真的不多了，而且现在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如果说大家今年没能报上名，我建议大家呢，您先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客服老师的微信。因为每年我们在举办

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呢，一般会在微信上提前进行预热和通知，也就是说呢，您就可以在这个往年的第一时间接收到我们第一波的这种信息了。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家里有孩子的，您把我们这个特种兵的这个客服呀备着好不好，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参加今年的特种兵也罢，或者说关注下我们特种兵的客服微信，预备参加明年的特种兵也是可以的。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和大家聊一聊在独子女家庭当中，您是如何平衡孩子们之间他们的这种关系呢？也欢迎大家啊，可以把您的一些感受，或者说您家里发生的一些非常温馨感人的小事呢，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那接下来时间呢，也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这是周杰伦的一首歌曲《甜甜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多子女家庭。这种多子女家庭呢，不是说只两个啊，甚至现在有的家庭呢，可能都已经三个孩子了。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孩子们之间的这个纠纷，作为爸爸妈妈来说，究竟应该如何去平衡呢？毕竟呀，我们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话又说回来，这一手伸出去之后呢，五个指头还不一样长呢。孩子之间一旦发生纠纷了，那作为爸爸妈妈，首先我们是不想偏心的，但是有的时候好像总是无法拿捏好那个度。那么针对这种情况，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大家的一些回馈啊。首先志宁说了，说以前呢，我总是让老大让着弟弟，后来呢，老大是越来越沉默，甚至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他会故意去欺负弟弟。你看，这反作用就来了。哎，晴雯说了，说我家呢是两个女孩，过去呢孩子一吵架，我就立刻冲出去要判断谁对谁错。后来呢，我就试着让他们自己沟通。现在呢，基本上很多的小矛盾呀，他们自己就能够去解决了。是的，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两个女孩子啊，女孩子相对来说好像会更敏感一点，遇到一点点小问题呢，那肯定是让爸爸妈妈来评评理咯。但长期的依靠爸爸妈妈的评理，那你真的有评不完的理。哎，所以我觉得请问你这么做还是挺好的，就是有些小事情，作为家长来说呢，不需要管太多，就是让他们自己姐妹们之间去解决，其实真的挺好的。舒曼说了，我在生当年老二的时候呢，就担心老大会心里不舒服，所以老二出生之后呢，我特别会重点关注老大的情绪，甚至现在呢，已经五年过去了，我每天呢都会留出单独的一点点时间来专属陪伴老大，就不让老二参与啊。明显的呢，孩子现在反而是更加的爱护弟弟了。还有这个佩叔说了，说我们家三个孩子呢，特别是二胎啊，这生了一对双胞胎。老大还好，因为年龄差距会比较大，他不怎么争抢，但是这个两个双胞胎那真的是很让我头疼，因为同样的物品呢，我家里必须得准备两份，就避免两个人之间争啊抢啊出现问题。很多时候呢，我是要尊重孩子的物品所有权，尽可能的一碗水端平吧。还有雅欣说了，说作为家里的姐姐，其实我在小的时候呢，也经常会被要求着要让我让着弟弟妹妹，其实我当时心里挺委屈的，所以我现在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呢重蹈覆辙，所以我现在这两个孩子呢，尽可能的会更加的关注老大一些。突然怎么感觉这当姐姐的当哥哥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委屈的情绪呢？真的啊，你说委屈吗？可能会有委屈，但有的时候很多事儿呢两面看，也许是这份委屈可能会更加的锻炼他，就是我们在就是过去的这种习惯当中，就会觉得这个老大呀就特别的能挡事儿啊，有可能就是这种委屈给撑起来的一种，就是你必须要快速的成长，你必须要在你的弟弟妹妹面前更加的强大。所以这个事情呢，作为现在的这种孩子来说啊，我们家长做的真特别好，就是体会到了老大的这种委屈，而且对他呢更愿意更多的一些关注，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成长。那关于这个家里多子女家庭，您是怎么去平衡的呢？或者说您小的时候啊，跟这个姊妹之间有没有 我们河南话说"隔过气"呀。

了。但是呢，既然它叫面膜大礼包了，那可能就不只是这些东西了啊。除了有这个两片 SK2 的当家款的前男友面膜之外呢，我们这里头呀还装了像 NHC 的安瓶面膜，还有美迪菲舒缓面膜，还有丽德姿的补水面膜，还有 GM 家的这个急救蜗牛水母燕窝，以及欧诗漫的面膜等等等等。就说这一大包的面膜里边呢，总共是有24片，基本上从补水提亮到修复舒缓里边全都有了，给大家安排的是妥妥贴贴的。那价格呢还是198。就说这个礼盒里边相当于是198块钱，是拍一份可以给您发27件的商品。那如果说想要购买的话呢，今天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我建议大家呢，发送秒杀过来之后呢，不光光是下单买面膜，你也可以直接点进去参加一下我们 UP 商城七夕节给大家正在举办的一场活动。这个活动呢叫宠粉大转盘，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100%中奖，没有空奖。而且这个活动它本身就是免费参与的，就是您今天不买任何东西啊，来参与一下，来点一下，来抽个奖，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那奖品都是哪些呢？100%中奖没有空奖到底是哪些奖呢？你看啊，有 TF 的口红，有 SK2 的小灯泡，还有真丝的丝巾，还有我们电台的一些周边等等。我建议大家呢，您都可以发送一个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不买面膜两说，好吧，咱把这个活动呢也可以来参与一下，共同的庆祝一下我们这个七夕好礼。当然如果说大家这会儿正在开车的路上，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款产品呢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啊，口碑是实打实的好。好多人在问说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用呢？基本上是在加油的时候您加一瓶，一个星期呢用一瓶就可以了。像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里边呢就是3瓶199块钱，每个星期加一瓶。第一个星期的时候呢，您就会发现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个星期再加一瓶，您会发现这车呀，哎，动力提上来了，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呢还能多跑个几十公里。那第三个星期呢，直接把第3瓶倒进去，你会发现它洗三元的效果真的不错。当然如果说咱家车呢已经开了10年8年了，年头挺老了，你就直接关注我们的这个金装礼盒。这盒稍微贵一点，是239块钱，也是3瓶啊，正好呢3瓶是一个周期，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等一些问题。如果需要万能通的话呢，您现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数字888，直接回复数字888，就可以直接购买我们的这款产品了。好的，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曲，小霞向云端。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乞巧。还有姑娘抓着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了。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根据河南省高速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刚刚发来的消息，因为抢修施工，现在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下站，预计在8月23号的时候呢会恢复正常通行。那么因为抢修施工，现在青宜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在8月24号的时候会恢复正常的通行。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高速的运行情况，就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如果您在行车途中发现有哪些有价值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也希望有更多的车友们啊能够收获到这些信息。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点个关注，发送语音和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到。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9: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5: 我想找个律师。
1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9: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朝夕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1: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有一道互动的话题啊，就说一说这个多子女家庭，您在家庭当中是如何平衡孩子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呢？很多家庭会觉得老大嘛，那就得有一个老大的样子哦，你是要让着弟弟妹妹，甚至呢还要保护弟弟妹妹。而一些家庭呢就觉得那不行，你像我们好多这个80后90后的这些爸爸妈妈们啊，可能自己从小就是独生子女，面对多子女的这种状况的时候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天呢就给孩子们之间断官司啊，断来断去，断的是头大。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说了不算。今天上节目之前呢，专门请了一些教育方面的这个指导老师，为这个问题呢也是给出了大家一个非常好用的标准的实操方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小萌就和大家呀共同来分享一下这个实操方案的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拒绝无底线的谦让。过去传统的观念当中认为孔融让梨呀，你肯定要让着弟弟妹妹呀。但是呢，现在的这种教育方式呢，我们不提倡拿你是哥哥姐姐作为理由强迫让老大去让步。因为每个孩子的这种感受，包括他物品的所有权，都是需要被尊重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们之间的问题啊，家长是需要介入，需要调和的，但不需要事事都参与。有些小事儿呢，完全可以交给孩子们，让他们去自行和解。比方说普通的打闹争抢啊，其实我们家长呢不必非常着急的就介入去断官司啊。但是如果出现了推搡啊、伤人啊、哭泣啊、特别受委屈的时候，那作为家长来说呢，确实是应该出面来干预一下啊，保护一下、关心一下的。再一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学一下，今天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每次呢都会给老大一个专属的陪伴时间。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的，不光是老大，其实每天呢都应该给每个孩子一小段只属于他自己的陪伴时间，就另外一个孩子是不参与的。这样的话呢，是能够很好的减少争宠嫉妒的出现。是的，有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这个兄妹之间、兄弟之间他们就应该是相亲相爱的，有的时候他这个亲子们们之间的这种嫉妒啊、争宠呀也是挺激烈的。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是要区分好哪些是打闹，哪些是伤害。就是玩笑啊、玩耍呀、嬉闹一下的，这种是不用干预的。但如果真的出现了打人抓挠这种情况，那作为家长，那这个时候就要立刻进行制止，一定要明确我们家庭的这种行为底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建议家长啊，首先第一，有些家长他会永远要求年长的孩子无条件的谦让，而忽视大孩子的内心感受。那么长期以往呢，比方说很多大一点的孩子呢，他这个内心啊就会积攒很多的委屈，有可能会出现暗地里去报复弟弟妹妹的状况。那 么还有一些家长呢，就会一看到孩子吵架立马就介入评判啊，时间长了之后孩子可能无法正常的进行沟通和协商，无论大小事啊就直接去找家长来评判。所以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呢，手足和睦它不是靠大的那一方，就靠年龄大的那个一味的去牺牲，应该说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被看见被重视，这样的话他才会发自内心的相互的亲近，相互的尊重。也希望我们家庭当中，我们的手足，我们的兄弟姐妹之间，大家都能够和睦的相处，开开心心的生活在一起，毕竟我们是一家人。今天是七夕节，我们在很早一段时间呢就已经开始给大家准备很多的一些七夕的一些礼物了，包括今天 UP 商城啊，好多朋友也是发来了秒杀想参与我们的七夕活动。当然我看到有朋友说七夕只送面膜吗？好像不够重量呀。是的，这样一个时间呢，如果您觉得这个面膜呀有点单薄，其实自己用也行，如果您再备一份礼品也不错。今天 UP 商城呢其实还有一份礼品，就是我们的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这款香水呢它官网售价是750块钱，但是今天 UP 商城呢七夕专属宠粉福利直降452块钱，这瓶香水呢到手只需要298块钱，也就是说相当于是3.9折。这还不算完啊，咱们1041的听众朋友有一个专属福利，就是今天发送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呢，我们会再赠送大家一个 DHC 的这个橄榄润唇膏一支。这个润唇膏呢，你看马上这个到已经立秋了，是不是？如果说这个唇部比较干燥的话呢，用它特别的好。这款润唇膏日常买的话呢，也得个49.9块，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说是298块钱拍一发二，而且还会升级给您爱马仕的品牌礼袋啊，非常的好。建议大家呢，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七夕节的好礼，福利价298块钱拍一发二。当然如果说想参加大转盘的活动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啊，点击进入我们 UP 商城直接参与大转盘，这个呢也是100%中奖的，非常多的一些小礼品，也希望大家呢这个七夕节啊大家都能够过得开心，收获更多的幸运。好，马上为您送上赵雷的一首歌曲《理想》。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大家好，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微信平台上一位叫富儿的朋友说了，说我们家的两个孩子啊，年龄差距可能有点大，这个老大的这个血脉压制还是挺厉害的，每天都会使唤弟弟去帮他拿快递。还有郑州的一位叫修修的朋友也是发来信息啊，讲述了自己小时候和哥哥姐姐之间的这种情谊。确实就是有的时候啊，孩子们在小的时候该打打该闹闹，有矛盾啊，也会有这个争执，但是呢好像年龄越来越大之后呢，这种感情啊却反而越来越好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在这个吵闹之外，其实呀，兄妹之间是有长时间的这种共同生活、共同陪伴的经历，这种血脉中的亲情，那是到哪儿都舍不掉的。所以很多家长在生这个二胎三胎的时候，其实刚开始的这个心思就是给孩子呀留个伴儿啊，将来呢他能有个相互照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没想到就是刚生下来，特别在小孩未成年不懂事儿的时候啊，两个人会有这么多麻烦。当然我们说了，这也是就这阶段，这个经历过，这就是人生的一种成长。过去这一段之后呢，你会发现当他们长大之后呢，真的是挺好的。七夕节了，那么想给家人送点什么样的礼物呢？刚才有不少朋友也是各种的这种化妆品呀特别的关注啊。那此时我们的爆款商城呢，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这是 SK2 的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我们说呢，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啊。所以现在呢，虽然说天气逐渐转凉了，但是这个秋天呀，各种的干燥啊、敏感呀，这种问题还是不少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推荐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 SK2 的小灯泡精华。这款产品呢，真的很棒，因为它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脸上的这种痘印呀，包括夏天晒的这个斑斑呀，都会变淡，有所好转。当然这跟它的核心成分有很大的关系，这里头呀有一个经典成分叫Patora 特别的好，能够舒缓因强光造成的什么暗沉呀、黄气呀、匀净肤色。关键是它这个乳液质地抹上很舒服，一抹就化水了，吸收很快，也不黏腻。所以说这款呢也是 SK2 家这些年呀非常火的一个单品了。专柜价50毫升的正装呢挺贵的，得1890块钱，但是今天咱们爆款商城初秋护肤季啊，争取到了一批临期的清仓货。说是临期，其实呢到过期的时候还早呢，它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6月份，也就是说还有10个月，就日常咱们居家护肤呀是完全够用的。当然这个价格就相当合适了，你看正装的话呢是1890块钱，但是咱们今天的清仓早鸟价只需要299 SK2 的小灯泡精华啊，真的非常棒。如果说需要的话呢，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说您觉得一瓶不老够用，因为毕竟秋天之后还有冬天呢，那您就直接买两瓶。两瓶的话呢，我们可以再减100块钱，也就是说两瓶啊只需要499块钱。今天商城会员下单呢还能再减5块钱。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争取好这次机会，直接啊用这样的一个价格呢直接入手 SK2 的小灯泡精华。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然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也建议想要装修房子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举办的一个家装节的活动。一说到装修啊，很多朋友都特别的担心找这装修公司呢店大欺客，装着装着就要给你增加项目，就要加钱了。你说都装一半了，你加还是不加呀？工期呢也有可能到点了还是没装好，一拖再拖。那河南

交通广播，我们专门举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呢，就是为我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首先呢，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就可以看到咱们的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这个百万质保金是咋回事呢？就是说华普装饰啊，已经在咱们的账户里存了100万的保障金，万一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纠纷了，有麻烦了，您不用跟他交缠，好吗？直接我们会从百万质保金当中把这钱呢直接赔付给您，这个保障也是实实在在的。当然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有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所以您发送家装节过来的时候呢，不光要看一下视频，建议您直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发送过来就可以看到他的二维码了。高明老师呢将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大家呢能够装得放心无忧。好，建议大家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活动了。那今天的对话教育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为您送上一首张学友的歌曲《如果爱》。

0: 心声。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在这个浪漫的七夕的夜晚呀，我们看到郑州市区部分道路还是比较忙碌的啊。首先我们看到有一处车多缓行的路段是在这个南三环金代路的东向西方向，这个对尾到经开第八大街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另外还要注意中州大道政变路的北向南方向啊，也是需要我们脚踩刹车慢慢来通过的。此外呢，京广快速路陇海路的北向南，包括京广路黄河路的北向南方向啊，也是车流量比较大。高速方面，目前安罗高速元阳段145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抢修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下站的，预计8月23号恢复正常通行。庆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也是因为施工的原因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我们说在这个夏秋换季的时候啊，皮肤特别容易这个敏感干燥，有的时候还会起小红疹，是不是啊？这个就需要每天敷一片面膜来养护一下，哪怕补一补水也是好的啊，毕竟这种长期主义的复利效应还是很不同的。今天 UP 商城呢也是给大家集齐了多个品牌的当家爆款面膜，就是我们的 SK2 面膜大礼包又来了。好朋友们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先来看啊，这个是我们自己专门定制的礼包，不仅是买来呵护自己，还是说给心爱的人，都是实用又体面的。而且我们还升级了郑州市区的同城发货。这个礼包里它首先是有两片 SK2 的当家前男友面膜，每一片都是有满满的精华，让肌肤非常的柔润，也是那种可以紧急修护的面膜啊，改善熬夜暗沉，提升光泽感。那除了这两片前男友面膜呢，礼包里还有 AHC 的安瓶面膜、美蒂菲舒缓面膜、丽得姿的补水面膜啊，包括 GM 家的急救蜗牛水母燕窝面膜，以及欧诗漫面膜，都是最近比较火的这几个品牌啊。这么多品牌的当家爆款面膜一共24片，从补水提亮到修护舒缓都给安排妥当了啊，关键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像这个 SK2 的前男友面膜官网两片一共要238元，咱们除了面膜大礼包里有这两片啊，另外咱们还能体验24片各大品牌面膜，这个福利价只要198元啊，拍一到手26片，真的是性价比很出众的。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雅诗兰黛的专柜化妆包，而且是 SK2 的礼袋包装啊，198元拍一发27，郑州仓现货秒发的。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天晚上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您听说过买猫窝送猫啊这么一个情况吗？最近啊，浙江女子从广西网购了一只猫窝，到货之后竟然爬出来一只小猫。他正准备开箱的时候啊，就听见这个纸箱里传来细细的喵喵叫声，真的是让人大吃一惊啊。打开箱子啊，有一只8丈大小的身形很瘦小的小猫从猫窝里面慢慢的爬了出来。这徐女士啊，立刻联系远在广西玉林的商家询问情况。 哎，商家表示并没有附赠小猫啊，推测是打包忙碌的时候，这个小猫偷偷钻到了猫窝里面躲着，工作人员没留意，直接封箱发货了。就这样，小家伙跟着快递开启了一场惊险的长途旅行，跨越了1400多公里，在路上是颠簸了3天才来到了浙江啊。那这突如其来的小生命让徐女士是又心疼又惊喜，她第一时间带着小猫去宠物医院做了全身的检查，万幸啊，经过这个长途密闭运输，小猫没有生命危险，只是有些许的虚弱，目前状态也是比较稳定的，食欲也是不错的。那在一番权衡之后啊，徐女士决定正式收养这只千里奔赴而来的小猫咪，给她一个安稳的家啊。原来本身是想买个猫窝，结果连住户一起送到了。有网友纷纷感慨啊，说这大概就是小猫自己给自己找的主人吧。话说回来啊，怎么我买猫窝就不能有这样的待遇呢？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只买猫窝送的广西小咪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最近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说这开的车子年限比较久了，啊，这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啊，油耗也是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了。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啊，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也是实打实的。比如说咱们车友和平就说啊，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呢，这个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也降了不少啊。那如果您的车子跑了3到8万公里呢，其实你可以试一试我们这个万能通的三兄弟，也是我们的大爆款啊，一套三瓶，每一瓶效果不一样。第一瓶呢是除积碳啊，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可以很好的清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咱们就是一把过。当然如果您的车子跑得更久了，8万公里以上，就可以选我们今年的这个新品精装礼盒，一套三瓶，也是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可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这个三瓶用完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了。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河南交广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发送888就可以了。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当然也欢迎各位喜欢小动物的朋友，大家可以发送动物来看这个浙江女子啊，买猫窝送了一只广西小咪。你看我就碰不上这样的好事儿啊，那小猫长得还挺标致的，大大的眼睛，大大的耳朵啊，小尖脸儿，瓜子脸，看起来像个梨花啊，发送动物就可以看到了。当然了，接下来这件事儿可能没有那么的可爱啊，稍稍有一点点的，怎么说呢，您自己来判断啊。南京地铁车厢数十条黄鳝越狱了啊，乘客纷纷上手帮忙，地铁工作人员事后跟进车厢清洁。话说平时我其实挺喜欢吃鳝鱼的啊，鳝鱼粉丝啊，什么反正就很好吃，但是吧，你说见到它这个原型吧，还是有一点怪怪的啊，毕竟跟某一些动物比较相似。8月17号下午，这一幕发生在了南京地铁 S3号线的列车上。那这一视频也是在网上传播了，被网友戏称为南京地铁人鱼大战啊。一只塑料桶翻倒了，几十条黄鳝顺着车厢的地板四散游走，站在旁边的乘客先是后撤了半步，然后就蹲下身子一条一条把它们捡回到桶里。这个视频拍摄者叫陈女士啊，人家姓陈。陈女士说，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的时候啊，有一位叔叔上地铁的时候绊了一下，那装黄鳝的桶就翻了。那这个黄鳝出桶之后啊， 可想而知，就在地板上四处游窜，但是周围的乘客很暖心，他们都没有走开。那车厢里的叔叔阿姨也都很热心，都帮忙捡了起来。那事后呢，地铁工作人员也联系了陈女士啊，跟进了后续的车厢清洁卫生工作。有不少网友看了视频之后表示说，自己未必有同车厢乘客那种胆量，因为年轻人想帮忙，但是不太敢下手。还有网友坦言说，我40多岁了也不敢抓啊。不过这个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说这个地铁不是不让带活物上车吗？这金鱼不是都不能带吗？哎，针对这个疑问啊，记者也查阅了南京市轨道交通条例，那乘客不得携带进站乘车的4类物品，有这个危险物品、活禽和猫狗等动物，当然盲人携带的导盲犬包括执行公务的军警犬除外。另外像充气气球还有电动的代步工具、自行车啊，都是不能带的。还有一些是其他影响人身和财产安全、环境卫生和运营秩序的物品。那这个条例啊，并没有逐项点名鲜活的水产品，黄鳝呢，它既不属于活禽，也不在猫狗等动物之列，能否带进站可能取决于条例里面有一项这个认定啊，就是是否构成影响环境卫生和运营秩序的物品啊。看听众豆豆说，要是我就吓怕了，确实看起来怪怪的。哎，好在啊，咱们地铁上碰到了善良的乘客朋友们，及时帮这位老人做了妥善的处置。
2: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乞巧。还有姑娘抓着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了。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看到微信平台这位朋友说啊，今天来西安了，在车上听不到 FM104.1 了。大家其实出省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客户端来收听，比如说我们这个自己的客户端大象新闻 APP 或者是学习强国 APP 都可以来收听，当然也感谢好朋友的关注和喜爱啊。嗯，去西安了还想着我们。另外最近有一些朋友打算有这个装修房子的想法，但是也是比较纠结，苦于找不到靠谱的装修公司，担心这个店大欺客呀，或者增项加钱，还有那种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的情况。哎，其实可以交给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最近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保驾护航，而且最近还有活动补贴机制嘛。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而且还特别成立了一个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您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呢会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是因为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所以说万一有纠纷，我们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家装进度啊，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哎，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啊，最起码先把记者微信添加上啊，随时想装房子都可以有一个熟人来问嘛。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咱们话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啊。那当古老的七夕传说遇上萌萌的小动物，都会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呢？哎，在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里啊，北京动物园啊特别推出了一个传统文化的主题活动，就是解锁动物的浪漫啊，探秘北动的 CP 之旅。哎，动物也有 CP 啊，有多少朋友就属于那种特别喜欢磕 CP 的啊？像我就是要举举手啊，就是各种恋综都有我的身影啊，超级爱磕。但是小动物们也是很好磕的啊。

0: 双亲共同守护和抚育幼园啊，家庭结构也是很稳定的。另外丹顶鹤也是自然界最忠贞的一夫一妻的鸟类了，它们求偶的标志性仪式就是雌雄齐鸣加上同步的舞蹈，它们就会两两昂首然后向天这个和鸣啊，跳跃着展开翅膀，节奏完全一致的丹顶鹤啊就会结为终身伴侣，两个人会共同的不是两个人啊，两只鹤会共同的筑巢轮流孵卵相伴终老，真的是让人很羡慕啊。另外再来说一说火烈鸟啊，火烈鸟它有着专属的集群求偶的仪式，它们会成群结伴的起舞，昂首踱步，展翅摇摆，筛选出自己的专属伴侣。那在配对成功之后啊，它们常常是多年相伴在一起，雌雄呢一同去觅食休息迁徙，一起去筑巢孵卵，轮流守护鸟卵啊，哺育雏鸟。那这种集群群居的习性也是让万千火烈鸟 CP 一直相守相伴，在湿地之上续写着独属于他们的浪漫。再来说一说天鹅啊，大天鹅咱们都很熟悉了啊，他们坚守这个终身的一夫一妻制啊，很忠贞不渝。那繁殖期的时候呢，雌雄会两两抬头，共同的去同声长鸣，高低对唱啊，用这种同步的鸣声去确认伴侣关系。日常他们也会结伴去巡游，共同的去筑巢啊，共同抚育小宝宝，终生不离不弃啊。那在这个浪漫的节日啊，也祝您七夕快乐啊，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1: Love dance.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关注一下啊，目前高速方面因为抢修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下站的，预计8月23号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因为抢修施工的原因，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预计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浪漫的七夕节啊，礼物您准备好了吗？如果想要一份质感不错啊，送礼相宜，平时也很好用的礼物， UP 商城呢今天带来了知名品牌送女生不容易出错的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就是咱说啊，这一拿出爱马仕的袋子，那不都赢了吗？这款香水啊，它是爱马仕系列里评分很高的一款，也是很多女生的入门首选，买来送人就是显品味还有体面啊。而且今天还都升级了郑州市区的同城发货。我们说一款好闻的香水，它就是无形的名片嘛。那作为爱马仕家的常青款呢，这款尼罗河花园香水它主打一个果香和木香，它这个前调是柑橘加葡萄柚的清爽，就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果子，中调是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仿佛走进了清晨的花园，尾调的木质香也会沉淀下来，温柔有质感，淡淡的就像自带体香的一种感觉啊，通勤约会出去玩用它都非常合适的。而且这款香水啊，20到40家的姐妹啊都能用，男士送他不踩雷，女士自用有品味。爱马仕尼罗河香水30毫升装，官网一瓶要750元，今天咱们有七夕专属的宠粉福利，只要298。而且今天节目期间下单还限时送 DHC 的这个橄榄润唇膏一支，日常单买也要49.9元了。而且还升级了爱马仕品牌的礼袋装，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5: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This is the Chinese chef。
4: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勤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我们看到听众 LED 显示屏说，京港澳高速驻马店路段啊，879公里处往南100米左右，路上有异物啊，望排查处理。大家如果经过这一路段，要多多的注意啊。这个京港澳高速，我们看到这个听众又补充了，说是往郑州方向啊，879公里处啊，大概是这个位置。第二车道路面有异物啊，夜间还是蛮危险的。我们也会尽快反馈给相关部门来处理。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这则动物新闻。女子在云南一景区抓起黑天鹅的脖子摆拍。8月18号，有一段这个云南某景区内大妈抓黑天鹅摆拍的视频在网络引发了关注。那景区安保人员赶到的时候呢，涉事游客已经离开了。在这个网传视频里可以看到啊，多名中老年游客结伴在湖边游览，在这期间呢，有一名红裙子的女子在岸边抓住了一只黑天鹅的脖子，那黑天鹅不断挣扎并发出嚎叫声，同行的男子呢上前准备拍照，那这名女子随后又抓起了黑天鹅的翅膀摆拍，还有人在一旁指导这个拍照姿势，后来另一名女子甚至趴到了这名女子的身上配合摆拍。据景区工作人员说啊，黑天鹅是景区饲养的，抓天鹅肯定是不允许的啊。当时呢，安保人员正驾驶着巡逻车巡查到了园区的另一侧，那等接到情况赶往现场的时候呢，涉事游客已经离开了。对于游客的行为，日常只能由安保人员来劝阻。那如果黑天鹅受到伤害，景区会选择报警处理的。那目前当地文旅局也接到了相关的这个通报，已经及时进行了核实处理，相关情况也正在梳理当中。暑期啊，也是旅游的一个高峰期，所以说咱们在这个景区游玩的时候，还是要文明游览啊。尤其遇到那种有小动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惊扰、伤害小动物，我们就默默的远观就可以了，就欣赏它的可爱就好了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天鹅来看一看当时这个视频当时的这个情况，发送天鹅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咱们就能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小燕子
4: 瞄准，中了。

0: 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1: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2: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3: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2: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俗话说啊，这个处暑天海鼠，好似秋老虎啊。那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换季先护肤，把皮肤底子养扎实了，秋冬季节各类干燥敏感的皮肤小问题自然就会少。那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 SK2 的小灯泡精华。像微信平台小一就说啊，用了大半瓶，皮肤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像晴天也反馈说 SK2 名不虚传啊，在商城入了两瓶，价格很划算。哎，用了一段时间，这脸上的痘印晒斑都变淡了。夏秋转折时期，这个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就容易变成黑斑，想要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呢，咱们可以坚持使用这款小灯泡。它的核心成分是复合配方搭配专研的经典成分啊 Pitara， 可以舒缓因为强光造成的暗沉、面部黄气、晒斑痘印等等，可以匀净我们的肤色，温和的去呵护肌肤。另外呢，它还是乳液质地的，就一抹化水吸收很快，不会黏腻。这款 SK2 小灯泡精华专柜50毫升装，正装呢要1890元。今天咱们有一批临期的这个清仓现货，有效期到明年6月份，就是还有10个月的时间。日常护肤是肯定够用的，能用完的。这个清仓价非常的实惠，只要299啊。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0: 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来关注这则河南本地的新闻：济源成功放飞纵纹付小枭啊！听说这个名字还挺特别的，人家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最近在这个济源示范区的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啊，成功放飞了这种叫纵纹付小枭的鸟啊，它的名字又叫小枭啊，北方猫王鸟，东方小枭，听着蛮特别的。那这只小家伙的获救啊，竟然是源自于三个小学生的细心发现。暑假期间啊，这三名小学生在一处菜地发现了这只鸟，当时这只鸟已经连续两天趴在菜地里难以飞行，只有人们在靠近它的时候才会蹦蹦跳跳的躲避起来。后来工作人员经过现场检查，也没有发现这只鸟有外伤，可能是因为连日来的高温引发的营养不良导致它失去了飞行的能力。于是啊，工作人员就把他带回中心隔离照料，还投喂了葡萄糖口服液啊，补充体能，又给他喂了添有这个土霉素的饮用水去调理身体。随后呢，每天喂1到3次的鸡肉，就这么经过一个礼拜的精心照料，小家伙体能恢复了，也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符合放飞条件，最终成功的放飞大自然了。那这次成功的放飞啊，其实也是济源今年多次单个放归收容野生动物的一例啊。今年这个救护收容的野生动物相比往年还是有明显增多的情况，所以说呢，中心就把这个集中放归改为康复一只放归一只。那先后也是多次成功放飞了像乌冬、喜鹊、雕鸮、驰鹿、白鹿啊、苍鹭等等啊，都是他们收容后来又康复的野生动物。那如果咱们平时发现受伤的、落单的或者迷路的野生保护动物，也不要私自去饲养，可以报警或者及时的联系野生动物的救护部门，共同守护大自然的精灵。那相信这段故事啊，也会成为这三名小学生难以忘却的暑期回忆了。那想问问大家伙儿，您跟孩子在这个暑假有没有比较难忘的回忆呢？哎，如果觉得还是没有就带孩子出去玩啊，其实可以在这个附近这个玩一玩，比如说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这里有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儿，可以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还有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着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 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

好了，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盛兰说，他有一只边牧狗狗，现在两岁了啊，是一只公狗，叫娜娜，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的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驱虫，身体状况很好的，但是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哎，希望这个有真心喜欢狗狗的领养人长期陪伴狗狗。还有宁静致远说，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领养一只狗狗，最好是这个土狗啊，中华田园狗，有意向的可以联系私聊。听众吴华说啊，奶牛猫有想领养的朋友吗？是3个月的公猫，目前跟猫妈妈在一起。听众27问说，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狗狗也可以。王金涛说，4个月的雪纳瑞，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小小灿说，有孩子喜欢小刺猬吗？免费送啊，平时可以吃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喂一点蔬菜水果。还有这个毒药玫瑰说啊，家里有一只这个快3个月的田园猫啊，问有没有想要领养的朋友。还有宠物医院张医生说，这里有可以领养的小猫咪，欢迎爱心人士来领养。元素问有没有京巴弟弟啊，自家的京巴狗狗找对象。听众皇冠说，蓝金

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还有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都直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就行了，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这个暑假已经过半了啊，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要抓住最后的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十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像车友大园子就说，我家儿子从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叠豆腐块被子，还顺手把妹妹都教会了。今年我们也是海陆空三线齐发，有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线路以及湖北空军特色线路，项目丰富多彩，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啊，登上军舰、浅海桨板冲浪，还有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各种 VR 体验等等。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继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再次提醒大家，今天节目当中的热线已经为各位敞开怀抱，如果你想要参与到今天的闯关答题拿好礼的环节当中来的话，记得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就可以来参与了。接下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玩家。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一位王先生，你好。
1: 是的，王先生。
2: 主持人你好。嗯，
0: 你看你给人家王先生吓的。
1: 为了给他点气势呀，因为他给自己起的名字，他就是王先生。
2: 没有没有没有。嗯。啊
0: 很谦逊，虽然咱也没有搞懂这个逻辑，但是很谦逊。
1: 有什么可谦虚的？
0: 请问一下王先生，之前知道如何来这个闯关答题吗？
1: 就是咱们的流程，您有
0: 了解
1: 吗？
2: 听过几期，
0: 不甚了解。
1: 但是你要只是听过几期的话，确实了解的会很窄，因为我们已经好久没有有人闯关特别深了，就是。只对前面的环节稍微有些了解，
0: 没关系，咱们一层一层闯，对吧？先从新手局开始。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请王先生听好了啊！快问快答的新手局，60秒钟内你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其中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好的，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第一道题要接歌词儿。前半句是你的心有一道墙，
0: 后半句
2: 过。
1: 请问乱世巨星是哪部电影的插曲？
2: 能提示一下吗？
0: 非常之有名的
1: 男生
0: 都会喜欢，他觉得是非常有江湖，对吧，这个哥们义气的那种，很有名，香港影片。
1: 陈小春唱的。
0: 陈小春唱的，这都说出来了。嗯，那也是他演的，倒也是。还不行，不行，可以过啊！咱还有一次
2: 过。过。
1: 成语“七月流火”是指火灾频发、天气炎热，还是天气转凉？
2: 必天气炎热。
1: 你确定吗？
0: 确定吗？
2: 确定。
0: 七月流火。
1: 真确定吗？
2: 确定。
1: 不改了。
2: 不改了。
1: 真不改了。
0: 你看看，
1: 发誓不改了，王哥。
0: 我跟你说，
1: 你发誓，你快点。
0: 由此能够看得出来，王先生确实没听几期节目，因为听了好几期节目的朋友们，基本上在问你确定吗的时候就开始改了。
1: 我都让你发誓了，王哥。
0: 真的是感谢王先生今天的第一位参与玩家，但是呢，您也是打破了咱们第一位参与一道题都没有答对的诅咒，这个魔咒。
2: 丢人了，好好，不好意思啊。
0: 没
1: 哎，这有啥不好意思？首先我们得感谢您，因为第一是您是第一个过来勇于闯关答题的，给我们很多好朋友们打了个样，证明你特别的有勇气参与进来。其次呢，你也没怪我们出题比较刁钻。
0: 谁也别怪谁，感谢您啊，那么不耽误您了啊，拜拜，说先了。
2: 拜拜。
1: 欢迎下次再来。
0: 是的。其他的朋友们啊，今天呢听到王先生的这个答题，我估摸着至少他给大家开出了3道题，对吧？这3道题有一些朋友肯定会觉得好熟悉，或者说是好简单。我连看都不用看，我觉得群里面就肯定会有人答了。
1: 哎呀，有的时候呢也是重在参与，非常就是希望这个不管是王先生也好，咱们其他的朋友也罢，更多的是有一种愈挫愈勇的精神。
0: 没错，
1: 我们欢迎您也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疯狂以及您的联系方式，总之重在参与吧。虽然每次都拿奖品来诱惑大家，但是我觉得参与比什么都重要。
0: 对，而且有的时候啊，真是你会在这里收获到意想不到的知识，虽然说这个知识啊它
1: 可能没啥，
0: 它并不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和利益，
1: 也帮你赚不了几块钱。
0: 对，但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的，要用知识武装大脑嘛。啊，等到你了解了一些这个真相，或者说是这个真正的知识之后呢，有可能你的这个什么为人处事啊，生活的判断能力，它就是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出的第三道题，这个七月流火，我告诉你，我要不是因为出这个题，我都不知道它到底啥意思。而且你知道吗？这道题居然是被谢涵纠正过的。
1: 哦。怎么讲？
0: 这个大家都晓得吗？如果你关注到这个早高峰主持人谢涵呢，他是有一个这个账号的，这个账号专门给大家来分析各种各样的这个
1: 错字，可能会用错的
0: 错别字啊，或者说是各种这个成语啊等等。我当时就是把这个给他就是拿出来的时候，他说：“呀，其实你这个提出的并不准确。”我说：“哦。”你来指正一下，
1: 愿闻其详
0: 啊！于是乎，他就给我讲了，大家都以为是啥啥啥，其实他是啥啥啥。 然后我就去查了嘛，又去、就是深入的去查了之后，发现确实是这样的。
1: 啊、
0: 然后
1: 出错了最开始、这还不是错别字的问题。
0: 它不是错别字的问题，它是由于是什么呢？它本身这个七月流火这四个字，它本来比如说它是 A 这个意思、但是传着传着大家都觉着它是 B 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大家会用 B 这个意思来用它。
1: 有的时候确实很多词语因为这个用法的缘故，导致它超越了本身的一个含义。
0: 没错。
1: 但是呢，我们作为媒体平台，还是要把真真正正正确的这些东西呢，分享给各位。
0: 我们还是要严谨的。
1: 退万步来讲，谢寒老师，你是纠错字儿了，这事儿你管得宽了啊。
0: 不允许你这样说，谢寒姐姐。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GUCCI 217口红，本宗玫瑰调。

0: 毛皮海显白，上层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巴银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至23日，全馆满返5折起，甄选品牌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课减160元，居家餐厨3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我们掌声有请到今天的下一位玩家，好久不见的云朵儿，你好。
1: 你好，金鱼三十。
2: 你好。
0: 好，云朵老师，接下来进入到云朵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云朵老师作为我们的经常参与的老选手啊，我相信对于这个我们的这是什么，这新手局的规则制度应该是
4: 非常了解
0: 了解了，所以
4: 但是就怕可能有这么长时间没来参与，
0: 嗯，
4: 有些生疏，
0: 哎，受伤了是吧？云朵老师刚才有听到我们的这个王先生参与吗？
1: 有
0: 听到他那三道题，您心里有数了吗？
1: 不太确定，
0: 不太确定，
4: 哎，那就再出一遍。
0: 好，倒计时60秒钟开始。
4: 你的心有一道墙。
0: 后半句。
1: 但我发现一扇窗。
4: 正确。
0: 正确。
4: 乱世巨星是哪部电影的插曲？
1: 哪个？
4: 乱世巨星。
1: 乱世巨星，古惑仔。
0: 正确。
4: 成语七月流火指的是火灾频发，还是天气炎热，还是天气转凉？
1: 天气转凉。
0: 正确。
4: 正确。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后半句是什么？
1: 哪个后半句？
4: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1: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4: 嗯。
1: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4: 正确。
0: 嗯。
4: 请问甲乙丙丁打车，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
0: 脑筋急转弯。
1: 甲腿长。
0: 甲腿长。不是不是啊，这个说不过去。
4: 过了是吧？
0: 过了吗？
4: 一年四季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地球的哪种运动？
1: 自转。
0: 确定吗？
4: 确定吗？
0: 要不说人家是老玩家呢，
4: 反应快，
0: 真的是，要不人家是老玩家呢。你看你跟刚才那位头铁的王先生。确定吗？
4: 不知道王先生在吗？
0: 公转。
4: 你确定吗？
0: 哎，最后再问你一下，你自己小的什么？是自传还是公传？
1: 公传。
0: 没错，一年四季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地球的公转。
4: 自传是早晚，
0: 公转是一年。

0: 子鸡。听清楚了啊。好的，那么这个脑筋急转弯过得非常妙。
1: 其实这个脑筋急转弯好像是有人答对过，
0: 答对过一个，
1: 但是因为这个是系列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依旧摆在这儿。
0: 好，
1: 不过呢没被答出来，不过没关系，也算是通关了。
0: 嗯，恭喜您进入到进阶局。
2: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啊，云朵老师的进阶局，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就可以过关了，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清楚。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3个字啊，最近上线的一个新的漫威的电影，他一身穿红色的紧身衣。
3: 钢铁侠
0: 他
1: 侠对了，
0: 倒是也红色。
1: 不是钢铁侠，他是一个昆虫。
3: 蜘蛛侠。
0: 正确。
1: 3个字，打台球特别厉害的一位男士。
3: 打啥？
1: 台球。
3: 台球。
1: 对。
0: 过了啊。
1: 两个字儿啊，两个字儿，这个郭顶唱的一首歌，
0: 那是3个字儿，
1: 3个字儿
0: 啊啊，但是这个是2个字儿，来，
1: 那个歌怎么唱来着？你哼一下。
0: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所以我来说啊，金木什么火土。
3: 水火土。
0: 水对了。
1: 水什么？就是除了地球以外的
0: 另外一个。嗯，
3: 水星。
0: 正确。
1: 俩字儿啊。
0: 那
1: 面
0: 地都是。停，时间到了。你把你那蓝脸的刀给我拿下去。
1: 可惜。
0: 有点可惜了。
1: 可惜。
0: 云朵老师虽然说可惜没有通关，但是人家确实
1: 也算是过了第一个阶段，
0: 对，能够拿
1: 到奖励了，
0: 咱们的闯关奖了，恭喜云朵老师。一会儿呢，您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这个邮寄方式给我们发过来好吗？
1: 请您吃吃甜瓜。
0: 好的，
1: 这个机会可不多了，
0: 也有可能真的是最后的甜瓜了。
1: 对了，你再往后几天的都不是应季水果了，我们也送不了了，都没有了都。
0: 那等我们这个换品的时候您再来好吗？
1: 再来拿新的。
3: 好的，
0: 嗯，好的，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

0: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乞巧。还有姑娘抓只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了。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9: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

0: 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闯关答题，回复疯狂加你的手机号加自己的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掌握的好我们这个通关的密语。
1: 没错。Welcome to the game。正在进入游戏通关播，
0: 玩家已进入。你跟个刚起床吃早饭的倒爷似的，你想干什么你？好，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接下来这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珍妮的爱粉。哎呦，你好，
2: 珍妮姐姐。
0: 哎呦，你好，爱粉弟弟。
2: 你好，当时哥哥。
0: 哎呦。
3: 呀嗨！
0: 怎么给你整害羞了？
3: 还有我的事儿呢。
0: 还有，
3: 你好，他的、
2: 啊、包的
0: 啊，包的都有。
3: 好的，
0: 请问一下，你现在是用蓝牙还是在用什么？
2: 用那个免提。
0: 免提，但就是稍微离得近一点啊，你可能稍微远一点，我们就听不太清了。
2: 可以。
0: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局。正在进入新手局。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爱粉，听清楚了吗？
2: 可以。
0: 倒计时60秒开始。
3: 请说出3个 AABB 句式的成语。
2: 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高高兴兴。
0: 这都是。
3: 都不是成语。
0: 这只是词语，不是成语。
2: 错。
3: 请说出八仙过海中3个神仙的名字。
2: 铁拐那个张国老、铁拐李、吕洞宾。
3: 好的，
0: 正确。
3: 请问被称为羊城的城市是哪个城市？
2: 杨苏州。
0: 错，但是答对了一个字儿。
3: 某州。
0: 某州什么州？
2: 苏州。
3: 什么？
2: 苏州
0: 不是苏州。
3: 对
0: 呀。不对，阳城又过了。
3: 荷兰豆是荷兰的吗？
2: 不是。
0: 正确。
3: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下一句是什么？
2: 再说一遍。
3: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下一句。
2: OK， 不会了。
0: 哎，好的。时间把握的相当好，你别说，非常有时间观念。咱们一共答对了2道题，恭喜您。
3: 上次答对多少道？我记得你之前的成绩好像不错。
2: 上次没有答对。
0: 哦，1道题都没答对，那这次已经翻倍了，这次已经翻了2倍了，很棒了。是不是
3: 印象里边觉得你应该是答对的还不少的那
0: 种？那没关系，一会儿您下了这个就是收了线之后去查一查阳城到底是哪个城市，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收获。
3: 对，你为啥那么笃定是苏州呢？
0: 嗯，
2: 因为我感觉就是阳城就是苏州。
0: 你别问为什么，我就是那么认为的。没有为什么，
3: 就是我跟你说，你要硬说阳城是哪个城市啊，
0: 嗯，
3: 你可以说是扬州，只不过它不是我们说的扬，不是这个扬。
0: 哎呀，你不要，
3: 你说扬州都行，但是你说苏州，我真的有点不能想象
0: 啊。但是他只是给你举了个例子，正确答案可不是扬州啊，自己来去查一下就可以了。
3: 看一看，
0: 我们把这一道题先留着，难为一下下面的朋友啊。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可以，
3: 嗯，因为扬州台之前有一个节目叫《扬城大嘴巴》
0: 啊，扬城那扬州的扬，
3: 它是扬州的那个扬，扬城，
0: 扬，
3: 但是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扬
0: 啊，我们就是山羊的羊，
3: 嗯。

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Welcome to the

0: 好的，掌声有请我们的这位老玩家，他的名字叫做炙热节拍，你好。
1: 你好。
0: 啊，久等了，节拍。
1: 啊。
0: 请问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关于微信的新功能，您听到吗？
2: 没有。
0: 那我们可就出题了。让你在线上听，你居然都不听。
3: 那你刚刚在
0: 在听什么？你在准备什么？你确定吗？你真的没听吗？
2: 听了一点。
0: 哎呦嘿！
3: 行，不难为你。
0: 行，一会儿
3: 咱们来吧，
0: 我们就给他出一点儿。新手局。好，炙热节拍的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您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后半句是什么？
2: 过。
3: 好。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
2: 功夫女足。
3: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
2: 你。
0: 你。
2: 孩子。
3: 孩子。
0: 啊。
3: 说出3个 AABB 句式的成语。
2: 口口声声，吞吞吐吐，唯唯诺诺。
3: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2: 6个。
0: 正确。
3: 在
0: 最后一个，
3: 这个选出在高铁站台不能做的事儿有哪些？1占用盲道，2越过安全线，3打伞，4阻挡车门。
2: 都不能做。
0: 确定吗？
2: 确定。
3: 好，正确。
0: 恭喜您答对了。
3: 闯关成功了吗？成功了。
0: 1、2、3、4、5，正好5道题，太棒了。
3: 他甚至中间调戏了一下，我们还有机会。妇孺皆知指着你。
0: 然后我啊，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是调戏、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有点后知后觉了。炙热节拍，你去看了《功夫女足》了吗？
2: 没有。
3: 但是我们提了这么多次问题，
0: 总算有人上心了，
3: 也是知道了。我都不知道现在，哎，这个电影其实票房还可以啊。
0: 对呀、
3: 啊，
0: 已经是排名第一，
3: 升份到这个程度了吗？
0: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恭喜您进入到您的进阶局。正在进入进阶局。进阶局，主持人形容，玩家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就可以过关了，请您做好准备，您现在只有1次喊过的机会。
2: 听清楚啊。
0: 好，倒计时60秒钟，张弛做好准备了没？
3: 来吧，
0: 开始。
3: 3个字啊，游泳，就是专门负责就是应付这个游泳溺水的人。
0: 什么叫应付？
3: 就是需要把他们。
0: 正确。
3: 2字啊，我们白天有太阳，晚上有什么？
2: 月亮。
3: 月亮在天文里边被称之为什么？这个圆的
2: 月球。
3: 漂亮。2字啊，这个有这一般都说春光什么什么什么，俩字儿。
2: 春光满面。
3: 嗯，不是，就
0: 那是红光满面。
3: 它是一个
2: 过
0: 了，它要过了，它过了，过了，过了。
3: 行啊，这个怎么说？这个飞碟又叫什么？3个字母。
2: UFO。
0: 正确。
3: 如果你这道题time over 了，
0: 嗯，
3: 叫啥？就是你俩字儿，就现在这个情况，你已经快到了。
2: 淘汰。
0: 不是
3: 不是。
2: 结束。
3: 是的。
0: 哎呀，你还真结束了。
3: 我这俩字儿怎么去形容呢？我就是他只能我只能寄期望于他知道什么是 time over。
0: 或者说是你寄期望于让他分开来那个吗？分开来猜，
3: 那也只能这样。
0: 对，
3: 本身应该只能是一个字一个字来说。
0: 没关系，我们现在目前为止猜对了3道题，也是恭喜您可以顺利的拿走我们的山东玉菇甜瓜一份。

0: 想问一下，智者节拍之前有拿走过奖品吗？
1: 有。
0: 拿的是
2: 水果。
1: 甜瓜。
0: 甜瓜。
2: 吃完没？
0: 那肯定吃完了吧？
1: 吃完了。
0: 对，干，来来，
2: 补上。
0: 等一下。
2: 续上。
0: 来，你正好趁着人家现身说法，来告诉大家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0: 真的好吃，你知道吗？
1: 真的好吃，
0: 真的好吃，特别甜，就甜到我们的这个听众反馈说，你们这到底从哪儿弄的那么甜？奶香加蜜香。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您也是把您的这个邮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怎么回事？我都觉得好像再给他说两句，好像我们俩就要吵起来了。特别甜。快来！
2: 要我跟他聊天，我不知道为啥，我有点心虚。
0: 就是因为他太过于不心虚了。
2: 他有一种正义凛然的感觉。
0: 对，而且他有一种特别自信的感觉。
2: 对，不知道为啥，
0: 就是对的，我就是对的。
2: 导致于我有点慌乱。
0: 哎呀，你别慌乱，有我们给你撑腰呢。

0: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暑期快要结束了，还没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河南交通广播，我市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的良好品质。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蜕变，河南交通广播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最后几十个，暑期过半报不上名只能再等一年。马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手慢无。

0: 长相。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时刻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的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上个月陈先生在中牟县因为闯红灯被处罚，但是他对处罚不认可。
2: 前几天我在那个25省道那个杨家路口有个红绿灯，他没有这个摄像头，从那向北走的时候，交警呢在这个红绿灯北边大概100米多一点，当我过去以后，实际闪黄灯啊，我已经进入口了，我过去了，拦下闯红灯了。感觉他这个被判断上他失误很大，这样离得太远了。因为
1: 这样吧，陈先生，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看一下您当时的罚单。节目当中啊，陈先生先后提出了民警钓鱼执法、没有证据等嫌疑。按照陈先生的描述，不是交警诱导他闯红灯，肯定不属于钓鱼执法。那证据问题呢？原则上来说啊，民警在现场执法的时候是不需要电子警察记录作为辅助证据的，现场执法极为有效。不过为了打消陈先生的疑虑啊，也就是他认为说交警在现场执法没有电子眼，所以就不算这个问题哈，我们还是决定联系中牟交警来试一试，万一当时有执法记录仪呢？于是呢，根据陈先生提供的罚单信息，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中牟县交管大队。
3: 那我这边直接给这个陈先生推荐，到时候会有中队的人跟他联系。
1: 中牟交警当即表示愿意配合记者调查，会要求辖区中队尝试查询，看看当时执法记录仪是否存储了执法画面。当天下午查询到记录的中牟交警就跟陈先生取得了联系。
4: 中牟交警他说有执法记录仪，他叫我去他那儿看的。那一天我瞅着是

0: 得苦了，我得到那儿看看。
1: 中牟县交管大队啊，相关负责人告诉陈先生说，执法记录仪清晰记录了车辆闯红灯的完整过程，欢迎他随时到执勤中队去查看。上周一，陈先生去到了执勤中队，并且主动给记者反馈了最新情况。
0: 我刚去看了看他那个记录啊，红灯已经变掉了，看变红灯我看过，等于闯红灯。那你这样吧，我说可以吧，没办法。
1: 电子警察设备啊，不仅是执法取证工具，更是一种威慑，它避免了一些车辆在没有交警执勤的道路上不守规矩。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驾驶员习惯了电子警察取证执法的方式，但实际上电子警察只是执勤民警的一种补充，并不意味着现场执勤民警就不能执法不能处罚。希望更多的驾驶员引以为戒，保留一份对法律法规的敬畏心和对执法者的理性平和冷静克制。毕竟规范谨慎的驾驶行为才能换来安全常伴身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杨先生您好。
12: 您好。
1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2: 我就是13号12:50左右，在那东厂上给那个集团高层那敲响的，刚进那个敲钟的时候，视线有点暗，一下子撞到那个石墩子上了。
11: 您是开车撞到石墩子上了是吧？
12: 在右边个车道路中间放在那里。
11: 石墩子在右边车道的路中间。您刚才说是东三环哪个地方啊？
12: 东三环集团高层那里。
11: 东三环。
12: 东三环跟集团高层正好那敲下面。
11: 是东三环还是机场高速啊？
12: 东三环。
11: 东三环过机场高速是下穿吗？
12: 不是下穿，就是高架桥。
11: 对呀、那高架桥怎么会有隧道呢？
12: 不是隧道，那桥不是隧道，高架桥下面。
11: 高架桥下面。
12: 对。
11: 就是路面层。
12: 对。
11: 东三环的地面层是不是？
12: 是的。
11: 但是东三环地面层到机场高速不就断了吗？中间有机场高速横穿过去啊。不只能走桥上吗？
12: 就是桥下面，就是几趟高速那个桥下面，南三环路的那个东三环的路上。
11: 东三环的路上，我没太听懂这个位置啊，您先说吧。就是这个地方是这路不通了，是前面有石墩子，就是路不通了，还是说，比如它是桥墩，还是大石头，还是什么东西，还是前面车掉下来的是什么东西啊？
12: 就是那个东三环给几趟高速，那不是一个高架桥嘛，对吧？
11: 嗯。
12: 高架桥正好在那个桥下面的路面上有一个石墩子，正好赶到一边，然后那个路阳光炽烈，正好没反应过来，后来撞到那个石墩子上了。
11: 嗯，好，这样吧，咱先往下说。你撞到石墩子上，然后呢？打电话的意思是，
12: 我想正看这路政能赔吗？是不是给路政有点关系啊？
11: 路政能不能赔，得看路政有没有过错呀。第一，这个石墩子是不是路政放的？第二呢，这个石墩子

0: 有没有一个比如说提示啊警示啊之类的。第三个呢，
1: 他就单独一个石墩子在那个路上。
0: 第三个呢，要看这个石墩子放那是什么作用。第四个呢，要看是不是人人走到这儿都容易撞上这个石墩子，这里头可能还要分情况来讨论。
1: 那一块我撞上来以后呢，又一个车也撞上来，一块弄两个车都轮胎爆了。
0: 轮胎爆了，撞石墩子上轮胎爆了。
1: 对，
0: 前车前脸没问题吗？
1: 前脸没问题。
0: 那是多大的石墩子啊？
1: 就给在马路牙子上响的那个石墩子呢。
0: 马路牙子上镶的石墩子，就是一个石块是吧？
1: 对，一个大石块，大半截，四四方方的。
0: 哦，那这个东西出现在这儿，您认为是路政放的吗？
1: 那我也不知道，我刚从那路过，我也不知道是路政放谁放的，就他们那砖工人在那两分放的，应该是。
0: 对，所以说你要起诉路政，或者说你要让路政赔你，首先你得确定这个地方路政是有过错的。就是我们为什么找一个人赔钱，或者为什么找一个人去赔偿，或者一个单位去赔偿，这个东西我们适用的是侵权原则。民法典里面有个侵权责任编，那么侵权责任编里的要求是，由于侵权人的过失或者违法行为给被侵权人造成了财产损失或者是人员伤亡的这种情况，那么被侵权人有权利向侵权人索赔。所以这里头就要看谁是侵权人，以及实施了什么样的侵权行为，这个要搞清楚。搞清楚之后呢，我们才能知道要不要起诉路政，或者要不要找路政去赔。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石块是从桥上行驶的车上面掉下来的，掉到这儿了，然后造成了你的车辆撞上损坏了，那么路政大概率就没有责任。而且呢，比如说您说这个桥下这个路，桥下这个路的施工方或者它的维护方，它跟高速还不一样。高速呢有条例或者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你的巡路人员要多长时间从这儿经过一次，那么它的工作都有规范。但是比如说咱们的一些县乡道路，那没有要求说每天在这个路上都必须有养护人员要从这儿经过，要清理路上的这些东西。那我们驾驶员作为第一责任人要保持这种这个谨慎。那遇到坑、遇到沟、遇到坎，这都是在路上行驶很正常的事情，那遇到问题我们自己去处理就好了。您刚才说能不能找路政赔，这是简单跟您分析了一下哈，就是首先要看这个责任在谁，以及这个责任人有没有过错，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不能简单的回答您说路政能赔或者不能赔。
1: 那是，
0: 所以说我刚才跟您分析了一下，这里头就有很多问题，就可能要逐一的把它排查清楚。这样吧，杨先生，节目之后呢，我们来联系一下吧。第一呢，是看这个路的归属方，就是它的物权方到底是谁。因为您刚才说了半天，我没有太弄明白到底是具体哪个位置哈，所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我们落实一下这个位置，就是他弄清位置之后才能去找归属方，就是物权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请我们的法律顾问来帮助您，给您提供一些意见参考，就是到底是起诉好，还是直接找他们好，还是说这个你去起诉也赢不了，只能自己来承担，可能要对这个详细内容进行一下具体研判。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请这个法律顾问跟您联系，好不好，杨先生？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那先这样。说实话刚才那个位置我没太听懂啊，所以秋风落叶给我们发来一张地图，我大概明白这个位置了，因为可能大家也没听懂，三个人告诉我了三个答案。方丈说东三环跟机场高速都不交叉，然后秋风落叶呢给我们截了个导航图啊，说这个它应该是在叠湖公园的西南角这个位置啊，它应该是有一个涵洞是在交叉的。这个蓝东坡说，他说这个地方啊是东三环转到南四环之后，说最右侧呢就是转机场高速的匝道，目前没有开通。您看咱听众也是一头晕啊，三个人咱听到的都是一样的话，可能大家三个人有三个人不同的理解，所以下来之后我们还要跟杨先生再核实一下这个地方的具体位置。假如说啊，比如说他这地方如果是个施工路段，那这个这恐怕你要是走施工路段，这遇到问题，那咱们看他是不是保通路，是吧？保通路的是什么级别，是不是达到这个级别。但是呢，我们说实话最近经常在节目当中遇到这种情况，过个沟过个坎儿，轮胎爆了，然后就要找修路的或者是这个管路的人赔。大家维权的意识确实是越来越强了，但是呢，这就像跟我们走路崴着脚道理有点像哈。大家走平路已经走习惯了，有个沟有个坎儿的，一旦轮胎爆了就认为是修路的人的责任，这个也不能说不对，但是呢我觉得也不是全对。因为咱开车，第一呢，这个轮胎它本身是个易耗品，它可能会三年爆胎，也可能五年爆胎，也可能七年八年十年都不爆胎，这个跟咱的平时的行驶的环境、轮胎的质量，包括这个行驶的方式、轮胎的磨损损耗等等都有关系。第二呢，是跟咱驾驶的车速、方向、位置、角度等等也都有关系。

0: 第三呢，是这个路呢，它本身不可能有人跟你保证它是绝对平的啊，除非比如说达到了一定的等级，比如它是高等级公路，像高速公路或者一级公路等等，它在规定的时速下保持什么样的路面的平整度，这个是有国标要求的。那除此之外，比如说我们的城市道路、施工道路、保通路等等，它本身就是坑坑洼洼不平的。那这个时候，包括一些乡村道路，你说我就开着车，我遇到沟、遇到坎了，压了一下，轮胎爆胎了，我就要找修路的赔。这个事儿呢，说实话它有点复杂，它需要牵扯到各方各面的原因才能最终确定它是不是能赔。所以这事儿呢，就是下来我们先确定一下吧，先看看路权方，然后呢先拆解分析一下这个具体的原因啊。简单来讲呢，不是说路上有个沟我们车爆胎了我就能找修路的赔，不能这样简单的画等号，我觉得约等号都够呛。节目之后呢，我们先来分析分析吧，这里头可能还有很复杂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们分析清楚之后也给杨先生一个处理的方法。哎呀，这个成了一个谜团了哈，大家现在重点都在猜刚刚给我们节目打通热线的这个杨先生他到底走的是哪儿。也感谢大家的关心啊，我看到李思远就给我们发来消息了，他说这张照片啊就是东三环机场高速桥下，但是他说上一个人说的呢应该不是这个地方，他说应该是在这儿啊，再往北有一个铁路高架，说那个地方的桥墩上确实有一块凸起啊，是在路面上的，可能是经常从这儿走，他了解。他发来了这个东三环的机场高速桥下这个地方啊，路面挺平的啊，挺平坦的，大家都在正常通行，总体的通行状态都是比较好的。他说就是截图这个位置啊，有一个高铁铁路桥，这个桥墩呢说是跟路面有凸出来差不多一厘米左右啊，一厘米之内有一个小小的凸起，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说的是这儿哈、啊、所以您看，我就说这得弄清楚是哪儿哈、啊、这弄不清楚这事儿挺麻烦的。所以这样节目之后哈、啊、我们好好跟咱杨先生再仔细沟通沟通，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我们落实清楚之后咱也好找路权单位啊。因为路权单位呢分的挺多的，有城市道路，有农村公路，有这个市政部门，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高等级公路，还有一些其他的过去的我们说俗称的公路，现在至少分成了三个中心哈，加上有这个市区的市政，那它到底是哪儿的这很重要，你找错人了这不也白找吗，对吧？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先落实一下哈。
1: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乞巧，还有姑娘抓着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了。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陈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陈先生。
5: 我是那个半挂车，然后我在那个7月7号洛阳市偃师区邙山大道那个被拍了一个违反禁令标志的那个违法。但是我是前提是我前一天7月6号我就办过了通行证，但是7月7号还是被拍了。
0: 哦，您是大货车是吗？
5: 对，半挂。
0: 半挂车。您的通行证的时间地点您都看过了吗？都没问题吧？
5: 他通行证上我给你们那个公众号发过了。它显示的就是偃师区的货车进行路段，没有具体哪条路。
0: 这个应该有一个。您右上角有个查看区域详情啊，您看过吗？
5: 我这个我具体我没有看，因为什么，我们是公司车辆，这个是公司的内勤人员帮着办理的。
0: 那您让内勤点一下右上角那个查看区域详情。
5: 区域详情它可以打开是吧？
0: 对呀、

0: 具体的哪条路可以走，哪条路不可以走。
1: 对，您如果都不知道的话，那被拍，那这就应该是在情理之中了吧，是吧？那我们申请了一个通行证，但是我们只是说申请了，具体什么时间走，怎么走，从哪儿走都不知道，那这种情况那只能看运气了，跟没申请没啥区别，因为咱都不知道申请的证上是咋写的，对不对？
0: 他在那个电脑上可以，就这个通行证可以打开是吧？点那个右上角。
1: 对，是的，您看那个您发来的截图，这个右上角不是有一个查看区域详情吗？是吧？这个查看区域详情一点就点开了，点开之后，咱得先看看这个地方在不在允许通行的区域内啊。如果在，时间也对，通行区域也对，那没问题，我们可以帮您去申请撤销，这都没问题，或者您自己去申请都能撤掉。但是如果就不在允许通行的时间或者范围之内，那恐怕就有点麻烦了。这样吧，您也去找公司帮个忙好不好，跟公司提个醒。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找洛阳交警来核实一下，看看演示的具体的进行路段有哪些，通行证申请的范围有哪些，我们也来落实一下好不好，咱们一起、
0: 啊、谢谢谢谢
1: 一起努力好吧。
0: 好的，另外我再去反映一个问题、
1: 嗯、哎，您请讲。
0: 就是我走这个路段，就邙山大道这个路段，
1: 嗯，
0: 我们公司好多车辆，
1: 嗯，
0: 就是我的是国五的车，
1: 嗯，
0: 人家国六的车随便走，不用办通行证就可以走，也没有拍违法。我不知道这个国五车现在就有点寸步难行啊，好像。
1: 那你现在是不是有这个规定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郑州市区新能源车就不限号，汽油车就限号。
0: 这个邙山大道它也不是城区道路，也不是什么繁华路段，那里面好多工厂，而且有那个大型的货车的充电站。
1: 那所以才限制货车呀。你在这种地方限制小车不就没有意义了吗？对不对？
0: 他就限制国五好像是。
1: 那你现在国二还不能上路呢？
0: 国二那就不能说了是吧？
1: 对呀、啊。
0: 国五我的车2021年的，到现在才5年。
1: 这东西它肯定是不断进步的呀。关键你现在不是可以申请通行证吗？不是不让你走啊，你申请通行证可以走啊。但是现在你申请通行证呢，你的区域时间你都不了解，是不是走错地方咱不知道啊？对不对？
0: 可以，那谢谢你们，你们帮忙给调查一下，我也给公司说一下，让他看一下。
1: 是的，是的，您让公司给您发一个详情，您自己心里也清楚一点，是吧？咱也避免以后再出类似的问题。我们这边呢，也跟洛阳交警联系一下，帮您核实演示的相关进行区域。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吕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对，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吕先生。
1: 我很早的时候2008年的时候买了一辆摩托车嘛，现在都快20年了，早在几年前放在院子里嘛，时间长了都生锈了，那时候就给它处理掉卖掉了。
0: 没有注销是不是？
1: 那时候不知道这个东西，前一段时间就是那个有个货车违章了，
0: 影响学法减分了，
1: 得分嘛。对，
0: 您
1: 我就是想去咨询你们一下，怎样把这个车给销户了？
0: 目前销不了。
1: 销不了。
0: 对。
1: 那怎么办呢？
0: 那就不能学法减分。
1: 车已经没有了。
0: 那就不能学法减分。珍惜手里的驾驶证。
1: 打印份那个机动车面试证明不行吗？那个承诺书。
0: 谁承诺？跟谁承诺？你承诺了，万一这车再出现了怎么办？
1: 那车不能上路了。
0: 谁给你证明这车不能上路了？谁能证明？自己证明？
1: 让村委会或者是派出所出个证明或者盖个章。
0: 村委会、派出所给你盖吗？给你出吗？
1: 没咨询过。
0: 对呀，你都想的都可好。那网上也是说话都不负责任，很多网上啊，你说的都不对，你去销户吧，我都销了，你问问他销过没有。

0: 是这样的哈，我这个事儿咱正着说哈。首先呢，机动车登记规定要求，机动车报废呢应当送到指定的报废回收机构，然后呢在交管部门的监督下销毁，这个销毁机构会给你出具一个报废证明，拿着报废证明到交警部门去注销车辆，这个时候会给你出注销证明，注销完之后这个车就跟你没关系了，也不会在你的名下，这是正常的注销手续。现在学法减分是怎么回事呢？学法减分是交警部门推出的鼓励政策，或者要优惠措施，优惠政策。鼓励什么呢？鼓励名下机动车和驾驶证都正常的驾驶员有更多的容错机会，因为这些人平时表现很好，所以呢我们就认为他比较诚信啊，或者说他守法的意识、守规的意识比较强，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可以给他更多的错误的机会。但是他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所有的驾驶员都必须享有的法律的义务。所以说在学法减分这一项当中呢，假如你名下有不正常的机动车，或者不正常的驾驶证，或者未处理的一些违法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限制你学法减分，也就是用限制奖励的方式去限制违法。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因为自己名下有一辆不正常的车辆，导致了自己没有办法学法减分，不是说不给大家这个机会，而是给了，但是大家没有抓住。但是人家很多名下没有这种不正常车辆或者不正常驾驶证的驾驶员都可以学，所以学法减分不是说人人都享有，我必须得有，人家都有我必须有，不是的。那你做不到你就没有。这个车辆注销呢，有一种情况是像您刚才说的出具证明是可以的，就是国家过一段时间会淘汰一批老旧车辆。这个淘汰是到什么程度呢？第一，就是基本上市场上这种排放标准的或者这种年代入户的车辆已经无法在市场上再进行交易了，也无法再完成现在或者达到现在的这个行驶标准了。换句话来讲，你去哪儿都走不通了。那么这种车辆呢会公示一批，交管部门会把它集中公示，公示出来之后还要逐一找到人，要求村委会啊、居委会啊或者社区啊来找到人，找到之后呢，村委会、居委会可以给你开具证明，然后呢交管部门要求大家集中销毁的这批车辆或者集中注销的这些车辆，有这个机会了你可以拿着这个证明去注销。还有一些什么情况呢？在一些地方有试点，就是这个车第一要达到报废的这个标准，按年限上啊达到报废的标准，第二呢就是这辆车在一定时间范围之内，比如说三年或者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没有这个行驶记录，那么公安部门呢允许你有无车注销这种方式。但是我刚才强调了，这是在个别地方目前有试点，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适用。所以目前这种情况下，第一，因为你名下有没有注销的机动车导致没有办法学法减分，它不是一个必须享有的权利，也就是说不是说现在就我就得学法减分，不学法减分你就违法了，没有这个规定和要求。第二呢，就是在没有集中统一销毁这批车辆的前提下，或者说你们当地没有无车销户的这个要求的前提下，那么暂时你这个车是没有办法注销的，还是只能怪在您的名下，就目前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您想试一试的话，您可以去您当地的车管所去问一问窗口，你说我名下有辆摩托车，看看你们那儿现在有没有，因为有一些是在小批量的试点，它不一定会完全的告诉大家说现在就可以，您可以去问一问，这只能做个尝试。但是呢目前据我所知大部分地方是不行的，只有个别地方可以。
1: 那就是到这个驾驶证审验时间，有的违章不处理会怎样了？
0: 你的违法现在是在车上还是在证上？
1: 在那个证上吗？是那个 B 证吗？
0: 在证上已经处理了是吧？就是已经开出处罚决定书了。
1: 对，已经处理过了。
0: 几分？
1: 两分。
0: 交过罚款了是吗？
1: 对。
0: 交过罚款了，到您的下一个记分周期开始的时候，这个记分就自动清零了。
1: B 证会自动清零吗？
0: 对。任何证都会自动清零，但是只不过因为你有记分要参加审验教育学习，现在九分以下的审验教育学习全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就是交管12123上就可以直接完成了。就是原来
1: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驾驶证十多年了从来没有违章过
0: 啊。这样哈、跟大家解释一下，包括所有的大车的驾驶证啊、AB 证的驾驶员解释一下，过去呢审验和清分是绑定的，就是你必须要去参加审验教育学习你的记分才能清零，但是现在呢审验和清零是不绑定的，就是你只要这个罚款交过了，那么到下一个记分周期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你的驾驶证领证出领时间是就是今天7月15号，那么你从今年7月15号到明年的7月14号的24点，这是一个记分周期，那么你只要在这个记分

0: 中期内有罚款并且交过了，到明天的7月15号凌晨0点，你的记分就会被清零。但是你还要参加审验教育学习，如果不参加审验教育学习，虽然驾驶证的分是零的，但是你的驾驶证会显示未审验。
1: 你这是在线上学吗？
0: 对，线上学，交管12123上就可以。
1: 哦，就是说有这个未注销的摩托车不影响？
0: 不影响审验教育学习，正常的业务都不影响，只是不影响那些鼓励措施，还有部分的线上业务。
1: 哦哦，那我懂了，我懂了。
0: 嗯，好，那先这样。
1: 嗯，好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吕先生。在路上，在你身边，看到微信平台上"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这位朋友就说啊，他说昨天我拉了一个客人哈，他说他20几年前买了一辆车，在6、7年前卖掉了，没有报废啊。但是呢，昨天在车上的时候啊，他说派出所给他打电话，说要给他开一个证明，让他拿着这个证明去注销。这就属于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集中注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哈。如果有辖区派出所、村委会、社区给您打电话，说你名下之前有一辆车，通知你要注销，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难得的机会，你现在去办，人家就给你办，你过了这个时间点你再去办，人家可能就不会单独给你开这个证明啊，这个一定要注意。所以您说这种情况就属于是通知他集中注销的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啊。所以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啊，这个有人给你打电话，当然要核实哈，别是骗子啊，你去那个社区去核实一下啊，是不是有这么个情况。如果最近比如你的村委会啊、居委会、社区等等一些地方通知您说要集中注销，你名下过去几十年前有一辆车可以注销，您就抓紧时间去啊，抓紧时间去开证明，抓紧时间去注销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呢，可能隔一段时间会有一次啊，因为各地都在清理一些太久没有行驶轨迹的车辆啊，包括一些排放标准达不到要求的车辆，它会集中清理。集中清理的时候，大家抓紧时间啊，抓住机会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870和65889494啊。另外呢，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现在各地区的发展情况不一样，所以呢，大家的这个政策区别、政策差别可能在一些地方也有差异哈。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更多的是普遍情况啊。也可能会有一些特例不包含在这个里头啊，所以大家呢还是以交管部门给您的解释为准啊，最好是这样。微信平台上啊，他说我前天在317省道，应该是新密啊，新密往曲梁方向啊，前面有个大货车，我左转，大货车挡住我的视线，然后左转了，拍了一个违法闯红灯，罚276分。我想问的一下，就是到明年3月啊，交他有没有滞纳金？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大家尽快去处理违法信息，拖得越久反正越麻烦啊。但是如果您现在是在车上没有在证上，你只要不开出这个处罚决定书或者不点那个处理，它就不会产生滞纳金。但是如果你一旦点了处理，开出处罚决定书了，或者交警在现场给你开的处罚决定书，您注意一下那个抬头上面写的是处罚决定书，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开始计算滞纳金了，你要不去交罚款就会开这个滞纳金了。还有Single Life 在问说，发动机坏了换新的需要70万所报备，有什么流程和材料啊？发动机发票啊，就是来历证明，然后发动机的维修的票据清单，还有就是发动机的合格证，以及打刻的发动机号，重新打刻的发动机号，这个是得有的。一般情况下呢，4S店都了解这个业务，如果说4S店没有办法打刻的话，那您可能需要去车管所来进行指定的地方来进行打刻，然后进行备案啊，就是发动机的合格证，发动机的发票啊，也就是来历证明，然后还有就是发动机号啊，重新打刻，打刻之后要去备案啊，还有您的维修的证明，这是比较简单的哈。简单来讲就是这几种啊，一般情况下基本上就是这些材料。总之是您去4S店维修那一套一定要保存好啊，尤其是发动机的合格证和发动机的发票，这个很重要。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

0: 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在山东德州这个地方啊，这个大公鸡扑倒了小男孩，并且呢还试图想要啄一下小男孩。80多岁的奶奶呀，第二天早上就生火把这只鸡给炖了。
3: 这行动力也是没谁了。
2: 怎么回事呢？孩子爸爸薛先生就说了，说前几天呢放假就给孩子领回老家看奶奶嘛。在屋里边出来的时候呢，这个鸡啊就从院子里就扑过来了。
3: 哎呦，
2: 直接就把孩儿给扑倒了。然后呢甚至还想再啄一口。因为白天呢这个鸡啊比较灵活，它有警惕性
3: 啊，是
2: 不好逮啊。过了一宿以后呢，趁一大早鸡还没出窝的时候，哎，奶奶就暗下杀心，就把它拿了杀了炖了。奶奶说了，要不是当天逮不着，当天就炖了。
3: 嗨嗨，你瞅瞅你瞅瞅
2: 啊，
3: 和小主人开了一个玩笑，给自己开没了。嘿，你瞅瞅你瞅瞅这，嘿，
2: 哎，你就特别像村口倒闲话的那种妇女，你知道吗？你现在说这个风凉话
3: 啊，
2: 你觉得还有用吗？是不是？
3: 他
2: 鸡听见了，你觉得你这马后炮呢？这啊，
3: 你这玩笑也不好笑啊！
2: 哎呦，你什么地位你不知道吗？
3: 啊？
2: 小祖宗什么地位你心里没数吗？
3: 真是
2: 什么叫大孙子，哪个叫心尖尖。
3: 哎呦
2: 啊，我小的时候那被家里养的那个大公鸡啄了，好家伙，我们家也是直接起锅烧油就给鸡给炒了。
3: 你瞅瞅瞅瞅咱吃哥在家里的地位，
2: 对不对？
3: 嗯，
2: 第二天我又去鸡窝里惹他们，又被鸡啄了，然后姥姥就有点心疼了。当时就牵着我的手说，孩儿啊，你今天还想吃这个鸡肉不？我说都行啊，都行
3: 啊。
2: 你看这鸡都啄你，咱昨天是不是杀错了？咱偶尔也找一找自身的原因，
3: 自身的原因
2: 是不是？你说你在客厅，如果说鸡给你啄了，是吧？这肯定是他的错，是不是？
3: 你这
2: 跟黄鼠狼一样，天天往鸡窝里钻。鸡能，对不对？你天天摸着人家的鸡蛋，抓人家的鸡翅膀，那鸡能没意见吗？是不是？
3: 那可不，意见老高了。不过说到这只鸡了啊，德州那边正好做扒鸡了，是不是？
2: 山东德州扒鸡，是肯德基啊。

0: 有肯德基，
1: 没有没有那个是
2: 吧？然后牛仔
1: 鸡还说的，嗯，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们信吗？
2: 过过大
1: 奶奶还说再炖会儿啊，嘴还是有点硬，
0: 嘴
1: 还信吗？你看他还准备要再啄我孙子，你
2: 还信吗？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嗯，什么叫大孙子，哪个叫心尖尖，
1: 又来了又来了。
0: 哎，我们一直在说啊，我们这个社会要公平，嗯，是吧，要一碗水端平，但其实大家发现了没有，在至亲的人面前，嗯，在家里面，人的心就是往偏了长的。就是作为孩子啊，就是你就会得到这个家里人呐，父母啊，尤其是隔辈儿人的那种偏爱
1: 哦，那种疼爱。
0: 哎，对，
1: 他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0: 就是血缘里、血液里边带着的，哎，对吧？你不可能说啊，我给自己的这个亲生闺女啊，嗯，跟其他家的这个孩子呀，我带他是一个样的啊。当然，肯定就是场面上都得。都是这么说的
1: 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就聊一聊偏爱。
0: 没错，我们客观承认，这个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份爱当中啊，这个长大的，嗯，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小时候你得到过哪些偏爱。其实不只是这个父母家人啊，嗯，你包括有一些，比如说你的好朋友，哎，甚至是这个老师，嗯，啊，然后身边的那些邻居啊，人。你有的时候啊，那有的小孩那性格好，长得俏，那就是占优势，
1: 天生会得到一些，
0: 有礼貌，那就确实是吧，谁看谁都顺眼，是不是？
1: 谁看谁喜欢
0: 啊？这是，哎，小孩这不让打球啊，来乖过来玩会儿。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因为尤其是隔辈儿的，那都不用说了，哎，那小时候那怎么能叫偏爱呢？那就是叫溺爱，知道吧？就爱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原则了。
1: 哦，翻译一下，爱的都没样了。
0: 哎，真的是啊，有的时候爸妈都已经看不过去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历数一下，小时候的你得到过哪些偏爱？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在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年买的每本书也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开场说到做梦了，平安吉祥。说我经常做梦会飞。
1: 对，一般说这的时候都是在长个呢。
0: 是这，哎，平安吉祥多大了还长个呢？
1: 我小的时候经常做梦一飞，然后能够弹跳好几层，
0: 哦，
1: 会轻功的那种，
0: 就感觉你身体可能那会儿特别的舒展，特别的放松。
1: 这个大人都说，你这是正长个呢。
0: 是，这个。但是大人做梦会飞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1: 啊，就是飞黄腾达。
0: 哦，事业有成。
1: 嗯，一飞冲天。
0: 但不管怎么说，就是飞起码应该是比较放松的那种姿态。
1: 要么就是翅膀硬了。
0: 是吧？怎么爸妈最近又说到你说到的多了是吧？我好想逃却逃不了。啊，当然今天不是说做梦的事儿啊，
1: 对，
0: 偏爱的事儿。
1: 小的时候得到具体的偏爱都有哪些？
0: 嗯，杨洋就说了，
1: 小的时候偏爱太多了，
0: 是不是？
1: 满满的幸福，
0: 嗯，
1: 比如说家里面的鸡蛋，每次啊就那么一两个，嗯，都是给我吃的，
0: 嘿，
1: 我当时感受不到，嗯，还以为家长不喜欢吃。
0: 是，当时这个物质条件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
1: 嗯，
0: 是吧？那真是家里边有点好的，都紧的是小孩啊，或者老人呢，啊？
1: 哎，
0: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小孩正是补充营养、长身体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哎，我们这成年人吃俩馒头，
1: 嗯，
0: 吃饱了就行
1: 了，
0: 我们又不长个了，是吧？
1: 妈不爱吃肉，妈就喜欢喝点汤。
0: 妈不喜欢吃鱼肉，
1: 对对对，
0: 妈就喜欢啃鱼头。
1: 哦，
0: 妈不喜欢吃排骨，
1: 哎，
0: 妈不喜欢这个猪肉、羊肉的。

0: 那个味儿啊，
1: 山的慌
0: 是，哎，这个反正
1: 我都是偏爱，
0: 哎，而且就是在偏爱当中的偏爱那种，我现在还有印象就是。我每次去这个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家，哎呦，那基本上我奶奶或者说我那个姥姥，就坐不住了。其实他的子女来看他的话，他是坐在那个客厅正中间，然后别人呢替他这个端茶递水，但是孩子一来，那隔辈亲的那个基因啊，他就站起来，一会儿
1: 就立马站起来，
0: 哎，给我开电视，一会儿给我冲奶粉，哎，啊，一会儿给我拿糖，
1: 然后
0: 一会儿给我拿零钱，
1: 把那些这个藏的一些点心都拿出来让你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就觉得那个才叫偏爱中的偏爱，为啥呢？爸妈可能不直接给你买，然后呢给了奶奶，然后奶奶又转手给你，是不是专门替你留的，又增加了一份情谊。还有这位匿名的朋友，
1: 匿名的朋友说，从小啊，我这个爷爷奶奶就很宠我，不过奶奶更宠。我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啊，我要买一个笛子，爷爷给忘了啊，我奶奶啊就给他关院里面一下午，没给他放出来。
0: 你今天别出门了，别遛弯了
1: 啊。
0: 就一天就交代你一件事儿，你看你办啊？那咱孙子
1: 啊，
0: 去学校了啊，别人家都有笛子，他上课他拿嘴吹啥呀？啊，他吹他爷爷对他好啊？啊，吹牛啊？
2: 开始代入了，志哥开始代入了，
0: 很像是不是？
1: 在院子里面反省反省吧。
0: 啊，另外说二位老人也是近些年啊先后离我们而去，但是感觉就是没走远，啊，确实是就是那种感，我特别就是能共情的一点就是你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嘛，
1: 就是当我们自己变成父母以后，然后更加体谅我们爸妈当时的那个处境了。
0: 对，就是不是我去体谅，而说我能理解了，就像我小的时候那觉得那家里边大馒头大米饭是吧，煎鸡蛋好的是吧，新衣服那确实就得紧着我呀，是吧，现在你养了自己孩子以后你发现你自己也这德行。
1: 这是传承，这叫传承。
0: 对对对，就是下意识的你就想把好的给你家孩子，你像我，你像现在大家物质条件相对都好了，不会说你有鸡蛋吃我没有了，但是煎的偏圆的偏好的就让孩子吃，
1: 就让孩子吃，
0: 煎糊的
1: 就让老公吃。
0: 啊，我吃。我在家里鸡蛋的配额比较少一些。
1: 而且现在你说到
0: 完全是下意识的，
1: 你说到那儿吃了，你看就刚刚说到这个公鸡 烧鸡啊，我就记得以前像那种鸡翅膀或者说鸡腿，
0: 对，
1: 肯定都是我的了。
0: 那上来一盘，先拿俩大鸡腿放到孙女碗里。
1: 现在有了孩子以后了，反正他们是想把这个鸡腿给我妞，
0: 没上桌之前我先把鸡腿放我碗里，
1: 对，我先吃，
0: 对不对？
1: 他牙口不好吗？
0: 本来今天这只烧鸡啊，人家鸡腿就是单卖的，就没有在整鸡里面，鸡腿鸡翅人家都是已经摘下来以后单卖的，人家卖的就是这个鸡架
1: 还像话吗？
0: 就是以前说哎呀妈妈爱吃这个鸡头鸡脖子，那可能纯粹是因为爱撒了一个善良的谎言，你现在的尤其是90后00后家长，要说那个鸡脖子留给我，那肯定是真爱鸡脖子，
1: 真爱吃，
0: 对，
1: 下酒菜，
0: 对，啃，
1: 对，
0: 带骨头的那个肉香，你知道吗？
1: 而且就是自从就是90后当爸妈以后啊，就是小的时候咱们都说妈妈洗脚，现在孩子都是妈妈啤酒。
0: 对对对
1: 哦，啤酒到了是吧？你妈拿一下啊！
0: 我看过那个完整版的
1: 啊，
0: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小时候那个都是妈妈洗脚，
1: 哎，
0: 妈妈我也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都是。翘个二郎腿的妈妈，坐在客厅，然后拍嘛，拿着手机拍，拍着孩子从楼下，大汗淋漓的拎了一兜这个啤酒上来，
1: 是啊，
0: 妈妈啤酒，然后呢，到这个客厅拿个杯子，边倒边说，妈妈，我也给你讲酒蒙子的故事。

0: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乞巧。还有姑娘抓着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啦。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

0: 好吃的东西无非就是油和糖，就是糖油混合物，那就是最好吃的啊。所以你在外面见的东西呢，酥就是油多，
1: 哦，
0: 脆就是糖多，他要是说零脂，
1: 哎，
0: 那就是全糖，零糖那就是全脂，零蔗糖那就是除了蔗糖它有其他糖，你知道吗？所谓宣传的什么非油炸，那就是抹了油以后再烘烤，没有整个丢油锅里边，就这么一个逻辑吧。啊，
1: 我明白了
0: 啊，
1: 只要我喜欢吃的都不健康。
0: 他所谓的健康不健康吧，反正这都两说，反正就不是有油就是有糖啊，就是你要想见嚼点紫衣甘蓝什么的，就是真健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哎，如果说您想看一下我们有一些这个新闻的配的这个短视频的话，您就回复这个“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行了啊。因为给各位，这个也说了一个纪念品吧。
1: 算是在山东那边有两位女生买到了一个伴手礼，但是不一样的是，一个特别的可爱，另外一个呢，浑身长满刺，丑萌丑萌的那种。
0: 一个是小河豚，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怒的那种刺豚，啊，既鼓鼓囊囊的，而且呢浑身都带刺儿，啊，但是人家就很喜欢，
1: 都是小挂件啊。
0: 所以说您回复聊天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也可以看到我们往期的一些大家跟我们互动的这个话题。
1: 是，
0: 说到话题了，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
1: 偏爱。各位朋友啊，您小时候具体有哪些偏爱的事例？
0: 小时候受到过哪些具体的偏爱？
1: 嗯，
0: 是吧？
1: 跟我们具体一点，列举一下，好吧？
0: 嗯，我说
1: 过了。
0: 正主已经唱过了，
1: 唱过了，上个小时唱过了。
0: 非要这么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下来说说河南现象的事儿啊，有位小女孩天塌了，
2: 发生了什么？
1: 哥哥不小心打翻了一碗泡面，那个滚烫的汤汁啊，瞬间浇到了桌上刚写完的暑假作业本上。
2: 火！
1: 更要命的是啥？作业啊，用的是可擦笔，那作业的字迹啊，然后一遇到那个热，瞬间就被烫没了。
2: 最近好像有好几起这样的，就是可擦笔遇热以后作业消失了。
1: 妹妹发现自己的作业没有了之后当场崩溃大哭。妈妈也说了，说这份作业啊可是孩子当天下午才全部赶完的啊。绝望中刚写的热乎乎的，
2: 关键就是绝望当中觉得这件事儿本身啊也是不支持大家这个疯狂赶作业啊。作业讲求的是每天手熟的这么一个练习啊，他一下午赶完了是吧？
1: 然后呢，绝望当中就开始求助咱万能的网友了，这可咋办呀？
2: 上网问问网友有什么好方法。
1: 结果真有招，有高人支招了，说孩子这个作业本你可以先放到那个冰箱里面，给他冷冻试一试。
2: 好像有这么一个方法。
1: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试了试，半个小时以后，哎，字迹啊竟然奇迹般的回来了。啊，虚惊一场，
2: 还是网友有招啊，
1: 是吧？啊，孩子的天又补了回来了呀。
2: 哎呀，这网友真是当代女娲呀。
1: 那可不啊，
2: 补了孩子塌了的天。啊，划重点啊，你看冰箱呢是预热消失可擦笔的这个克星。
1: 是，
2: 如果说大家有一些孩子喜欢用这种可擦笔写作业，你一定要留意用冰箱。啊，这波操作呢我给满分，
1: 哎，
2: 作业失而复得，这妹妹的心情应该像过山车吧？
1: 啊，也像跳楼机呀。
2: 是啊，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朋友们。我当时看到这条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堪比我写了一下午的稿子，最后结束了，没有点保存，直接给我卡屏关机了。想想多可怕！
2: 各位，如果大家写过 Word 稿件的话，卡屏关机啊，不可怕。因为你重启以后，现在 Word 基本上防丢失的这个记忆功能还行，
1: 但是你要知道我
2: 点恢复稿件就行了。
1: 我有的时候点恢复稿件都恢复不了，
2: 恢复不了，
1: 就我卡的不能行。
2: 是，我是，
1: 我真遇到过，我只能凭借着我刚刚编完的这个记忆，然后重新再敲一遍。
2: 对，我之前遇到过这个瘦瘦这个努力编稿的情况，当时他确实非常努力，就是属于是加班加点，有的时候呢。这个十几页稿子实在是太困了，他就趴在那个显示器前面就睡着了嘛。有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手肘啊，额头啊，就搭到了那个退格键。然后呢就一行，我就看他的那个稿子呀在我面前一行一行的就被删掉了。哎呦，那会儿我太心疼了，我说这劳动成果这瞬间就删掉了。我赶紧给他 Ctrl 加 S 保存了一下。
1: 啊，池哥啊，当代大好人啊。
2: 那你开玩笑，真的真的，我实在不想。
1: 我明天也试试你的稿子。Ctrl 加 S 是吧？
2: 我就不编稿子。
1: 你的什么？日报啊，总结啊，周总结啊，月度总结啊，明年的规划啥的，我都 Ctrl 加 S， 我学会了。活学活用嘛，
2: 行。你只要别给我那个 DeepSeek 卸载了，我基本上就不会嗷嗷叫。那不一样，他这个呢是保存了啊，结果呢，你相当于就是被哥哥恶意开机给误删了。
1: 所以说就是关于一到孩子写作业啊，这个确实是孩子当时或者说当下现在他们最重要的事儿了。
2: 就现在作业这个事情啊，真的变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1: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也是想了一下，我们改编一个作业之歌。孤勇者版本的好不好？孩子们也喜欢听
2: 作业之歌。
1: 对，
2: 不喜欢我俩唱歌的现在可以换台了啊，已经提前这个做声明了，好吧。
1: 接下来我们俩要唱了啊，朋友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我们先来说说山东的事儿啊。最近有两位女生啊，她们两个人是结伴出游以后，分享到了自己在当地买的这个伴手礼。
2: 其实就是纪念品。
1: 对，不一样的是哈，她的这个闺蜜啊，花10块钱买了一只小河豚，特别的可爱啊。大家回复聊天能看一看。但是她滴溜出来了一只刺豚。浑身长满刺，表情还很凶猛，一眼望去就一个字儿，丑。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这个对比视频啊。
2: 这等于说其实这个物种应该是一样的，都是河豚，
1: 然后都变成了小挂件。
2: 大家知道这个河豚它炸毛的时候，或者说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会把自己鼓成一个球。
1: 哎，对，
2: 然后呢身体表面还有各种的这个刺儿，是吧？等于说其实都是河豚，只不过一个呢是平静的河豚，另外一个买的是那个遇到危险的那种炸毛的河豚。
1: 我甚至觉得好像是更像是刺豚。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2: 还不一样。
1: 因为你想啊，就是小河豚它生气的时候它不是鼓鼓囊囊的吗？
2: 它只是鼓。
1: 对，它不带刺儿。
2: 它没刺儿。
1: 然后甚至有一些鼓的河豚，有一些人那可挠了，然后给人气，鼓完之后再擦擦皮鞋啥的。给你擦一擦，对吧？
2: 当解压球玩，
1: 然后更气了，
2: 更饱满了。行，这个大家回复聊天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看到这个
1: 丑萌丑萌的刺豚。
2: 哎，这个一般丑的呀不能买，但是特别丑的啊，
1: 还是挺想要的。
2: 拿远点，别扎我脸上。你想想，给你了。
1: 真的，我是对这种丑萌丑萌的东西我还挺喜欢的，
2: 挺感兴趣。
1: 对，然后我总结一下啊，就是这算是一个是可爱的挂件啊，萌萌的啊，小河豚。另外一个呢算是一个防身的武器了。浑身带刺，
2: 就遇到危险了，手里边反正抓着它扔出去也有点用，是吧？
1: 感觉像流星锤。
2: 这遇见歹徒了，是吧？扔出去，歹徒说啊好丑。
1: 不知道这个手感怎么样，会不会扎手？
2: 哎，不过这个呢不太好携带啊，也不兴带着去什么演唱会呀、地铁呀、人多的地儿啊。
1: 提醒很到位啊。
2: 对对对，你兜里装了什么啊？这没什么，这纪念品、拿出来。好家伙，
1: 带刺儿。
2: 容易给自己扎着。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0: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我不知道各位对自己做的这个梦怎么看。有的时候呢，这个梦啊，你特别想要记录下来。其实梦分两种，一种是那种剧情类的，另一种呢就是灵感类的。就好像白天你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你想创意的点子和想法，在晚上突然迸发出来的那种。
3: 我可是天天做梦的人啊。
2: 而且你是偏那种连续剧类的，是吧？
3: 还能续上。
2: 哎，有剧情的。然后最近呢，我在频繁的呀，感觉我这个脑子就是变灵光了，开窍了。脑子里面经常会蹦出一些光怪陆离的想法，然后半夜惊醒的我呀，拍案叫绝。我就准备说呀，我留个纸和笔在我的床边，把我的这些梦和瞬间产生的灵感想法，我给它记到备忘录上。
3: 对，省得一醒，然后啥都记不住了。
2: 然后最近呢，这个
3: 记了点啥？
2: 凌晨三点的我呀，总觉得，呀，备忘录里边这灵感想法呀，绝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慌忙看纸上写的我呢，完全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觉得这些东西很棒。
3: 念念呗
2: ，我都觉得丢人，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曾经试图去做过这件事儿。我从小到大我还真做过，大概记得啊，我现在啊，我。

0: 就是丢人到我自己都不乐意把它记下来了，大概会是那种比如说香蕉皮绑自行车上是黄色的，
1: 早上一醒记个这是干啥呀。
0: 对
1: 呀、
0: 啊、我当时梦见这个的时候为什么觉得太牛了，就觉得这个装置那迎风飞舞的香蕉皮简直就是艺术。
1: 清醒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哇，梦里面的我真的是天马行空。
0: 对，
1: 我把那个梦里面的这个场景设置的非常的宏伟。
0: 哦，是吗？
1: 然后甚至觉得如果要是拍成电影的话，这个特别费钱的那种。
0: 哎，是，就是特效特别棒的那种。
1: 我前两天做梦，梦到我在梦里面看电影。
0: 哦，梦里看电影
1: 啊、看的还是一部好像是那种星球崛起类似于。
0: 你也没写过影评
1: 啊。
0: 梦里还搁那吭哧
1: 吭哧的，在那写影评，
0: 写影评呢。
1: 哎呦喂，
0: 哎呦，这个
1: 脸都真搞笑。
0: 我跟你说，劲儿都费在梦里边了吧，是吧？现实当中的啊，懒惰。
1: 我梦里面
0: 愚蠢。
1: 还有过一段是，应该是周六周日要上节目，一般周六周日咱们要值班嘛。
0: 哦。
1: 梦里面梦到15:26了
0: 啊！
1: 我连这个数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0: 哦，是吗？
1: 我还没有赶到直播间，给我吓得呀，一身冷汗啊！
0: 嗯，15:26没赶到直播间，这不很正常吗？才下午3点多。
1: 但是梦里面就大
0: 就已经慌了神，
1: 对，感觉赶不上了，还想了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联系我池哥。
0: 嗯，啊，这会儿想起联系我来了是吧？梦里没法打电话是吧？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

0: 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品尝 true 的变化，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干些英郊兔，放下布，跟下醋，上前去卷英。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阵容。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土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其20多万人口中有约85%居住在青海。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是目前在全国土族聚居规模最大、族群分布最集中的核心区域。这里保留着最纯粹的歌舞剧式的土族婚俗，盘绣上的太阳花、欢快的安朝舞，让喜庆的人生大事成了整个村子的节日。2006年，土族婚礼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太阳花开》。青海西宁往北几十公里，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县。六月底，饱满的麦穗随风摇曳，美好的爱情也将开花结果。
1: 这是明天要用的盘绣。妈妈，你别哭，不然我也会哭。
0: 婚礼的前一天晚上，20岁的新娘张学芳又试了试精致的土族传统婚服。七色花绣衫，绯红百褶裙，插花礼帽合身又绚丽。母亲李智儿姐把女儿绣了3年的盘绣腰带擦了又擦，那是婚服腰间的装饰物，上面绣着太阳花。
2: 小时候盘的都说绣的，就是太阳花子一样，穿的话就好看呗。
0: 历经千年刺绣艺术传承的土族盘绣上，代表性的纹饰就是太阳花。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后徐长菊：
3: 太阳我们土语当中叫哪吒，那土族创世的神话的话，敲锣打鼓去呼唤太阳，都是光芒万丈的，给人以生命、给人以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0: 绣制一朵直径10厘米的太阳花，每平方厒米需要绕丝线近100圈，盘一圈缝一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盘绣代表性传承人李发秀：
2: 土族盘绣是拿2根线绣的，一根线是上面这是绕的线，粗一点，绕一圈就是盘的意思，下面的这固定缝的线，细一点的线，绕一圈掏起来，美好的祝福吧，表达出去。
0: 新娘张学芳与新郎林占海的爱情萌芽于学生时代，经历了提亲、定亲、讲礼、送礼、择吉日后，终于迎来了今晚的嫁女宴。
4: 当得给妈，当得给妈。
0: 娶亲人在土语中叫纳什金。傍晚6点，能说会道的纳什金带着茶酒等礼物来到女方家，女方家亲朋好友却赶忙顶住大门，唱起问答歌《唐德格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婚礼代表性传承人董思明：
5: 唐德格玛，它是个调，他要问你们从南方家出来的时候拿着是什么东西，拿什么东西来娶亲，那你们走到就是这个山上，你们是用怎么祭祀的。
0: 纳什金进门后，和亲朋好友在庭院里一起跳起了安朝舞，这是土族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圆圈歌舞，2011年被列入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逢年节假日或喜庆婚礼时，土族男女会聚集在庭院里围成圆圈，跟着旋律节奏跳起安朝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婚礼代表性传承人董思明：
5: 按照就是土语说的话，讲究是它的动作是上下起伏，左右躬身摆手，它的动作来自于生活当中的这个劳动的那些场景。
0: 美酒、歌谣、舞蹈，庭院里的欢乐持续到深夜。凌晨五点，闺房内的新娘却因即将启程而百感交集。此刻，对养育之恩的留恋和将为人妻的喜悦汇聚在了新娘的红盖头下，母亲李芝儿姐再也抑制不住。清晨六点，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把娘家的祝福与眼泪一并带向一公里外拉日村的新家。新娘踩着寓意吉祥的白毛毡迈入新家。
2: 以后家里的活呀啥，我们就帮忙来干呗。
6: 老婆路上辛苦了，以后一定会好好爱你的。
2: 哦，我也爱你 ，I love you 啊。
0: 庭院中央松蓬点燃，满院生辉。丰盛的菜肴和欢腾的安朝舞填满了又一天。不过结婚并不总是这样轻松，这里曾是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一些村落分布在大山沟梁之间，出行、吃水、上学、看病、务工、娶妻被称为六难。新娘张学芳的哥哥桑吉顿珠还记得在山上生活的不易。
7: 我们住在山门的下面，去提水去的话那个麻烦的，自己背啊，六公里吧山路。
0: 2016年8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考察异地扶贫搬迁新村建设的情况，指出新村建设要同保护民族区域文化特色及风貌结合起来。同年11月，拉日村共50多户村民搬到了山下，紧挨着平坦的马路，每户大门上都镶着灿烂的太阳花。互助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赵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8: 异地扶贫搬迁政策如同一缕阳光，搬出大山天地宽，依托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持续赋能，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婚嫁的内生动力逐步增强。我们互助所在的海东市在2020年率先颁布实施了全国首部移风易俗地方性法规《海东市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约束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今年以来累计为群众节约婚嫁各类开支1200余万元，土族户籍人口的结婚占比持续逐年上升，从2016年的16.1%到今年的22.1%，十年间增幅超6个百分点。
0: 生活条件好了，婚嫁负担轻了，重视家庭的土族人对幸福的追求更加热烈。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后徐长菊。
3: 两个家族、两个村子或者两个社区，大家围在一起载歌载舞的去完成这个环节，它也体现的是一种凝聚力。很多的仪式它在简化，亘古不变的是我们对于自然的敬畏，是爱的延续，是爱的绵延，这也是对于未来的一种美好的期许。
0: 晴天万里，白首成约，象征团结、光明、吉祥与生生不息的太阳花，装点着代代相传的婚礼，也见证着土族人民把日子过成花开的模样。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9: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6: 最好的保护。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13: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不十方这个东西，它在国外跟国内流传几百年的。十方有的人就说它十种乐器，它光光打击乐有七种，那这一边的笛子还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哪儿？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1: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2: 你也听说了？
1: 这咱俩关。

0: 没这么好啊，哥，你不跟我说了？
1: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0: 这么做的？
1: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0: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2: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3: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师兄说的对呀。

0: 都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再验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

0: 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年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早上7点钟，一起来关注路况。我们首先打开地图看一看郑州市区，目前大部分道路通行还是比较。

顺畅的啊，没有看到明显的红色路段，只有在陇海高架的西向东方向，稍稍接近未来路的位置，稍稍有一点点通行缓慢。如果前方排队的朋友知道什么原因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说一说。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来自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最新消息，郑少高速新密段17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方向的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受到雾气影响，有一些路段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南陵高速的南乐南站到南乐东站，蒲商高速的干口站到清风东站，还有大广高速的南乐站。另外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下站，预计8月23号恢复正常通行。同样是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预计8月24号恢复正常行驶。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您可以放心通行的。如果想了解文字信息，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高速两个汉字，稍后就为大家送上今天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来看看这会儿星期四了啊，咱们的早高峰现在怎么样呢？打开交广领航之后呢，刚才也说到了，在陇海高架和未来路附近的西向东有一段行驶缓慢啊，陇海高架未来路附近的西向东有一段行驶缓慢，想问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朋友，有知道原因的朋友可以说一下啊。这个叫木易啊，说的是陇海高架紫金山路附近。有辆面包车停在那儿，没打双闪，也没有放置警示牌，不知道什么原因。
3: 嗯，
2: 他说的是陇海高架和紫金山路附近的啊，这个高架桥上面。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陇海高架和未来路啊这个地方的附近西向东有一段行驶缓慢，想问问大家是咋回事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提供相应的信息。同时呢，经过陇海高架紫金山路附近的时候，也可以再帮忙核实一下那个辆面包车还在不在那儿停着呢。
3: 哎，也提醒一下刚刚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互动方式，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随时发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
2: 嗯，也再次提醒各位，今天是星期四了啊，按照限行规则，郑州市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啊，新能源牌照是不在限行范围之内的。有一些朋友可能刚刚换了新能源，不太了解，就是想问问说啊，我这个电车或者新能源车限行吗？只要是绿色牌照的啊，绿色就是渐变绿色牌照的都是不限行的。
3: 嗯，是的。
2: 还有这个叫高鹏辉，这是说到了，说刚刚发错位置了。哦，我看看啊，你发的这个位置是，哦，就是他说的就是陇海高架和未来路附近这个地方啊。他说有一辆面包车坏在中间车道了。
3: 哦，有辆车抛锚了。
2: 哦，这又一辆面包车。这连续两个吗？两个路口吗？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是陇海高架，我看看。
3: 哦，他发错了是不是？
2: 没有没有，这不是他，这刚才发的不是他。
3: 哦，还有一位朋友。
2: 对，还有一位朋友发的是陇海高架紫金山路，然后他说的是陇海高架未来路。
3: 大家确定一下信息，然后再帮我们核实一下啊。
2: 对，是两个事儿呢，还是说这是一回事儿？
3: 嗯
2: 啊，不过呢，还好呢，是这个后方的排队不是太长。
3: 对，
2: 啊，这个耐心通过啊，耐心通过，就是陇海高架未来路附近的西向东方向。
3: 再来看看都有哪些好朋友跟我们一大早打招呼了，老朋友们都来了吗？都到了吗？来看一看啊。
2: 大家还真的是准时准点啊，就跟打卡上班一样。
3: 对，
2: 啊，小崔也来了，这是给我们来展示展示家里面，老家这个田地里长的葫芦。
3: 葫芦
2: 啊，葫芦，你看这是长得挺好玩的啊。还有这是什么苹果吗？
3: 哦，
2: 苹果是吧？
3: 哦，好像是
2: 青苹果，有点变红了。还有这小葫芦也很可爱，这结的青葫芦呢，还是，还在藤上呢。
3: 嗯，
2: 一二三，三娃，
3: 三娃，
2: 还有四个没找着。
3: 哎，我现在就在想，我说，我们的孩子这一代小朋友真的很缺乏这种跟田地打交道的这个经历啊。
2: 嗯，
3: 就有时间的话，假期也可以带他们，别光去看那个好山好水了，其实也可以带他们回归一下农家生活，去个那种农家乐的小田园，
2: 哎，
3: 是吧？住几天，让他看看，哎，到底真实的这个作物啊、植物啊，它是怎么生长的，它大概是个什么状态，什么季节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是现在孩子们比较缺乏的。
2: 哎，小崔还说了，说这是他三姐家。
3: 哦，三姐。
2: 然后顺便去看看老家的早晨，说他不是休假了嘛，是吧？
3: 嗯，
2: 好像是休假了。
3: 休假了。
2: 昨天说的，
3: 对对对，
2: 这个最后一天班嘛，休假了。然后说枯楚吧唧的苹果。
3: 枯楚。
2: 枯楚的苹果。
3: 你让外地的朋友都听不懂你说的枯楚是什么意思。
2: 苦楚啊，苹果好苦楚。
3: 对，他打了一个苦楚。
2: 然后还有他姑娘种的葫芦。哦，刚刚那个葫芦是他姑娘种的。说这是一个好几年的葫芦了，我闺女非要让我切开种了，
3: 结果就长出来了
2: 啊，长出来了，还结了葫芦，说，
3: 哦，
2: 好了，要忙了啊，今天不听广播了。
3: 你看，就变成了他每天的例行打卡啊。谢谢小崔一直在支持我们。
2: 嗯，还有小尼啊，小崔走了，还有小尼还在美国呢。时间真不短了。 在纽约打卡的第232天。
3: 嗯，
2: 说早安呢，我的好闺蜜，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晨光轻轻洒落窗前，晚风藏着些许温柔，就像慢慢往前走的我们，接纳岁月不同阶段的风景，不慌不忙，静静感受当下的美好。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花会沿途盛开，以后的路也是。努力把生活过好，心中有阳光，处处皆是暖阳，用最美的心情迎接崭新的每一天。
3: 嗯
2: 啊，说耳畔呢循环着一首歌《茶花开了》，听过吗？
3: 没有，
2: 没有啊。说愿我们始终保持有温柔的底气，静待花开，不负时光，岁岁都能遇见属于自己的浪漫与光亮。
3: 哎，每天早上读一篇心灵鸡汤，谢谢小尼一直在这个坚持给我们发送和编辑啊。你要说发一天容易，发一个月容易，他这就连着发了得有两三年了，是吧？
2: 不止，不止
3: 啊，两三年还不止啊，
2: 四年了，得有。
3: 是这么快吗？时间过的，
2: 真的四五年，我感觉啊，得有四五年了。
3: 但说实在的，现在这个
2: 四年得有，
3: 一年就是一眨眼，那感觉。昨天不是经常咱俩就说说，感觉昨天还在说祝大家什么2026这个新年好，新年快乐什么的。
2: 嗯，
3: 这转眼2026要结束了，很快咱就要写2027了。
2: 2026快三分之二了呀！
3: 你看看，就剩9月、10月、11月、12月，就4个月了。
2: 嗯，
3: 是吧？
2: 快不快，朋友们？
3: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倍加珍惜时间，把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都掰开了揉碎了用，
2: 享受生活，享受当下啊就好了啊！你这个时间嘛，那个咱也不是说必须要让每一分每一秒都活得或者过得非常有意义啊，对得起自己就好了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发送这个路况信息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3: 嗯，然后还有这个小美问说：“小温暖、小尼，这都是一个人吗？”是的，是一个人
2: 啊。对对对，小尼啊，小温暖
3: 都是给他起的昵称，其实人家本名不叫这个。
2: 对，风飞扬说到了，说海岸线。早上好啊！
3: 哎呦，好亲切啊，好亲热呀、
2: 嗯！开车游玩的路上听你俩的声音，感觉真好。
3: 哎，你快乐，所以我们就开心啦。路上也注意安全啊，平平安安的。
2: 这是休假了，这去哪玩呢？
3: 嗯
2: 啊，目的地是哪里？可以分享一下。
3: 嗯，
2: 还有点儿，嗯，说陇海高架过了未来路下桥口，中间停了一辆面包车。
3: 哦，
2: 和刚才那位高鹏辉说的一样，
3: 说坏了这辆车。
2: 对，后面呢没有放三角反光锥。看到司机呢还在车上玩手机，感觉有点危险。
3: 嗯
2: 嗯，
3: 他说也不至于这玩手机，就是在看，
2: 应该是看信息什么的，
3: 可能是看信息什么的啊、嗯。他可能是这个车坏了，是不是在自己找救援呢？
2: 对，
3: 就没注意。但是这个点点

0: 提醒的很好，就是你一旦车出现了问题，你得从车上下来，对吧？你车后方得放置一个警示标志，以免再次发生什么追尾啊、刮擦呀。你说你在车里坐着多危险？
1: 嗯，一般这个车辆上面配备的都有，
0: 有
1: 三角反光锥，
0: 对对对，
1: 啊、在一般是在后备箱啊，就是那个
0: 底下、
1: 啊、
0: 有一个反光标志什么的。
1: 对，你找到有一个长的红色的一个长的一个塑料盒子，
0: 哎，
1: 里面抽出来，它是一个简易的一个支架，
0: 也很好组装啊。
1: 对对对，你往后放一放一放啊，这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安全着想。
0: 是的，让自律说这个是李现吗？你们看一看，是什么？发现一张照片是吗？这个是你，这不是你啊！这看身形就不是你啊！
1: 就是在等地铁的一个人，
0: 不是你吧？
1: 不是我
0: 啊！对啊，
1: 最近没有坐地铁，而且我也没有这个衣服。
0: 关键是这个身形不像你，
1: 嗯，
0: 对吧？就这个让自律这朋友拍的这张照片，他是有点稍微这个人有点驼背的，但是我觉得你还是站得挺笔直的。
1: 其实我也有点驼背，
0: 我觉得还是挺直的。
1: 没，我是有一些什么的那个
0: 前倾，
1: 对。头呢，习惯性的往前倾，
0: 还好还好，
1: 颈椎的问题可能是。
0: 让自律，你就想象比这个人就是再帅个大概十倍的样子吧。
1: 我的天哪，
0: 就是李现的样子。
1: 今天怎么了？咱这么捧呢？
0: 有点不习惯。
1: 再说人家拍的是个背影啊，是吧？人家看不出来脸。
0: 那背影都得比他帅十倍。
1: 这个确实不是我，最近没坐地铁，我也没这个衣服，也没这个包。
0: 但这个人从照片上看就挺高的，是真的。
1: 对。还有张志前说的是龙海高架未来路有一辆面包车坏了，就再次确认了一下，龙海高架未来路附近面包车坏了，停在第二条车道上面啊。
0: 也提醒大家，它后方因为没有放那个反光标志，所以各位提前减减速，小心避让一下。
1: 好了，各位可以继续的发送路况信息，或者是想互动聊天的话呢，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上面就可以了。想了解高速路况的话呢，就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发送高速两个字。
0: 哎。
1: 这个叫做 Chen Hao
0: 啊，怎么说
1: ？Chen Hao
0: 也是老朋友了，应该是吧？经常互动，这名字
1: 没有。
0: 我觉得这名字
1: 我很陌生，这个名字、
0: 啊。可是我听你念的时候觉得很熟悉。
1: 没有，我念过，所以我才确定，这是我应该第一次念
0: 啊？是吗？
1: 我感觉是我第一次念。
0: 呀，不是你第一次念
1: 是吗 ？Chen Hao，
0: 对呀。
1: 说建哥韩姐，今天我生日。今天我生日。昨天呢，下班到家，沙发上呢放着一个新款的华为折叠手机。
0: 哇哦！
1: 哇，说是媳妇儿送的。
0: 哇哦！
1: 就说今天能点一首生日快乐歌吗？
0: 你看看他是不是太有心了？
1: 哎呀，开心吧？惊喜吧？
0: 让多少人羡慕你啊！
1: 真是啊，朋友们，你看，咱们都说天天在节目里面啊，咱让各位这个男士们给女生买东西
0: 啊、说买点小礼物、
1: 啊，买各种各样礼物。人家这些女士这个心里面啊，就细腻着呢。
0: 对，这都是什么？
1: 啊、都惦记着呢。
0: 真心换真心啊，所以说有时候你给她制造了个惊喜，可能下一个惊喜就是你的了。
1: 嗯，
0: 来来来，
1: 那这是不是就拿着新手机在跟我们互动呢？
0: 有可能啊。
1: 拿好啊，别摔了、啊。
0: 还是折叠手机，你真的保护好它，那个手机很不耐摔的。
1: 来，再看看咱们这个今天有没有一块过生日的朋友，咱一并把这个歌给送出去，好不好？
0: 好
1: 啊，再等待一下下啊。这个 S 开头的 Serendipity，
0: 行，
1: 不知道咋念的，
0: 别读了。
1: 说上班开车，那个听你们的广播都不困了。
0: 嗯
1: 啊，通勤呢要100多公里呢。
0: 哇，辛苦了，辛苦了。
1: 那可得打起精神来。
0: 对对对对对。就咱一起在路上，就是热闹热闹，开心开心啊！
1: 嗯，
0: 当然，同时也注意交通安全。
1: 还有米哥说到了，主持人好，问候各位早安啊！说每天出门都给自己默默的鼓励加油，
0: 嗯，
1: 你这一天会越来越好的。米哥心怀感恩，一路一心向善啊，用心对待每一位乘客。从你向我招手的那一瞬间，我们就变成了约定的朋友。说朋友你好吗？啊，希望朋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好。
0: 嗯，希望今天多拉几趟活，
1: 生意也越来越好。
0: 对对对，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先去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未来两天呢，咱们河南会继续处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多阵雨天气，但是雨量整体不大。
1: 今天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首和郑州今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温度24到31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发布，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
1: 河南多地被纳入国家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0: 郑洛高速预计于2027年建成通车。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1: 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0: 嫦娥7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运转。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
0: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统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相关部门累计对20000余款 APP 开展了检查检测，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
1: 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
0: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1亿元。
0: 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我是现涵，还得是我呀。你看人家那个号就说了，不是第一回啊，咱绝对是老朋友啊。现哥说，你看在咱这儿各种也是买买买啊，什么橙子呀、带鱼啊，好吃都买过，
1: 都买过啊。对，但是我念的信息比较少。
2: 我觉得你念过，我有印象。
1: 念过吗？
2: 啊，
1: 嗯，可能记不起来了。
2: 就你那个奇怪的口音也很难忘啊。
1: 陈浩，
2: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你好，不是第一次。
2: 哦，是的，而且你看，
1: 今天过生日，
2: 那就啥也别说了。听你说这话，不如放首快乐歌。
1: 要等一等，还有朋友呢。有一位叫哎。让我刷新一下，有一位是不是他今天过生日，是他闺女过生日、张思华，我今天呢是我大女儿12岁的生日、也送一个生日快乐歌吧。
2: 好的好的，我们一并送上、
1: 对对对，这是两位朋友今天过生日啊。那我们就把生日快乐歌，咱传统的一个快乐歌送给这二位，以及送给啊所有可能没有发信息但是今天也过生日的朋友们，
2: 快乐起来。

0: 生日快乐。哎，一说过生日我就想起来我们家小朋友好像那时候是10岁生日还是9岁生日，我就在家里面啊，就他说他想请同学来家里面一起玩嘛，就让他把小朋友们请过来了，大概有个4-5个小朋友，然后我就在家里布置了一下，买了很多那种生日的气球，你知道吗？就自己打气，写着 Happy Birthday 什么，
1: 那些氛围感的那种，
0: 对，然后还给他做了那种这个饮料外面的标签，就是套上去之后，就上面就写着谁某某某小朋友生日快乐什么的，给他摆成一个那个塔的形状放在桌子上，小朋友们一来可以先去分那个喝的吃的，就搞得像一个那个小自助一样，给他弄了很多什么炸鸡块啊，然后烤肠啊，就搞成那种生日分享会。后来就是这个生日到现在他都记得很清楚。

0: 所以我就说，有时候你别说大人需要仪式感，可能小孩也需要一点仪式感，
1: 需要吧，
0: 是吧？尤其是你把家里布置得很漂亮的时候，就其他小朋友一来，然后他们在这玩的时候，哎，什么时候说起来就是那个谁谁谁家特别漂亮。
1: 对，也许一个你做的不经意的不经意的一个事情啊，或者在你看来比较常规的事情，对别人，在别人的眼中来看就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儿。
0: 哎，所以你如果你想把自己的家里面也装得很漂亮很舒服，日常生活里面也充满了这种氛围感的话，也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啊，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没有这种偷工减料啊增项啊等等情况出现，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记得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啊，来添加记者微信。
1: 好的，来再结合我们的地图看一看，刚才说到的龙海高架未来路附近，因为在第二车道啊，有一辆面包车坏了，导致呢后面通行缓慢。刚刚我说的这个排队不长嘛，但是这会儿的估计车流量上来了，现在转眼间你看已经排队过了紫金山路了。龙海高架从未来路到紫金山路，甚至现在啊队尾都已经快到一马路了，西向东的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大当中，所以呢这个也建议大家，如果是特别赶时间的话呢，咱们就从京广路可以选择绕行啊，可以选择绕行，或者是提前的咱从松山路下来走一层，因为不好说一会儿还会不会继续延续了，我看这个状态啊，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说的话，估计要不了一会儿可能就排到京广路了，就是龙海高架从未来路到京广路这一段的西向东行驶缓慢，原因呢是在未来路附近啊，龙海高架未来路附近的西向东方向的有一辆面包车啊坏在了第二车道，也没有放置三角反光锥，然后估计是等待救援吧，占了一条车道，所以现场通行效率降低了。除此之外，市区其他环线高架目前跑起来还行，京广快速路黄河路附近的北向南就是常规性的通行缓慢，车多了之后就是有一点走得慢。还有呢就是南三环紫金山路附近的西向东现在是黄色的啊，在我们这儿显示是黄色的，估计也是车流量在逐渐的上升当中。好了，其他地方的朋友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补充啊，走到哪里了，看到了什么情况。毛林说道，早上好啊，早上好，说咱家的广播不知道为啥连广告都喜欢听，
0: 你是我们的重度爱好者啊！
1: 你看看人，高情商发言，
0: 爱你，
1: 会聊天，会聊天是吧？
0: 以后我们就不能这样叫他了，要叫的亲切一点，叫林宝。
1: 林宝，
0: 我们林宝，欢迎林宝。
1: VIP 林，
0: 我们家的那个大宝贝。
1: 还有玉威男孩啊，玉威男孩问的说，我怎么互动？就在这儿啊，你发信息这个地方就可以互动了。我们的导播也提醒你了啊，正在互动当中。
0: 对对对，其他朋友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你点一下，里面有一个公众号，在那个公众号那一栏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然后你会发现那个后面有一个带个小对勾的那个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语音、图片、文字、视频，只要别发定位，其他信息我们都能看得到啊。
1: 是，还有一位牛头这位朋友吧，我看
0: 是
1: 个符号，这个牛头这位朋友问了说，大家通勤时间是多少？发的声音有点小啊。
2: 想知道一下大家的通勤时间是多久呀？
0: 想知道大家的通勤时间是多久？
2: 我每天是7个小时之内的，开车一共是1小时。
1: 听不太清楚，
0: 听不清楚了，不知道后面说的是什么了。
1: 对对，他就是问问，就以我们的对大家了解啊，有短，有这个有远。
0: 哎呦，双城生活的人很多，
1: 有80公里的，100公里的，
0: 有，
1: 还有这个40-50公里、50-60公里的都有。还有就是10公里以内的都有，就是覆盖范围挺大的。
0: 我发现听我们节目比较多的，比如说新乡、郑州两地跑的，是吧？是一批朋友，还有焦作和郑州两地跑的，
1: 对，
0: 也有一大批。所以大家在路上呢，都是安全第一啊，平平稳稳的，这个最重要了。
1: 来也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在路上看到了什么路况信息啊，或者突发的情况，都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告诉我们。这个玉朋友这位说，南三环西向东快到连云路，两车追尾啊，南三环西向东快到连云路的地方。两车追尾，我看看啊，快到连云路的地方啊，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南三环呢，它具体的堵车的点是在紫金山路附近啊，就是紫金山路到连云路之间，西向东现在是红色了，刚刚还说是黄的呢，现在已经变红了。这位朋友提醒的是， 连云路快到连云路的地方有两车追尾。
0: 后方的车友也要小心一点。我们再来看一看昨天的热搜词啊，其中有一条看完之后也很是感慨，说人到中年爱好开始逐渐离谱了。这个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怎么回事呢？就说啊，现在大家的这个爱好啊，到了中年之后变成了一些很画风很奇特的。首先是硬核学习型，就有一些人呢，他就开始沉迷研读英文版的抽象代数等等，就这种数学专注。
1: 什么？英文版的代数？
0: 对，抽象代数，说是一个数学的那个专门的著作。
1: 我有中文都看不太明白的，
0: 这
1: 看英文版的，
0: 这不是看不懂吗？看不懂怎么办？看不懂硬看，还用那个DeepSeek 呀等等来辅助理解。然后读懂的那一刻，哇，这个博主就感慨说：“真的比我打游戏还快乐啊！”还有一些朋友呢，人到中年之后开始自学编程，或者是研究哲学，就是这一类朋友的共同特点就是把高深的学问开始当作自己的爱好了。这是第一批朋友，再来一批，修身养性型的选手，就是钓鱼、盘手串、喝茶，不是被称为中年三宝吗？有的人凌晨四点
1: 盘串、喝茶，
0: 喝茶，有的人凌晨四点爬起来干什么呀？抢钓位，就是为了收获宁静感。还有些人盘那个核桃，盘的都盘出来腱鞘炎了，但是乐此不疲。还有第三种类型叫生活收集型，就是在阳台种菜，沉迷于做包子，研究怎么腌咸菜，怎么去腌那个腊八蒜，就是腌糖蒜，还这些就是年轻人可能觉得这有点无聊啊，这种小事儿成为了中年人热衷的小确幸。这分为三个类型的。
1: 对，还真的，大家都有没有这个被说中的，或者属于里面的是哪一个类型的？
0: 你是哪个类型？反正我知道钓鱼盘手串这事儿你不干，
1: 不干。真的，就是你看他都把这个分为一串，我喝茶我也不干，
0: 喝茶也不干，
1: 这仨通通不干。钓鱼盘串喝茶，这中年三宝，我一个没占。然后像生活收集型的这种吧，种菜咱也没地啊。
0: 阳台上弄一小盆种点菜，
1: 要是想种的也没地。还有沉迷做包子呀，研究腌咸菜呀，然后这些也没什么兴趣。
0: 哇，你这个人
1: 对充电头如数家珍啊。对，充电头如数家珍，
0: 就喜欢电子各种东西吗？
1: 电子产品呢也喜欢，但不是很上头。你像以前有一段时间可能会追求什么新款的，会追求各种各样的这种3C 产品啊，数码产品的啊，现在没有那么追求了。昨天我不是还说了吗？就是那个对，有一段时间对运动相机特别痴迷，
0: 对，
1: 就是特别想买一个运动相机，但是呢，这个一看二看一拖二拖。就过去那个劲头一过去之后，哎，就没有那么迷了。
0: 所以消费，
1: 再加上身边朋友也提醒说，你买了之后不一定特别实用，有一些人买了也买完之后就在家吃灰了。
0: 是的，是的，消费这件事儿它还是有一点冲动性在的
1: 啊。
0: 你看你刚才解释了半天，什么？哎呀，我也不是修身养性型。
1: 对，我在想我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呢？
0: 我也不是生活收集型，你怎么就不提硬核学习型呢？
1: 硬核学习？
0: 也许你是这个类型的呢。
1: 我能看懂那个抽象代数的英文版的吗？咋可能啊！
0: 哎呀，
1: 还感叹比打游戏还快乐。不理解啊，但尊重。
0: 就后来这个也有人分析啊，说为什么这个爱好突然就变成这个风格了呢？就说年轻的时候大家一般比较喜欢什么呢？喜欢社交，喜欢展示。到了人到中年呢，就开始转向了低成本、低社交、低欲望的一些爱好，核心是让自己舒服。
1: 对，
0: 就是有一些看似比较离谱的爱好，其实是大家到了一定年纪之后留给自己的精神自留地。
1: 哎，这个说的我觉得总结得很到位啊，
0: 是吧？
1: 对。
0: 然后说在充满不确定的职业啊、家庭压力之下，像钓鱼的等待，在有的人喜欢做那个木工活，就木工的敲敲打打，它都能带来及时的反馈，就是你做了它就有一个结果，它可能会弥补你现实当中的一些失控感。还有就是现在有一些地方的年龄其实这个标签已经被瓦解了，就你比如说音乐节，过去想音乐节可能都是小年轻去的，但是现在很多即使是中年人也开始去拥抱这种潮流，去音乐节逛一逛，去那儿放松放松，发发呆，都觉得还不错。而有一些年轻人呢也会爱上像织毛衣啊等等这种慢爱好，是吧？你包括最近流行的那个拼豆，它也是个慢爱好。
1: 拼豆完了之后现在又开始拼布了吧？
0: 拼布
1: 啊，我看了一下好像是现在流行拼布了。咱也不知道是啥东西，那大概呢可能就是 用布做的那种玩偶啊，或者工艺品啊什么的，
0: 哦、
1: 拼布。
0: 嗯，所以就问问大家，你的爱好有没有发生过变化？

0: 泡沫。
1: 哎，都是装的，都是。哎呀，还是做自己，做个老头舒服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快快戴上你的牙吧。
1: 来，大孙儿、叫爷爷。
0: 戴上牙。
1: 还有。这个叫管儿说到了，说李现喜欢喝可乐小甜水
0: 啊，这你都知道了，这都记住了，
1: 这个只算是一个习惯吧。
0: 对呀、
1: 就是生活习惯，谈不上爱好。
0: 嗯，
1: 谈不上爱好。原来曾经有一段是每天都在喝一罐。
0: 你也没有，你现在喝的频率也没有那么
1: 高。现在不高了，现在不高了、哦、现在是我在有意的控糖。
0: 嗯
1: 啊，我专门去查过血糖什么的没有问题，但是呢、是总觉得再这么喝下去可能会有问题、所以就开始有意识的主动去控糖了。
0: 嗯，
1: 我之前还专门问过我家，问过我爸妈，我说咱家有没有这个糖尿病史？
0: 嗯、
1: 我爸说没有。我说哦、那还好，
0: 就
1: 起码
0: 放心一点，是吧？
1: 能放心一半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剩下的就是再控制控制糖。你说到这个喝小甜水啊，就现在大家都有意识的去控糖了。
0: 对，
1: 你看超市里面啊。那个什么含糖高的那些饮料，
0: 嗯，
1: 好像都卖不动了。
0: 对对，现在都是那种无糖型的会卖的比较好。
1: 网上嘛有超市，网上有超市老板说自己家的这个超市里面，就是那个各种这柴啊，那糖的饮料啊，放在那儿很长时间都没有人动。
0: 嗯，
1: 相反呢，纯净水、矿泉水卖的多
0: 啊、还有那个过去大家都受不了的那个树叶子，现在卖的也特别好，
1: 是吧？就是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吃糖太多了不好，所以都有意识的控一控。还有什么呢？这个小尼啊，小尼说，宪哥，你早点说什么？你发的他发了好多呀，
0: 你早点说，他给你送一个什么东西？
1: 我送你几台什么？
0: 是什么东西啊？
1: 说我这里有十几台呢，我们淘下来的。淘下来什么
0: 啊？
1: 说或者是在某直播间通过1000块钱买到的四五千的东西。
0: 是几台什么呀？你要送他什么？
1: 哦。运动相机
0: 哦
1: 我刚刚说的不是说到这个运动相机了吗？
0: 嗨，我想了半天啊、
1: 我怎么早点说？对，他们拍综艺的小尼，因为是拍综艺的嘛，他们会需要大量的这个运动相机，就是大家看到了各种这奔跑啊那什么的，就是很多很奇怪的视角，屋子里面或者是走路的时候、跑动的时候，或者是那个导演啊，这个 PD 在追跟拍的时候，都是用的这个运动相机，因为它稳定嘛，对，你看它用的话，对你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实用的东西，
0: 是
1: 啊，你不用在意它的价钱，但是你像我可能不怎么用，所以这也是我放弃不买的一个原因，
0: 是，
1: 我也怕我自己一时冲动买回来之后呢，发现也平常也不咋拍，
0: 又落灰了，
1: 毕竟就是我要真想拍的话，手机也能拍啊。是吧，
0: 也很方便啊。
1: 然后小妮还说了，这个我朋友用拼豆拼了一个喜羊羊与灰太狼全员的海报
0: 啊、海报
1: 花了半个月时间，用了80万拼豆。
0: 没概念，我对这个拼豆真的没概念。我准备
1: 找一小粒一小粒的嘛，
0: 对，
1: 一小粒一小粒的，80万个，我的天哪，那真的是太有耐心了。他说
0: 很难想象
1: 喜羊羊和灰太狼全员的角色还有人物，都拼起来了。
0: 我就说我得带一个那个，我得找一个年轻人，让他带着我去感受一下这个拼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天天听大家说。
1: 还有这个 GEM Jam， 这是展示了一下他的
0: 他的爱好
1: 收藏吧，这是
0: 他的，这应该叫什么？这应该叫汽车帝国是吧？
1: 对，他喜欢买那个汽车模型，就是小汽车的模型，不是那种大模型，是小汽车的那种很精致的这个模型。它有一个这个柜子吧，我
0: 感觉是
1: 个展示柜，放满了，
0: 还是
1: 起码得有几十辆。
0: 关键是还是带二层的那种
1: 啊，很漂亮。你看二层这库里南，这
0: 好漂亮啊。
1: 还有这大 G， 还有越野车。一层全是各种跑车，
0: 反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就不说那个它的车型什么的，就光这个颜色排布都让人看着觉得很舒服。
1: 还有什么？还还专门拿出来展示的，你看，光，这全是警车呀！
0: 还对，
1: 这买这个系列全是买的是警车。1234567891011，我就粗略数一下，得有20多辆警车，
0: 光这一个类别，
1: 对。看来是真喜欢这小汽车。他说我的爱好啊，这是我的爱好，我买玩具比我孩都猛。
0: 确实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家里还有地儿放吗？
1: 说今年28了。
0: 那你还是年轻人。
1: 喜欢这样。
0: 年轻人的爱好。
1: 看着挺好。这跟有些年轻的朋友喜欢收藏那个手办呢、或者是那个动画模型啊。
0: 盲盒。
1: 对，就主要是手办。

0: 很像。你看很多博主里面的家里面的柜子里面放满了各种各样的人物角色，大的小的，各种这造型的各种角色。啊，他喜欢这种东西。
1: 是的，是的，就他能给你提供很大的情绪价值。
0: 嗯，
1: 那大家的爱好都是什么？也可以来秀一秀啊，可以来展示展示。
0: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哎，也有点喜欢手办，但我买的不疯狂。
1: 哦，
0: 我就碰到对碰到特别喜欢的，我就买一个。原来我淘到了一个挺好玩的东西，淘到了一个电影角色的电影角色。
1: 哦，
0: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阿尔帕西诺
1: 啊？
0: 阿尔帕西诺这个演员
1: 不知道，我是对不上号，
0: 一个老演员了，就他就是演《教父》里面的那个麦克的，就是《教父》的那个小儿子，那个主角，阿尔帕西诺，他演了另外一部电影叫《八面煞星》。
1: 哎呀，
0: 我淘到了一个他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个这个人物角色的很大的手办，
1: 哦，
0: 大概放在这儿得有个二十公分左右吧，20-30公分左右，挺大的。
1: 很喜欢
0: 那个，
1: 嗯，
0: 他就是完全模仿了他在电影里面的一个片段当中的造型，
1: 嗯，啊，你现在是在通过大家的互动在回忆自己有哪些爱好是吧？
0: 对，我比较杂，就是没有说对一个爱好，持续的时间很长，
1: 嗯，
0: 或者是特别的钻，
1: 就一段一段的，
0: 一段一段，
1: 花心呗，
0: 嗯啊，可以这么说吧，嗯。
1: 你看人家那个 GEM 多么的专一是吧，喜欢车就是买一屋子小汽车。
0: 嗯，那他还是没拍另外几个柜子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万一拍出来之后就打脸了就。淡泊明志说到了喝茶盘串
1: 啊，
0: 钓鱼
1: 全中
0: 全中，这个开始给我们展示了 啊
1: 先是个串，
0: 这是串，抱歉啊，这就完全不认识。
1: 这
0: 个、这
1: 是木头的吧。
0: 你别说那白博话啊，咱俩都别说白博话，起码我知道这应该不是木头。
1: 哎，有人喜欢木头的，就是它的种类很多。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就各种水晶啊，就那种串啊，偶尔也会看到那种木头。
0: 你指的木头就是它是不是水晶的那种？
1: 不不，它有的是木头，有的是那种菩提子嘛。
0: 对，籽儿，
1: 各种各样都有
0: 啊，壶啊，籽儿什么的，这个看不出来，不懂。然后还有各种盆景，自己养的
1: 啊，这盆景养的也好漂亮，
0: 很漂亮。
1: 哎，这个也需要技术啊，就像我这种人就是养什么植物就养不活。
0: 我也是。
1: 是吗？
0: 嗯，
1: 就是我很奇怪，连个绿萝，我说不就浇浇水的事儿吗，在我的手下很快它就黄了。
0: 也能养死。
1: 那叶子就黄了。
0: 然后还有一位叫做 Most1432 这位朋友，他说抖音已经开始给他推戏曲了。
1: 摸住了他的年龄爱好
0: 啊，这个血脉开始觉醒了。
1: 是 是, 是
0: 开始听戏了、哎、
1: 你还别说，我最近都开始觉得说，哎呀，咱这戏曲是真的很好听啊，就越听越觉得有味道。
0: 听哪一段？
1: 就是
0: 有名字吗？
1: 就不是，就没有说就具体听哪一段，就是偶尔比如说刷视频的时候刷到了类似的信息，我甚至就会过去，可能我就刷过去了，现在我就觉得很好听，我会停留在那儿听一段。
0: 哎呦，那真的是身性会大变的。哎，来这个听戏的时候或者玩的时候盘串的时候，咱也配着点这个。刚才有朋友说喜欢喝茶嘛，
1: 啊对呀，
0: 好多人喜欢喝茶。喝茶的话呢，可以试一试，下次啊试一试咱们的尖尖小和天然山泉水，用它来泡茶，看会不会有不同。啊，咱是深山的自然水源，天然原生水质，而且呢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泡茶、煲汤、蒸米饭啊，都可以去试一试。
1: 嗯，
0: 关键价格它也挺实惠的，而且也省事儿，直接给你搬到家门口，两件起就全省包邮了啊，两件起全省包邮，一件是24瓶，两件48瓶，48瓶给你送到家门口的价格是49.9元。
1: 嗯
0: 啊，发送一个字水就能下单了、啊、
1: 发一个单字水赶紧来下单。
2: 又被蚊子咬了，好痒啊。
3: 哎，不就咬个包吗，痒一会儿忍忍就过去了。
4: 嘿嘿，可别把我想得太简单，我可不单单是来吃口饭，花盆托盘瓶瓶罐罐里的积水都是我的育儿摇篮，淋上这一口还可能传播多种蚊媒疾病，千万不要小瞧。
5: 8月20日世界蚊子日，可不是给蚊子过节哦，翻盆倒罐清积水，识破蚊子小心机。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8: FM 104.1。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2: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上南高速的商水段162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在郑少高速的新密段17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雾天的影响，现在南陵高速的安阳东站到内黄站，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二安站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目前呢，在郑州市区，陇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在未来路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造成后方排队已经到了一马路上，请您注意小心向两边车道避让行驶。谢涵。
1: 嗯，好的，谢谢李雷。
3: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巴彦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 ，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至23日，全馆满返5折起，甄选品牌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60元，居家餐厨3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3: 我想找个律师。
1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是谢涵。
2: 哎，继续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刚才有人说了，刚才听到那个片花挺有意思的啊，还有世界蚊子日了，
3: 是要给蚊子过节日吗？
2: 对，这个不是给蚊子过节日，而是呢，其实通过这个节日呢，想倡导大家，让大家关注到，就是像疟疾。就提升公众对这种疟疾等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而不是纪念蚊子本身。你说它有啥可纪念的？
3: 是的，是的，
2: 是吧？
3: 特别讨厌，
2: 它也配。只不过就是这个，它传播了很多疾病，而且携带了很多病原体，在这百年间也悄悄地改变人类的历史。所以8月20号的时候呢，这是世界蚊子日，一个。挺小众的节日、
3: 对对对，
2: 挺小众的日子，
3: 其实就是提醒大家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对吧？
2: 是是的，
3: 好了，那就小小的解释一下啊。
2: 来继续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里面上面各位朋友们都走到哪儿了，想说什么啊？
3: 或者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中年爱好等等等等啊？
2: GEM 说就刚才展示小汽车的那位，他有很多汽车模型、小玩具，
3: 对，
2: 说还有好多呢，

0: 这只是冰山一角。
1: 我都想给你这个小汽车这个做个关键词回复，让大家看看了，因为真的很震撼啊！那个二排二层也停了一排一排的车。
0: 胡军说到了，李主任来玩花钱少的
1: 啊、哦？有什么爱好？
0: 花钱不多，打弹弓。
1: 打弹弓，
0: 打弹弓，
1: 这个都像童年回忆了。这个
0: 打弹弓，那弹弓好像是花钱不多。但万一打中别人家玻璃呢，那就不好说了。
1: 小时候是不是啊？有过这样的历史啊？
0: 这个电影台词一直在我这个耳边，这个回荡着。我拿猴皮筋做个弹弓打你家玻璃，我拿猴皮筋做个弹弓打你家玻璃，我拿猴皮筋做个弹弓打你家玻璃。还有一位朋友叫梧桐树说，追了20年的《海贼王》追不动了。这个动漫作品。
1: 明白明白，就有一些朋友他特别有一段时间里特别特别喜欢某部动画。
0: 海贼王现在还在更新吗？我问一下啊，这个我无知的问一下。
1: 我这个问一下，
0: 不太懂。
1: 这朋友是20年的这个老粉丝，也不容易啊。
0: 还有，再顺便问一下，那个，柯南还在更新吗？
1: 啊，你这问题问的我也不知道。
0: 就问问大家嘛，柯南还在不在更新？还有这个海贼王是不是还在更新着呢？应该是，我感觉应该是啊。心心念，这是来分享的，这是一段视频吧。
1: 哦，他说三两好友咱们一起去短途骑
0: 行
1: 就是非常快乐的事情，是他的爱好。
0: 看他头像了，应该是一个摩友。是一个摩友，就是跟朋友一块骑着摩托车去这个摩旅。这段视频就是他用这个全景相机拍的。这是在哪儿，
1: 就是他的骑行过程是吧？
0: 对，跑了一段小山路。
1: 这是爱好之一，
0: 当然了，很惬意啊。
1: 贾继东说，我属于第二类的啊，就是钓鱼啊喝茶呀、都很喜欢。你看，就是大家到这个时候跑不出这几样爱好。
0: 还有康国峰说了，更新从16岁看到36岁了。
1: 哇，20年了嘛。
0: 也是位动漫爱好者，
1: 老粉丝了。
0: 然后还有这位朋友也在说柯南还在更新呢。霍霍也说海贼王还在更新呢。
1: 哎呀
0: 他俩喜欢的不少呢。
1: 是是是。哇，这个 GEM 又发来他的展示柜了，你到底有几个展示柜？这一柜子里面又是不一样的车。
0: 这个柜子里面全都是，你看一层是一个款式。对吧？这一层是全都是那种就是这个 S 级别的轿车。S 级别的一个轿车。
1: 第二层是警车。
0: 下一层呢都是警车，
1: 警车
0: 那种。吉普车、越野车。再下面呢也是警车。上面呢还有各种，你看这吉普车、公务车，旁边这还有还有个大模型呢。有小的有大的。
1: 天哪。
0: 真是喜欢。真是喜欢。
1: 这爱好，
0: 我们也开眼界了。
1: 谢谢 GEM， 让我们看看你的珍藏。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也挺好，大家说说自己各自有什么样的爱好。你知道还有一些朋友啊，就是他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他有了一个新的爱好，叫做睡觉，就是没事的时候坐在那儿一会儿就眯着了，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朋友跟我讲说，他觉得衰老的标志就是坐在那儿，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居然睡着了。就尤其是开着电视突然呼噜起来了等等。其实睡眠对我们人类确实特别特别的重要啊。那睡觉要想睡得沉睡得舒服，你需要一个好枕头。很多人是躺下来之后觉得那个脖子好像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支撑，枕头的软硬不合适，辗转反侧就影响你的睡眠质量。你早上起来可能你那个肩颈还酸胀僵硬，睡眠质量大打折扣，所以选对枕头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护脖子的好物，叫做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就适合长期低头啊睡眠质量不太好的朋友。它用的是人体工学设计，自然贴合颈椎的 S 型曲线，不管你是习惯仰睡侧睡，它都能托住你的头和脖子，让颈椎保持一个自然的曲度。而且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是超软的慢回弹深睡区，这个下层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托住你的颈椎。而且它是6秒黄金回弹，能够均匀的分散你头部的压力。 A 类的母婴标准面料，还冰冰凉凉的透气不闷汗。市场上同样品质的护颈枕大概就得上百块了，在咱们这儿直接啊78块到手了。如果你说我买两只呢，买两只还可以再减10块，折算下来那一只就只有73块啊，就这么便宜。而且有两种高度可以选，8厘米的、10厘米的，根据你的日常习惯。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赶紧下单啊，发秒杀可以给自己 换换枕头。另外孩子马上也开学了，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儿童的记忆枕啊，0到12岁可以用的4种颜色，单支是49，也挺划算，发秒杀去看看。
0: 发秒杀就行了。我看到有位朋友这是发来的东西，我有点震撼啊，有点小震撼，也不敢相信。叫做开心多一点啊，开心多一点。他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就是在路上开车啊，他坐在副驾驶记录的一段视频。就看上去没什么感觉，就是在山路盘山路上在开着呢。但是是哪个山呢？就有点震撼了。他说我现在走在珠峰路上。
1: 珠峰路上。我有点怀疑，是不是这个路它叫珠峰路？
0: 是吧？就超出我们的。他还发了一个定位坐标，但是我们收不到。
1: 对对，我们这个平台上定位信息是不予显示的。
0: 对，我感觉他下面那个是为了证实我确实在，所以发了一个坐标。但是，开心多一点啊，我们这儿收不到位置信息，所以，那个您可以给我们发一段语音吧，或者是介绍介绍，就是现在是在自驾途中还是在什么情况？因为我们对珠峰完全没概念，完全没概念。就是他说在通往，就是在去往珠峰的路上，是准备到大本营那个往大本营去呢，还是说现在新修了路直接能开到山顶呢？
1: 对，好，
0: 王多鱼那个这个珠峰装电梯那个项目
1: 实现了是吧？实现了
0: 嘛是，想问问这个开心多一点。这是什么情况啊？可以给我们来大家来介绍介绍啊！而且你说你都到珠峰那边了，还在听了老家的广播，
1: 这
0: 要太感谢了啊！那就也没啥说的了，我无以为报，
1: 怎么办？
0: 上瓶万能通吧。到了高海拔地区，车的动力会下降，这是正常现象，比如说你开的是油车啊，到了高海拔地区动力下降，那是因为空气稀薄了，里面的含氧量少了，所以说它这个动力会下降。但是如果说你在咱平原地区正常上下班的时候，你突然觉得高架上高速上面这个超车没劲儿，提速没劲儿的话，然后再加上油耗有些升高，
1: 怎么办呢？
0: 打着车的时候有些抖动，那不用怀疑，多半呢是积碳了啊。在咱们这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是积碳了。咱们的万能通就是专门清除积碳的，做好这一件事儿。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8万公里以下的油车呢，建议使用三兄弟，一套呢是3瓶199。8万公里以上的车呢，推荐使用金装礼盒，一套也是3瓶239。你说这两个都是三瓶，怎么用呢？根据里面的使用说明。都有啊，根据里面的使用说明就行了。不管是传统的油车、柴油车，还是说这个混动以及是增程式的车辆，只要有发动机的，时间长了可能都会产生积碳，都可以来试着用一用。
1: 是的，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再次提醒，是以8万公里为一个界限吧，你可以参考参考。
0: 大致对
1: 啊，8万公里以上的你就可以选那个金装了，然后以下的选个三兄弟。
0: 对，
1: 888。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暑期快要结束了啊，各位小朋友们，如果不想出远门，家长也不想出远门，想在市区玩一玩的话呢，哎，我推荐一个好玩的地方，
1: 哪里？
0: 很新奇，他估计也很快乐。到那儿还能喝到饮料，还能喝到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就是咱们的可口可乐快乐工厂探索之旅。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回复工厂两个字，咱们带着小朋友们或者是跟年轻的朋友们一块儿去看一看这个百年品牌的故事。
1: 哎，是的，发工厂就行。你说到喝的了，我看到小公举就说，自从知道现在喝奶茶还要送周边，我都时刻关注着奶茶的相关信息。哦，喜欢这个周边的是吧？说感觉就成为一种那个习惯爱好了，就是关注各个品牌出了奶茶又跟哪个周边联名了，是吧？
0: 有人喜欢收集那个袋子呀，或者送了一些贴纸啊，
1: 对，
0: 送了冰箱贴呀，等等的啊，哦哟，这个开心多一点呢，这是给我们发来信息了。稍后啊，我们一会儿回来再跟大家接着说。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哦呦，刚才那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就是说正在珠峰路上的这位朋友，让我们觉得很惊叹，

0: 了一段，这确确实实是珠穆朗玛峰，不是一个叫珠峰的路。
1: 我还查了查，我说有没有叫珠峰路的地方，还真有，还真有，
0: 还真去查呀，
1: 还真有
0: 的。那你再查查，要不珠峰装电梯了没有？你再查查。
1: 哎，不是，真的有一个城市，它就有这条道路啊，就叫这个名字，就叫珠峰路。
0: 珠峰好、哦，但是人家明显这一看就是确确实实在山上。
1: 哎，
0: 我说呢，那他为了证实自己呢，发了一个定位，我们看不到。
1: 嗯嗯嗯。
0: 我说那你就跟大家说两句吧。
1: 哎，讲讲你的故事，对。
0: 于是他又发了一段视频，又介绍了一下。
2: 昨天晚上，在珠峰大本营，现在往回走。
1: 哦。
0: 昨天晚上到了珠峰大本营。
1: 嗯嗯嗯。
0: 啊，现在在往回走。
1: 往回走了。
0: 啊，哎，还发了一段视频，这就是大本营。
1: 这个天，这个云，这个山。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0: 这就是珠穆朗玛峰吗？他拍的这个，
1: 嗯，就震撼，
0: 兄弟，
1: 就震撼，表情包都出来了，
0: 那个配音，哦
1: 哟，嗯，再感受感受啊，听听那个风声，
0: 哦哟。
1: 有没有一种就是
0: 我已经有点代入感了，
1: 就有一点那种
0: 就是感觉
1: 心灵是吧？
0: 我不夸张讲，刚才我在看着这个视频，他是站在那个大本营旁边，然后在镜头由远到往前推，推推推推到那个对着的珠穆朗玛峰，
1: 嗯，
0: 我看到那个他的大本营，听到那个手机当中的风声，
1: 嗯嗯嗯，
0: 我刚才都加快了呼吸，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就觉得需要更多氧气了是吧？哎呀，好好好，
0: 啊，还有呢。
2: 昨天下午到了珠峰大本营，在珠峰住了一夜，现在往回走，准备去日喀则。
1: 哦，
2: 正在路上。
1: 哦，正在路上。
2: 108拐，
0: 在108拐。
1: 哦、然后给我们发了一个那个路线图，我的天呀、啊，我看见这个
0: 太专业了，哎呀，不知道108拐在哪儿，就是看这个地图，它导航那个地图。确确实实，
1: 就这个路线很不好走，一直在拐弯嘛。
0: 啊，就是108个弯
1: 儿。嗯
0: 啊，那个有去过的朋友应该了解啊。这么来看的话，他开的应该是个电车。
1: 嗯，
0: 应该是个新能源。
1: 嗯，反正不管怎么着吧，在这种路行上，你千万注意安全啊！我看着就捏了一把汗。
0: 啊、就确实，你看7:55截的这拍的照片，再通过云听再收听一路听天下。
1: 哦，
0: 我有谢谢老乡，
1: 谢谢
0: 兄弟，谢谢兄弟。感谢你啊，带着我们看世界了。
1: 嗯，
0: 你在珠峰大本营，我们这边呢，最远只能去到青岛的海军夏令营。
1: 那夏令营也不错呀。
0: 还有湖北的空军主题夏令营。
1: 嗯，
0: 哎，说的就是我们已经连续举办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呢，这个几天的下来。时间下来，不光呢玩得开心了，体验了各种惊险刺激，但是也安全的项目啊，同时收获的是挺拔的身姿，早睡早起不挑食，然后还有那种坚韧的毅力啊，团队协作，这个勇敢挑战，同时还收获了这个对父母感恩教育，
1: 嗯，
0: 更懂得父母了。更珍惜父母的爱，
1: 是的，是的。
0: 啊，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们可以抓住假期最后的尾声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发送特种兵。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早上8点了，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也是到了早高峰比较繁忙的时刻了啊！马上来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6: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湘南高速的商水段162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郑少高速的新密段17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受到雾天的影响，南宁高速的安阳东站到内黄站、 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二安。